0: 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远上寒山石敬祥，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上回说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那听到了吴方杰左天成全都失利的消息，当时朱石禄可有点草鸡了。朱石禄心想，要照这样下去，我朱石禄是马上就得完蛋了，就得被祸遭擒。这朱石禄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战。那就在此时，又有小校来报说杨一清的人马离着拱阳城只有60里。朱石禄可真坐不住了，吩咐人扫鼓聚将，让所有的人都到我的银安殿前来听点。拱阳城的文武大员全都来到了银安殿，就见朱石禄啊居中而坐。啊，今儿个朱石禄啊失去了往日的神气，就见朱石禄这小脸蜡黄，这胡子呀一个劲儿的直颤，那实际上是他在哆嗦。这朱石禄故作镇定，各位，把大伙请来是有点事儿。现在左将军和吴将军全已经为国捐躯，下边的文武大军力量，吴方杰和左天成全完了，那西河和宁远没取下来，这些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朱石禄一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这些人现在的心有余悸。你看刚才兴兵的时候很顺利，势如破竹，精神百倍，现在遇到了挫折，那有些人他就害了怕了。朱石禄弹嗽了一声，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各位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咱们的心呐要往一块想，劲儿要往一块使。说句实话，我朱石禄要是一完，那你们的后果也可想而知。这些人心想，这朱石禄说的没错呀，朱石禄要是完了，我们也得覆灭九族。旁边有员大将叫王文龙，王文龙过来，我说王爷，您那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左将军、吴将军虽然现在被祸遭擒或者已经死了，那没有什么，您手下的战将如云，您怕什么呀？啊，杨一清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朱石禄啊听完了这话以后，这心呢还稍稍的安稳。就在此时，又有小校跑进来报王爷，现在明朝的军队已经兵困了这拱阳城，正在城外安营下寨。朱石禄的心就缩紧了，心想这军队可来得真快，这兵贵神速。朱石禄心里没底儿，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大员，各位跟我朱石禄到城上一观。就这样，朱石禄带着手下的文武上了城，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大明的军队正在安营下寨，白鸦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这朱石禄闪目仔细这么一看。 朱石柱的心呐、可就缩紧了。就只见是兵挨兵，将挨将，帐篷挨着帐篷，不知道兵将有多少啊，坑坑洼洼都是兵，在旁边闪出一层兵一刃刀，大砍刀刀光闪闪，二层兵二人剑双花剑，这剑放光明，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楞剪阴装剪，剪穗火红，五花棒带刺棒，棒打好汉，六层兵六轮枪亮银枪，枪衬红缨，七层兵七节鞭竹节鞭，鞭打敌将，八层兵八楞锤亮银锤，锤打天庭，九层兵提掌锁捆人雷马，十层兵带铁锹开路先锋，往上看是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迎风招展，坐都旗三军四宁，旗鸟下有一员大将是好不威风。这杆大旗糊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正中央抖的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旗脚下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匹白马，叫日月萧霜马。就见马鞍桥端坐一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往脸上看，就见这个人呢，面白如玉，这脸上略微带着点紫色，让人看着那么好看。往脸上看，两道黑针针八字令箭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手里边使着五勾神飞亮银枪，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那位说了，这是谁呀？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此人姓徐，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立马端枪在这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有人说了，徐明高不是攻取宁远县，把宁远县攻下来以后，这徐明高就回到了杨一清的大营之中。这杨一清知道徐明高有本事，就让徐明高为前不正印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人马就拦截到了古牧阳城。那现在朱石禄这一看，那朱石禄的心里腾腾直跳，心想明朝的军队真是生龙活虎，越无扬威。一看这军队那有六七万人，过一万无边无厌，人过十万隔地连天，这六七万人马那扎起连营，那帐篷一座连一座，一座连一座，真的好像水泊浪相逢，扎连营那全都有几十里去。你说朱石禄这心能不胆小？因此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现在朱石禄这脸色面色铁青，那旁边那李志文现在那嘴也张得老大，心想呀，这么多军队围住了古阳城，看起来我家王爷可要够呛。就见朱石禄看完了以后，带领手下这些战将又回到了银安殿。这朱石禄往银安殿上一坐，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明朝的军队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那就在此时，那旁边过了一员大将，不是王家千岁，现在明朝的军队来了，有点这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呐把宽心放下， 王爷给我一只

令箭，我要以赶奔拱阳丞相，我打上一针。这卓石洛这么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后将军，此人姓高，叫高明。这高明也不含糊，那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那也是一员虎将。就见高明过来以后，插手施礼：“王爷，给我一支令箭，我赶奔城下会斗这些个贼寇。”卓石洛点了点头：“高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杀伐骁勇，你可不能掉以轻心。”这高明点了点头：“不劳王爷嘱托。”这高明啊，吩咐人给自己拉过了乌骓战马。就见高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马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领人马五千，这开关落锁，一声呐喊就杀出了拱阳城。这卓石洛他也不放心呢，到了城上就给高明在这官邸料阵。这高明这一出来，明朝的军队就发现一哨人马，这哨人马耶，这士气那也挺高，由哪里边出来也是生龙活虎。这徐明高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谁愿意打上这一针？”这话音未落，就听甲叶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那旁边过了一员战将。这徐明高这么一看，非是旁的，正是杨小房。杨小房过来以后，来到徐明高近前，说：“末将不才，愿意打上一针。”徐明高看了看杨小房：“杨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杨小房命人把自己的胭脂兽给拉过来。这杨小房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晃手中一对双枪，杀出了营外。这杨小房到了营外，立马横双枪定睛观看，那就见对面有一员大将。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是中等身材，身高的八尺左右。这个人长得呀，那还不难看，面如淡金，两道长眉，一双细目，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头上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这杨小房深知那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一看这个人呢，这劲儿那就小不了，一催坐起来胭脂兽，来在两军阵前，把手中双枪一合，高声断喝：“对面十人报同名姓，某家枪下是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高明这家把手中拔了梅花亮银锤，在空中的一碰，嘡啷一响，说：“要问我呀，安化王驾前称臣，官拜后将军之职，要问我姓高，我叫高明，对面十人报同名姓，你家爷爷的锤下同样是不死无名的鼠辈。”杨小房点了点头：“要问我大明天子驾前称臣，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义清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房。”我这高明啊，赶紧把锤扔了，下马投降。

我不能硬对硬，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往旁边的一闪，然后晃双枪指点这高明的两肩头。这高明用手中双枪往外一磕，烫就把杨小房的双枪给磕出去。这杨小房就觉着这膀背酸麻，心想呵，这高明啊，这劲儿可不小。这杨小房的双枪那不含糊，两条枪四个枪头频繁的发动进攻。杨小房的双枪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要不然这左将军和吴将军全都失利了。这明朝里边也是能人辈出，今天我高明要多加小心。这高明啊，两柄八楞梅花亮金锤，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两人马打盘桓，这杀了有6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杨小房越杀越勇，这高明也是越斗越精神。两边崔振国响如暴斗，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两军阵前趟起尘土多高来，直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杨小房啊，那佩服高明，这高明也暗暗的赞成杨小房，这就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在城上的安化王朱石禄这一看，我看这员敌将杀伐骁勇，我手下的大将高明可千万别出事儿。因此这朱石禄吩咐人赶紧鸣金收兵，别让高将军太累。就听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锣这么一响呢，你打仗啊，就是这规矩，叫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高明啊，虚晃一招，看了看杨小房，我这杨小房啊，可不是本将军惧怕于你，现在我家王爷唤我回去，咱明天再战。就见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圈马上就回准了拱阳城。杨小房一看高明回去了，自己一带马回转本部军队，没有胜负。这朱石禄回到拱阳城里，一看这高明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知道高明啊今天卖了力气。朱石禄跟高明说，高将军你辛苦了，王家千岁公关破寨是某的责任，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取了杨小房的首级。等到了第二天，高明又要讨敌出战，朱石禄嘱咐高明一定要多加小心。高明再一次是会战杨小房，也战了有70-80个回合。这朱石禄一看，我看高明是难以取胜，赶紧鸣金收兵，又鸣金收兵。杨小房一看，耶呵，其实高明又回去了，自己领兵要回转连营。高明回到了拱阳城，就问安化王朱石禄，王爷您怎么又让我回来了？哎，将军我怕你有失，过此我还鸣金收兵。就见高明这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王爷我倒想起一计，可以除掉这杨小房。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

0: 上回说正说到在古阳城前，杨小房是力斗高明，结果高明二一次又回了城，卓石禄不放心，怕高明出了危险，高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就和卓石禄说：王家千岁，明天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就要了杨小房这条性命，挫一挫明朝军队的锐气。卓石禄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就依计而行。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杨小房又在城外是讨敌要阵，高明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带领5000人马由那拱阳城里又杀出来了。杨小房心说，今天高明啊，高明，今天我必须要把你拿货，非要把你杀了不可，以解我心头之恨。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高明晃双锤，两个人啊，那早就认识，打过两天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当时两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扎了60个回合。卓石禄在城上又开始鸣金收兵，就见高明一催坐骑马，往下就拜。杨小房一看，嘿，这高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天鸣金收兵，既然你不打了，我也不打了。这杨小房一拨马头，也准备回归两军阵。杨小房也把马带回来，没成想高明这小子一拨马，唰一下子又回来了，也霎时就来到了杨小房的背后，把手中拔了梅花亮银锤在空中一摆，这就叫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两柄大锤呜的一下就砸下来，杨小房就听脑后恶风不散。那杨小房的功夫十分了得，是成了名的人。杨小房的一带马，当时这高明是双锤走空，这杨小房这回可真急了，心说：好高明啊，好高明，你小子用奸计要赢我杨小房，今天我岂能容你。这双枪这好像雨点相仿，频繁的就向高明发动进攻。这高明打着打着拨马便卖，这回杨小房在后边是催马就追，这杨小房这一追可就上了当。因为高明和卓石禄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看杨小房往前一追，卓石禄手下的人马就围上来，就把杨小房就困在了阵中。杨小房的双枪那真不是吃素，两条大枪使开了，这沾上就死，挨上就亡，杀的这些卓石禄的人马这爹妈瞧叫着鬼哭狼嚎。但是你杨小房你本事在哪，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那时间一长，杨小房累得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现在高明这个高兴，心想今天该着我建功立业，我把你杨小房杀了，在我家王爷面前也显一显我的本事。因此这家伙这双锤是加紧了进攻，杨小房是堪堪不敌。就在此时，就见有打贼兵的东南角杀进一个人，这个人所到之处，这贼兵鬼哭狼嚎，往两边一闪，就闪出了一条人胡同。进来这个人是谁？那就是赛孟尝的徐孟高。这徐孟高这条枪神出鬼没， 这下贼兵可倒了霉了。这些人就喊上，哎呀，了不得了，来了一员小将，太厉害，他挡不住，快往两边闪。徐明高的马就到了杨小房的近前。徐明高喊了一声，贤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徐明高到了。徐明高的一来，这高明是恶斗杨小房，突然间这徐明高出现了，高明就是一愣。就在高明这一愣的时候，我给我神飞亮银枪唰的起来，直奔高明的左边的大腿根就下来，把高明吓得赶紧往旁边闪，稍微闪得慢了点，正给点着大腿上，那就给点了个眼儿啊，这鲜血刷下就流下来，把高明疼的哎呀一听。高明心说，今天要够呛。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上往回就败。这徐明高啊，还有杨小房一看着高明败了，这徐明高把手中大枪这一挥，明朝的军队往上一冲，那就把高明这五千人给收拾的差不多了。这高明是败回了拱阳城。那开始的时候，杨小房啊觉得自己今天肯定得败，没成想徐明高这一来是转败为胜，还挑了高明一枪，还把叛军给杀败了。杨小房、徐明高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到了临营。那现在着实落气呢，好啊，好啊，杨一清啊，杨一清，你和本王作对，要没有你杨一清带着人来到拱阳城，我的大队人马长驱直入，我就打到北京，我就当了皇城，驾座九五。都是你杨一清坏了我的好事，杨一清啊！朱石洛恨杨一清恨的是牙长四指，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杨一清。杨一清一看杨小房、徐明高他们大获全胜，这位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还有这张勇那都挺高兴，现在是戳尸告捷呀，宁远的围也解了，西河的围也解了，现在慕容真呢也回到了连营，吴方杰那颗脑袋给带回来献到了杨一清的面前。杨一清一看，好，这些匪患总算得了应得的下场。然后这杨一清命人就把那左天成给我带进来，有人就把左天成给推进了。这左天成还不服，脑瓜不楞，这杨一清把火胆一拍，我说左天成，你是助纣为虐，帮助的安化王朱石洛蓄意造反，要按你犯的罪，可以说罄竹难书，覆灭九族啊，连祖坟那都得刨了。不过本大人有好生之德，你只要倒戈投降，帮助我们捉拿朱石洛，将功补过，你所犯的错误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若不然，你可死期将至。没成想左天成这家把脑瓜一拨了，杨一清啊，我左天成我不怕死，我要怕死我就不造反，我这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今天让你们拿货以后， 我跟你们这么说，吃肉张口，要杀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不就是个死吗？这左天成这小子真横。杨一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成全你。来人呢，把左天成给我推出去，把脑瓜给我砍下，这号令军营。有人就把左天成推出去，咔嚓一刀，左天成尸首两分。你看这左天成有没有本事？有本事，但是保错了人。开始的时候那世界观就没定对，换句话说思想就有问题，因此这左天成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杨一清吩咐人就把吴方杰还有左天成这两颗人头给我挂出去，号令军营。左天成、吴方杰这两颗脑袋挑在了百尺高杆，老远的拱阳城里就看见了，有两颗脑袋被挑出来。这些个叛军这么一看，耶，这不是左天成和吴方杰的脑袋吗？赶紧报与了这位安化王朱石禄。这朱石禄一听，把朱石禄疼的那好悬没背过气去。当时安化王朱石禄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那心里边不好受。那左天成、那吴方杰是他的左膀右臂，现在全都完了。这朱石禄这心情是异常的悲痛。最后朱石禄把牙咬，心一横，这明天我亲自出马，我要会斗这杨一清。等到了第二天，这朱石禄吩咐人给自己抬过了九耳八魂刀，带过了胭脂抽。其实个朱石禄是亲自出马，这拱阳城就亮了全队。就见朱石禄是打马向前，然后用马鞭子一指，我来对面杨一清来没来？杨一清，你马前拿话，本王有话要讲。杨一清一看，人家朱石禄指名点姓叫自己，就见杨一清马往前蹄，来在两军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朱石禄。我说安化王，要说你是金枝玉叶，你是我主万岁的兄弟，可不应该兴兵造反呢。我主万岁是对你不薄，官居安化王，你是吃尽穿绝，那皇上有什么你就有什么，你有什么不满足？你不应该在安化府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要推倒皇上，对得起正德皇爷吗？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对得起你祖上的列祖列宗？我说朱石禄，要实打实用，你赶紧下马，让我杨一清把你绑上，带到北京城，见到正德皇爷，正德皇爷念你是同宗，兴许就把你饶了。如果你执迷不悟，那还要和我们作战顽抗到底，到那时你死路一条。就见这朱石禄用手点指杨一清，杨一清，杨一清，你少说这个，正德皇爷那是我哥哥郭嘉，正德皇爷现在所做的事，他这荒淫无道，你看看这普天下有多少反对正德的，他这道行逆施，让老百姓都不满呢，就着你们这些朝臣在那儿给正德皇爷捧臭脚，溜须拍马。杨一清 要没有你带领人马来到安化府，来到宁远县和西河县，我卓石洛也不会失败的这么惨。我朱石禄和你杨一清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不得生吃儿肉，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杨一清啊，你拿命来！那就见朱石禄眼珠子都瞪圆了。这杨一清一看这朱石禄跟一条疯狗相仿，那杨一清能和朱石禄打吗？杨一清这本事那可不行，真跟朱石禄那比的一块比不了朱石禄。朱石禄手中九耳八魂大砍刀，这家伙举在了空中，这口大刀锋芒利刃，倍儿一指人薄一丝光彩亮明亮的森森逼人之寒呢，就举在了空中。杨一清一带过来，冲本部军队喊了一声：“什么人？”是会斗卓石禄。就在此时，由哪连营里边飞出来一匹坐马，那位说是谁？正是周香帆。这周香帆胯下青鬃兽，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周香帆就把杨一清换下去，大枪一颤。卓石禄，好你反王，你有拨臣之心，今天我周香帆要你的命，你是招听。这大枪扑棱一下直奔卓石禄前心面点。卓石禄晃手中九十八环大砍刀，刚要迎战，由打自己的本部军队当中飞出来一匹坐马，这人高声喊喝：“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不就是一小小的敌将待我英汉？这卓石禄回头这么一看，一看也是自己手下的一员虎将，此人姓刘，叫刘杰。这刘杰呀，也使着一条枪，胯下黄骠马。这刘杰让过了卓石禄，大枪一点拦住了周香帆。我的对面什么人如此猖狂？周香帆看了看对面的来将，要问我呀，三边总阵杨一清左都御史麾下调遣官拜指挥使，我叫周香帆。小儿啊，你要换作何名，报同名姓，你家周爷爷枪下不死，无名的小辈。这刘杰他也挺狂，觉得自己这本事天底下地上边没人比得了。刘杰一声冷哼：“哼，要问我呀，安化王驾前成臣，官拜前将军之职。某家我姓刘，我叫刘杰。周香帆，要听我的，赶紧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刘杰我要你的性命。”周香帆能听这个，一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要会战刘杰。二人到底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周香帆要会斗刘杰，这周香帆掌中那是丈八蛇矛点钢枪，这刘杰呀，那手里边使的是虎头造金枪。这两个人呢都使枪，刘杰呀也想在卓石禄的面前那露上一脸，也让卓石禄看看我刘杰的本事也不次于左天成 还有吴方杰，因此刘家的大厅一抖，就奔周香帆下了死手了。周香帆心中，我也很长时间没出战了，这一次我就拿你练练手。这条大枪种无动如飞，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这枪啊，那是兵器当中的贼，也是兵器当中的王。周香帆的大枪啊，那真不寒，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真的好像雨打梨花相仿，啪啪啪，是发动了进攻。这刘杰这条大枪那也不是吃素的，也下过苦功，因此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打了将近6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周香帆心说，呵，刘杰这小子的功夫啊，那不弱呀，我周香帆要不下点功夫，用点压箱底的本事，难以赢了刘杰。这刘杰也在想，呵，今天我刘杰的一出马，要在安化王面前露上一手，没成想今天呢，嘿，我还碰上了个茬子。要说刘杰和周香帆的本事比在一起呀，那刘杰还真就是差的。两个人又打了20几个回合，这刘杰鼻挖鼻角，热汗直淌，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是一试。周香帆心说，韩立，刘杰呀，今天我就要了你这条性命。刘杰一想，干脆我跑吧，有道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呀先败下去再说。这刘杰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一圈马是往西就败。周香帆一催坐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刘杰一咬牙呀，好你周香帆，我刘杰怕了也就算了，你还苦苦追赶，赶尽杀绝。这刘杰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嘞，你又不是追我吗？我说周香帆，这回你要倒霉。这刘杰呀，想起了自己有一种暗器，乃是一种弹丸，他的这种弹丸是用毒药那喂过的，只要给人打上以后，衣服上当时是又不红又不紫，过了3天2日，毒气那渗进去以后，这人7天以内是一命而亡，可以说奇毒无比。刘杰一想，好，看起来你周香帆是该着死在我的弹丸之下。想到这儿，这刘杰就把这大枪挂好了，这家一伸手就在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个弹丸是黑色的，就见周香帆现在正在苦追这刘杰。刘杰一咬牙，好嘞，就见这家一抖手喊了一声，周香帆你炸。这弹丸打出去，这一道黑光是直奔周香帆。这周香帆呢，那正往前追呢，也没注意，周香帆再想闪就闪不开了，发现黑光直奔自己面门而来，而且是啪嘎的起，正给打在面门上，周香帆就觉着脑瓜子一晕，有哪马上就栽起来了。周香帆这一落马，刘杰这高兴啊，这一圈马回来，打算挺枪就把周香帆给杀了。就在此时，由得旁边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刘杰的近前，好小子，休伤我将。过来的是谁？那正是一枝梅慕容真。一枝梅慕容真呢，刚打西河县回来， 这穆中真一看这周祥凡落了马了，一催坐下马就过来了，金背砍山刀是直奔刘杰便劈。这刘杰如果用大枪啊，要把周祥凡给扎死，大概自己也让这一直没穆中真给劈了。因此这家伙用手中大枪往外一磕，把一枝梅的大刀给磕出去。慕容真身法真快，一边就把刘杰的大刀磕出去，当时这身子往下一俯，就把周香帆由打地上拽起来，一拨马是回归本队。周香帆现在是人事不省，郭石洛是挺高兴，一看刘杰就把周香帆打落马了，郭石洛吩咐人回城。这一次郭石洛这脸上有点喜悦之色，就听着刘杰说：“王家千岁，这周香帆活不了几时，我这弹丸只要给人打生，要没有我的解药，七天以内是因命而亡，夺气归心。您就瞧好吧，过不了七天，周香帆就见了阎老五了。再有人出马，我还有这弹丸打他。”卓石洛听完了以后是面带微笑，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大明朝的联营。现在明朝的联营里可着了急了，周香帆回来以后往床上一躺，形同死人，脑门子上那鼓了个包，人家这个包啊，那也不青也不紫也不黑，但是周香帆那就是昏迷不醒。一枝梅慕容真是久闯江湖，就知道现在周香帆那是中了毒了。一枝梅把自己的药拿出来，那一枝梅慕容真药敢称是仙丹妙药，然后就给周香帆这个包涂上。一枝梅觉得这药涂上以后，那过不了这一宿，明天周香帆就要恢复如初。可这等到了第二天，这周香帆呢也不见得好转，另外周香帆这脸也肿了，这眼也肿了，眼都封了喉了，这气脉是越来越弱。这徐明高、徐清、王能、李武、杨小房、包兴公、徐寿、叶之梅、罗德，这些人围着周香帆呢是团团之乱，因为这些人都和周香帆一个头磕在地上，看着周香帆这种表情，那大伙儿心里边是无比的着急。就在此时，咚咔咚咚咔，这炮号连天，金鼓纳宗，又有人前来讨战。这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好你刘杰呀，今天我亲自出马会一会你这刘杰。徐明高命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他这飞身上马，晃手中五钩神飞亮金枪，就杀出了大营。那后边的慕容真骑着马，端着手中金背砍山刀，还有徐庆那全都跟。就见徐明高马到阵前，把银枪一点，就见刘杰，呵，这小子又要出战。这卓石洛一摆手：“刘将军，你先休息休息，让别人前去交战。”就见旁边过来一员大将，卓石洛一看，把心放下了。那是自己手下的虎将，和左天成、吴方杰是齐名的人。此人姓王， 叫王文龙。王文龙掌中只一口和善板门刀。就见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在两军阵前，大嘴一撇，什么人前来交战？这徐明高一看这王文龙，一看这表情，一看这神态，徐明高就这个气，心里想：你小子有多大的本事？我看你这嘴撇得跟瓢似的，要没有耳根台子挡着，大概这脑瓜就能裂开了，当俩瓢似的。就见徐明高双脚一口蹬，这匹马啪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五神飞亮金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舞茫茫。这王文龙点了点头，对面什么人报通明星？徐明高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手下调遣，我姓徐，我叫徐明高，江湖贺号赛梦长。王文龙这一听，这王文龙的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这就是赛梦长淮阳首富徐贺徐明高啊，人的名树的眼呀。王文龙把牙一咬：今天我要把徐明高斗败了，嘿，一举成名。王文龙把和善板门刀这一晃：徐明高啊，我这久闻大名，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在下的武威。这徐明高用银枪一点：我说对面的泽克，你要报通明星，要不然我徐明高把你杀了，也不知道杀的是什么东西。有的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要不然我杀了你，我又没法报功。王文龙一咬牙：要问我，安化王朱师禄驾前成臣，我呀福保安化王，某姓王，我叫王文龙。这王文龙报名以后，把手中和善板门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动：徐明高啊，今天我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如何？你招刀。这大刀唰啦的下，直奔徐明高。徐明高心里想：呵，你小子还先下手为强，我就用枪接你这一刀。徐明高那也好斗，用手中大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磕，就那汤子下。王文龙这口大刀给颠起老高了，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徐明高这马也倒退了两步。徐明高心想：耶，这王文龙啊，这履历那还可以。这两个人把马圈回来，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徐明高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呀，但只见徐明高的枪一扎没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石雄，七扎八仙来助纣，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下断魂。这条大枪神出鬼没，真好像约拿梨花啪啪的发动了进攻。王文龙这一看，这枪使得不错，枪法纯熟，上护其神，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窟，就连水都难以泼进去。也就是我王文龙能在这盯着，真要换个旁人，就得让他挑于马下。王文龙把这口和善板门刀无动如飞， 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这大刀也好似云偏相仿，就围着徐鹤、徐明高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两个人一动手啊，两边催着鼓着响如暴斗，三军儿郎摇旗呐喊，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把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真好似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青须龙大战赤须龙，直杀的尘沙荡漾，是日月无光。那真是锦绣阁内的才女听真。那书房当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正在户外出行务工的各位市民，汛期强降雨极易快速引发城市内涝，暴雨期间远离河道、排水井口、工地基坑，路面积水看不清路况，很可能存在掀开的窖井盖。雷雨叠加积水环境，户外广告牌、电线杆容易发生漏电触电事故。接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就近进入室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公交站台、高架桥下长时间停留，主动规避内涝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
3: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11: 换一种方式生活，
3: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趣味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 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他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块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3: 我报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4: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5: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到500。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成资深赚到500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1:1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7天。这句话同学们要画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7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7天，意思是7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引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6: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啊，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啊，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他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他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他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他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哎，他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他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啊，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啊，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

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每一届都有100人，哈，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啊、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哎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啊、上亿的，那他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他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书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啊，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啊，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啊。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块9掏了之后，然后呢再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啊、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

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一百人。其实他说的这个一百人不只是一百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七八百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每时每分都在给他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还得是人声来传递出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些像我说啊，他不需要有多少这个人脉，或者说平时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阅读平台上，它已经没有什么点击量的，这些书是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实现的，也完全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小白啊，给你结一下时薪90到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它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他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啊，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他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哈，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
想法

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送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他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哈，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在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哈、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哈、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啊。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哈、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啊。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重拾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啊，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啊，因为我是第6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啊，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6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啊，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这个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

0: 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你：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6-7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的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哎，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十几秒、半分钟啊、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无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地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仙气。

空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

0: 那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啊，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啊、他的这个案例。
1: 他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啊，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说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哎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啊、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哎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提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拿。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诶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了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哎，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哼，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啊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了，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哎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哎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篇试音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现在想，哎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谈多，一个月一两千块钱还、也可以。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 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离场任务了，做离场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

0: 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离场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离场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的。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再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但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呀、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哦，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套，再往里面存，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头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1: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因为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这个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须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 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千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9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在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有关于防汛方面的知识，希望这些内容也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关注，看看进入到汛期之中之后，我们需要掌握这些汛期的相关知识，掌握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进入到汛期，像暴雨啊、洪水还有城市内涝随时都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也大，那城市低洼地处呢也是容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所以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临危不乱，科学避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山区居民如何来进行防御。山区的特点是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就在于汛前的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之前呢，应该加固基础设施，重点要检查一下房屋、堤坝和排水沟的稳固性，并且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要提前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储备应急物资，像沙袋呀，还有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等。进入到汛期之后呢，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的防汛预案以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是6月21。今天的天气显示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不过目前我们看外面还是多云，而且今天的温度也是很高的。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风向是南风1到2级。现在的空气质量呢也是非常好，实时温度29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还要和大家说到一个我们都可能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9: 您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绘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

0: 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台亮相，还是约上三两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是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依然要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胖瘦关系着整个身材管理方面，一个是形象问题，身材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和健康密不可分，息息相关。那在我们胖瘦，有的人觉得我胖得很匀称，或者我瘦得很匀称，有的人呢觉得我胖得并不匀称，比如我胳膊腿粗啊，有的人说我就是中心性肥胖，我腰粗肚子大。那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中心性肥胖的一些风险，包括中心性肥胖这里面涉及到呢内脏脂肪增多，内脏的一个肥胖在整体健康当中的影响。那好像是大家在关注点当中对于肥胖来讲特别在意的一个点，就是中心性肥胖。那在这儿呢，今天我们要换一个位置，说到的是胳膊粗的问题。那胳膊粗呢，自然也意味着亦或是你整体的胖，亦或是呢你确确实实就是胳膊腿胖。那今天要说到胳膊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它，因为这个可能是和骨密度有关，也就是胳膊粗的人骨质疏松的风险会高，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信息，或者是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知识点，最好知道我们要把这胳膊瘦下去了，那一定要下定决心。怎么瘦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方法提供给大家？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胳膊粗和骨质疏松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您看我们的手臂堪称全身最难减的部位之一，大家会说叫什么白白肉哈，说松松垮垮的这个白白肉不但显壮，而且呢也是健康状况的重要预测指标。一项发表在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研究显示，而且呢这个研究也是很新的，是在第26届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一个新研究显示，什么呢？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脊柱更容易骨质疏松。

您看，非常的具体化，是胳膊粗的人，您哪儿的骨质疏松可能是容易出现呢？是脊柱。一下子大家可能会联想起来，胳膊和脊柱位置比较接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咱们继续来了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请专家为大家进行解读这手臂脂肪和骨密度之间或者是骨质的关系，也看啊，给大家提供一些主意啊，出主意，就是怎么样去收紧这手臂的线条。那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运动方式或者是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脂肪、手臂脂肪和脊柱骨密度的一个关系。那给我们提供这样信息的是北京大学体育大学啊，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民，还有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医生。那我们现在看啊，胳膊的脂肪多，脊柱容易骨质疏松，这中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研究啊，那在上述的研究当中呢，希腊雅典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测量了115名的受试者的骨密度、身体脂肪含量等指标。那我们看一下这受试者的年龄，因为年龄很重要嘛，平均年龄为62岁。因为骨密度或者是骨质疏松也不会在无端情况下啊，年纪轻轻就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老年之后，这骨质疏松的情况才逐渐的显现。所以啊，我们看受试者是平均年龄为62岁。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呢，无论是体重指数如何，人体总脂肪量都与脊柱密度、骨密度是呈负相关。哎，大家听一下啊，再来分析一下，人体总脂肪量与脊柱骨密度呈负相关，就不用多做解释了。换句话说，体内脂肪越多，脊柱骨折的风险就越高。那这个研究作者啊，他说呢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观察了身体皮下脂肪的分布之后，首次发现手臂的脂肪含量能反映人体的总脂肪量。哎，你看到这儿，基本上大家会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意思，为什么会说到胳膊粗，胳膊的脂肪和骨密度相关。其实是这么一回事，是手臂的脂肪含量它能够反映人体的总脂肪量。这可能意味着呢，通过一个测量，比如说你用个卡钳去测量你手臂的皮褶厚度，就是捏起那皮肤啊，量这部分的厚度，有助于简单的去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看看现在啊，研究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让我们啊觉着不可思议，用这样的一个测量就能够去简单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那看看啊，说胳膊上为什么容易囤肉呢？排除疾病的因素，手臂内侧脂肪多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呢是姿势差，就是你经常含胸驼背耸肩，使这个肱三头肌，就是上臂那个后缘，它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会引发腋下赘肉堆积。那手臂的力量大大的下降，导致呢肌肉就慢慢的退化了，多余的热量转化成脂肪，它就会储存在腋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使用频率低，这个真的就会让你觉着怎么去掉那白白肉，大家会想着我要锻炼，那锻炼就意味着你的使用频率就会高起来。那你看使用频率低，这个肌肉它就逐渐的已经是退化了，然后呢赘肉就多了，是吧？白白肉就出来了。工作生活当中，我们用下手臂的几率比上手臂多得多，尤其是办公啊、写作业啊，这些时候，
上手臂一般是维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您看，就比如我现在坐在，假如现在是我们办公的这个桌面或者是学习的桌面，那您看我的两个手胳膊啊下臂往这一倾，那上臂呢基本上是被支撑住了，那我们直接写东西或者你敲东西，那整个呢是下臂的动作会更多一些，那上臂呢其实它用到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多。那这个上手臂维持一个固定姿势了，它的运动频率就低了，就容易造成脂肪的堆积。另外呢，上肢活动少带来的淋巴循环它也不畅通，新陈代谢也缓慢了，也会让我们的胳膊呢是越来越粗。听到这之后啊，大家会想到我们手臂粗就是基本上是胳膊啊，说的就是上臂这个位置，因为你会发现一般是粗的话都是叫上臂和肢体相连接的这一块，所以你看有些时候特别是像夏天女性朋友穿衣服的时候，尤其是觉着我这个上臂粗一些，我要穿一个带袖的啊，带一块袖都行，比如说一个半袖，就把最上面的这块肉能够遮住，哎，那儿的肉一遮住之后，整个的胳膊看起来线条就会优美很多，哎，确确实实就是腋下那个位置，胳膊的最上边这块的脂肪是容易多的，就胳膊粗是最重要的，粗在那儿。了解了这个之后，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肌肉、骨骼和脂肪，其实它们一直是相互作用。怎么一个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之下，它让你的胳膊会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可能也是我们在需要了解当中，知道胳膊囤积这种赘肉，我们如何再甩掉白白肉，一个必要了解的过程。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说胳膊上的这个肉啊和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刚才说到了，如果是胳膊很粗的情况之下呢，是脊柱的骨密度下降，也就是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高。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啊，说到了身上的这些组织，肌肉、骨骼和脂肪，它们一直是相互在作用。肥胖会导致脂肪细胞肥大，引发慢性低度炎症，进而呢就会影响骨骼健康。这我们就基本上了解到它和说肥胖和骨密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胳膊粗会有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的风险增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现在知道了，肥胖让你的脂肪细胞就肥大了，然后呢它会引发慢性低度的炎症，进而呢就会影响骨骼健康。那脂肪细胞呢，它还会分泌多种脂肪因子，比如说瘦素，瘦胖瘦的瘦，维生素的素啊，瘦素还有抵抗素等。那么这些因子呢会抑制骨形成，促进骨吸收，导致骨密度降低。那我们手臂作为上半身的重要部位，它的脂肪含量呢能够直接反映身体脂肪的整体状况，因此与脊柱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肌肉和骨骼相连，那肌肉的强健程度直接影响骨骼健康。研究发现，适量运动可以刺激骨骼形成，抑制骨吸收，从而呢预防骨质疏松。那这里面我们就细致的了解了是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密切关系，健康的一个连结。还有适度的运动，那也会提到了它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这是两个重要的点啊。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骨科的医生，比如谈到的像关节部位的一个稳定性的问题，也会提到我们适度的做哪一些运动去增加它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它去起到稳固骨关节这样的一个作用，就起到更好的一个稳定性。所以你看啊，肌骨相连。那目前呢我们评估人体脂肪含量的标准方法是用双能 X 线去测定成分。一般来说，正常成年男性的脂肪含量占有体重的 10% 到 20%。 您看听起来占有的比例真的并不多， 10% 到 20% 才这些。那女性呢是为 15% 到 25%、啊、听起来我们正常来讲女性呢应该更高一些、啊、那研究提到的皮褶厚度确实是可以作为手臂皮下脂肪的评估指标，但是卡钳测量容易受呢操作者熟练程度啊、皮肤松紧度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建议呢就是要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来进行，那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这种骨密度或者是骨折的风险。了解了我们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看怎么样让我们胳膊瘦下来，其实就是把这个掰掰肉甩掉。当然是要练手臂才能去甩掉白白肉。需要说明的就是呢，想瘦哪儿就练哪儿啊，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对吧？那基本

让他说我们享受胳膊，那就是去做胳膊的一些运动锻炼。这是大家正确，应该叫做平常的理解，或者是第一反应。但是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减肥的时候，人体对脂肪供应的调节由神经和内分泌控制，是全身性的。因此呢，想要减掉某个部位的顽固脂肪，首先你得从整体上去减脂，接着再针对特定部位每天坚持专项力量练习。所以从开始你要有个整体观，之后好像是运动似的，才能进行分解运动，也就是你才能够分解到一些专门你要去针对的部位，然后再进行专项的力量训练。首先呢，我们看啊，说全身的运动那怎么做呢？当然，首先呢是要控制一下全身的含脂量，保持我们健康体重，进行适量的全身运动，散步、游泳啊，同时也可以促进骨骼的健康。刚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再有呢，去调整生活习惯。保持均衡饮食，戒烟限酒，定期体检。如果有身体不适，就要根据医生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手臂肌肉重点练习，这要到这个部位了。我们手臂比较粗的人，建议大家呢通过抗阻训练这样的一些方式锻炼，在降低脂肪量的同时呢，提高骨骼的质量，是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大家说抗阻锻炼是吧？抗阻训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哑铃，用哑铃去推胸。躺在瑜伽垫上，总之就是你要是仰卧位，先有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呢，左右手各握一个哑铃。这个哑铃的斤数一定要是从轻到重，就你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别是一心血来潮，就是大家所说的听风就是雨，是吧？啊，一听啊，这么练，那我就拿一个重点的，也都举不起来，或者你一练的时候直接练伤了，那直接就废了，你在好长时间都不能锻炼，你还怎么循序渐进了？你还怎么去坚持了？所以呢，先可以拿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一点点来练，也可以先拿矿泉水瓶，里面装满水啊，你可以先练这样的轻的，然后再一点点加重的时候，你就去买哑铃，然后按照这个公斤数去递增。这个啊，先跟大家说，把哑铃是置于肩膀的两侧，就你这各握一个嘛，置于肩膀的两侧，就这样。看视频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啊。当然了，因为我在这儿又不能躺着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姿势，你就看。基本上是按照仰卧位的理解就可以了。躺在瑜伽垫上，然后呢，你左右手各握一个哑铃，放在肩膀的两侧，慢慢的向上去推举哑铃，就这样，向上去推举哑铃，在肩膀的两侧啊，向上去推举哑铃，因为你不是仰卧位嘛，所以你自然就是向上。那我现在是坐着的，就是向前，但是正常的姿势就是要躺着啊，然后直到你的手臂完全伸直之后，再慢慢的还原，还原还是在你的肩膀的两侧。这是一个可以用哑铃推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直接去锻炼你的胳膊一个方式。而且一个呢，我们说总体减肥，然后再去专项的锻炼你的局部部位，这是一个。既可以呢让你的瘦下来，又可以增加你的肌肉量，然后还能够更优美你的胳膊的线条，因为上臂太粗了肯定是不好看嘛。还有一个动作是俯卧挺身，就是这个动作和刚才的正好反过来了，刚才那是仰卧，你现在呢就得是俯卧，俯卧在瑜伽垫上，然后腿部和髋部、腹部都要紧贴在瑜伽垫。双手置于耳后两侧，基本上大概有点像小燕飞，但是你腿可不用飞起来啊。双手置于耳后两侧，然后吸气，用你的腰部力量去抬起你的上半身。动作稍停之后，再呼气，然后放松还原之后再重复的进行。这是一个俯卧挺身，往起抬，上身往起抬的时候，一定要用腰部的力量。那刚才不说到了两组吗？这两组的
动作啊，你直接是。

一组可以做12次，一天可以做3组。身体如果比较弱，或者自己觉得力量又不足，你要注意循序渐进，就不要猛发力，也不要硬完成某个动作。平时经常将手臂可以向上去伸直啊，然后前后摆动啊，做这样的一些动作，也可以增加上臂肌群的活动率。怎么样？其实不管你胳膊粗不粗，刚才这两个动作啊，都很适合大家来做一下胳膊的运动。如果你平时的运动量很少，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动作去锻炼你的胳膊，最起码去想到掰掰肉嘛。因为是这样的，就即便你不算胳膊很粗，但是如果你的肌肉松弛了的话，它掰掰肉也会出来啊。正好我们可以用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动作，这两组去锻炼。豪峰说，我的细手臂终于可以引以为傲了。你也要看细到啥程，这样的话看起来你的体重身材整体是比较好的。如果你也是在它的标准范围当中，但是你已经是上面的啊高位的那个临界点，其实这个时候看起来会有一些胖。这位小郑他说，撸铁好几年，体脂率19%，体侧四肢都是低脂肪，肌肉量超出标准值。哇塞，你太让人羡慕了。所以说进行这样的运动，有有氧加上无氧运动进行起来，看来真的是非常有作用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应该刚才提到的，去要整体控制身体的脂肪量，是吧？就是整体去进行减肥。那后面我们对于手臂肌肉的重点练习的方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那现在大家可能还会想，整体的去控制全身含脂量，我们怎么去细致的讲一讲，能更好的让大家进行吗？好的，那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方面的内容再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提供的科学的减肥的方式对于大家能有益处和帮助，也通过节目介绍，希望您能真正实施起来。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体减肥的方式。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胳膊粗，我们要想减这局部，那说想哪儿瘦就去减哪儿是一个误区。首先要全身去减重。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全身减重等于是减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何进行。那我们会想到在诸多的减肥方法当中，吃其实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重点。您看吃对了，那减脂瘦身才会事半功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这实际上是要让大家掌握的。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不吃饭了啊，就饿着，那这样会想你可能会瘦，但是难以坚持不说，你纯饿的话身体也是受不了的。你不能是为了减肥而引起了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不适或者是副反应。一日三餐这样吃不伤气血还能够瘦啊，听起来是特别想要拥有这样的一日三餐。首先咱看啊，想减肥早餐，早餐是一定不能省的。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呢都不爱吃早餐，觉得这样呢就会摄入过多的热量，不利于减肥。但是正相反，不吃早餐反而容易使人体对饥饿信号它这个敏感度增加了，进而呢就会增加午餐和晚餐的摄入量，就导致肥胖的发生。此外长期不吃早餐，我们之前应该多次都讲到，会使胆汁缺少食物刺激而难以及时排出，导致胆结石啊等这样的一些胆部的疾病。而且呢不按时摄入食物还会导致很多胃酸停留在胃里面，引起呢胃肠道黏膜受损，诱发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胃炎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这里面呢一定会要知道，不能够舍本逐末。再有我们早餐呢怎样吃能够减肥还省点力气。其实很多人因为自己体重可能高，就觉着我正好减肥是吧，我不吃早餐了，这样呢又省事儿，我还可以减减重。刚才已经说了不吃早餐的危害还对减重没有作用，那早餐怎么吃呢，你还能省点力气哈。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一项研究表明，早餐吃好有助于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更是有利于减重和保持健康。那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可以套用这样的一个早餐万能公式，这块大家听好，敲黑板了。万能公式，这是早餐的，就是优质碳水加上优质蛋白质加上维生素加上膳食纤维，这就是四种是吧。先是优质碳水，就是主食你要吃，然后优质蛋白质，比如说肉蛋奶，这里面大家能理解，优质碳水加优质蛋白质加维生素加上膳食纤维啊。比如就是你早晨煮一个或者蒸一个红薯，再加一个水煮蛋，再加一个小番茄你可以有一根玉米，你看你蒸红薯上面蒸着，底下就可以煮着蛋呐、煮着玉米呀、那小番茄直接吃就可以。你看看，非常简单，你把它放在锅里，你干嘛你就记着，到时候来关火就可以了。就是这就等于一个优质碳水，红薯，然后优质蛋白就是水煮蛋呐，维生素就是我们说柿子，膳食纤维玉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举例说明。这样吃既能够满足营养所需，又能够减少多余热量的摄入，起到控制体重的效果。而且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我们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绞尽脑汁的感觉好像就是那些样，你看这还等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多样变化的早餐的饮食模式。这是早餐哈，那午餐应该怎么吃呢？午餐应该以优质蛋白为主了。蛋白质是可以增加饱腹感吗？减少总能量的摄入，延缓胃排空，提高基础代谢率等等，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十分适合减肥人群食用的。而且这其中啊，优质蛋白的氨基酸模式与人体更为接近，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但是呢，在我们食物选择上呢，你就要知道怎么去选了。 富含有优质蛋白的食物种类其实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想到了奶和蛋哈。除了常见的蛋奶奶蛋白之外，肉类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类别。不过呢，对糖尿病或者其他控糖人群来说，建议多吃点白肉。然后白肉是啥？就鸡肉、鱼肉这些，可不是我们说猪肉里边那个肥肉。然后还有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这是有助于调节血糖的，就是所说的白肉、鸡、鱼这样的肉。就记着啊，在午餐的时候，应该是以优质蛋白为主，就是比例当中。再有呢，高膳食纤维，这就是晚餐的一个模式了。晚餐应该进食的选择，饱腹感会更强。定期摄入高纤维食物有助于去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降低肠道患病的风险。那纤维呢，作为益生元，它也能够为肠道有益菌群提供养分，抑制有害菌，去减少感染和炎症的发生。那我们看啊，比如说可溶性纤维，它是可以通过与胆盐结合，盐就是咱吃的那个盐，胆就是胆囊的胆，它可以通过与胆盐结合，能够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可以去减缓糖类的消化吸收，是有助于预防和管理糖尿病。那您看啊，说这个方面可溶性纤维说是啥呀？啥是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比较多的，像豆类呀、胡萝卜，还有大麦、柑橘、燕麦啊，这些呢都是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就记着可以吃一些这些食物。那么对于减肥的人群而言，高纤维食物还能够去增加饱腹感，那一增加饱腹感，你吃的就少了嘛，减缓食物在胃中的排空速度。晚上呢吃这一类食物是有助于减少吃夜宵的概率，辅助来控制体重。所以你看啊，咱们早餐、午餐、晚餐的分配为什么会有侧重点，这都根据我们人体一天所需来进行一个分配。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很多人没吃很多，哎呀，晚上就饿了，饿得难受，想吃宵夜，那你还减什么肥？所以啊，晚上就可以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增加你的饱腹感，你不会觉得饿，你就没有吃了夜宵的这个欲望了。那我们日常所摄入的膳食纤维主要就来自于植物性的食物，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可溶性纤维哈，咱们再说一说，膳食纤维总体来讲，全谷类这大家知道，全谷类啊，就是叫做膳食纤维，然后豆类、蔬菜、水果、坚果，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就可以根据一个表格来进行选择，这个表格呢，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就是常见食物膳食纤维水平一览表，比如说坚果类，杏仁、花生、开心果，还有山核桃，这里面含有的这种膳食纤维基本上都达到了七八个、九十这样的啊。山核桃相对低一点，是 5.8 百分比，杏仁是最多的 10.8%， 大体上就是5到10之间。那全谷类呢，是燕麦、大麦啊，这些基本上都会含有10%左右的膳食纤维，所以就多吃点大麦和燕麦，是吧？豆类呢，像芸豆、豌豆、荷兰豆，荷兰豆基本上也属于蔬菜，它好像一般不太被放入到豆类里面，因为它拿不出来这个整个的豆啊，只能带皮儿吃，所以它还是在蔬菜里。那像荷兰豆啊，不，就豌豆啊、芸豆、红豆、鹰嘴豆，基本上也都在5到7之间啊，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含量。我们不过多的细致的一个一个去说，因为大家也记不特别清楚。总之呢，给大家简要的去介绍一下，我们概括性的了解，重点知道吃哪一类的啊？坚果、全谷物、豆类、蔬菜、荷兰豆、笋尖儿，还有藕啊、香菇啊，比如说叫羽衣甘蓝是吧，特别好听那名字的那个甘蓝，这些都是能够达到4%到6%左右的膳食纤维。 说是这些之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说运动啊，是什么时间运动好的问题，上午呢还是下午呢？那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再来看一看吧。大家好像有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在纠结当中，或者是在晕晕乎乎当中，时间一久了又不太掌握了。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再重申一下。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聆听和关注并观看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继续和大家来说到整体减重方面所需要掌握的一些原则。那现在说到了运动，运动到底是上午好还是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减重嘛，那减重的人群也是我们要知道大概什么时间点运动的。除了饮食，运动也是减肥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运动有它的最佳时间，不同人群其实所适合的运动时段也各不相同，千万要注意。那现在咱就看看减脂人群啊，适合什么时间运动呢？早上，更适合早上。但是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夜跑，好像早上都忙忙碌碌，哪有时间去运动。晚上的时候呢，虽然工作到很晚，回来收拾收拾，觉得还是应该锻炼，然后去夜跑。那我们看，实际上如果想减脂减重，要早上运动哦。研究发现，早晨进行空腹运动的燃脂效果是最好的，甚至是可以多燃烧20%的脂肪。不过空腹运动却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等不利的情况嘛，因此呢，就是最好还是喝一点糖水啊再运动。那说到了这些，不代表所有人都是早晨适合运动的。您看啊，比如说这些人群就不适合早上锻炼。因为早上是什么呢？大家会知道，比如我们说老年人呢，或者是心血管啊不太好，有高血压的，早上起床的时候都缓慢一点，是吧？所以你看，早上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对于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很可能存在脑梗和心梗的这种风险嘛，咱只说风险啊。所以午饭之后或者晚饭之后啊，午饭之后或者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当然了，这午饭后还要看什么天儿。那如果是大炎热的夏天，那肯定是不适合的，那当然适合的就是晚上了。冬天可能就适合中午，所以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而对于像肥胖或者糖尿病人群而言呢，早上运动的效果也比较差。刚才咱说的是减脂人群啊，说你早上去运动，但是肥胖哈，你看和糖尿病人群早上运动效果是比较差。一项近30,000人的研究显示，晚上6点后运动更适合这类人群，可以有效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

0: 死亡的风险。所以这还真是减脂和肥胖还是要两方面去考虑，你是哪一种情况，所以才能决定你是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再有，有的人呢是需要增肌，即便你不瘦，也不能说你肌肉多，有的可能都是什么赘肉，是吧？研究发现，下午的时候，人体的肌肉力量是更高的，下午肌肉力量更高，运动能力也更强，增肌的效果就更好。那也许这是很多竞技类体育赛事都会安排在什么？下午是吧？一般发现都会安排在下午，也许和这个有关呢，可能是这个原因。因此，对于有增肌需求的，就你想增加肌肉的这种增肌需求的人体群体而言，不妨选择在下午运动，有助于提高运动效果，也便于更好的去增加你的肌肉。总而言之呢，无论是饮食啊，还是运动啊，都是为了达到减肥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想要达到理想的减肥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咱自己的坚持，持之以恒，你才能真正的去把身体脂肪减掉，体重管理好，而且不反弹。好像这任务到后面变得重了啊！前面只是说减胳膊，后来呢又全身肉都减，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关系，全身减了之后，胳膊才能好减，然后再增加胳膊的这样的一种肌肉力量，然后去更好的管理它的线条，也告别那白白肉。那今天咱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希望我们有需要的可以做一点小笔记，或者根据刚才这些信息内容再去查询一下正规的路径得到的信息，总结起来，因为这样让自己记得住，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开来。好了，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我们就说声再见了，拜拜。
1: 一曲新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

0: 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1: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0: 好的。
1: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0: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 因消费者个人

0: 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1: 嗯，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0: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1: 那不就离得近吗？
0: 啊，对，
1: 对，
0: 接受这个培训机构的
1: 报个舞蹈班哈，
0: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啊，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1: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 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
0: 那么这种也
1: 违法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嗯、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它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对，
1: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嗯，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0: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8: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7: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8: 对，
7: 是吧？
8: 对对
7: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8: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7: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8: 对，一定要真实。
7: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

0: 请李迅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1: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0: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0: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1: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0: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 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1: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0: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十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十次它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0: 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综合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2: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1: 那如果想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2: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1: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2: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为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2: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

0: 经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1: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便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
1: 案例哈
0: 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格、
0: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来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 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

0: 或者是更多的是形式出发。
1: 形式出发了哈。嗯，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面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锁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对，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高赠送的， 高赠品的，
0: 对，
1: 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
1: 嗯，
0: 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嗯，好，谢谢。
1: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九届亚洲风景印度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首先，听友，你有没有看过电影，看到出神入化，忍不住跟着荧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呢？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片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呢？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好友组队参与，只要你热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专属于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束缚，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的配音里面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以及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 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可以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你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好的，收音机前听友，你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区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比如说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二手房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3: 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0米，一楼南向，私产2014年的高庄。900008000，18745041433，东方瑞景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1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庄，120万，花园校，13946068938。华轩美景两室明厅，建筑92米，18楼西南向，私产。06年的中庄85万，这个是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抚顺上都三室两厅，建筑161米，15楼南北向，私产06年的中庄135万，还有一套二门的，它是一门，还有它挨着的145米的两室，这个房子现在卖125万，18746014512。
2: 嗯，好，我们先打断一下张棍啊，因为有听已经打通我们的线上热线了，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自己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二位老师好。
3: 你好。
4: 想问一下，这个民生上都想评个价格，民生上都福源的。
3: 民生上都的福源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90，使用面积60出头。
3: 几楼？
4: 30楼，顶层32。
3: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东三个朝向。
3: 南北东两室明厅。
4: 明厨明卫的。
3: 你这得房率还挺高。产权证过两年了吧？
4: 现在有大税。
3: 有大税，装修咋样？
4: 就是中装吧，22年装。
3: 65万。
4: 啊，能卖这么高，就是这样。就是现在有一个人，他想59万收，就是我就是他就给我59万，
3: 给你59万，就是你就不管税了呗。
4: 对对，他就
3: 那也差不多，还可以。你看你这个税的话，这65万的税还得几万，嗯，59万收的话，他还有点利润，还可以。如果你要认可的话，还行。
4: 还行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看你认不认可这个价格。
4: 明白明白明白，谢谢顾问啊，哎，
2: 嗯，好吧，还有问题吗？
4: 哎，啊，没有了没有了，
2: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就是大家也想找张国。

0: 帮您评估，帮您看一看是否值得您出手，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吴女士的热线。你好，吴女士。
1: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1: 我有个房子，您能帮我估一下吗？
2: 您说哪里的？
1: 啊，理工大南岗区学府路理工大学家属区的房子。
2: 在学府头道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1: 使用面积111，建筑面积147。
2: 147，几楼的？
1: 八楼顶。
2: 顶楼。
1: 对。
2: 啥朝向？
1: 东南。
2: 东南。建成是哪年的？
1: 我看房本上好像是2002年。
2: 装修咋样？
1: 装修是精装。
2: 你什么时间装的？
1: 入户04年左右。
2: 35万。
1: 35万。
2: 对。
1: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2: 哎，好的，
0: 好的。
1: 如果想要你帮我卖的话，我再打这个电话呀，还是怎么？
2: 节目之后我们联系您啊。
1: 行，好，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然后我们线下都会派专业的工作人员，跟大家去电话回访，详细登记您的房源信息，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看您的房源适合哪个渠道，我们帮助您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是有这种需求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棍提。那接下来时间继续请张棍来给大家推荐优质二手房源。
2: 道里区的和广街，有一个房子，它的使用面积是23米，7楼，顶楼是8楼，一屋一厨，西南向，1988年的中装，房主现在他是93年的简装，房主现在卖10万块钱，就是10万。和广街的7楼，一屋一厨，10万。17703647661，17703647661，这个应该是西大直街的电车小区，它是1楼，使用38米，南向，私产，95年的中装，房主现在要价是35万，可谈。它是在西大直街和青通街的交口，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建伟小区在东直路上，这个房子是5楼，使用31米，2室的。95年的简装，单南向，16万，房主卖1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东中装135万，还有一套建筑85米，6楼西南向，2014年的中装95万，1394606-8938。道里的地段街，离儿童医院比较近，它是一个4楼，使用面积41米，93年的简装，东西向，房主卖3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433。道里的万泰国际，就是在王府井范乐园那个楼，就它的楼上，这个房子是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现经营民宿，看房电话是1874504433，1874504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5万，现出租做文化学校，年租金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博大公寓，2室明厅，建筑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1874601-4512。贝肯山6期，3室明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 178万。

0: 1770364-7661。润和香都城，这个是在香坊区政府附近的三室明厅，建筑120，五楼顶，有露台，南北向，私产，19年没有装修，90万。1770364-7661。泰山公寓，这个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电力医院附近的房子，三室两厅两卫，建筑178米，四楼，顶楼是18楼，南北向，私产，04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工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适合于不同置业人群来筛选的这个优质二手房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然后自己去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当然您在寻求房产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知道最近就是卖房子的听友比较多，大家都在出售自己的房产，可能有些人已经出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也是比较着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您，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先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价格，另外呢直接跟张棍提我想帮助让您帮我代卖，那我们都可以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我们的先驱时代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啊因为连日下雨，好几个老旧小区的这个顶楼渗水都把楼下给泡成了水帘洞了，那很多楼上毛坯房啊，空置5-6年没有装修的，楼下墙面就没成地图了。那这事儿啊，可能最冤就是楼下的住户了。屋顶漏水责任到底是怎么算呢？关键得看顶楼业主是不是知情不摆烂。建筑专家说过啊，平顶楼房的设计寿命里边，防水层是最脆弱的。很多2000年前建的老房子，防水层早就该重新做了。民法典明确规定，房顶属于公共部位，只要不是顶楼住户人为破坏，日常维护责任就是在物业。但实际情况复杂很，像在某汉某个小区的顶楼空置房漏水，物业拿不出维修基金的使用记录，被业主集体告上法庭。这个案例啊，说明关键要看两点，一个是漏水源是不是公共区域，再有物业是否尽到了定期检查的义务。有些顶楼业主啊，确实冤，房子买来就没住过，台风天漏水根本不知情，但真有人装修时发现屋顶漏水痕迹了，故意不处理导致楼下遭殃，这就涉嫌相邻侵这个侵害了。那怎么办呢？你像在杭州去年就判过类似的案件，楼上业主赔了楼下40000的维修费用，法院就认定发现隐患不处理等同于过失侵权，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是顶楼的，你要不按时维护把楼下泡了，这个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住顶楼的业户最近出现了这个漏水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认真负责起来，你是找物业也好啊，还是其他途径去维修啊维护也好，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处理。那么说到这个顶楼，张顾问，其实我们最近如果买房子，大家就是想买顶楼看顶层也是一个好时机。
0: 对，你能直观的看出来它漏不漏。
1: 对，
0: 这个顶楼漏雨吧，为啥现在好多人不喜欢买次顶？他担心的就是顶楼万一要不住人儿。

0: 你找不着这个业主的、
1: 嗯、
0: 人家不是人家的直接责任、
1: 嗯、
0: 不像说的楼上的业主家里的设施跑水了、
1: 嗯、
0: 你像暖气呀、啊
1: 嗯、
0: 水龙头啊、
1: 嗯、
0: 水管啊爆裂了、
1: 嗯、
0: 这种他是赔你的、
1: 嗯、
0: 就这种屋顶漏雨的话这个责任很难划分。
1: 嗯，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冠在节目里边说这个顶底的房子现在有大批的房源在出售、
0: 嗯、对，
1: 就即使价格非常低也不好卖。
0: 嗯，
1: 这个一个是它楼层高，上不去的人少，
0: 对，
1: 现在大家都是愿意买低层的。
0: 嗯，再一个次顶的房子也涉及到这个
1: 漏
0: 连环漏雨的问题。
1: 对，你像以前咱雨没有这么大，
0: 嗯，
1: 他可能就是你下的没有这么多的时候看不出来啥。
0: 以前吧可能大家条件不是很好，
1: 嗯，
0: 顶楼闲置的少，
1: 嗯，
0: 但现在由于
1: 也忍了，
0: 条件好了，
1: 嗯，
0: 顶楼卖不出去呢，也不住了，就在这闲着、
1: 嗯、
0: 因为出租也不好租，
1: 嗯，
0: 就闲置了几年之后、
1: 嗯、
0: 漏雨也没人打理，没人经管它、
1: 嗯、
0: 可能物业也、
1: 嗯、
0: 也感觉不到、
1: 嗯、
0: 因为他家漏雨他也没报啊、
1: 嗯、
0: 他不在那儿住，嗯，就造成了楼下居民的、
1: 对
0: 漏水。
1: 而且这个房子我发现就是你这个房子还是装修，就是不怕你住，
0: 嗯，
1: 你住可能还不出现这个问题，
0: 就怕闲，
1: 对，就怕你不住，
0: 嗯，
1: 你越闲，可能他之后的这个问题会
0: 越
1: 来越
0: 多，
1: 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可以自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我前好像五六天之前听咱们节目，说是有一个南科绿荫那个就是使用30米的那个
0: 啊，对，有一个，
2: 那个卖没卖？
0: 那个应该是没卖呢，它是使用面积30米，4楼单西向，它卖16万。
2: 装修咋样？
0: 嗯，没啥装修，
2: 啊，
0: 装的不太好，但是价格这一块我觉得还多少的，应该能让点儿。
2: 啊，就是没啥，没有装修。
0: 对，就是没啥装修，一室一厅。
2: 啊啊啊！
0: 但是他原来也住了，就是装修，我个人认为啊，不太好了。你进去之后就得重新改，重新装。
2: 啊，那
0: 但是价格便宜，它建筑面积46米多呢。
2: 啊，建筑面积那么大呢？
0: 对，46米多，它才卖16万。4楼除了没啥装修之外没有啥毛病。
2: 他46米，他那个
0: 使用30。
2: 啊，那也就是建筑也就是4-5米。
0: 但是他本上是46。
2: 啊，
0: 嗯，
2: 哎，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然后呢，让张棍帮你进行一个评估。其实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顶层和低层的房源，其实现在差价还比较大的。
0: 对，
1: 它不像以前，以前就像张棍说的，可能虽然说大家条件没那么好，但是上下楼层好像差价也没那么大。
0: 嗯。对，
1: 以前就张棍说每层基本是5万，
0: 嗯，差不多吧，有的还差不到，但是现在的顶楼，
1: 嗯，
0: 包括6楼跟楼下的差距都得差一半多，
1: 嗯，你这就差这么多，
0: 差的很多，
1: 嗯，
0: 你像刚才咱们评估了一个140多米的顶楼，8楼顶，
1: 嗯
0: 嗯，我给他35万，他当时就我感觉啊，
1: 嗯，
0: 个人感觉他很不满意，
1: 嗯，
0: 说实话，这个价格你也卖不出去，这么大的顶楼哪有人买呀？
1: 嗯，
0: 就是这种房子，他们收房子的人都能给多少钱呢？给了20来万，
1: 嗯
0: 嗯，
1: 就是你低于我才有人要，
0: 对，你不低的话你就卖不了。
1: 嗯，那一般就是你像你说的那楼下人家凭啥就比我贵那么多呀？
0: 啊，对，但是
1: 这就是楼层，
0: 楼下就好卖，
1: 嗯，
0: 你便宜你也卖不出去。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真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房子漏雨的问题了，张棍想问一下，就是你通过专家的视角，比如说我们平时在看房的过程当中，我想看这个顶层或者是次顶层有没有这个漏雨的现象，我应该观察哪些 地方或者哪些细节。

0: 也可以让大家格外的关注一下呢？
1: 嗯，你像顶层漏不漏雨，这个各个墙角，
0: 嗯，
1: 它是最容易漏的，
0: 嗯，
1: 有阴水的地方，
0: 嗯，
1: 再一个房子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刚刚刷过也不行，要是冬天，你看它新粉刷的，
0: 嗯，
1: 那个往往都是有漏雨的迹象，它粉刷了一下，但冬天不漏你看不出来，但夏季不行，这个时候有泛黄的，
0: 嗯，
1: 那是潮。渗雨，它不是漏雨，是往里阴，
0: 嗯，
1: 慢阴这种，它就泛黄，
0: 嗯，
1: 你像漏雨的，就是墙起皮了，
0: 嗯，
1: 棚有，嗯，就是就像老百姓所说的有合楞圈，
0: 嗯，
1: 那就是它漏雨了，嗯，
0: 这个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细节哈，
1: 对，顶楼漏不漏雨，你大眼就能看见，
0: 但是基本好像顶楼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多多少少哈，
1: 就是这个房子吧，啥概念呢？就是我的感觉，这么多年下来，就是不漏的房子，
0: 嗯，
1: 它就不漏，
0: 嗯，
1: 漏的房子你修也修不好，修完它还漏，
0: 嗯，
1: 它年年修，年年漏，
0: 嗯，
1: 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0: 嗯，就是张冠的意思就是，它如果漏过的话，
1: 嗯，
0: 它可能就会经常漏，即使修过了，它也容易漏，
1: 它也容易漏，
0: 嗯，
1: 就是你买的时候顶楼真有不漏的，
0: 嗯，
1: 一点都不漏
0: 啊，有不漏的，
1: 有，
0: 嗯，
1: 一点都不漏。
0: 那如果要是不漏的话，真挺好的，就省去了这个麻烦事了。
1: 对他们，你看他不漏，他就一直也不漏雨。
0: 嗯，
1: 你等到漏的，年年修，年年漏。
0: 所以说这个，哎呀，买房子的时候还真应该好好，要按张哥说，应该好好看看。你要是有一些不漏的话，那你买了你也省心呢，对吧，
1: 嗯？
0: 你不用那个后期的，就是长时间的
1: 维护。
0: 对呀，啊，去维护它，
1: 没有那个费用了。
0: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至关重要，所以大家如果买房子的时候可以格外的关注一下。那也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冠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在线咨询，包括有很多听友说我最近就想买卖的，让张冠帮助我代卖房产或者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的，另外帮助我寻求适合我的房源的，都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2: 嗯，您好。
1: 你好，请讲。
2: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 区。
1: 群力家园西区的
2: E区。对。
1: 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11.13。
1: 几楼？
2: 18楼。
1: 啥朝向？
2: 南向。
1: 单南向。
2: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1: 装修咋样？
2: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
1: 就
2: 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1: 95万。
2: 95万。
1: 对。
2: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1: 哎，好的。
2: 嗯，谢谢老师。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吧，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
1: 嗯，
3: 又降下来了啊。
1: 对
3: 呀，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吧？
4: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4: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1: 几楼？
4: 8楼。
1: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1: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0: 供你进行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有一个房子要卖。
1: 您说哪里的？
5: 群力盛和天下的。
1: 盛和天下多大米数的？
5: 128正6米的露台。
1: 盛和天下建筑面积是128米，几楼的？
5: 八楼。
1: 八楼，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26楼吧。
1: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1: 南北两室还是三室？
5: 两室。
1: 两室。进户是哪年的？
5: 进户是19年。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精装。
1: 195。
5: 195
1: 哈。嗯。
5: 那行，那就帮我卖一下吧。
1: 啊，好的，哎。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6: 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是通站街。
1: 通站街。
6: 香坊区通站街。
1: 我知道通站街是通站小区的房子吗？
6: 61号。
1: 多大米数的？
6: 水平面积25米。
1: 二楼啥朝向？
6: 南朝，南北是吧？东头南北。
1: 房子是哪年的？
6: 房子66年的。
1: 66年的，装修咋样？
6: 一般。
1: 12万。
6: 12万。好了，谢谢。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于先生，你好。你好，于先生。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有个房子，和平小区的。
1: 和平小区哪栋的？
7: 11栋的。
1: 11栋，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是46，使用面积是31。
1: 三楼，一屋一厨吧？
7: 对。
1: 啥？
7: 一室半房现在是。
1: 啥朝向呢？
7: 南向。
1: 单南向。你这个一室半的话，你厨房是在一边还是在中间？
7: 厨房在阳台里。
1: 在阳台里，你是后改的吧？
7: 对，后改的。原来的厨房是变成一个厅了。
1: 就是一室一厅了，现在是。
7: 对。
1: 我记着你这是一屋一厨，96年的，装修咋样？
7: 算高装吧。
1: 你什么时间装的？
7: 应该是04年。
1: 04年，现在都20多年了，你还高装啥了？也就简装了。
7: 我刚装也2年多还是？
1: 那你
7: 24年，
1: 你说04年？
7: 对，那我说错了，
1: 现在能卖18万。
7: 能卖18万呢？
1: 对，你得是装修好，要装修不好的话，卖不到那个价。
7: 装修我准备自己住了，这回新小房装修的时候就花了6万多。行。
1: 哎，好的。
7: 这价了，
1: 也就这价了，这价都不一定好卖。算是给你的高价了。
0: 好吧，供您参考，于先生。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你也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高女士。你好。
8: 你好。
1: 你好，请讲。
8: 我有个消防区消防胡同10号。
1: 消防胡同，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96米多。
1: 建筑96，你是几楼的？
8: 8楼。
1: 八楼顶。
8: 行。
1: 南北还是东西？
8: 南北。
1: 建成是九几的？
8: 96年。
1: 装修简装。
8: 对。
1: 19万。
8: 19万。哎妈！你家那房子能卖12万，我能卖19万。
0: 嗯，还有问题吗，高女士？
1: 比楼层啊。
9: 啊，楼层啊。
1: 嗯，你这么高的楼层，你能好卖吗？
9: 好好好，
1: 嗯，
9: 那行，好，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里边，其实就跟大家说，这个楼层差价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大。
1: 对，
0: 嗯、
1: 现在的顶楼包括七楼顶，今天咱评估的都是八楼顶，
0: 嗯，
1: 太难卖了。根本就没有买家，
0: 你就别说
1: 价格的问题。
0: 对，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其实也有跟大家说、
1: 嗯、
0: 说现在有大批的这种顶层房源，包括次顶层房源，张棍说、
1: 嗯、
0: 都是很不好出售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大米数的房子，越大米数的房子，
0: 嗯，
1: 越不好卖。
0: 嗯、
1: 你像你说你八九十米、一百多米，
0: 嗯，
1: 大顶楼的，
0: 嗯，
1: 哪有人买呀？
0: 你小点还行，小点有些人就认便宜了。
1: 对，你买顶楼的肯定是没有钱的，差钱的人。
0: 对，
1: 差钱他就不
0: 买，他用不了那么大的。
1: 对，他就不买这么大房子了、
0: 嗯、
1: 你大的房子什么费用都高，住也住不起。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供大家进行参考啊。如果大家就是觉得说，哎，让张冠平安，我觉得这价格太低了，那你可以先按照自己的这个心仪的这个价位去卖卖试一试啊，了解一下当下的行情。当然如果说你要信着到我们，想要张棍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出手，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房子价格，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郭女士的热线。你好，郭女士。
10: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
10: 哎，那个我想评估一下，就是松北区的房子。
1: 什么小区的？
10: 在万达那个唐宁郡。
1: 啊，唐宁郡。
10: 啊，对。
1: 多大米数的？
10: 那个建筑面积是149.27。
1: 三室的吗？
10: 啊，三室两厅两卫。
1: 几楼？
10: 南北六楼。
1: 六楼，顶楼是几楼？
10: 啊、顶楼是八楼，是七楼，八楼吧。
1: 有没有电梯？
10: 有，
1: 有电梯。
10: 电梯，我这是洋房，属于。
1: 装修咋样？
10: 装修是精装修。
1: 哪年进户的？
10: 这个是哪年进户的？我是2019年买下来的这个房子。
1: 那他进户，你买的时候是二手房还是？
10: 二手。
1: 二手，那他进户应该也就13、14那样。
10: 啊，也差不多吧。
1: 嗯，现在的价格115。
10: 115万。
1: 嗯。
10: 这么低吗？
1: 嗯，现在不是很好卖。
10: 我买的是200多万买的。
1: 那你买的200多万，现在卖不到那价了。现在江北的房子都掉啥样了？再说了，你这么米数房子，你怎么能花200多万呢？
10: 那个这个，
1: 那你在19年、20年买的，你也是最高点买的。
10: 最高点买的，对。
1: 嗯，现在亏了，亏不少。
10: 现在是110多万。
1: 嗯，对。
10: 哇，那行。行、啊，
0: 嗯，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就是尤其是大家对最近的这个房子价格不是很了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我手里边现在我有多套房产，我想要出售啊，让张冠帮我做一个整合，看看我适合卖哪一套，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让张冠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评估。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1: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通透的 LOVE。
1: 你是那个地恒托克斯多斯卡纳吗？
11: 喂，
1: 喂，
0: 孙
1: 先
0: 生，孙先生，
1: 掉线了。
0: 嗯，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12: 是，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1: 宝障华庭多大的？
12: 建筑面积97.51。
1: 几楼？
12: 六楼。
1: 六楼啥朝向？
12: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12: 对。
1: 装修咋样？
12: 中装。
1: 中装六楼50万。
12: 50万，好的，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13: 哎、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二期的。
1: 大都会多大的？
13: 135建筑面积。
1: 几楼？
13: 15。
14: 顶楼多少？
15: 17。

0: 啥朝向？
1: 南北。
0: 南北斯坦。
1: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1: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0: 一二年。
1: 房产证。啊。
0: 是不是一二？
2: 哎，郭先生，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那没有办法，请我们导播再次来跟郭先生联系一下啊，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呢，我们张顾问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你买卖房产，缩短大家买房和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罗女士的热线。你好，罗女士。
3: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帮我评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3: 招商诺丁山二期，就是风华学校。
0: 招商诺丁山
3: 对面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3: 132。
0: 几楼？
3: 7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是18楼吧。
0: 嗯，啥朝向？
3: 南北向，正南正北的那种吧。
0: 你是三室的吧？
3: 对，还带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3: 嗯，那我还真不知道。
0: 装修咋样？
3: 那现在来说中装嘛，因为有孩子，划的墙面儿。
0: 90。
3: 嗯，好，那张顾问能帮着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3: 行，好的，谢谢张顾问。
2: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跟您联系的，罗女士。
3: 嗯，好的，再见。
2: 感谢参与。你看，您直接找张棍帮助大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手，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都会详细记录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4: 啊，你好，张棍。
0: 你好。
4: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滨江御品，有一套房子72平。
0: 72是使用是建筑？
4: 建筑。
0: 几楼？
4: 14楼。
0: 使用多少？
4: 使用是49。
0: 49，一室还是两室？
4: 两室改一室了。
0: 改成一室了，啥朝向？
4: 对，然后有个厅，
0: 东北向。
4: 对。
0: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12年。
0: 装修咋样？
4: 中等装修吧，嗯，
0: 中装，40万。
4: 啊？
0: 40万。
4: 哦，那好，
0: 不好卖
4: 啊？啊，不好卖呀。
0: 嗯
4: 啊，
2: 嗯
4: 啊，好，
2: 供您参考。
4: 好，哎，好，谢谢，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刚才的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您这房子。应该是在12年左右的，有装修吗？
1: 对对对对，有装修，精装。
0: 精装70万。
1: 70万呐？
0: 嗯。
1: 啊，我研究研究。
0: 嗯，好的。
1: 合多少钱？
0: 也就5000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现在啊，这个房子价格，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至于卖不卖，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都可以啊。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5: 哎哎，我这是花园街208号，就知音9楼，那个楼上。
0: 花园街靠近铁岭街。
5: 跟那个龙江街街口，
0: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是109，7楼顶。
0: 啥朝向？
5: 南北，双卫，双凉台，还有衣帽间，是3室1厅。
0: 哪年房子？
5: 91年。
0: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一般了。
0: 85万。
5: 哦，那你能帮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5: 那行，谢谢啊。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
5: 谢谢，
2: 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你想问一下，我那个巴黎第五区，使用面积62米。
0: 巴黎第五区建筑面积是

0: 十几？
1: 93.多。
0: 93.多，你这是几楼？
1: 31顶层。
0: 31楼顶，啥朝向？
1: 南北。
0: 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
1: 通透的。
0: 南北，私产，建成是14年。
1: 14年，对。
0: 装修咋样？
1: 装修很好。
0: 两室明厅。
1: 对。
0: 嗯。哎呀，咋说呢，我手里有一个8楼，跟你这米数一样。
1: 嗯，
0: 他现在111能卖，我觉得你这个是顶楼。
1: 嗯，
0: 能超100就不错了，就是指定过不了05。嗯，100多也多不太多。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哎，好的。
1: 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你想找张棍给你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听见了，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可以来找张棍帮助您代签合同，帮助大家规避很多在买卖过程当中的风险。那您都可以先在线咨询一下张棍，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呀，我就想先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知道张棍评估比较准，比较权威，想让张棍帮我也看一看。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请讲。
3: 哎，你好。宏伟路市政小区，4楼东西向，实用33米。
0: 33米，4楼东西，96的吗？
3: 97。
0: 装修咋样？
3: 中装。
0: 24万。
3: 嗯，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买卖，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想评估价格的，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当下市值，那你就趁着我们今天张棍做客节目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继续来接听的是4号线邓先生的热线。您好，邓先生。
4: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0: 在哪个位置？
4: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0: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4: 建筑面积140。
0: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4: 12楼。
0: 啥朝向？
4: 应该是南北东。
0: 南北东。
4: 对。
0: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一起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0: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4: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
0: 一七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4: 属于高装吧。
0: 哪年装的？
4: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0: 155万。
4: 155万，好
2: 的，
4: 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
0: 卖。您说哪里的？
5: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玉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0: 汇锦
5: 玉
0: 江
5: 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0: 嗯，多大的？
5: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0: 你是几楼？
5: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0: 嗯，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5: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5: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0: 装修
5: 咋样？我有点记不清的。装修是混装。
0: 混装，110万。
5: 110万啊。
0: 嗯，
5: 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0: 嗯，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 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5: 明白明白。
0: 嗯，
5: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0: 你。
5: 你
0: 说，
5: 就是我现在三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0: 有1%的个税。
5: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0: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5: 啊，这个
0: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5: 啊，明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6: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0: 嗯，
6: 哈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0: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6: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4厘米、5厘米都行。
0: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哈西和群里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
7: 嗯，
0: 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6: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0: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7: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0: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7: 嗯。
0: 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6: 对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0: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6: 但是100来米的也行，但是
0: 10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7: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0: 嗯，
7: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0: 哎，好的，
7: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0: 嗯，
2: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崔先生的热线。你好，崔先生。
8: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8: 你好，你好，我有大方里，222楼一楼的。
0: 嗯，大方里多大米数的？
8: 使用是31。
0: 31米一楼，啥朝向的？
8: 东西，东西。
0: 嗯，建成是97年的。
8: 对啊。
0: 装修咋样？
8: 装修4年前刚装修啊，就是简装了。
0: 简中简装，我觉得最多也就12万。
8: 啊，那12万呢？
0: 最多了。
8: 那个那个我问一下，那个还有一个我家那个是209楼，靠那底下是靠公交站台那个8楼。二门是使用面积是24，使用面积24，那个可以。
0: 使用面积24米。
8: 对对对。
0: 8楼顶。
8: 对对对，北向。
0: 你要能有人给你5万块钱，你就卖吧。
8: 啊。
0: 嗯。
8: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你看，就是有些房子，张顾问就是直接。他就说出了一些专家的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也是供大家进行参考的。当然是您的房子您做主。很多听友说哎呀，我让你们评估完以后是不是一定让你们卖呀，或者是一定要按照你们的价格卖，并不是，就是您的房子您做主，我们只是给您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找张顾问帮助代卖，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甚至我们有很多听友是我急于出手，我着急卖，我比我知道的这个市场价格还想再低一些，那都没有问题。那因为是您的房子嘛，您只要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张顾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让您评估这些房子，您看哪一套会更好出售一些呢？今天都比较楼层比较高，
0: 嗯，
2: 都不太好。然后你我发现今天这个价位都不是特别高。
0: 对，但是也都不好卖。你像8楼顶，和平小区这个房子吧，也不太好卖，业主不太认便宜。
9: 就是他认为这个价格我刚装修的我有。

0: 我有想高点麦子，但
1: 嗯，
0: 是这个小区的区位决定它也卖不高。
1: 嗯，
0: 在哪儿呢？大方里这个房子要是便宜的话，能卖出去，但
1: 嗯，
0: 是得啥呢？你得认便宜。你像这个八楼顶这几个，就
1: 嗯，
0: 是你认便宜也卖不出去。
1: 都不好买。
0: 对，
1: 你像张棍说的，就是你再便宜，它受众人群是有限的。
0: 对呀，你顶楼没人愿意买。
1: 好，那这样，节目的最后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我评估啊，买卖或者说解决我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说我是要买房子的，还有要卖房子的，评估房产的，想做房产贷款的，疑难的产权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有需求的话，就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当下市值，那您都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然后呢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那今天的房产节目《新旧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来，添加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新旧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业、诚信、友善。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忽然有一天，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上多了一个"小莲蓬"的称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一天，许广平收到鲁迅的一封信，信封里有两张信纸，上边都有画，一张画的是一只淡红色的琵琶，枝叶间结有三个果实，两大一小，旁边有一首诗。无忧善抵醉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针似梅甜似菊，北人曾作荔枝看。另一张画的是两个莲蓬，一高一矮，充满子实，旁边也有诗一首：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窝。甘苦各中浓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许广平收到这封信后，早也看，晚也看，横也看，竖也看，睡在被子里还在看。他很想从中破译鲁迅的心灵密码。他很快地醒悟到，他在给鲁迅的信中时常说去买枇杷吃，因此他首先选了那张信，算是等于送枇杷给他吃的意思。第二张画，许广平这样理解。那两个莲蓬附着的那几句甚好，我也读熟了。我定你是小莲蓬，因为你矮些，乖乖莲蓬。还说你是十分精细的，你这两张纸不是随手捡起来就用的。鲁迅读了这封信很高兴，知我者广平也。他立刻在那张小刺猬以前经常坐的桌子前铺纸写道，却也有一点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测，莲蓬中有莲子，由是我所以取用的原因。最后又写，此刻小刺猬等于小莲蓬等于小莲子，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寄此信到时，我在这里距启行之日也已不远了，这是使我高兴的。但我仍然静心保养，并不焦躁，小刺猬千万放心。并且也自保重为要。小莲子象征胎儿，小莲子长在莲蓬的肚里，如果再有一条鲤鱼游来，岂不是一幅美妙的民间年画《鲤鱼戏莲图》吗？它的寓意是夫妻欢乐幸福的生活。如果说《芈月通信》中他俩表露情感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京沪通信》中他们的思恋之情，就像庐山瀑布，一泻千丈。许广平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信中写："我的乖姑甚乖，这是敢担保的。她的乖处就在听话，小心体谅小白象的心，自己好好保养，也肯花些钱买东西吃，也并不整天在外面飞来飞去，也不叫身体过劳，好好的，好好的保养自己，养得壮壮的。"等小白象回来高兴，而且更有

精神陪他。北京寄往上海的则说，现在精神也很好，千万放心，我绝不肯将小刺猬的小白象独在北平而有一点损失，使小刺猬心疼。终于，鲁迅携带了一些书和许广平产后要吃的小米返沪了。许广平张开双臂迎接小白象，拿出好些编织的小衣服给他看，两人沉浸在幸福之中，静静地等待男子的出世。1929年9月25日夜里，鲁迅送走郁达夫后，又写到下半夜，他伸了个懒腰，走到床边，看许广平睡得正香，那隆起的肚子随着他的呼吸也在有规律地一起一伏。妈妈很辛苦，你别吵也别闹，过几天就让你出来。鲁迅一边在心里对未出世的孩子说话，一边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躺在妻子的身旁，不一会儿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父亲睡着了，孩子开始不安静了，他在母亲的腹中拳打脚踢，练起了少林功夫，全然不顾母亲是否忍受得了。许广平觉得肚子一阵阵的疼痛，医生告诉过他，这几天就要生了，要他注意阵痛的间歇时间。肚子是越来越疼，他拍拍肚子，柔声说道，别吵醒你爸爸，他刚睡着，而且还有点发烧，等天亮了就让你出来，别着急。许广平咬着牙，忍着痛，熬到天亮，见鲁迅还睡得很香，不忍心叫醒他，直到10点钟实在不行了，才把鲁迅推醒。鲁迅睁开眼睛，看见妻子惊慌失措的样子，就知道小家伙等得不耐烦，想出事了。他忙安慰许广平，说：“来得及，来得及，莫慌，莫慌。”说着，一咕噜爬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哎，你在发烧，当心。许广平叫着，我救回来。出了门，鲁迅直冲上海福民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在1924年创办的，坐落在北四川路141号。鲁迅时常去那儿看病，因此与不少医生护士相识。他很快办好了入院手续，把许广平送进了医院。许广平躺在产床上，紧张的情绪稍微松弛了一点，特别是心爱的丈夫一直陪伴着她，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使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全。不断袭来的痛楚似乎也缓解了。护士在边上穿梭似的忙碌着，搬小床，端浴盆，送热水。9月26日的夜晚是许广平终身难忘的。她在经受女人生产的痛苦折磨的同时，也幸福地沐浴在丈夫的广博情怀中。她在欣慰的纪念里这样回忆道，26一整夜，她扶着我那过度疲劳支持不住而还要支持起来的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被另一个看护扶着，不，那看护是把她的头枕着我的腿在困觉，使我更加困苦地支持着腿，在每次摇他一下之后，他动了动，又困熟了，我没有力气再叫他醒。9月27日的早晨，忍受了20多个小时疼痛的许广平看到医生来了，把鲁迅请到一边，两人用日语交谈着，许广平听不懂，但他明白，一定是在商量关于他生孩子的事。他猜得一点也不错，确实如此。鲁迅很着急地问医生，情况怎么样？不太妙，婴儿的胎心只有16条，而且越来越少。那你们赶紧采取措施啊。是的，我们已制定了2套方案，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快说，什么方案？你是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留大人。鲁迅不假思索地说。鲁迅和医生谈话的时候，许广平一直不安地望着他们，所以鲁迅一说出自己的决定后，立刻走到妻子的身边，说：“不要紧的，
拿出来就好

在各种医疗器械的碰撞声中，婴儿被钳了出来，哇哇地哭着。日本医生抱着赤红的小身体，用生硬的中文说："恭喜你们，是个男孩。"鲁迅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许广平无力地微笑着，鲁迅心疼地为他擦去额上的汗珠。第二天上午，许广平醒来不久，看见鲁迅来了，手里还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文竹，轻轻地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顿时，房间里弥漫着植物的清香。10月1日，又是一个大晴天。许广平望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心里盼着他的身影。这几天不知怎么搞的，想他想得厉害，一刻不见，心里就慌。其实，鲁迅天天来医院探望，而且每天要来2、3次，有时还领着一批朋友前来慰问。也许这就是女人，一个刚做母亲的女人的心态。吃过午饭，许广平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知道是她来了，脸上立刻绽开了灿烂的微笑。广平，好吗？鲁迅一进来就握住她的手。好，哎，有件事儿想问问你，不要说一件，就是有100件，你也尽可问。儿子出世5天了，还没名字呢。为孩子起名字啊，这容易，先听听你的。鲁迅一向很尊重女性，如果女士们在场，他绝不会讲日语，或突然离去。和女士一块进出汽车，也总是让女士先行。许广平见鲁迅让他先讲，想了想说："现在人家都叫他弟弟弟弟的，我想叫他小白象。"为什么？象都是灰的，白的就显得珍贵了。有道理，要是叫小红象呢，也行。如果编成儿歌就更好听了，你唱唱看，你听着。鲁迅用绍兴话唱了起来：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你唱着我都快睡着了。真好听，我还为他起了个名字，什么？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这个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子也有用婴字的。家中添丁，欢乐开怀，从此二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2章：窃天火的人。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被马克思称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天神普罗米修斯，他违抗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到人间。震怒的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牢牢地钉在高加索山顶的峭岩上，每天叫一只猛鹫来啄食他的肝脏。他虽遭酷刑而不悔。鲁迅青年时期撰写的《摩罗什利说》中，就赞颂过这位富有反抗精神和造福于人类的天神。在惊天极地的旧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疯狂进行文化围剿的艰难岁月里，鲁迅把翻译和介绍科学的艺术论和进步文学作品比喻为窃天火到人间。他以普罗米修斯那种博大坚忍的精神，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皮肉，练自己的眼光，锤自己的筋骨，同时也用以焚毁一切黑暗腐朽的事物。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就接触了在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当《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之后，鲁迅立即向译者表示热情的肯定与鼓励，认为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在鲁迅北京时期的读物中，还发现了一批通过日本东亚公司购置的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书籍和政治生活等

革命刊物。通过阅读这些书刊，鲁迅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渐增长。但是他当时还只是把这些读物作为新思潮之一看待，并没有以之作为解读文艺问题的工具和人生歧路上的指南。鲁迅抵达上海之后，由于无数事实的启示，他开始了自觉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新兴文艺理论的生活历程。鲁迅学习的显著特点是不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借以装潢门面，而是十分注意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不从经典著作中搬用口号、名词作为吓人的符咒，而是首先用来无情地解剖自己，不是倚仗选本、提要作为文学理论的终南捷径，而是发扬不图爽快、不怕艰难的精神，扩读切实可靠的基本书。他还购置了不少研究德文的字典、词典和语法修辞方面的书籍，每晚挤出一定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以便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过读书学习，鲁迅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云遮雾罩，鲁迅能洞察观火；韬狂浪遏，鲁迅能辨识潮流。他深有体会地说：“唯物辩证法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辩证唯物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始终是和新文艺理论的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改变普罗作家理论修养普遍不足的状况，推进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鲁迅决心竭力运输一些切实的精神食粮。1929年春，冯雪峰发起编译和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给予了及时指导和大力支持。他译成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纳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三部书，将他们收入这套丛书出版。对于鲁迅，新兴文艺论不是文艺沙龙中的谈资，而是克敌制胜的利器。他操科学艺术论的枪法，迎击了鼓吹超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新月派，揭露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右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扫荡了在上海滩上沉沉浮浮的文艺败类的流失。在论争中，鲁迅精辟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生活、作家和群众、思想和艺术、继承和革新、创作和批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宝库增添了瑰宝。鉴于中国的新文学创作比较薄弱，鲁迅十分重视介绍外国进步作品以供借鉴。在他的全部文学生涯中，有1/4的时间用于翻译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译介苏联作家法杰耶夫的著名小说《毁灭》，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毁灭》写的是苏联内战时期由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跟白军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斗争的故事。鲁迅认为这部作品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聚火，其中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谈到毫无踪影。1929年，鲁迅开始根据《日译本重译》这本书，连载于《萌芽月刊》，但是译文刚发表一半，《萌芽》即被查禁。鲁迅毫不气馁，又参照德、英两种译文译成全书。1931年9月，鲁迅用隋洛文的笔名将这部译著交给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这朵在严十四的重压之下曲折开出的新花极端恐惧，

像点点甘露渗入了广大读者久旱的心田。1932年秋天，一位上海英商汽车公司的售票员在牛毛细雨中来到内山书店，忽然，北面书架上一本印着鲁迅译三个字的《毁灭》，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立刻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书，爱不释手地摩挲着。当他看到封底标明的售价是1元4角时，不禁有些发窘了，因为他的口袋里总共只剩下了1块多钱。这是他跟另一位同住的失业工友几天的饭费。这时，从书店柜台旁边走出一位身穿牙黄雨纱长衫的老人。老人的头发一根根抖擞地竖立着，浓黑的胡须排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这位工人忽然记起在一本杂志上刊登的鲁迅访问记，意识到眼前这位精神抖擞的老人就是《毁灭》的译者鲁迅先生。砰砰直跳的心好像要蹦出胸口。鲁迅看出了这位售票员的心思，又从书架上取下了另一本定价1元8角的书，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带着奖励式的微笑，慈祥地对他说：“我卖给你2本，1块钱。”鲁迅接着解释道：“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它是曹先生译的，所以收你1块钱成本。我那一本是送你的。”售票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里衫的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在鲁迅干瘦的手中。鼻子陡然一酸，几乎掉下泪来。他恭敬地向鲁迅鞠了一躬，把2本书珍重地放进呈甲剪票板的帆布袋，噙着泪花匆匆走出店门。他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此后，这位青年电车工人跟千千万万革命者一起，投入了毁灭旧中国的革命洪流。就这样，在昏沉的暗夜里，在禁锢的比罐头还严的白色恐怖中，鲁迅用窃来的天火照亮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照亮了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征途。《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3章：海外知音。1929年11月的一天，一位留学欧洲的山西青年严宗林，应约来到瑞士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镇维尔纳夫，专程拜访侨居在这里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中，罗曼·罗兰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镇上一座叫做奥尔加别墅的小楼房里。这座别墅建筑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临近瑞士著名的游览区之一莱芒湖，附近还有一座古堡西劳故宫。英国诗人拜伦歌颂过的英雄波尼瓦，因为反对查理三世的统治，争取日内瓦市的自由，曾被囚禁在这座古堡里。自然美景和历史古迹交相辉映，给罗曼·罗兰的隐居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难道罗曼·罗兰真成了湖畔隐士吗？完全不是。群山环抱的沉静，草地和林木的幽静，并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安眠无忧的枕头。他那颗火热的心像插上了翅膀，穿过了奥尔加别墅附近的房舍、树木、高山，飞向了法西斯战云笼罩下的西班牙，飞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飞向了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中国。早在1916年底，罗曼·罗兰就在文章中谴责了老殖民主义者用使人产生致命恶癖的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侮辱性的不平等条约侵略瓜分中国的罪行，对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表示了同情和声援。1925年1月，
罗曼·罗兰又在著名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致中国兄弟们》的公开

信中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欧洲，什么叫做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种族，一种是向上的灵魂的族类，另一种是堕落的灵魂的族类。他表示要把热情、勇敢、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作为自己的朋友、同梦者、兄弟，跟他们一道同侵略的力量做斗争。1926年是罗曼·罗兰诞辰60周年。这年4月，鲁迅领导的青年文学社团未名社编辑出版了《盲园》半月刊《罗曼·罗兰》专号，刊登了罗曼·罗兰的肖像、评传、手记、著作表，比较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业绩。专号上还刊登了鲁迅的译文《罗兰的真勇主义》，称颂罗曼·罗兰是最勇敢而伟大的人道的战士。5、6月，创造社成员静隐于用法文结义的《阿 Q 正传》经罗曼·罗兰推荐刊登在《欧罗巴月刊》第41期和第42期上。罗曼·罗兰在致《欧罗巴月刊》编者巴查尔什特的信中说，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中国青年译者静隐于译成法文，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吧。就这样，鲁迅和罗曼·罗兰这两位文学巨匠亲手在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长河上又架设了一道桥梁。这次应约来访的中国留学生严宗林就是鲁迅培养过的一位文学青年，也是罗曼·罗兰所著的《米开朗基罗传》的中文译者。严宗林走进了奥尔加别墅，只见初冬的阳光透过沙沙作响的树叶，斑斑驳驳地洒满了庭院，顿时感到一种温暖的宁静。接着，罗曼·罗兰热情地走出门来，亲自将他引进了一间堆满书籍的客厅。罗曼·罗兰身材很高，背略驼，西服内穿着硬领、硬袖扣的衬衣，显得瘦骨嶙峋。长长的脸上没有血色，但是他宽阔的前额下面却有一双深凹而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一边用细长微颤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心爱的猫，一边用娓娓动人的声音毫无拘束地跟严宗林聊了起来。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严宗林那紧张的心弦立即松弛了下来。罗曼·罗兰兴趣盎然地谈起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古老的文化，酷爱自由和平。可惜欧洲跟中国的精神联系建立得比较缓慢，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前不久去世的托尔斯泰十分追悔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没有多接近中国人。我也有托尔斯泰晚年的心情。前几年静隐于先生将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译为法文，我才开始接触到现代的中国，才感觉到正在逐渐清醒的黄色巨人的脉搏在剧烈的跳动。罗曼·罗兰充满诚挚友情的谈话不禁使严宗林忆起了一件件往事。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笃好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号声曾那样强烈地震撼过他的灵魂。不过鲁迅的《阿 Q 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时，他还是个17、18岁的青年。他虽然深为小说幽默的笔法所吸引，但对作品博大精深的内容却不完全理解。20岁那年，他靠一位老师资助的10多元旅费，独自从家乡山西五台跑到北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深造。十分幸运的是，那年冬天他就结识了《阿 Q 正传》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曾多次跟狂飙社的朋友去拜访鲁迅，亲临了他的谆谆教导。鲁迅还将自己的译著《苦闷的象征》赠送给他。他切身感到鲁迅伟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虽然风雨吹荡它，云雾包围它，但在这里呼吸，
却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1925年冬，他辞别了鲁迅，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先在里昂一家人造丝厂当了4年工人，后来靠勤工俭学的收入进了瑞士弗利堡大学文学院。他这次能有幸见到罗曼·罗兰，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询问这位法国文豪对鲁迅的《阿 Q 正传》的具体看法。罗曼·罗兰好像猜到了严嵩林的心思，他接着说，鲁迅的《阿 Q 正传》是一篇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初看似乎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这篇作品使人感到中国的巨大身躯一方面在麻木地沉睡，另一方面又在痉挛中骚动。主人公阿 Q 是很生动感人的形象，他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甚至以丑恶为自豪。最后有朦胧反抗意识的阿 Q 却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了，临死前他并不知道死的原因，只因在供词下面画圆圈时没有画圆而郁郁不乐。读完这篇小说，我曾经被感动得流下泪来，阿 Q 苦痛的脸深刻地印在我心上。有许多欧洲人不理解阿 Q， 当然更不会理解鲁迅创作阿 Q 时的心。其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 Q 的农民。谈完鲁迅及其作品，严宗林又请求罗曼·罗兰为他翻译的米开朗基罗传写序，罗曼·罗兰欣然表示同意，但严宗林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奥尔加别墅的时候，他一方面因鲁迅的《阿 Q 正传》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也为鲁迅庆幸，因为罗曼·罗兰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成了鲁迅的海外之音。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4章，盟主和他的战友。1930年3月2日下午，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聚集着40多位左翼作家。中华艺术党支部组织的一些进步学生，警惕地在教室外执行着巡逻任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成立了。此后鲁迅作为左联公认的盟主，高擎着团结战斗的大旗，率领着一大批年轻勇敢的文艺战士长驱猛进，用鲜血写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历史的新一页。许多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读者从苦闷的氛围中探出头来，在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鸣吼，看到了革命的火花、前进的道路。而那些在反共文艺黑帆下蠢动的魑魅魍魉，在左联的凛冽攻势面前一个个败下阵来，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致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左联的成立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的。1928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革命作家曾经围绕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论争。这是中国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第一次的大论争，也是对鲁迅思想发展最具意义的一场论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作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奋起，两眼喷出向屠杀者复仇的怒火，首先在战友的血泊中撑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旗，其历史功绩自然是不能抹杀的，但这群认为自身就是革命、立志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事务的作家却对中国国情十分隔膜，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
文艺上照搬苏俄拉普学说

和日本福补主义的观点乃至词句，因而错误地把长期关心文艺和革命关系问题的鲁迅作为了革命文学的祭旗人。论争中涉及的许多艰深的理论问题，迫使鲁迅认真阅读了大量科学的文艺理论著作，纠正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在论争中就文艺与宣传、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革命人与革命文学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意见，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这场论争虽然对于传播新兴文艺思想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掺杂了宗派情绪，夹杂了个人义气，因而分散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力量，放松了对外部的真正敌人的斗争。为了消除隔阂，团结对敌，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担任中宣部长的李立三，以及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富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分批找人谈话，要求创造社、太阳社跟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进步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将该团体定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李富春对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说，鲁迅先生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批评他从原则上讲是不好的，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创造社方面的作家表示完全同意，并恳切地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主要责任。鲁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同意在团体的名称中加上"左翼"这两个色彩鲜明的字眼。李立三在回忆筹备组织左联的经过时说："鲁迅这个人非常好，对党非常好。跟鲁迅谈过话以后，他和创造社的争论就停止了。"在左联的成员中，除了茅盾等少数知名作家外，大多是羽翼未丰的文学青年。为了能使才俊出于中国，鲁迅以甘当梯子的精神，从思想、写作、生活等多方面关怀他们的成长，不仅用严格的批评、及时的提醒，而且用大海一样的深情和榜样的无穷力量。他高度评价左联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要求左翼作家成为一个战斗的无产者，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而不要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人一等，向劳动阶级索取特别优厚的报酬。他精心修改，热情推荐青年革命作家技巧未臻于原熟的作品，指出这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想见，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当美国人士伊罗生准备编译一部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鲁迅与茅盾恳切地要求他把欧阳山、张天翼、周文、草明、沙汀等新晋作家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以促使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因夫热爱裴多菲的诗，鲁迅就将自己留日时期托完善书店从德国购买的裴多菲作品赠送给他。叶子颠困贫病，鲁迅就亲自来到他住的亭子间，从怀中掏出冒着热气的烧饼，分送给他那两个急切所需的孩子。鲁迅与左联的有些成员之间一度用笔墨相讥，但因为大家都有着同一目标，鲁迅绝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与魏猛克的交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魏猛克，笔名猛克。孟克，在鲁迅日记中又作穆克。1929年，他从华中美术学校毕业后，到上海入美术专科学校继续深作。1933年，经叶子介绍，他加入左联。同年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在环游世界的旅途中，经香港来到上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曾热情地到码头去欢迎他。
魏猛克也在其中。但萧伯纳为了避开受欢迎见记者的场面，却改在另一个地方登陆。魏猛克当时不甚高兴，凭了一时的冲动写了一篇骂萧的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与编辑的美术报刊曼陀罗上。又因为鲁迅此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萧伯纳颂，魏猛克便在文中旁敲侧击地说了些嘲弄鲁迅的话。不久，魏猛克又准备办一种美术刊物，名为大众艺术。他画了一张题为《鲁迅与高尔基》的漫画，把高尔基画得身材高大，而一旁的鲁迅却画得又矮又胖，准备作为插图刊登在创刊号上。但后来该刊未能出版，这幅漫画却被翻译莫泊桑小说的李青崖添写了俨然二字，发表在林语堂编辑的《论语》第十八期上。同年6月3日，魏猛克致函鲁迅，说明俨然二字是被别人无端加上的，与作者的原意相反。同时他还再次希望鲁迅与谈谈文学之外，不要忘记了美术的重要才好。6月5日，鲁迅赴魏猛克信，说明了他支持萧伯纳的原因，指出个人得失是微不足道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厉害。鲁迅还谦逊地表示，我哪里及得高尔基的一半，文艺家的比较是极容易的，作品就是铁证，没法犹疑。事后鲁迅不但没有因此跟魏猛克计较，反而同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鲁迅这种以德报怨的广阔胸怀使魏猛克深受教育，好多知道这事经过的人也无不为之感动。鲁迅跟他的左联战友是在并肩战斗中共同前进的，左联的广大战士追随着鲁迅巨人般的脚步，而鲁迅也像海绵吸水那样点点滴滴地吸取战友的长处。鲁迅最坚决的追随者冯雪峰就是一个既尊崇鲁迅而又影响过鲁迅的一个人。鲁迅在翻译科学的文艺论时，冯雪峰就给予过不少帮助。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后记》和《文艺政策后记》中都提到冯雪峰替他对比原意、改正脱误的情况。1929年初，冯雪峰搬到上海景云里，跟鲁迅住所资邻，往来十分频繁。左联成立以后，冯雪峰常在深夜11点敲开鲁迅的门，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才离去。他们共同研究着左联的工作，一起商讨有关编辑出版的问题。冯雪峰性格耿直，往往要求鲁迅做一些事情，甚至连题目也给他拟定。先生，你可以这样做，冯雪峰直截了当地说。鲁迅答道，不行，这样我办不到。冯雪峰坚持说，你应该做，你可以做的，你就试试看吧。经过一番争执，冯雪峰终于在任性比赛中获胜，鲁迅只好微笑着说，那么我就试试吧。冯雪峰走后，鲁迅对徐广平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在这种时候，鲁迅在他的青年战友面前完全是一位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的挚友，而丝毫没有以导师、长者自居的傲慢态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得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绘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惠普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

0: 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畅游城市间，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0: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这一时间段了。最近呢，带着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到河北溜达了一圈啊，秦皇岛也去了，咱们这个邯郸也去了，包括介绍邯郸博物馆，包括这个咱们到石家庄啊等等等等。今天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一个经常性会了解到的这么一个城市，经常看电视电影作品都会提到啊，这皇上一到这个夏天，这实在受不了了，上哪儿去避暑？
2: 哎，
0: 上哪儿避暑去啊？上这清朝皇上上承德。
2: 对对对，
0: 哎，就是今天呢，咱们就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聊一聊承德。有的朋友吧，对这个城市呢比较熟悉，但有的呢只是听说过。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简单的介绍一下承德。承德呀、别称热河啊，
2: 对，
0: 是河北省的下辖的地级市，也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的节点。然后呢，咱们这个截止到2024年呢，整个承德有3个市辖区、4个县、3个自治县，还有1个县级市，总面积是3951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26万啊。多大个地方呢？跟牡丹江比较相似啊，就因为我这个举例吧，别的地方我也不熟，咱就只能拿咱
2: 跟黑龙江
0: 的这个城市对对照一下。然后它地处在河北省东北部，南临金京，北接赤峰和锡林郭勒，啊，东西跟这个秦皇岛、唐山、张家口相邻，也是连接京津冀、辽蒙的重要的这么一个节点，华北跟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的过渡点。在清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康熙皇帝修建了避暑山庄，成为了清王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啊。雍正元年设热河厅，然后呢，这个一直到55年，热河省建制撤销了，承德呢划归了河北省为省辖市。12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你这一说，而且16年呢还被国家旅游局评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你就知道啊，能被评上的 证明人家旅游确实是有这个有东西的。为什么是十大特色休闲城市？休闲城市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啊。休闲城市就是指休闲功能上升为城市。

0: 性质以及休闲文化为城市气质跟灵魂的这么一个城市类型啊。你有的城市你不休闲，你就评不上休闲城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你这个体系啊，整体的就将主观标准跟客观标准结合，提出了环境休闲力、基础休闲力、核心休闲力三位为一体的这么一个休闲结构的理论体系啊。你去之后，咱就首先说，你这个区位要素很重要，自然条件你也得很好，生态环境你还得好。你不光是你有这个普通的，咱说大家都知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你还要得有优良的这个人工景观的同时，
1: 对对对，
0: 完善的城市配套你也得跟上。最重要的是现在城市的标准是什么呢？你还得有一座大城市具备的特质，就是什么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你到晚上八点熄灯了，你们闹玩呢吗？是不是？你尤其是这个南方的，我南方同学经常说你们哈尔滨这夜生活稍微早点。我说十点多钟还灯火通明，他说我们凌晨一点还灯火通明呢。
1: 对对，
0: 我说
1: 人家夜生活九点刚开始。
0: 对，就可能是这个思维观念不一样。我认为那十点来钟九十点钟还这么热闹多好啊，是玩一玩。那你十一二点，咱说十二点就睡觉了，人不的，人一点多钟还两点来钟还能有那二十四小时摊还吃宵夜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你得有这种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夜生活。
1: 嗯，
0: 然后旅游景点这个活动啊再相互一结合，你这个才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休闲城市，人家承德就被评为中国十大特色的这么一个休闲城市了啊。然后17年承德市还入选了国家森林城市，你看吧，这个植被、
1: 那它的自然风光是非常美的。
0: 怎么说吧，你可以不相信皇上的审美，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皇上这个战略眼光，知道吗？人皇上说这块行啊，是不是、啊？你康熙皇上这一瞅啊，这块行，战略要冲，咱得在这个修这个避暑山庄哈、啊，这个算是清朝时期的这个第二这个政治功能多的这么一个城市吧，是不是 啊？那你看吧，而且这个城市啊，不光是近代近现代，在历史上，尤其是殷周时期啊，也是东湖这些少数民族的活动的区域，也是咽喉的势力范围啊。你甚至是在承德旁边的陵源县的海岛营子村出土过多件的西周的青铜器。然后战国时期人家承德一带就属于燕国的这么一个渔阳郡啊。然后呢这个秦汉时候呢也在这儿设过管理机构。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啊，承德、汉、匈奴、鲜卑啊、契丹、突厥、蒙古各民族经济文化就在他这地方进行了一个融合。元代、明代属于北平府啊，就是现在这北平府，大家都知道北京啊。然后呢，你包括这个察哈尔啊，包括这个翁牛特蒙古族的游牧区，一直到清朝初年，然后变成了中央的这么一个这个名不长于直方的小村落，是吧？然后后期慢慢的修建行宫，人口与日俱增啊，你就直接就大发展大繁荣，你就会了解了。我介绍这么多不是说标榜它多厉害，而是告诉你殷周时期人就有人的存在的地方，他这地方博物馆一定会很强。
1: 没错，
0: 你别管人家这个里边这个宝贝有多少，肯定会有很多国家一级文物。
1: 是的是的，一会儿也详细跟大家说博物馆的事。
0: 就是我跟新运跟大家说过这么多话，他可能没有经济价值，但是文化价值肯定会有的。
1: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尤其是清代历史这一段它一定是非常完善的。
0: 没毛病，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跟新运老师，我们两个啊，就想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溜达溜达承德。首先到承德，第一个，不管它好不好，必须去的景点，避
1: 暑山庄。
0: 对，我从小就听，真是从小你看这个影视作品里就必须得提到承德有一个避暑山庄。
1: 嗯，
0: 这个承德避暑山庄，我还真没去过，是吧？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去过，说这个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你知道吗？今天呢就
1: 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对对对对。
1: 首先啊，说到承德，第一个要讲的景点必定是它的避暑山庄。承德这个避暑山庄呢，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园区
0: 啊。
1: 那第一我要给大家讲啊，首先来到承德要讲避暑山庄。
0: 哎，
1: 避暑山庄园区之内最重要的，我想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这个避暑山庄博物馆
0: 啊。
1: 哎，它这个馆呢是坐落在这个宫殿园区之内的，是一个景区内的宫廷馆。
0: 明白了。
1: 对，它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在承德啊，它是有两个博物馆的，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避暑山庄博物馆，还有一个呢叫承德博物馆，它呢是避暑山庄博物馆相当于是新馆。啊，
0: 而且一匹配为伴，
1: 对对对，
0: 以前的和
1: 这
0: 个现代的吧，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啊、
1: 那咱们着重哈、啊，今天给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避暑山庄博物馆，大家注意一下哈、啊，它呢比较容易混淆，它是在避暑山庄景区里边的，咱们呢是得买一个山庄的门票才能进去，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免费博物馆。
0: 你要说我就光想上博物馆不行，咱们这个因为
1: 对是这意思，
0: 因为你要了解啊，它叫山庄。他肯定不是一个屋俩屋，他是一个行宫啊，皇上的行宫，你就你脑海当中肯定就有印象了嘛，是吧？
1: 对、
0: 啊，
1: 咱们现在全国上下哈，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了。
0: 对 对, 对。
1: 但咱不是说这个避暑山庄博物馆它非要收费，它是这个园区啊，避暑山庄咱们是要买门票，进了园区之后才能进。
0: 清宫剧咋说的？臣妾做不到 啊, 啊, 啊, 啊, 啊！你想来看我，你得买门票 啊, 啊,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在这里呢，陈列了很多清朝宫殿里御用的文物 啊,
0: 啊，
1: 还有能展现出帝王的生活轨迹啊、
0: 嗯、
1: 以及那种什么咱们能想象到清代的时候有一些瓷器的钟表，还有一些宫廷原样的那个原貌的复原、
0: 嗯、
1: 啊，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得到。咱们想啊，清朝的行宫其实距离现在的年份其实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
0: 肯定 啊, 啊，
1: 对，都是能够有记录的。这里呢侧重的是清代皇家那种行宫的日常，
0: 是
1: 它，这就是跟咱们北京的故宫最大的区别，行宫嘛，日常嘛，生活当中的这些内容，在这里展现的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可能呢，我们真正要看说国家一级文物是什么，这个呢比较适合到故宫博物院啊，看看人家是怎么回事。
0: 啊、
1: 但是行宫体现的是生活的日常。
0: 对，你要想看文物，你上国博，你上故宫，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你看的那里面那是最多的，是不是？人家这
1: 个、对对，这个是
0: 你咱看皇上怎么来的呀？几个妃子陪着呀、啊、是不是、
1: 哎、
0: 旁边配多少宫女啊，这厨子做啥菜啊，是不是？你旁边去之后小太监搁哪块住啊，万一失火了之后旁边那个故宫里边咱说咱有大铜缸，咱这没有，这拿什么容器呀、啊、是不是？旁边你这个卫戍部队有多少，几个营几个团呢、啊、你得学习。
1: 我现在已经脑补出来25集了。
0: 你看啥去了，你不得了解历史吗、
1: 嗯、对，
0: 尤其是你现在一些小姑娘就愿意看清宫剧啊，又什么这个新玉啊，又什么这个，还有一个我身边还有一个小妹妹就愿意看那个这个孙俪演的，就咱们的这个甄嬛，哎呀妈呀，这
1: 看
0: 七八遍呐，都能背台词了，就喜欢、
1: 哎、
0: 那你现在你想了解他，你了解一个朝代，你最基本的你就是他的生活这么一个状态轨迹，是不是？那不是
1: 这个最好的地方呢、
0: 啊、
1: 就是承德的避暑山庄了、嗯、刚才咱们说的呀、啊、是馆内的，就是宫殿就是宫殿区内的避暑山庄里边的。然后还要跟大家再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这个后分出来这个叫承德博物馆，是避暑山庄博物院新馆分出来的，这个它呢也是一个国家一级的馆，
0: 一级馆、啊、
1: 这个呢就是承德自己的一个现代化综合博物馆了
0: 啊。这里边就涉及到可能说还带一些城市的这么一个宣
1: 传
0: 规划、
1: 哎、对对对，这跟城市就有关系了。这个馆呢2019年正式落成，正式开放，它呢设置了几个不同的展览的核心吧、
0: 嗯、
1: 首先就是介绍一下它的常设展区。
0: 明白。
1: 有这么一句话、嗯、望长城内外倾世、嗯、哎，倾盛世民族团结实录。
0: 哦，
1: 哎，他这个就是他的常设馆，在这里呢。
0: 我不好意思，刚才新宇老师说望城内外，我寻毛主席诗词，刚往下接呢，不对呢，不对呢。
1: 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嗯、在这里呢，能够看到最盛世时期的清朝，在这里呢，热河，刚才客给大家讲
0: 热河行宫嘛，
1: 对，热河行宫，其实热河这个词是哪来的呢？最早就是从这个行宫这边来的，
0: 嗯，
1: 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皇家行宫兴起，把这个地方呢，给他命名了一个地方叫热河。叫热河，
0: 对，
1: 哎，这个词儿其实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0: 就是这么来的啊。
1: 那么清代的热河呀，还有民族融合，以及一些这个就文物吧，清代的文物，
0: 嗯，
1: 都是在这个新馆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0: 明白。
1: 尤其是它的镇馆之宝，叫做清代的紫檀木座铜胎珐琅塔。
0: 哎呦，这是好东西，是不是啊？你首先你说，它这个从文化价值，包括到工艺价值，包括到历史价值，肯定那是相当到位的，是不是、啊？
1: 我再说一遍这几个字儿啊、
0: 嗯，
1: 我一边说你一边能脑补出来。
0: 记好了，
1: 清代紫檀木座，
0: 嗯，
1: 铜胎，
0: 懂了，
1: 珐琅塔，
0: 懂了，你就说有紫檀。 咱说有铜胎，它也是用铜做的，然后还得珐琅那种工艺，就原来珐琅瓷那工艺那种，
1: 对，有珐琅的工艺，然后它整个形成是。

0: 一个塔状的，
1: 哎，
0: 就是这个是它的镇馆之宝，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常设展馆。同时呢，它这里还有一个通识展啊，它是从红山文化
1: 啊，
0: 一直到辽金，再到清代皇家啊，这些呢有600多件文物啊，大多都是一级文物。
1: 明白，
0: 在这里呢是多次演出，但不是常设展。
1: 是，就是肯定是它会有一个轮换，是不是应该这么？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差不多
0: 是
1: 吧？
0: 你看这个呢，它就不仅仅是清代了，从红山文化到辽金，一直到清代。
1: 明白。
0: 它这个分出来，我想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用意也是在这儿。啊，咱们避暑山庄里边展区呢，主要就是展示的是清代皇家的行宫啊，以这个为主要核心的博物馆。
1: 嗯，
0: 那么新馆呢，就带有整个城市从红山文化一直演化过来的，
1: 就大气一些了。我这整个承德的承载承德的这么一个这个具体这么一个情况，就跟那个可能市民了解的，就是稍微有一些叉叉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这里个这你得这么想。我买一张避暑山庄门票，我看俩博物馆，是不是？
0: 有道理，对，
1: 是不是？这两个馆呢，也建议大家去到避暑山庄里边走的时候也是看看。而且这个避暑山庄它很大，它现在也是咱们整体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的园林，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啊。你就说吧，这个馆里边，这个避暑山庄里边啊，宫墙里边居然有12座皇家寺庙，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这个门啊，包括这个咱说这里边这个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建筑物等等等等。你看它的营建吧，咱说一说建筑这个风格这方面呢，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就清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到康熙52年，这10年间开拓了湖区，筑了洲岛，修堤岸，随之营建宫殿亭墅跟宫墙，然后这10年时间使这避暑山庄初具规模。然后呢，康熙皇帝在选园中加景以4个字为名提了36景。然后第二个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乾隆时期了，就是这个到他孙子了啊。乾隆6年，也就是1741年到乾隆19年1754年，这13年乾隆皇帝又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扩建，增建了宫殿呐、园林呐，然后他一直认可他爷爷的功绩啊，就是以3字为名又提了36景，合成避暑山庄72景，你就算吧，这个宫这里边啊，然后呢里边啊，你算这个景色，然后这个现代呢，好像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避暑山庄以及周边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也全面的展开了，用了将近5年时间，用于文物的保护修缮，包括山庄水系的治理，就确定了古建筑保护等等等等等等啊。现在整体的时候，你去打开之后啊，我看了它这个山庄的这个整体图啊，太大了，这里边这个水面，这个景面，这个景别，这个东西，你上里边你要想溜达一圈，我感觉挺刺激，是不是？
0: 嗯，
1: 包括它里边首先有宫殿区，宫殿区呢是山庄南部，占地是10万平方米啊，包括正宫、松鹤斋啊，这个包括这个等等这个4组建筑。然后呢，这里边呢，这个是正宫，还有苑景区，苑景区又分湖泊区跟平原区，还山峦区，就在里边就人工造出来的景。
0: 哇，这么
1: 啊，你算吧，湖泊区呢，就是精华就在湖泊区，天然风景胜西湖啊，康熙自己说的，这不是我白话的啊，是康熙自己说的，由洲岛错落，湖面被长堤跟洲岛分割成5个湖。各湖之间又有桥相通，两岸绿树成荫啊。然后呢，它这个面积呢，50万平方米，大小湖泊8处，西湖、城湖啊，上湖、下湖、银湖等等等等。然后呢，这湖旁边呢，里边呢还有2个岛，2组建筑，一组叫如意洲，一组叫月色江生。如意洲上有假山、凉亭、殿堂、庙宇、水池啊。你算吧，你看看，这太漂亮了。平原区呢，里边呢。也有一片草地跟树林，这个草地不是单纯的草地，是皇帝举办赛马活动的这么一个场地。林地呢也称为万树园，也是内政的重，这个山庄那个咱说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政治活动中心。里边呢，万树园里边啊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28座啊，就是皇帝那时候偶尔心血来潮之后也住住蒙古包。清朝时期啊，正宫的皇后必须都是蒙古族，大 大家都看过这个相关的史，为什么呢？
0: 对。

松鹤斋，这几个店都适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去看一看。说到这儿啊，这可能口干舌燥了，咱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我跟徐老师继续陪伴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解承德旅游避暑山庄，希望呢对大家出去游玩呢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帮助。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哈，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畅游的是河北承德。
2: 对，承德。
1: 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承德最核心的旅游景点，叫什么名？
2: 避暑山庄。
1: 避暑山庄。
2: 嘎嘎的啊，就是感觉是好像是人都听说过承德有个避暑山庄。那啥样可能大部分人没有去过。我建议啊，没去过咱再去嘛，去溜达溜达，去玩一玩，然后你去过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啊？你除非你离得近啊。避暑山庄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去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啊。然后第二个说什么呢啊，叫云中草原啊。这个我刚开始我看一眼，我说这事儿归承德嘛，他说吧算是这个不是单一景点，他算咋的呢，他这个承德也有啊，你算河北张家口怀来、承德丰宁及内蒙古包头都有被称为云中草原的这么一个高山草甸的景区。最出名呢，其中就是张家口怀来和黄龙山和这个承德丰宁坝上是最为知名的。咱们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位于河北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啊，第一草原坝头。在这里边嘎嘎漂亮啊，就看完之后贼出片啊，这帮小姑娘小小都疯了，尤其离北京还近呐，那帮大馋丫头你那去之后呱呱上那去之后还能撸串子，还能看美景，还能出片，嘎嘎好。
1: 那你这么一说，我打算十一就上这儿了。
2: 知道吗？对
1: 啊，
2: 他那个你导航啊，这有的时候他那个北京人都说上那个丰宁方向导航云中草原景区入口半虎线南侧，就是可以自驾可以进去，你知道吗？就咋说呢，就是你可以开车去，然后开车去呢就这个挺好，挺舒爽的，你知道吗？然后尤其是个人建议啊，就是稍微再晚一些，可能十月份左右啊，它的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最好的。要不热嘛，是不是啊？然后呢，
1: 我说十一嘛，
2: 对，是不是啊？它别名很多，柳树沟森林公园、柳树沟西树草原、西树草原景区都是这儿啊。然后呢，去了能玩什么呢？几个点，第一个，东山顶看日落晚霞，七点左右，那光绝了。你就上那个，尤其是小红书啊，什么抖音的，你看的那些女生们拍的，一个比一个唯美啊。那拍的男生拎单反累得呼哧带喘的，那女生俩小 pose 一摆，哎呀，贼出片。然后呢，这个。还有车行水路，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一条小河中间去之后没过去，那个特意盖的啊，不是说这个桥质量不好啊，特意给它整低点，让它水过去，然后车从那一压，哎，然后这六米宽这个天然水道当中啊，你走一过的啊，然后旁边行人也可以玩一玩水，完掉进去没事，他们没多浅，完站起来之后都淹不着肚脐眼儿，是吧？孩子也无所谓，孩子也不打不摸，是吧？你到那儿你就看。然后呢，还有这个西树草原地貌独特，草原树林、湿地、溪流交错分布啊，里边有成片成片的金莲花一开，也贼出片啊。你自己呢？这个开车去是最棒的。它主要在咱们这边吧，平原地区多，海拔低，你是个轿车你就能开上去，不用考虑坐什么摆渡车呀、什么什么那个，我说那个叫什么那个轨道车，不叫轨道车，那啥车来着？就爬山那个索道，是不是
1: 啊？
2: 不用考虑那个，你开个轿子，你也能上去。你也能溜达溜达，你也能去玩一玩，哎，你去转一转。但是吧，他得提醒一下，他那块吧有门票啊，但是据我了解，门票不贵，好像百八的，好像也就是整体的百八十块钱。建议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 想要自驾路过这块确实是非常好的，不必特意去一趟，除非是我就特意在承德溜达玩，然后你再去一趟也是非常值得的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2: 是
1: 的。其实你看，客给大家讲哈，我们能够感觉到承德呢，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就和内蒙，它就是很近了。
2: 张家口嘛。
1: 对呀、啊
2: 就是，
1: 所以说它的很多人文景观呢、
2: 啊，
1: 包括它的美食啊，都是和草原是一脉相承的。
2: 嗯。
1: 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哈，到那儿之后推荐给大家要吃的一些特色美食吧，算是特色美食。其实它的特色美食有很多。多都是跟草原能够，你一听这名字就感觉是草原上的食品，比方说那个平原羊汤，
2: 羊汤平啊，平原羊汤很有名，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
1: 对，没错。再比如说，我说这名字哈，你就听改刀肉，
2: 改刀肉，
1: 万字扣肉，
2: 扣肉，
1: 坝上手把羊肉，
2: 这
1: 不一听就是草原上的美食吗？对不对？
2: 高血脂套餐呢，这是是吧？吃是吧？没毛病。
1: 是。那除了这些啊，这些呢，大家能听得出来，这是非常明显的，都是这个招牌的硬菜，是和草原文化相接壤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街头小吃
2: 啊，
1: 好多朋友到一个城市呢，就愿意去品尝这些街头美味。
2: 对，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煎碗坨，
2: 这个
1: 是
2: 咋说，就是粉面吧，就是但是什么粉面吧呢？是绿豆粉面吧，加荞麦面啊。然后传统的做法呢，会搞点猪血，
1: 对，
2: 啊、因为
1: 对对对，这里面是有猪血的。
2: 对，它起源于那时候去之后，清朝时期满族人吃猪肉，他吃猪血啊、
1: 嗯，
2: 尤其蒸血豆、血糕啥的，你知道吗？那玩意儿就是你煎完了之后吧。它就跟那个咱那皮豆似的，你切成那么大小，你就煎，两面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呢，
1: 外酥里嫩，
2: 麻酱、蒜汁、醋、酱油、香油、辣椒油，呱呱拿小叉子一插，呱呱一吃，就跟那个辽宁那个炒焖子差，哎，对，哎，对这，你没发现这些小吃啊，在有些地方有点相同的地方在里边，你得说是吧、
1: 嗯？
2: 啊，
1: 现在说完了之后，基本上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口感什么样，这都已经出画面了。
2: 啊、
1: 再有比较特色呢，叫做荞面饸饹。哎，这个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了，但是在承德当地呢，还算是一个特色。它这个呢，是清代的御膳当中的一道菜。
2: 清朝皇上没吃过啥好玩儿，这饸饹你知道吗？饸饹就是，饸饹是啥意思？饸饹就是面食进行挤压产生的这个面条，就叫饸饹嘛，是不是？咱这个
1: 手工压条。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毛病、嗯，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它吃起来呢，口感比挺筋道的，挺爽滑的。一般呢，愿意整个鸡汤卤啊，或者是猪肉卤啊等等这些、
2: 嗯、
1: 啊，也这样拌在一起吃啊，这也算是一个特色。
2: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一说承德特色，好多人都能想得到的，就是驴打滚了。
2: 这驴打滚没毛病、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就是碾米一顿揍完之后，就有点累。类似于咱们朝鲜族的传统美食打糕，是不是？你知道吗？他、
1: 嗯、
2: 这个做法，但是吧，咱那里边这外边那个豆面子加的很，你知道吗？是不是？他在豆面里边滚，要不驴打滚吧，是不是啊？
1: 嗯、
2: 哎呦，哎，我记着以前那里边，原来我记得有红小豆馅的，现在有没有了？现在好像没有了，是吧？也有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就是发展演变的各种什么
2: 口味多了，里边还有搁那个什么那个橙子黏糊那个那里边味儿的，是不是、啊？
1: 对，什么都有，但是呢，还是红豆这个夹心的是最传统的、最代表的。
2: 啊、嗯，
1: 再有就给大家介绍，还有两个呢，也都算的是当时算得上是宫廷御膳里的一个叫南沙饼，还有一个叫大救驾。
2: 大救驾，
1: 对，大救驾其实就是个千层酥饼、
2: 啊、
1: 每一层啊都特别特别薄，在当地呢也算是特色美食，咬到嘴里边，我跟你讲，别在车上吃，要不然掉泥车
2: 哦、
1: 啊。对，就是特别薄特别酥的那种千层饼，叫大救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2: 哦、云南有个腾冲有个大救驾，其实叫炒耳块，就是但这不知道他这

0: 里边这个名啥呀？还有
1: 那
0: 个安徽寿县也有酥皮点心，也叫大酒架。但是这个承德里边这个大酒架肯定跟传统的大酒架不一样，是不是？油酥点心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皇上说饿完了，眼珠饿蓝了，快死了，你快得给我救驾呀！完去刮刮。
2: 再有这个南沙饼哈，也挺有意思的。它呢，这个也是从蒙古那边传过来的，主要是干什么用呢？就是那个公主啊，远嫁的时候。哎，怕道上呢饿着啦，或者是粮食不够啦，给做的这个叫做南沙饼，它中间呢是什么果仁果馅啊，还有一些甜的那个馅
0: 啊。
2: 你看，在咱们这个中原地区啊，不应该叫中原地区，就是到清朝这边，你看是豆沙馅儿。喜欢做这样的馅儿，
0: 没毛病。
2: 然后从这个草原来的呢，哎，他们带的是这种果仁儿，
0: 你知道为啥
2: 馅儿？
0: 豆沙高时间不臭吗？不坏吗？他们那个坚果，它搁里边，它不坏吗？是不是？尤其是你看，你到那个藏区，那还有那个牧区，就蒙古那个区之后，它里边那个桌上摆那个点心都贼干吧，水分贼少，它保持的时间长，然后里边全是坚果，没法那个去人愿意吃葡萄干，都晒干了那种，然后去着那个腰果仁什么的，那里边果糖的，那它保存时间长，你得这么说。说尤其是你来和亲了，一走。走十天二天的，那家搁到时候你这豆沙馅你告诉咱传统意义上饼搁臭了，是吧？不行，长毛了，是吧？
2: 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样吧，就是当地的特色酒水。到那儿呢，你要是在那儿吃饭的话，不妨点一点啊，能喝白酒的可以喝点这个叫板城烧过酒。
0: 板城啊，
2: 哎，板城烧过酒，它是承德本土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酒水了。
0: 我知道，
2: 它呢、
0: 啊、
2: 是乾隆、纪晓岚啊、以这两个典型人物。为就是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他们俩把这个酒品给炒起来的吧、是一个北方清香型白酒的代表。
0: 因为北京人就愿意喝清香型白酒啊，就这几个白酒、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白酒分类啊，有酱香型的，有浓香型的，有清香型的。西凤阁路我家我自己叫凤香型的，是不是？清香型的就是北京人愿意喝清香型酒，因为这个典型代表就是牛栏山二锅头跟红星二锅头，是吧？那今天说这个板城烧锅也是啊，就它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庆元亨那个烧锅，是不是？然后价格呢也有百八的，也有五六百的，也有千的，反正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尝一尝，是吧？是不是？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那个咱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特别的环节啊，我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在建党105周年的之际呢，啊，新云老师呢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小特色的板块啊，就是介绍咱们105位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啊。那一会儿呢，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特别节目啊，建党105周年，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建党105载，初心如炬照征程，回望峥嵘岁月，礼赞先锋榜样，以党员微光汇聚信仰星河。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讲述优秀共产党员的动人故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1: 林祥谦，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林祥谦生于1892年10月，福建省闽侯县人，二七大罢工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1922年夏天，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7号，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林祥谦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1岁。在湖北汉口江岸车站，坐落着一尊昂首挺立的红色花岗岩雕像，雕像基座正面镌刻着林祥谦烈士五个金色大字。他就是1923年在二七大罢工中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委员长的林祥谦，这里就是他当年英勇牺牲的地方。勇敢的

小英雄。林祥谦1892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人生的坎坷经历磨练出他鲜明的个性。1904年端午节，林祥谦和一群小朋友一起去观看龙舟竞赛，突然间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原来是岸边的一个小女孩被欢腾的人群挤压掉进了江中。眼看那翻腾的浪花很快就要把小女孩吞没了，12岁的小祥谦毫不迟疑，勇猛地跳入江中去追寻那被江水卷走的女孩。他使尽了全身力气，从江中把小女孩拖出水面，救上龙舟。人们以敬佩的目光盛赞这一位勇敢的小英雄。加入共产党，1906年。林祥谦进马尾造船厂当学徒，他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钳工技术。1912年，他通过技工考试，进入到了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当时的京汉铁路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吸血管道，又是封建军阀进行统治、互相混战的工具。近3万京汉铁路工人过着成年累月做牛马、吃喝如猪、穿如柳的苦难生活。为了改善劳工条件、提高收入，林祥谦曾经和工友们开过小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项英等人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当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发现了富有反抗精神，在工人中又有着很高威望的林祥谦。在陈潭秋和项英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林祥谦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12月，林祥谦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武汉分部会议，作为发起人之一，筹备组织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1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林祥谦被选为干事。由于办事公正、乐于助人、为工人谋利益，他深受大家的信任和爱戴。1922年夏天，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领导大罢工。为了适应全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次酝酿和筹备，决定于1923年2月1号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923年2月1号清晨，郑州全城戒严，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林祥谦和代表们毫不畏惧，冲破了军警的包围圈，进入到会场。在一片欢呼和口号声中，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反动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对此感到无比恐慌和仇恨。当天下午，他们命令反动军警占领总工会会所，驱逐工会工作人员。查找总工会的文件和材料，砸坏了各单位赠送给大会的牌匾和礼品，甚至包围和监视代表们的住处。当晚，林祥谦参加了总工会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向反动当局提出5项要求，限时48小时之内回复，否则将于1923年2月4号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会议决定，总工会移到江岸办公，同时成立总罢工委员会。林祥谦被指定为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第二天上午，林祥谦回到了江岸，随即召开会员大会，传达总工会关于发动全路总同盟大罢工的决定，号召工友们用最大的力量反抗军阀的暴行。接着，林祥谦带领工人们组织宣传队、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罪行，成立了调查队，了解掌握敌人动态，扩大工人纠察队，同时赶制铁棍、木棒，准备自卫。2月3号晚，
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1923年2月4号上午9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之后，下达了罢工令。随着第一声汽笛的拉响，江岸机车厂所有的汽笛同时怒吼，响彻武汉三镇。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这一次大罢工从政治上、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英勇牺牲。1923年2月6号下午，汉口美英总领事召集了中外买办资本家进行密谋策划，并且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压。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决定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施压。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1923年2月7号上午，他把分工会的图章藏在了家里的炭火盆里之后，匆匆赶回工会。下午5时20分，反动军阀带着两营士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开始了疯狂的射击。在这场野蛮的屠杀中，江岸30多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带领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搏斗。但是最终因为寡不敌众，他与几十名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代表被敌人逮捕。当天下着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反动军阀以死胁迫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了林祥谦断然拒绝。敌人恶狠狠地命令刽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的左臂。上不上工？林祥谦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负。屠刀砍向了林祥谦的右臂，他血流如注，昏死过去。醒过来，敌人再次恶狠狠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林祥谦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些军阀的手里了。林祥谦壮烈牺牲，时年31岁。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工人运动的先驱者林祥谦，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悲壮诗篇。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敢坚定，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崇高品质，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远上寒山石敬祥，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上回说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那听到了吴方杰、左天成全都失利的消息，当时朱石禄可就有点草鸡了。朱石禄心想，要照这样下去，我朱石禄是马上就得完蛋了，就得被祸遭擒。这朱石禄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战。那就在此时，又有小校来报说，杨一清的人马离着拱阳城只有60里。朱石禄可真坐不住了，吩咐人扫鼓聚将，让所有的人都到银安殿前来听点。拱阳城的文武大员全都来到了银安殿。就见朱石禄啊，居中而坐，啊，今儿个朱石禄啊，失去了往日的神气。就见朱石禄这小脸蜡黄，这胡子呀，一个劲儿的直颤，那实际上是他在哆嗦。这朱石禄故作镇定，各位，把大伙请来是有点事儿。现在左将军和吴将军全已经为国捐躯，下边的文武大军力量，吴方杰和左天成全完了，那西河宁远没取下来，这些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朱石禄一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这些人现在的心有余悸。你看刚才兴兵的时候很顺利，势如破竹，精神百倍，现在遇到了挫折，那有些人他就害了怕了。朱石禄弹嗽了一声，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各位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咱们的心呐要往一块想，劲儿要往一块使。说句实话，我朱石禄要是一完，那你们的后果也可想而知。这些人心想，这朱石禄说的没错呀，朱石禄要是完了，我们也得护灭九族。旁边有员大将叫王文龙，王文龙过来，我说王爷，您那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左将军、吴将军虽然现在被祸遭擒或者已经死了，那没有什么，您手下的战将如云，您怕什么呀？啊，杨一清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朱石禄啊，听完了这话以后，这心呢还稍稍的安稳。就在此时，又有小校跑进来报王爷，现在明朝的军队已经兵困了这拱阳城，正在城外安营下寨。朱石禄的心就缩紧了，心想这军队可来得真快，这兵贵神速。朱石禄心里没底儿，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大员，各位跟我朱石禄到城上一观。就这样，朱石禄带着手下的文武上了城，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大明的军队正在安营下寨，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这朱石禄闪目仔细这么一看，朱石禄的心呐，可就缩紧了。就只见是兵挨兵，将挨将，帐篷挨着帐篷，不知道兵将有多少啊，坑坑洼洼都是兵。在旁边闪出一层兵，一刃刀，大砍刀，刀光闪闪；二层兵，二人剑，双花剑，这剑放光明。三层兵，三股叉，拖天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棱锏，银装锏，

剪穗火红，五花棒带刺棒，棒打好汉，六层兵，六轮枪亮银枪，枪衬红缨，七层兵七节鞭竹节鞭，鞭打敌将，八层兵八愣锤亮银锤，锤打天庭，九层兵提掌锁捆人勒马，十层兵带铁锹开路先锋。往上看是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迎风招展，坐都旗三军司令，旗鸟下有一员大将，好不威风。这杆大旗糊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正中央抖的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旗脚下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匹白马，叫日月萧霜马。就见马鞍桥端坐一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往脸上看，就见这个人呢，面白如玉，这脸上略微带着点紫色，让人看着那么好看。往脸上看，两道黑针针八字令箭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手里边使着五勾神飞亮银枪，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那位说了，这是谁呀？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此人姓徐，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立马端枪在这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有人说了，徐明高不是攻取宁远县，把宁远县攻下来以后，这徐明高就回到了杨一清的大营之中。这杨一清知道徐明高有本事，就让徐明高为前不正印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人马就来到了古牧阳城。那现在卓石路这一看，那卓石路的心里腾腾直跳，心想明朝的军队真是生龙活虎，越无扬威。一看这军队那有六七万人，过一万无边无厌，人过十万隔地连天，这六七万人马那扎起连营，那帐篷一座连一座，一座连一座，真的好像水泊浪相逢，扎连营那全都有几十里去。你说卓石路这心能不胆小？因此卓石路往左看看，往右看，现在卓石路这脸色面色铁青，那旁边那李志文现在那嘴也张得老大，心想呀，这么多军队围住了古阳城，看起来我家王爷可要够呛。就见卓石路看完了以后，带领手下这些战将又回到了银安殿。这卓石路往银安殿上一坐，卓石路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明朝的军队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那就在此时，那旁边过了一员大将，不是王家千岁，现在明朝的军队来了，有点这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呐把宽心放下，王爷给我一支令箭，我要一赶奔古牧阳城下，我打上一阵。这卓石路这么一看，正是自己手下呢后将军，此人姓高，叫高明。这高明也不含糊，那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那也是一员虎将。就见高明过来以后插手施礼，王爷给我一支令箭，我赶奔城下会斗

些个贼寇。朱沃驰落点了点头，高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杀伐骁勇，你可不能掉以轻心。这高明点了点头，不劳王爷嘱托。这高明啊，吩咐人给自己拉过了乌骓战马，就见高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把鞍铲，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领人马五千，这开关落锁，一声呐喊就杀出了拱阳城。这朱沃驰落他也不放心呢，到了城上就给高明在这官邸料阵。这高明这一出来，明朝的军队就发现一哨人马，这哨人马耶，这士气那也挺高，由哪里边出来也是生龙活虎。这徐明高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谁愿意打上这一阵？这话音未落，就听甲叶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那旁边过了一员战将。这徐明高这么一看，非是旁的，正是杨小房。杨小房过来以后，来到徐明高近前，说：“末将不才，愿意打上一阵。”徐明高看了看杨小房，杨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杨小房命人把自己的胭脂兽给拉过来。这杨小房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晃手中一对双枪，杀出了营外。这杨小房到了营外，立马横双枪定睛观看，那就见对面有一员大将，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是中等身材，身高的八尺左右。这个人长得呀，那还不难看，面如淡金，两道长眉，一双细目，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头上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这杨小房深知那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一看这个人呢，这劲儿那就小不了，一催坐起了胭脂兽，来在两军阵前，把手中双枪一合，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某家枪下是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高明这家把手中拔了梅花亮银锤，在空中的一碰，嘡啷一响，说：“要问我呀，安化王驾前称臣，官拜后将军之职，要问我姓高，我叫高明。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爷爷的锤下同样是不死无名的鼠辈。”杨小房点了点头：“要问我大明天子驾前称臣，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义清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房。”我说：“高明啊，赶紧把锤扔了，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到那时你可以保以全尸，要不然你身首异处，是悔之晚矣。”高明能听这，就见高明把双锤这么一晃，流星赶月，这直奔杨小房，那就砸过来了。杨小房心想：“我这双枪要和他的双锤比，在力量头上我比不了他，我就得一巧破千斤，我不能
应对应。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往旁边的一闪，然后晃双枪直点这高明的两肩头。这高明用手中双枪往外一磕，烫就把杨小房的双枪给磕出去。这杨小房就觉着这膀背酸麻，心想呵，这高明啊，这劲儿可不小。这杨小房的双枪那不含糊，两条枪四个枪头频繁的发动进攻。杨小房的双枪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要不然这左将军和吴将军全都失利了。这明朝里边也是能人辈出，今天我高明要多加小心。这高明啊，两柄八楞梅花亮银锤，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两人马打盘桓，就杀了有6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杨小房越杀越勇，这高明也是越斗越精神。两边崔振国响如暴斗，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两军阵前趟起尘土多高来，直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杨小房啊，那佩服高明，这高明也暗暗的赞成杨小房，这就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在城上的安化王朱石禄这一看，我看这员敌将杀伐骁勇，我手下的大将高明可千万别出事儿。因此这朱石禄吩咐人赶紧鸣金收兵，别让高将军太累。就听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锣这么一响啊，你打仗就是这规矩，叫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高明虚晃一招，看了看杨小房，我这杨小房啊，可不是本将军惧怕于你，现在我家王爷唤我回去，咱明天再战。就见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圈，马上就回转了拱阳城。杨小房一看高明回去了，自己一带马回转本部军队，没有胜负。这朱石禄回到拱阳城里，一看这高明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知道高明啊今天卖了力气了。朱石禄跟高明说：“高将军，你辛苦了，王驾千岁。”公关破寨是某的责任，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取了杨小房的首级。等到了第二天，高明又要讨敌出战，朱石禄嘱咐高明一定要多加小心。高明再一次是会战杨小房，也战了有70-80个回合。这朱石禄一看，我看高明是难以取胜，赶紧鸣金收兵，又鸣金收兵。杨小房一看，耶呵，其实高明又回去了，自己领兵要回转连营。高明回到了拱阳城，就问安化王朱石禄：“王爷，您怎么又让我回来了？”“哎，将军，我怕你有失，过此我还鸣金收兵。”就见高明这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王爷，我倒想起一计，可以除掉这杨小房。”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
上回说

郭石路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就一计而行。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杨小房又在城外是讨敌要阵。高明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带领5000人马由那拱阳城里又杀出来了。杨小房心说，今天高明啊，高明，今天我必须要把你拿货，非要把你杀了不可，以解我心头之恨。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高明晃双锤，两个人啊，那早就认识，打过两天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当时两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杀了60回合。郭石路在城上又开始鸣金收兵，就见高明一催坐下马，往下就拜。杨小房一看，嘿，这高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天鸣金收兵，既然你不打了，我也不打了。这杨小房一拨马头，也准备回归两军阵。杨小房也把马带回来，没成想高明这小子一拨马，唰一下子又回来了，也霎时就来到了杨小房的背后，把手中拔了梅花亮金锤在空中一摆，这就叫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两柄大锤呜的一下就砸下来，杨小房就听脑后恶风不散。那杨小房的功夫十分了得，是成了名的人。杨小房的一带马，当时这高明是双锤走空。这杨小房这回可真急了，心说：“好高明啊，好高明，你小子用奸计要赢我杨小房，今天我岂能容你？”这双枪，这好像雨点相仿，频繁的就向高明发动进攻。这高明打着打着，拨马便迈。这回杨小房在后边是催马就追。这杨小房这一追，可就上了当。因为高明和郭石路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看杨小房往前一追，郭石路手下的人马就围上来，就把杨小房就困在了阵中。杨小房的双枪那真不是吃素，两条大枪使开了，是沾上就死，挨上就亡，杀的这些郭石路的人马这爹妈瞧叫着鬼哭狼嚎。但是你杨小房，你本事在哪？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那时间一长，杨小房累的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现在高明这个高兴，心想：今天该着我建功立业，我把你杨小房杀了，在我家王爷面前也显一显我的本事。因此这家伙这双锤是加紧了进攻，杨小房是堪堪不敌。就在此时，就见有打贼兵的东南角杀进一个人，这个人所到之处，这贼兵鬼哭狼嚎，往两边一闪，就闪出了一条人胡同。进来这个人是谁？那就是赛孟尝的徐蒙高。这徐明高这条枪神出鬼没，这些贼兵可倒了霉了。这些人就喊上：哎呀，了不得了，来了一员小将，太厉害，他挡不住，快往两边闪。徐明高的马就到了杨小房的近前，徐明高喊了一声：贤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徐明高到了。徐明高的一来，这高明是恶斗杨小房，突然间这徐明高出现了，高明就这一愣。就在高明这一愣的时候，
我给我神飞亮银枪杵

0: 净的，
1: 直奔高明的左边的大腿根就下来了，把高明吓得赶紧往旁边闪，稍微闪得慢了点，正给点着大腿上，那就给点了个眼儿啊，这鲜血刷下就流下来，把高明疼的哎呀一听，这高明心说今天要够呛。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上往回就败。这徐明高啊，还有杨小房，一看着高明败了，这徐明高把手中大枪这一挥，明朝的军队往上一冲，那就把高明这五千人给收拾的差不多了。这高明是败回了拱阳城。那开始的时候，杨小房啊，觉着自己今天肯定得败，没成想徐明高这一来是转败为胜，还挑了高明一枪，还把叛军给杀败了。杨小房、徐明高，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到了临营。那现在着实落气了，哈！哇，好杨一清啊，杨一清，你和本王作对，要没有你杨一清带着人来到拱阳城，我的大队人马长驱直入，我就打到北京，我就当了皇城，驾坐九五，都是你杨一清坏了我的好事。杨一清啊，朱石洛恨杨一清恨的是牙长四指，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杨一清，杨一清一看杨小房、徐明高他们大获全胜，这位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还有这张勇那都挺高兴，现在是戳尸告捷呀，宁远的围也解了，西河的围也解了，现在慕容真呢也回到了连营，吴方杰那颗脑袋给带回来献到了杨一清的面前。杨一清一看，好，这些匪患总算得了应得的下场。然后这杨一清命人就把那左天成给我带进来，有人就把左天成给推进来，这左天成还不服，脑瓜不楞，这杨一清把虎胆一拍，我说左天成，你是助纣为虐，帮助那安化王朱石洛蓄意造反，要按你犯的罪，可以说罄竹难书，覆灭九族啊，连祖坟那都得刨了。不过本大人有好生之德，你只要倒戈投降，帮助我们捉拿朱石洛，将功补过，你所犯的错误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若不然，你可死期将至。没成想左天成这家把脑瓜一拨了，杨一清啊，我左天成我不怕死，我要怕死我就不造反，我这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今天让你们拿货以后，我跟你们这么说，吃肉张口，要杀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不就是个死的吗？这左天成这小子真横，杨一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成全你，来人呢，把左天成给我推出去，把脑瓜给我砍下，这号令军营。有人就把左天成推出去，咔嚓一刀，左天成尸首两分。你看那左天成有没有本事？ 有本事，但是保错了人。开始的时候呢，世界观就没定对，换句话说，思想就有问题。因此这左天成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杨一清吩咐人就把吴方杰还有左天成这两颗人头给我挂出去，号令军营。左天成、吴方杰这两颗脑袋挑在了百尺高杆，老远的拱阳城里就看见了，有两颗脑袋被挑出来。这些个叛军这么一看，耶，这不是左天成和吴方杰的脑袋吗？赶紧报与了这位安化王朱石禄。这朱石禄一听，把朱石禄疼的那好悬没背过气去。当时安化王朱石禄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那心里边不好受。那左天成、那吴方杰是他的左膀右臂，现在全都完了。这朱石禄这心情是异常的悲痛。最后朱石禄把牙咬心一横，这明天我亲自出马，我要会斗这杨一清。等到了第二天，这朱石禄吩咐人给自己抬过了九耳八魂刀，带过了胭脂抽。今儿个朱石禄是亲自出马，这拱阳城就亮了全队了。就见朱石禄是打马向前，然后用马鞭子一指，我的对面杨一清来没来？杨一清，你马前拿话，本王有话要讲。杨一清一看，人家朱石禄指名点姓叫自己，就见杨一清马往前蹄，来在两军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朱石禄。我说安化王，要说你是金枝玉叶，你是我主万岁的兄弟，可不应该兴兵造反呢。我主万岁是对你不薄，官居安化王，你是吃尽穿绝，那皇上有什么你就有什么，你有什么不满足？你不应该在安化府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要推倒皇上，对得起正德皇爷吗？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对得起你祖上的列祖列宗？我说朱石禄，要实打实用，你赶紧下马，让我杨一清把你绑上，带到北京城，见到正德皇爷，正德皇爷念你是同宗，兴许就把你饶了。如果你执迷不悟，那还要和我们作战顽抗到底，到那时你死路一条。就见这朱石禄用手点指杨一清，杨一清啊，杨一清，你少说这个，正德皇爷那是我哥哥郭嘉，正德皇爷现在所做的事，他这荒淫无道，你看看这普天下有多少反对正德，他这倒行逆施，让老百姓都不满呢。就着你们这些朝臣在那儿给正德皇爷捧臭脚溜须拍马。杨一清，要没有你带领人马来到安化府，来到宁远县和西河县，我朱石禄也不会失败得这么惨。我朱石禄和你杨一清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不得生吃儿肉，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杨一清啊，你拿命来！那就见朱石禄眼珠子都瞪圆了。这杨一清

一看这朱石路跟一条疯狗相仿。那杨一清能和朱石路打吗？杨一清这本事那可不行，真跟朱石路那比在一块儿，比不了朱石路。朱石路手中九耳八魂大砍刀，这家伙举在了空中，这口大刀锋芒利刃，背后一指纹薄一丝光，闪亮明亮的森森逼人之寒就举在了空中。杨一清一带了，冲本部军队喊了一声：“什么人？”是会刀朱石路。就在此时，由哪连营里边飞出来一匹坐马，那位说是谁？正是周香帆。这周香帆胯下青鬃兽，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周香帆就把杨一清换下去，大枪一颤，朱石路好你反王，你有拨尘之心，今天我周香帆要你的命，你是招听。这大枪扑棱一下，直奔朱石路前心练点。朱石路换了手中九耳八环大砍刀，刚要迎战，由打自己的本部军队当中飞出来一匹坐马，这人高声喊喝：“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不就是一小小的敌将待我英汉？这朱石路回头这么一看，一看也是自己手下的一员虎将，此人姓刘，叫刘杰。这刘杰呀，也使着一条枪，胯下黄骠马。这刘杰让过了朱石路，大枪一点，拦住了周香帆。我的对面什么人如此猖狂？周香帆看了看对面的来将，要问我呀，三边总阵。杨一清左都御史麾下调遣官拜指挥使，我叫周香帆。小儿啊，你唤作何名？报他名姓。你家周爷爷枪下不死，无名的小辈。这刘杰他也挺狂，觉得自己这本事天底下地上边没人比得了。刘杰一声冷哼：“哼，要问我呀，安化王驾前称臣，官拜前将军之职。某家我姓刘，我叫刘杰。周香帆，要听我的，赶紧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刘杰，我要你的性命。”周香帆能听这个，一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要会战刘杰。二人到底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周香帆要会斗刘杰，这周香帆掌中那是丈八蛇矛点钢枪，这刘杰呀，那手里边使的是虎头造金枪。这两个人呢都使枪，刘杰呀也想在朱石路的面前那露上一脸，也让朱石路看看我刘杰的本事也不次于左天成还有吴方杰。因此刘杰的大枪一抖，就奔周香帆下了死手了。周香帆心中：“我也很长时间没出战了，这一次我就拿你练练手。”这条大枪种无动如飞，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这枪啊，那是兵器当中的贼，也是兵器当中的王。周香帆的大枪啊，那真不寒，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真的好像雨打梨花相仿，啪啪啪

0: 是发动了进攻。这刘杰这条大枪那也不是吃素的，也下过苦功，因此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打了将近6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周湘帆心说，呵，刘杰这小子的功夫啊那不弱呀，我周湘帆要不下点功夫，用点压箱底的本事，难以赢了刘杰。这刘杰也在想，呵，今天我刘杰的一出马，要在安化王面前露上一手，没成想今天呢，嘿，我还碰上了个茬子。要说刘杰和周湘帆的本事比在一起呀，那刘杰还真就是差点。两个人又打了20几个回合，这刘杰鼻挖鼻角，热汗真淌，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是一试。周湘帆心说，韩立，刘杰呀，今天我就要了你这条性命。刘杰一想，干脆我跑嘛，有道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呀先败下去再说。这刘杰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成一圈马就往西就快。周湘帆一催坐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刘杰一咬牙呀，好你周湘帆，我刘杰怕了也就算了，你还苦苦追赶，赶尽杀绝。这刘杰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嘞，你又不是追我吗？我说周湘帆，这回你要倒霉。这刘杰呀想起了自己有一种暗器，乃是一种弹丸，他的这种弹丸是用毒药那喂过的，只要给人打上以后，衣服上当时是又不红又不紫，过了3天2日毒气那渗进去以后，这人7天以内是一命而亡，可以说奇毒无比。刘杰一想，好，看起来你周湘帆是该着死在我的弹丸之下。想到这儿，这刘杰就把这大枪挂好了，这家一伸手就在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个弹丸是黑色的，就见周湘帆现在正在苦追这刘杰。刘杰一咬牙，好嘞，就见这家一抖手喊了一声，周湘帆你炸。这弹丸打出去是一道黑光，是直奔周湘帆。这周湘帆呢那正往前追呢，也没注意周湘帆，再想闪就闪不开了，发现黑光直奔自己面门而来，而且是啪咔的起，正给打在面门上，周湘帆就觉着脑瓜子一晕，有打马上就栽起来了。周湘帆这一落马，刘杰这高兴啊，这一圈马回来，打算挺枪就把周湘帆给杀了。就在此时，有的旁边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刘杰的近前，好小子，休伤我将！过来的是谁？那正是一枝梅慕容真。一枝梅慕容真呢，刚打西河县回来。这慕容真一看这周湘帆落了马了，一催坐下马就过来了，金背砍山刀是直奔刘杰便劈。这刘杰如果用大枪啊，要把周湘帆给扎死，大概自己也让这一枝梅慕容真给劈了，因此这家伙用手中大枪往外一磕，把一枝梅的大刀给磕出去。慕容真身法真快，一边就把刘杰的大刀磕出去，当时这身子往下的一俯， 就把周香帆由打地上拽起来，一拨马是回归本队。周香帆现在是人事不省，郭石洛是挺高兴，一看刘杰就把周香帆打落马了，郭石洛吩咐人回城。这一次郭石洛这脸上有点喜悦之色，就听着刘杰说：“王家千岁，这周香帆活不了几时，我这弹丸只要给人打上，要没有我的解药，七天以内是因命而亡，夺气归心。您就瞧好吧，过不了七天，周香帆就见了阎老五了。再有人出马，我还有我的弹丸打他。”卓石洛听完了以后是面带微笑，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大明朝的联营。现在明朝的联营里可着了急了，周香帆回来以后往床上一躺，形同死人，脑门子上那鼓了个包，人家这个包啊，那也不青也不紫也不黑，但是周香帆那就是昏迷不醒，一直没慕容真是久闯江湖，就知道现在周香帆那是中了毒了。一直没把自己的药拿出来，那一直没慕容真药敢称是仙丹妙药，然后就给周香帆呢这个包涂上，一直没解。这药涂上以后，那过不了这一宿，明天周香帆就要恢复如初。可这等到了第二天，这周香帆呢也不见得好转。另外，周香帆这脸也肿了，这眼也肿了，眼都封了喉了，这气脉是越来越弱。这徐明高、徐清、王能、李武、杨小房、包兴公、徐寿、一枝梅、罗德，这些人围着周香帆是团团之乱，因为这些人都和周香帆一个头磕在地上，看着周香帆这种表情，那大伙儿心里边是无比的着急。就在此时，咚咚咚，这炮号连天，金鼓纳宗，又有人前来讨战。这徐明高把牙咬，心一横：“好你刘杰呀，今天我亲自出马会一会你这刘杰。”徐明高命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他这飞身上马，晃手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杀出了大营。那后边的慕容真骑着马，端着手中金背砍山刀，还有徐庆那全都跟。就见徐明高马到阵前，把银枪一点。就见刘杰，呵，这小子又要出战。这卓石洛一摆手：“刘将军，你先休息休息，让别人前去交战。”就见旁边过了一员大将，卓石洛一看把心放下了，那是自己手下的虎将，和左天成、吴方杰是齐名的人，此人姓王，叫王文龙。王文龙掌中只一口和善板门刀。就见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在两军阵前，大嘴一撇：“什么人前来交战？”这徐明高一看这王文龙，一看这表情，一看这神态，徐明高就这个气，心里想：“你小子有多大的本事？我看你这嘴撇得跟瓢似的，要没有耳根台子挡着，大概这脑瓜就能裂开了。” 当俩瓢使。就见徐冰高双脚一扣蹬，这匹马啪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五神飞亮金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舞茫茫。这王文龙点了点头，对面十个人抱头鸣谢。徐明高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手下调遣，我姓徐，我叫徐明高，江湖贺号赛梦长。”王文龙这一听，这王文龙的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这就是赛梦长淮阳首富薛鹤徐明高啊，人的名儿树的眼儿呀。”王文龙把牙一咬：“今天我要把徐明高斗败了，嘿，一举成名。”王文龙把和善板闷刀这一晃：“哼，徐明高啊，我这久闻大名，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在下的武艺。”这徐明高用银枪一点：“我说对面的泽克，你要报通明星，要不然我徐明高把你杀了，也不知道杀的是什么东西。有的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要不然我杀了你，我又没法报功。”王文龙一咬牙：“要问我，安化王朱师禄驾前成臣，我呀福保安化王，某姓王，我叫王文龙。”这王文龙报名以后，把手中和善板门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动：“徐冰高啊，今天我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如何，你招刀。”这大刀唰啦的起来，直奔徐明高。徐明高心里想：“呵，你小子还先下手为强，我就用枪接你这一刀。”徐明高那也好刀，用手中大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磕，就那汤的起来。王文龙这口大刀给颠起老高来，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徐明高这马也倒退了两步。徐明高心想：“耶，这王文龙啊，这履历那还可以。”这两个人把马圈回来，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徐明高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呀，但只见徐明高的枪一扎没拳呢，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石雄，七扎八仙来助纣，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下断魂。这条大枪神出鬼没，真好像鱼拿梨花，啪啪的发动了进攻。王文龙这一看，这枪使得不错，枪法纯熟，上护其神，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窟，就连水都难以泼进去。也就是我王文龙能在这盯着，真要换个旁人，就得让他挑于马下。王文龙把这口和善板门刀舞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这大刀也好似云偏相仿，就围着徐鹤徐明高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两个人一动手啊，两边催阵鼓着响如暴斗，三军儿郎摇旗呐喊，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帮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真好似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青须龙大战赤须龙，直杀得尘沙荡漾，是日月无光。 那真是锦绣阁内的才女婷真，那书房当中的秀才停笔呀。这两个人一番恶斗，那就在此时，由那旁边卓石路的营阵当中又窜出来一匹坐马，这匹坐马是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这手里边使着金柄枣阳槊，那也是卓石路手下的一员虎将，这家姓温，叫温世宝。这温世宝晃大槊是直奔徐明高，打算要帮着王文龙。可就在此时，有哪旁边啊又飞过一匹马来，这匹马就是一枝梅，这慕容真。这慕容真催马晃金背砍山刀，就来战温世宝，两个人是刀槊并举，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个人也打了交手仗，现在这四个人打成了两对，全都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平生所学展示出来，都想在自己主将的面前显一显本事，这就叫人前显贵，是傲立多尊。这四个人杀成两对，大约战了有80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这王文龙是越杀越勇，那徐明高也是越斗越精神，人如猛虎，马似昏龙。一枝梅、慕容真和温世宝，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家庭教育课堂和大家来说说如何教会孩子换位思考。今天有请郑凡老师，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欢迎郑凡老师。
5: 哎，白梅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怎么说起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不是各学年都放假了，大孩子小孩子都回到家里了，那有人说这都那啥了哈，都归笼了，都回来了。然后呢，家长就觉得 这上班都上不消停，说那个孩子在家这学习学了没有啊，这拿着手机拿着 pad 就不下来，
4: 嗯，
5: 我这上班的一遍一遍给他打电话，有的家里面甚至装了监控，
4: 嗯，
5: 来看孩子在干什么，
4: 嗯，
5: 这个还不是个例哦，有一批家长这么做了，就在家里面早早就安上了这个监控，
4: 监控，嗯，
5: 然后呢，孩子呢就有的有老人带着，有的呢就大一点的，像初中生啊、高中生，就没有老人，自己在家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总之，家长就非常的担心，说这放假了怎么办呀？然后呢，这孩子呢也觉得说，这家里安个监控，这我不成犯人了吗？
4: 监视了，
5: 你这老监视我吗？
4: 嗯，
5: 你凭什么监视我？你凭什么不相信我？然后家长孩子也这样。所以说就搞得双方都很焦虑，而且呢这个放假有的家长跟我讲说，老师这放假吧，我们原想这个放假了嘛，是吧，不用起那么早给孩子做饭，也不用接送他了，是不是我们就能轻松点了，
4: 嗯，
5: 他说结果不是这样的，放假以后我们更累了，因为还得要考虑他中午饭怎么吃，
4: 嗯，
5: 还要考虑到这个他在家里头安不安全，
4: 嗯，
5: 他会不会去跟同学什么联系，有没有出去，有的家长说
4: 还有这个学习他是不是耽误了，
5: 他的作业他写不写，是吧，在家他干啥了，所以就家长上班都上不消停。然后有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孩子那个出去了，然后说跟同学见的面，说聚会，说跟同学出去溜达，上那个哈西那面，说溜达那个，说你那样啊，你那个注意接听电话哦。完了他说啊没问题，然后等着出去以后说就干啥去了，跟谁去的，多长时间回来一概不知道，然后等着那个家长就给那个发微信不回，说你们在哪儿呢，几点回来，不回，完了说那个这个打电话吧，打电话没人接，
4: 嗯，
5: 再过一会儿电话关机了，然后家长就火冒三丈啊，然后就说这找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后来说电话手表有定位，说拿定位看他在哪儿呢，然后回来就审，然后就对，就说你在哪儿呢，因为这电话手表可以跟妈妈这个现在就很这个科技很发达了啊，说跟你这个手机，嗯，儿子的手机那个电话手表跟你这个能连上，
4: 嗯，
5: 然后我能那个看到你的行踪都去过哪儿，
4: 对，
5: 一步一步我都能看得到。回来以后，
4: 郑老师有点不理解，这不是就是监视吗？
5: 哦，回来就对，就说你去哪儿了，然后姑娘你上哪儿了，然后他说我去哪儿了，说不对呀，
4: 不对呀，这块不是这么回事，
5: 这路径不对呀。然后他说那我们到叫的车，那车从那儿过，我不知道。所以就搞得这个很紧张，然后家长就说，老师你说这怎么办，我说的这个你有点为难我了，这有点像破案，这个就是双方不应该形成这种关系，
4: 嗯，
5: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换位思考，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讲，我们要换位思考，想一下孩子，就是说你要是孩子家里放个监控，你什么感受，
4: 嗯，随时都会有可能有人看见我在干什么，
5: 哎，
4: 嗯，
5: 就是，
4: 这个感受确实不好，
5: 不好。这是一二一个，你给我一个电话手表，本来是咱们交通沟通用的，
4: 嗯，
5: 结果成了监视器了，也监视我，
4: 是，
5: 也就是说我24小时都被人监视着，我出去有电话手表监视，回来有监控监视，
4: 是，所以我既不想戴这个表了，我也不想在家戴着，
5: 哎，对，我要离开这个被监视的这个区域
4: 范围，
5: 哎，我要自由，
4: 嗯，
5: 孩子就说我要自由。然后呢，这个孩子也不理解家长，孩子想没想过家长为什么这么做，家长这么做当然不合适啊，
4: 嗯，
5: 咱们先肯定这是肯定不合适，那么但家长孩子也要想一下父母为难之处，就作为父母来讲，我既要好好工作，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
4: 嗯，
5: 我既要好好工作，我还得担心你，
4: 嗯，
5: 我还得担心你这个三顿饭吃不吃，有的孩子早晨不起来，
4: 嗯，
5: 这个饭还得放在锅里，还得给他嘱咐你起来以后饭在锅里你得吃饭，有的孩子一睡睡到9点10点，
4: 嗯，
5: 都是他放假了吗，所以这个家长班都上不好，家长既要上班去赚钱，
4: 心里还惦念着，
5: 还要惦记着家，
4: 嗯，
5: 所以孩子有没有想过，假如你是父母这得多难，对吧，你包括这是期末考试，那这个期末考试分一出来，家长会一开，孩子有没有想过你那个分儿，你觉得你课我也补了，我也给你学了，然后最后我就这点分儿，那我也尽力了，你没事人对吗？
4: 嗯。
5: 但是你孩子想没想过，一个家长会， 大家人家老师又表扬李一白，又表扬谁谁谁马小乐，又表扬谁谁谁，完了你家那孩子一看。

0: 批评的名单里天天有他。你想过没？假如你是妈，你是爸，你什么心情？
1: 对，
0: 这是孩子要想的。那么大人也要想，回来以后别批评孩子，你回来使劲收拾孩子。你想过没有？这个孩子在这个班级里一共就是40多个孩子，他排倒数，他什么感受？他也懵，他也想好，但是由于我的意志力不够，由于我的方法不得当，由于我的智力条件可能还不够好，可能综合原因我的分数就没有那么高。
2: 但是他心里却能知道他自己在这个团队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是靠后排着的。
0: 对，
2: 所以他也是一种内心里面的煎熬。
0: 对，
2: 他有他的痛苦，
0: 他也很痛苦。
2: 嗯，
0: 他也需要父母理解。
2: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换位思考他非常有意义。包括我们说这种思维，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没有的。说由于他没有，所以他活得就比较拧巴，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错，都是怨别人啊！你就是领导，你这单位领导啊，这企业老板，这才黑心呢，是吧？完了你整不好，我就仲裁告你，是吧？然后呢，这个老板呢也不理解员工，说哎，现在这个年轻人，这真是不能，你看双方都不理解。双方的不理解是源于就是都不换位思考。
2: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换位思考，你就会这个社会就会和谐了很多。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也和谐了很多。
2: 嗯、
0: 如果我们理解孩子。你看昨天也是那个孩子就要手机。最后呢我说了一些观点，然后我跟孩子聊了以后，孩子后来也就没再执拗的去要。
2: 嗯。
0: 我说你用手机你肯定是有用。你告诉老师你方便吗？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跟同学联系、嗯、我说这个问题特别好解决。我说如果你想同学联系，你不是没得到手机吗？你就跟哥哥借，因为他是你亲哥。
2: 嗯，
0: 他得借你啊，他怎么可能不借你呢？完了那老大呢坐瞅瞅，我说你是不是确定你能借他？我就这样给他递眼色，完了能借。我说你看你哥就能借你，你们俩总在一起。
2: 嗯，
0: 然后他如果不借你，你还有第二方案，你可以跟你妈妈借。
2: 嗯，
0: 完了，他因为对妈有意见嘛，他说我才不跟妈借。我说那你可以跟你爸借。
2: 嗯，
0: 我说如果你爸不在家，你爸没有时间，如你还可以跟我借，你可以来找我呀，咱们离得又不很远。我说你可以来找我，我的手机借给你。你现在要不要跟你同学联系？现在联系，我现在手机就给你。
2: 嗯，
0: 然后他说我现在不用。你看他就是你，他说我要手机是干这个，他绝不会说我拿手机要打游戏，我要拿手机干什么？
2: 对，
0: 他不会。他是个孩子，
2: 嗯，
0: 所以说他说要这个事儿，那解决好了、
2: 嗯，
0: 我帮你解决，
2: 嗯，
0: 所以解决问题了，他也就不再执拗了。
2: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家长不要跟他俩杠住，
2: 嗯、
0: 说，那你答应的是考进多少名，你没拿到你就承担后果呀。
2: 嗯、
0: 家长觉得可有理了呢，
2: 嗯，
0: 完了你孩子就气得都不行了，然后呢，孩子呢也不理解父母，说我不就要个破手机吗？你就给我得了呗。你非得惹我不愿意吗？人家说的还挺有逻辑呢。小孩说，你给不给我手机，你给我手机的目的不就是要激励我好好学习吗？
2: 对呀、啊、
0: 那你现在就给我呗，你给我这个假期就能好好学习了，开学以后我成绩就能上去了。
2: 嗯，
0: 那你不给我是不是心情不好，我就不能好好学习了。
2: 嗯嗯，
0: 你看他把逻辑导出来了。所以你看家长理解不了孩子，孩子也不理解家长，然后这个事情就尴尬在这儿。
2: 嗯，
0: 这个换位思考，白梅，你说这个事儿，如果一个孩子这么小，包括你儿子这么大，如果你能够去，你看有时候他跟你的交流，他就会换位思考。他说：“
2: 嗯、
0: 哎呀，那样不好，那样妈妈咱那样不好，对别人影响不好。”你看他会去考虑别人影响不好，就是他会换位思考。
2: 但是他要是跟我犟的反抗的时候，他也是很厉害。
0: 对。
2: 嗯，他会明确的告诉我，
0: 因为他觉得你没理解我。
2: 对，因为他明确的告诉我，你比如说他举例他，你比如说他怎么说这件事情哈，
0: 嗯，
2: 他说，假如说我让他完成按要求完成这个、
0: 嗯、
2: 这一次的什么读这个英语打卡，
0: 嗯，
2: 我就觉得他就没有按要求，不标准，
0: 嗯，
2: 你就得来几遍，然后按标准再去打卡，
0: 嗯，
2: 他就觉得这个就觉得不行。
0: 嗯，
2: 你不能给我提这么多的要求、
0: 嗯、
2: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2: 然后我说你听一下老师给你的这个模板，
0: 嗯，
2: 老师怎么读的，
0: 嗯，
2: 你老师让你打卡的目的就是让你在发音上有标准、
0: 嗯、
2: 所以你每次哪怕不对你也得能模仿出来。
0: 嗯，
2: 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2: 完了可能我当时表达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啊。
0: 嗯。嗯。

0: 非得按照他来，大概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有指令，可能我自己也意识不到，或者是就是已经不耐烦了。
1: 对，
0: 然后他就不坐那儿不动。我说为什么不动？我说你的反抗目的是什么？我说目的除了伤害你、伤害我以外，咱们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学习目的也没达到，什么目的都没达到。那你这么做是为什么？然后他说，我单纯就是想赢你。只要你。你刚才的语气我不接受，只要你那个语气我不接受，你说了我没听，我就赢了，
1: 对的，你看他已经渐渐的要往那个青春期那个小道上踏步了，
0: 但是你看，你看，我就是当他、
1: 嗯、
0: 我听到他这个话的时候，哎，我内心里你能理解我那个、那个矛盾的那个碰撞吗？
1: 是，对，
0: 你没有法反驳，
1: 对。
0: 那你说我反驳什么？他要的这个赢、
1: 嗯、
0: 只是因为你刚才要求我这个、我觉得不合理、我觉得你的语气态度我也不接受、所以我就是不这么做。
1: 对，
0: 然后我说那你赢了啥？我就是这件事儿我没听你的就赢了，
1: 我就赢了。嗯，是的。
0: 哎呀，我至今对他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
1: 但是你看白梅这个案例哈，举给大家，大家能不能理解他这个事儿？就是说你看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没作为妈妈来讲，你没有换位思考，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那个他这个已经读过了，
0: 对，
1: 然后因为本身就是我事情也比较多，完了现在我又得干，我先着急出去玩，小孩嘛，
0: 对，是这样的，他就是因为要出去，
1: 所以说这个是任务，我要把他读完，
0: 对，
1: 然后呢我都读完了，我就是这样读了，已经读得挺好了，老师都没要求我，你要求我干嘛？所以说呢你非得要求我说我读得不够好
0: 啊，对，
1: 完了不标准还让我再读一遍，
0: 对，
1: 所以他心情就不好，心情不爽，
0: 是
1: 不是不能读，能，他可在那怄着半天，早读完了嘛，
0: 就是，
1: 但是呢他就是，我就想就是抗议你，抗议你的没有替我着想，这就是他的这个，你没给他换位思考，所以他呢现在这么小，他又不能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说妈妈咱们做一件事儿，是吧，妈妈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妈妈告诉我的是为我好，是我要做事情就把它做好，要不咱不做，是吧，
0: 对，
1: 但是这样的他不理解你，你也不理解他，所以你俩都没有换，都站在自己的立
0: 场，没有换位思考，
1: 你们俩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0: 而且都站不了对方，
1: 对，他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跟你干，
0: 对，
1: 你站在你的立场上觉得你怎么这样呢，
0: 对呀、
1: 是吧，
0: 就是我还觉得为了他好，
1: 哎，对，
0: 那你既然已经打卡了，为什么不往好里打呢，
1: 对
0: 啊，老师都给你打模板了，你为什么不模仿呢，
1: 是的，是的，这个没有为什么，要是如果告诉你原因的话，就是我着急出去玩，
0: 对，就是、
1: 就是我的目的，
0: 后来我问他了、
1: 对，
0: 就这个后来我们就完成了之后、完成了之后、我说那咱俩就是心平气和的，你告诉我原因、我说就咱们俩这个纠缠了这么长时间，两三个小时，本来就这么一个打卡，十分钟、20分钟结束、然后结果从饭前到饭后两三个小时，
1: 对，
0: 他既没出去玩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卡我觉得打的也不好，
1: 也不好，
0: 也不好。我说那咱俩就是那到底是为啥呢？我说就是因为耽误你出去玩了，
1: 对
0: 对
1: 对的，是的，
0: 对，就是因为这个事。
1: 所以说呢，你要如果能站在他的角度上。是个孩子，你把你变成孩子、我是个孩子，我现在特别想出去玩，然后呢完了你非得让我打这个卡，
0: 而且还得打好打标准，
1: 还打标准，
0: 他已经没有那个
1: 情绪，他已经没有这个情绪了，
0: 对，
1: 我的兴奋点已经不在这儿了，
0: 对，
1: 就像说那这个就道出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换位思考的这个家长要先做到换位思考，孩子着急出去玩，妈妈特别理解，是吧，你先把他接过来理解，你着急出去玩我能理解啊，就是说如果这件事你怎么能让他答得好呢，一呢打卡的时间由他来定，我们家长不给他定，因为家长一规定他就不愿意，尤其小孩大了，不像小时候，大了你给我规定的事儿虽然有道理但我也烦，
0: 对，
1: 明白吗，
0: 是，
1: 他就很烦，比如说吃饭你不喊他，他自己想吃他就过来了，如果你喊他，他说啊等会儿，他就很烦，就是他是一种，就像尤其像你儿子是进入了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刚过这个第二个这个叛逆期，七八岁嘛，刚这个沿儿上，就是他会觉得你又管我，他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要替他想，这是一个，这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想要让他做，就是这个事情你自己来定， 你是早晨打，你还是晚上打，你。

0: 你什么时候打你来定。
1: 嗯，
0: 因为他要对这事情感兴趣，这个很重要，对他未来都有关系。第二个，当他打一遍的时候你认为不够好，你绝不能，家长绝不能说你打的这个不合格。
1: 为什么不能说呢？
0: 不能说。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说这个他读完了啊，
1: 嗯，
0: 你说你这个读的不行，
1: 嗯，
0: 你重读，你这个不合格，这是一种说法。他会怎么做？就你这个事儿他就不做。
1: 对，就不做了。
0: 不做。
1: 嗯，
0: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说，你说你读的挺好，再来一遍。
1: 好，我试试。
0: 你试试。
1: 嗯，
0: 你读的挺好，再来一遍。
1: 嗯，
0: 你这个小提琴你不拉小提琴吗？你这段拉的真挺好。
1: 嗯，
0: 再来一遍。
1: 好。
0: 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你不觉得吗？他心情不一样，
1: 是肯定不一样。我说你这不合乎标准，读的什么呀？这是
0: 啊，你再整，你重整，这个
1: 重整，
0: 不行，你重来。
1: 你读的很好，我们再来一遍。
0: 你读的挺好，你再来一遍。
1: 好，
0: 这个孩子嘛，他就觉得，你看我妈都没听够，我再来一遍。
1: 嗯，
0: 他再来一遍的时候，他由于他心情好，他保证读的比这边好。
1: 嗯，
0: 完你说，妈呀，越来越好了，咱最后来一遍。
1: 嗯。
0: 我告诉你，三遍一定读过关了，对吗？
1: 是，
0: 所以很简单。家长就觉得有时候觉得这么难吗？说郑老师怎么到你那儿，就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吗？对的，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要想让学生这个单词再抄一遍，我就这么说。哎呀，你这抄的，你这个字写的，我告诉你就这几行，简直了，写的非常非常好，真的。你之前到今天为止，我看最好的就这行。
1: 嗯，
0: 你把这两行。你在这接着他底下写成跟这行一样试试来，孩子他就写了。
1: 嗯，
0: 如果你说你说你写什么玩意儿，你说你这个，哎呦我的妈，你这勾都勾哪儿去了，你的撇呢，你赶紧的，你把这个再写两遍，我告诉你，他说我不写，我有事儿。
1: 对，是
0: 这个，就是带孩子的这个这些学问。
1: 嗯嗯，
0: 哎，就是要理解他，来理解他，换位思考嘛。这个带着这个思路，一旦要长大以后，白梅，你知道有多大的好处吗？
1: 嗯，
0: 一定会学会换位思考。我就说我上班的时候，我特别讨厌我们那个高等数学教微积分的老师。
1: 嗯，
0: 你知道微积分那时候是黑板，他写满大黑板，完他就走了。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我刻骨铭心。为什么能举出这例子？总举，就是因为我刻骨铭心。
1: 嗯，
0: 就是他并没有换位思考，他没有想过你这一大黑板得我来擦吗？
1: 哦，
0: 第二节课就我呀。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一般都是后两节课，因为你上大学知道啊，后两节课大家不愿意上，
1: 是
0: 孩子同学们都饿了，就紧着看表，就想下课。
1: 嗯，
0: 完了我就一般我是三四节课，我就看，因为我会换位思考，就是我真的我不是表扬我自己，我那时候教务主任一排课就说，哎呀这咋办呢，这后两节课没人上，我说那我上吧，因为我不能让他为难呢，他一个排课的，
1: 嗯，
0: 你为难他干啥呀。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能理解，我就把我自己就排成这样。后来我当教务主任的时候，那我自然要把最难的课排给我自己，完了把那个好的给排给人家时间段。
1: 嗯，
0: 等着那个微积分老师一走，哎呦我的那黑板满满的呀，那公式啊，大家伙的，哎呀，粉笔呀，啊，我们那时候不是现在 PPT 呀。
1: 嗯，
0: 咋办呢？哎呀，你就得擦呀。所以我后来就给拿这个例子，我给我的学生讲，我说同学们，等你们就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你要切记，你要换位思考。
1: 嗯，
0: 你要想一想，你这个东西留给别人，人家别人那粉笔灰都吃了，
1: 对对，
0: 而且就是说人家还耽误人下节课，因为黑板你湿擦完用湿抹布擦，你不拿本擦擦都是灰，就拿湿抹布让
1: 还得等着它干，
0: 擦完还等它干，你说是不是耽误我的课。
1: 嗯，
0: 因此我就说不要把麻烦留给别人。
1: 嗯，
0: 这就叫换位思考。
1: 嗯，
0: 就生活当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1: 是，
0: 最近有一条新闻，哪个省我忘了啊，哦？不是咱们省，哪个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府换位思考的一个案例。那天我正好听新闻，学校里面就是放学的时候不都堵车吗？就学校门口都堵车，然后呢，这个家长就议论纷纷，说这车没地方停。
1: 嗯，
0: 有的都停老远了，孩子接不着，这不都接孩子吗？现在这个风也不知道哪年开始吹的，就一直都接送，然后这就没地方。然后他的对面呢是一个叫一个政府的一个什么机构，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
1: 嗯，
0: 然后有个大院儿， 那个院里面大概能停个六七。

0: 赞扬声啊，
1: 是，
0: 一溜全是赞扬，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做法就是换位思考，
1: 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院里的车也有车位，那么这面有需求，
1: 嗯、
0: 我们就而不是说我们又不是教育部门，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对，
0: 我们不开门也正常，
1: 也正常的。
0: 完了，网上就说，敞开的是门，得到的是心，
1: 是。
0: 就非常暖心嘛，这种、
1: 嗯嗯、
0: 就是换位思考，它会带到一个人的一辈子，
1: 嗯，
0: 一辈子。就像很多人为什么会骗老年人，像我进入老年中老年就算中老年吧，我总是把我自己往年轻了拉哈，我说我是中老年，
1: 嗯，
0: 但是我看到很多老年人受骗呢、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在想，那你说那些人他想过老年人钱被拿走了以后他的心情吗？有的人可能一命呜呼了，脑一下出血了，对吗？他就是换位思考的人，一不会去坑人，不会害人，他也不会去算计人，
1: 对，
0: 因为他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
1: 是，
0: 对吧？就是你看，就有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换位思考的人特别受欢迎。你看，有时候我下节目，白梅有时候车给我捎过去了，虽然这个举动很啥，我顺便我就路过。你们那块儿我就可以带你回去了，载你回去。那有的家长一到下节目，哎呀，我在门口等你，冬天的时候，老师你别那啥，因为你不开车，你别叫车了，也不好叫，我就到那儿接你一下。就是他这个就是换位思考的人，总是在想，哎呀，我要就换位思考的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他总会觉得，哎，我要是他，我会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总会去这样想问题。你知道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就是社会特别接纳这样的人，而且很喜欢这样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家长，我今天为什么要想这个话题，因为假期里面家长一定要这个事儿，如果我们要把孩子学教会了，那可受益终身、
1: 嗯、
0: 可不是光赢在假期呀、啊
1: 嗯、
0: 就这个假期里一定要跟孩子聊，哎，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替父母想一想，
1: 嗯，
0: 完了我们做家长的也告诉孩子，我们也要替你想一想，
1: 嗯，
0: 你那么喜欢要手机，别的孩子你们班一大半都有手机了，你也想要，你说我多理解你啊，
1: 嗯，
0: 我要是你我也想要啊，
1: 对，
0: 我特别想要，我可能都做不到你这么淡定，我都得哭，是吧？就是理解他，你手机可以不给，但是当你理解他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很暖，
1: 嗯，
0: 就是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现场版的这种例子，到银行，过去银行4点半，现在我不知道几点，现在因为大家都有手机银行了，以前经常去银行办事，那么到4点半机器就关掉了，我就眼看着一个老年人啊，那时候我还年轻哦，一个老年人，然后这哎呀就这样的来的，然后到了那个窗口，我就不说哪个行了哦，然后那个店员那个工作人员连看都没看啊、哦、下班了，就仨字儿，下班了。那老太太，哎呀，姑娘啊，我现在就着急啊，我现在就要取这个钱呢、啊。我现在怎么家里还有病人，老头在医院呢，怎么就想取这个钱？过去都得到窗口取钱嘛。然后呢，就在那儿那啥，完了他说，那我们也没办法，那机器关了，我们也没办法，系统关了，就说系统关了。哎呀，这老太太就在那块儿，我看眼泪汪汪的、啊，就在那块儿嘛，絮都跺脚啊，那，哎呀，真的，我那一刻都有一点冲动，我要是钱少，我就给你，你拿我钱去办事儿去吧、
1: 嗯、
0: 他说钱多我真拿不出来，就是你会感觉他太难过了，你知道吗？
1: 是，
0: 那你说他这个工作人员说的是不是事实？
1: 嗯，
0: 是，机器是关了，但是你要不这么说呢，你换一种角度呢，你站在那个老人的角度、
1: 嗯、
0: 他多着急，我连跑带颠走到这儿，我差点没卡了、
1: 嗯、
0: 然后你下班了，我那边等着用钱、
1: 嗯、
0: 你要是安慰他一下呢，
1: 嗯，
0: 你说阿姨，哎呀，你先别着急，你先坐着，你先那个先缓一缓，你先那啥，你别着急，别着急。那个，你现在着急取钱，你遇到事儿了是吗？完、啊，他说，哎，怎么怎么样？就说，哎呀，真的特别抱歉。你说我们这个是系统，然后呢，现在到这个点儿，系统就全关掉了，我们就启动不起来了。所以说你看看阿姨，你再想想别的办法，是跟亲属再借一借，还是怎么样？先挪用一下，明天早上我们这儿8点半准时就开门。然后你开门，你第一个你就那啥，要不你第一个就给我打电话。你明天早上你8点半你就到这儿，到这儿第一个就给你办。我跟其他顾客说一下。
1: 嗯，
0: 你说这个老太太、
1: 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
0: 了。这个老太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那我就回去再想别的办法。
1: 嗯、
0: 他不会那么着急。
1: 那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老人他也会 去理解啊，那你的这个工作流程是这样

0: 子的。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同时理解你这工作一天了也是很辛苦
1: 的。对
0: 的
1: 啊，这我不为难你了
0: 啊。明天早上的八点的时候，你还帮我去解决这个事情，
1: 对，对
0: 是不是这个事情可能
1: 对对，
0: 他会就有别的方向的发展。
1: 对对对哎、这个就是这个店员为什么不会？因为他的家长没有教会他，
0: 嗯，
1: 没有教会他换位思考，
0: 嗯，
1: 而呢，就是这个我们孩子小时候，如果我们不给他这种理念的话。他大了是不会的，
0: 对，
1: 这个东西得教，
0: 是，
1: 这个有些东西不用教，像吃好吃的，那个对钱有概念，什么，他是不用教的，他从小肯定就有了，你潜移默化就会得到了，但是这种东西你一定是要教的，
0: 对，
1: 包括感恩呐、啊，这都得教，那不会啊，这个换位思考，你让他一旦他获得以后，他在工作当中特别受欢迎，
0: 嗯。
1: 就是别人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而且单位里也特别都愿意要他，哪个部门都抢他，
0: 嗯、
1: 人家愿意要，你说要他吧，这太好了，
0: 嗯，
1: 真的。所以说，这个换位思考这件事儿是家长必修课，教，就是你一呢要提出他需要理解我们父母，要换位思考父母，
0: 对，
1: 哎，假如你是妈妈，想象一下画面感，
0: 嗯、
1: 你妈妈。高高兴兴去开家长会了，然后一鼻子灰回来了，是不是？你换位思考想一下，妈妈单位里周围的人是吧？妈妈是个大学老师，周围的人这个说上北大了，那个说上工大了，那个说上哪儿了？完了你哪儿也搭不上，你是妈，你是爸，你想你会无地自容不？对吗？
0: 对，
1: 就是一定让孩子去，哎。哦，原来还有这个事儿，他会去想，否则他不理解你。
0: 嗯、
1: 他说跟我有啥关系啊？你就像那个有一个孩子不说吗？他妈今天我上午跟一个家长还分享这个案例，就是那个妈妈说啊，我工作都不干了，完了为了你是吧？然后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你看我这不到50，你说我这头发白的是吧？我这为了你，你说怎么就怎么地，从外地来这里怎么说一大堆，爸爸也在那说，妈妈也说。您的孩子我当时都诧异了，那个孩子可老淡定了，然后他俩都说完了，完那孩子瞅瞅他俩说，你俩说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他完全不理解你们说的这些东西，
0: 嗯，
1: 说为了你又在这租房子在学校门口、
0: 嗯、
1: 完了又给你，
0: 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这是你们愿意的，
1: 他觉得是你要做的又不是我要做的，
0: 理所应你愿意做的，
1: 我在
0: 而且
1: 我原来学校待挺好的，
0: 对，我完全是为了配合你们，
1: 我是被动的，
0: 嗯，
1: 我是为了配合你，
0: 对，
1: 所以你跟我说这事儿说得着吗？
0: 对，
1: 因为他是说你说的就特别淡定，我现在还有那个画面感了、
0: 嗯、
1: 那孩子高一了，那孩子说你说这些，你们说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透透的了，
0: 是，嗯，
1: 他说话一点不留余地。
0: 很多青少年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让、
1: 嗯、
0: 尤其是父母，尤其是妈妈哈、
1: 嗯嗯，
0: 这个伤心的这个感受。我们现在郑老师，你在身边很多的家长，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家长，
1: 嗯、
0: 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
1: 嗯
0: 啊、嗯，很伤心。哪怕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哈呢、
1: 嗯，
0: 可能家长们在教育方法上和在这个和孩子相处关系当中是有不得当方不得当的方法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他发自初心的那种爱，那个母亲对孩子
1: 的
0: 爱，
1: 那个、是
0: 真诚的，绝对是真切的。
1: 对，
0: 但是他被伤害的也是真的，
1: 对的，
0: 他伤心也是真的，
1: 因为他付出是真的呀，
0: 对啊，他伤心也是真的、
1: 嗯、
0: 他真的是希望孩子好也是真的，
1: 嗯，
0: 那他好、
1: 嗯、
0: 他希望他好的这个心情、
1: 嗯、
0: 就是绝对不掺假、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方法不得当而得到的孩子的这个反馈、
1: 嗯、
0: 他也不理解，
1: 是的，
0: 我错在什么地方、
1: 嗯、是
0: 啊，我一心给到你、
1: 嗯、
0: 结果你给到我这样的一个回馈的结果，
1: 嗯
0: 所以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多少妈妈到后期的时候身边的有就是伤心到比如说生病啊，身体啊、
1: 嗯、
0: 健康出了问题啊，甚至是已经出现了抑郁的倾向啊，
1: 是，
0: 你说这些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1: 对，
0: 是确实是悲伤过度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会意识到这个事情会发生，
1: 嗯，
0: 如果方法不得当、
1: 嗯、
0: 他就会伤害你，
1: 对，
0: 而且是他伤的你是你会让你感觉到体无完肤，
1: 真的，就是人不说嘛，那个谁也是不能真正的伤害到你，
0: 只有那个孩子，
1: 那个夫妻你伤我了，咱分了，
0: 对，
1: 是吧？说那个同事你伤我了，我不跟你来往了，
0: 嗯，
1: 是吧？你这个单位伤我了，我离开这单位了，
0: 嗯，
1: 你

0: 是可以选择的，唯有孩子要商议。
1: 没有孩子，
0: 你真的体无完肤，你
1: 体无完肤，没有办法，
0: 你无处可逃。
1: 嗯，
0: 你说你扔掉吧，还扔不掉。
1: 嗯，
0: 你说你再捡起来，你又不知道怎么弄。
1: 嗯，
0: 完了，他还对你就是他还满腹牢骚呢，他觉得我怎么摊你这么个妈呢？
1: 嗯，
0: 我怎么摊你这么个爸呢？
1: 嗯，
0: 他会这样想呢。
1: 嗯，
0: 就很麻烦。就孩子没有说，王家长说现在的孩子怎么没有感恩心理呢？我说这个他没有感恩心理，他是个小娃娃。他从小到大是你带来的，
1: 嗯，
0: 对吧？你在这个孩子身上，你没有体会到那种幸福感，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是吧？那就像你儿子，可能偶尔也会给你气的，
1: 一定会呀，
0: 啊，
1: 就是不刚过气到痒
0: 了。但是总体上90%甚至95%，他给你带来的是快乐。
1: 嗯，你是啊，你看我现在能感受，你一方面他会气我了，而且他说的话让我哑口无言。
0: 嗯，
1: 另一方面，比如说我昨天我身体不舒服，
0: 嗯，
1: 我觉得哎呀，我怎么就是胃肠不舒服？
0: 嗯，
1: 他说有可能是胃肠感冒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你躺一会儿吧。
0: 嗯，
1: 我就在那个沙发那儿靠了一下，靠了一下之后，他就去给我冲维 C。
0: 嗯，
1: 完了说妈妈你把这个喝了吧。
0: 嗯。
1: 啊，然后他说妈你胃肠感冒了，你是想吐还是想上厕所呀？
0: 嗯，
1: 然后我说我也说不太清楚，
0: 嗯，
1: 就是这个都难受。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冲了 VC， 然后把那个垃圾桶套上袋放到我面前，他说，
0: 嗯，
1: 你看你到底有需要我啥的你就告诉给我。这个我觉得他有变化呀。
0: 对，
1: 这个我没有让他去干。嗯，他只是耳濡目染的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这样，
0: 他知道关心你
1: 啊。
0: 对。
1: 对，所以你看，你一方面你体会到他长大了，
0: 嗯，
1: 另一方面你也体会到，
0: 嗯，
1: 他有自己的主意，
0: 嗯，
1: 可以反抗你了，
0: 嗯，
1: 要赢你了。
0: 对，
1: 而赢你是单纯的不听话的赢你。
0: 对的，对的。他跟那个有的妈妈说啊，那个你怎么不爱妈妈了？其实跟没有关系。
1: 不是，
0: 爱与不爱不在于说他以什么方式。是吧？有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1: 嗯，然后你知道刚才就你说爱的这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就对抗那过程中，
0: 嗯，
1: 他不说他要就是要单纯的赢，
0: 嗯，
1: 不听你的就是赢了你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我说那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吧？
0: 嗯，
1: 他说就是，但你刚才那个阶段那个时间段
0: 让我感觉到
1: 我不觉得
0: 我没感觉到，
1: 我没觉得你爱我。
0: 对，
1: 我说那你刚才说你要赢我的时候，
0: 嗯，
1: 我也没感觉到你爱我。
0: 嗯，
1: 他说正常。
0: 哎呀，这小家伙，对呀，所以你看
1: 我都接不下去，
0: 你接不下去了，对，他这正常啊，他说的对呀，太对了，
1: 这就是我们俩的对话，就这个调，
0: 就这一刻我怎么可能爱你呢？
1: 对，
0: 我这一刻我都不恨你都不错了，
1: 对，
0: 对吧？
1: 他说正常，
0: 对，就正常，哎，你说他多理性，所以我说。孩子比妈妈理性。
1: 嗯
0: 嗯，你刚才这一幕其实
1: 就好
0: 事，
1: 就是当时你知道我那时候那一刻就特别伤心。
0: 对
1: 啊，我现在说起来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那一刻的伤心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你现在冷静过来想，实际上就是这个源头是我们做的确实有点
1: 没有换位思考。
0: 哎，就没有换位思考，
1: 我没有换位思考，
0: 哎，
1: 说他想去，就是，这
0: 个，
1: 他一个孩子
0: 我现在着急出去玩，
1: 就要着急出去玩，
0: 你说你非得让我把这点整了，完了整完还不合格，是吧？他就很闹心，所以就换位思考。就像你那边要着急接孩子，领导又给你派个活儿，
1: 是，
0: 你说你闹不闹心？
1: 闹心，
0: 是吧？不是你给我派活不对，是因为这不是时候，是吧？我要在上班的时候，我给我多少活，我只要我能干得过来，我这么认真，我都干，是吧？但是你说我现在就着急，那孩子在那头，我着急要接，你这爸给我扔个活，你说我就加班。所以一个道理，我们学会换位思考，可能这个问题就好解决。
1: 是，
0: 就你刚才那一步，我就想起那个笑话，就是那个有一个初三一个男孩，你刚才不说，你看小孩子他就照顾你吧，一个初三男孩，他妈也是不舒服，完了好像不什么血压高不怎么，反正就在那躺着就是难受，他妈投诉就说，哎，你说他败家孩子，养他有啥用，咋地？完了他说，你看一点也不懂感恩，我对他那么好，他有病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哎，你说在我就心难受了，我躺一会儿，你说你给我倒点水也行啊。完他说，你说完我就说，儿子呀，你说你得关心关心你妈，你说你妈累的，他妈干企业的，他妈是，完你说那孩子说，你找你老公呗。完了，
1: 哎呀，
0: 这个完他说，我当时他说我又可气我又想
1: 笑，又可
0: 笑。
1: 嗯
0: 说你找你老公呗。
1: 嗯，
0: 就那意思，你平常不就你俩是一伙的吗？
1: 嗯，
0: 是吧？你现在找我干啥？你俩一伙收拾我吗？不是，
1: 嗯，
0: 你现在你有事儿了，你找我，你别找我，你找你老公去。
1: 嗯，
0: 哎呦我天哪，这家长就说，哎呦，我当时可伤心了，真的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刚才白梅说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过程，你看他家也会发

0: 生。
1: 是啊，
0: 我们各家各户都会发生这些事情。
1: 嗯
0: 啊，就是我原来也是做一些这个教育类的这个栏目哈，也经常有家长打电话哭哈。有的家长就现在家长已经好多了，因为现在大部咱们媒体也很开放 open， 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我们多多少少都懂。而且像白梅这个年龄，你们的都是大学生了，都是大学生带孩子，自己认知也有一定了，所以我没有那么焦虑了。有个别家长还那么焦虑，那是没办法，这性格的问题。完了，还有一那个以前，好多家长就是一到孩子这种问题的时候就哭，你知道吗？那时候打直播间里打电话，一打进电话了就先哭，一边说一边哭。一会儿我说家长您先慢一点，您别着急，
1: 好委屈
0: 啊！我说您要不就放下电话，你先哭一会儿，然后你平静了你再打进来，还是说你现在先平静一下，平复一下心情，你先说你那个事儿，我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啊，他就好多了。他就说：“哎呀，这个老专家老师好。”他说：“我以前那个也做过什么咨询，也干啥哈？说都是我的错。”他说：“我本来就很闹心去的，
1: 很委屈，
0: 很委屈。
1: 嗯，
0: 然后呢，说就给我一通说，都是我这个家长不合格。
1: 嗯
0: 啊，我没有对的地方，都是我惯的，都是我整的，都是我怎么样，所以家长就很委屈。
1: 这个时候就是像刚才郑老师说的，这如果说能够共情。”就我们常说共情，
0: 常说共情，
1: 然后能够换位思考，
0: 对，
1: 其实可能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0: 对，
1: 却能让他平静
0: 下来，平静
1: 下来，更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对的，
1: 也许他的思路就理清了，
0: 哎，对，
1: 都不需要你帮
0: 他
1: 了，
0: 他不那么激动了，
1: 对，
0: 对，就是你把他的情绪接下来，
1: 嗯，
0: 哎，接下来之后，完了，你再帮他去处理一下，这个就很好了，
1: 嗯、
0: 而你不是说，嗯。那你孩子现在这么对你这么这样的说你这个什么那个跟他没关系那都是你惯的
1: 嗯
0: 是吧那不从小都你惯的吗完了你再说这个说这孩子不学啊那不学习那是你小时候你整了吗你们都忙挣钱去了你也没管孩子咋的这家长都懵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痛苦然后我后来到学校里面其实不家庭教育讲师团都进各个学校讲座我那时候去很多学校去讲课然后家长就说我们喜欢这个老师我们觉得这个老师也说指出我们哪一点有问题了但是他并没有说把我们一通批评啊或怎样的、
1: 嗯、
0: 说其实老师的眼神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做的是错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呢也能理解我们做家长第一次
1: 对
0: 我们也没有当过妈妈没有当过爸爸我们第一次来做这件事儿那我们的心思是好的就像有的人帮倒忙本来他是好心但是他可能帮了倒忙
1: 对
0: 哎但是你要看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他这个事儿做的有点不太好、
1: 嗯、
0: 但是本质是他想帮你
1: 嗯
0: 哎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共情也好换位思考也好其实它都是教会孩子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你要把这个现象拨开然后看本质就像孩子你要告诉孩子一个真相真相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是被假象迷惑的比如说他认为我妈对我不好
1: 嗯，
0: 你像刚才说的那个孩子我不跟我妈好我妈怎么怎么样他认为别人要是你看我二姨多好你看我二姨给我买手机你都没给我买吧
1: 嗯，
0: 你这个妈不行我二姨好比你好你看他误会了你懂吗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有两种人
1: 嗯，
0: 而且不要回报的一种是父母
1: 对
0: 父母对你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付出
1: 对
0: 括弧是我们现在这几辈人哦，再往后不好说，不知道了啊、哦。就是父母，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今天上午的时候，完了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因为我就经常刷教育的视频嘛，他就给我推这个视频。
0: 嗯、
1: 对这个视频，就是说现在00后，我还发给了那个孩子的爸爸哈、
0: 嗯。
1: 现在的00后，他们是怎么样对待孩子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嗯，我看看啊，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啊？我就不给大家放这个声音了啊，不太适合。
0: 嗯嗯、
1: 就是说90后的育儿实在是超前，说我对我女儿的爱做不到那种完全无私的爱，
0: 嗯，
1: 就是需要有条件的，
0: 嗯
1: 啊，那个条件呢，就是他得使好歹， 啊，比如前段时间他过生日的时候啊，特意挑了个蛋糕给他，
0: 嗯、
1: 他一边吃一边嫌弃、
0: 嗯、
1: 啊，说这个不是艾莎公主的，
0: 嗯
1: 啊，奶油也不好吃、
0: 嗯，
1: 扒拉着就把那个扒拉烂了，把那芒果挑着吃了，
0: 嗯，
1: 就搞得一片狼藉。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爸爸就说，但凡他跟我说一句。谢谢爸爸、
0: 嗯、
1: 我都能把命给他，
0: 嗯，
1: 但他没有、但他没有，你知道吗，他现在是在不遗余力地挑战我的极限，
0: 嗯，
1: 我于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真想把那个芒果塞他的嘴里面，找一个芒果塞到他的嘴里面，
0: 嗯，
1: 然后呢心里面就想啊，你这下面这一段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买这个蛋糕，
0: 嗯
1: 啊，心里面想的啊、
0: 嗯，
1: 你知不知道你能活过这一年，
0: 嗯、
1: 全都是靠我妈妈、爷爷奶奶、
0: 嗯、
1: 外公外婆们六个人给你喂饭，
0: 嗯、
1: 六个人你看病了给你去带你去医院、
0: 嗯，
1: 你所做的只能是趴窗户，
0: 嗯，
1: 扒煤气，
0: 嗯，
1: 爬书柜，然后把手指头塞到这叫什么电孔里，
0: 嗯
1: 啊，吃地上捡到的所有的东西，
0: 嗯，
1: 坐车的时候拉车门，
0: 嗯，
1: 然后等等，你就是你能活过这一天、
0: 嗯、
1: 全是因为我们六个，
0: 嗯，
1: 没有你自己的一点努力，
0: 嗯
1: 就是他就会认为、
0: 嗯、
1: 就这个爸爸就零零后的爸爸哈，所以说你没有在这个作死的路上，
0: 嗯，
1: 没有我们六个，
0: 嗯，
1: 你有今天吗，
0: 嗯，
1: 所以你看哈，他说如果没有我们、嗯、你连吃饭都费劲，
0: 嗯，
1: 所以零零后的孩子、
0: 嗯、
1: 对于下一代的培养真如你所说，
0: 嗯，
1: 于是我就给他爸爸发过去了、
0: 嗯、
1: 发过去了之后他爸爸说、嗯、一会儿我给儿子看但是
0: 你儿子不会
1: 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想，如果从咱俩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哈，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是时时都发生在每个人的家庭里面。
0: 对的，
1: 你可能孩子，你给他物质得到的太多了，
0: 太多了。嗯，
1: 然后你给他一个他真的不喜欢，他真的就是扒拉扒拉嫌弃的表情。
0: 嗯、
1: 我也见过我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造成了他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对，你这个就是透过现象，我看本质是什么。
1: 对啊，是什么造成了他这样的现象啊？
0: 对，
1: 就是你给的太多了。
0: 对的。
1: 你真的
0: 来的太容易了，
1: 太容易了，你给的太多了。
0: 是的，
1: 而这个爸爸呢，虽然他在这个头上，他想，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过生日都把脑袋摁到蛋糕上、
0: 嗯。
1: 我此时此刻就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他已经内心里翻江倒海了。我费尽心思给你买蛋糕，
0: 嗯、
1: 给你过生日、
0: 嗯，
1: 结果你这么嫌弃、
0: 嗯，
1: 你没有一点感恩的心。
0: 对，所以你会发现，白梅这种现象不是个例，
1: 嗯，
0: 很多的家庭的纷争。发生在什么时候比较多呢？你总结一下大概率啊、
1: 嗯、
0: 不是绝对的，但大概率是这样的。一个是就发生矛盾的点，一是在写作业的时候，这是在学习的时候。
1: 嗯、对。
0: 如果学习以外发生矛盾最多的，一出去玩，孩子出去以后真是不给你长脸呢、
1: 嗯、
0: 然后就各种的麻烦。
1: 是。
0: 所以家长就很生气，家长说我带你出来我容易吗？我又请假我又花钱又怎么样的啊、哦、然后这是一个，还一个就过生日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过生日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完家长可精心了，又订蛋糕又给孩子买礼物、
1: 哎、
0: 完了又着急这个着急那个、家庭一聚会、我告诉你，孩子就在人多的时候作妖，
1: 是
0: 就在这一刻作妖，
1: 常常发生，
0: 常常发生，什么蛋糕不好吃了，什么这个图不好看了
1: 啊，这个玩具、
0: 啊、
1: 这礼物不满意，
0: 这个礼物买的那个就是我不是要的这款，
1: 对，不合他心意、
0: 哎、就不合他心意了，你给我订奶茶订的是不是这个，我不要这个牌子的，知道吗，就你凭什么给我换牌子了，就全是麻烦，
1: 嗯，
0: 就是往往是发生在这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
1: 嗯
0: 啊，完了他挑刺儿是吧？什么这个菜不好吃，那个什么玩意儿就不对了，就这样的。就是还有就是什么成绩颁布的时候，包括假期的时候，就是这些都是有点的。所以说到这个过生日，就是换位思考，孩子是没有换过来的。
1: 嗯
0: 啊，那天有一个一对上小孩说那个他爸他妈说，我看他妈发朋友圈了，给孩子过生日。然后呢，妈妈说，孩子是什么长大了，那个希望越来越懂事。那为啥希望越来越懂事呢？就说明
1: 现在还
0: 不够
1: 懂
0: 事，对吧？这潜台词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我跟孩子讲的一番话，其实这个应该妈妈早讲啊、哦。但孩子可能当时很，我就看得出来，孩子那眼睛就是有一点闪着泪花，就那种。我就给他讲， 我说为什么要过生，我说生日是啥意思，
1: 嗯嗯嗯，
0: 生你的日子叫生日，
1: 嗯，
0: 是吧，那个每年这个日子为什么这一天过，是不能不能提前过也不能拖后过，是因为就这天某一时某一刻你娃一下就出生了，
1: 对，
0: 是吧，然后你出生你是怎么出生的，你是哪儿捡的吗，不是，你肯定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出生的，
1: 嗯，
0: 有的是顺产的，有的呢是剖腹产的，
1: 嗯
0: 啊，剖腹产的时候妈妈肚子上会留一道疤，是吧，那顺产的也会有一些这个损伤，对吧，对妈妈的子宫也会有一点损伤，
1: 嗯，
0: 然后呢你这一刻，而且从她怀孕的时候她要呕吐，是吧，因为有了你，你在体内开始发育，然后呢她就开始呕吐，呕吐完后来我给她讲完，最后很沉重，那么大肚子还得上班爬楼，然后还得扶着，还不能摔倒，不能哈腰捡东西，鞋带都系不上等等这个过程，然后给她讲完了以后，我说完她说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说因为我生过孩子，
1: 嗯，
0: 他说哦，我说你妈妈爸没跟你讲过这个吗，他说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你是要给他讲的，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给他讲，你不给他讲他认为，有的爸爸妈妈看他开玩笑说你是那个买彩票中的，
1: 嗯，
0: 你是那个什么垃圾桶捡的，充话费
1: 挣的
0: 开玩笑行，这能开玩笑吗，
1: 嗯，
0: 所以要告诉孩子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1: 对，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有些事情不告诉他，
0: 对，
1: 慢慢慢慢他早晚需要知道的时候，当他自己摸索和你告诉他的时候就是两回事
0: 了，两回事了，
1: 嗯，
0: 对，他一定你要告诉他以后你不是为了求什么，
1: 嗯，
0: 你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
1: 对，
0: 这就是事实，
1: 嗯，
0: 哎，把事实告诉他，
1: 嗯，
0: 哎，然后呢然后这孩子就说那会不会有人就是生完孩子就活不了了，我说会的，
1: 嗯
0: 啊，我说有的人会大出血，为什么说女人生孩子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一脚门里就是那个进来了，一脚门外就出去了，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是有的可能大出血，然后呢孩子获救了，或者甚至我说任何一个妈妈躺在产床的时候医生问保大人保孩子，所有的母亲都会说保孩子，
1: 嗯，
0: 我说这就是母爱，然后那俩小玩意儿小眼泪我看要那啥，然后我就不说了，我说所以明天过生日的时候，话拉回来，我说明天过生日的时候，
1: 嗯，
0: 你不是挑剔哪个蛋糕好吃哪个菜好吃不好吃，
1: 嗯，
0: 你们家肯定要上饭店，我说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敬妈妈爸爸一杯酒，
1: 嗯，
0: 一杯茶是吧，敬一杯饮料，告诉他你说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上，
1: 嗯，
0: 这是你务必要说的台词，你无论理解不理解你都要说，我说不出来，你看孩子就会说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拿个纸条写上，
1: 嗯，
0: 递给妈妈，
1: 嗯，
0: 一样的，
1: 嗯，
0: 效果是一样的，
1: 嗯，
0: 嗯，那好吧，写纸条，就是这个东西得有人告诉他，要么父母告诉要么就老师，
1: 嗯，
0: 因为只有这两咱们说孩子要清楚的知道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世上对你最好的能拿命来换你的是你的父母，
1: 对，
0: 第二就是你的老师，
1: 嗯，
0: 就是你的父母，包括你可能你姥姥姥爷奶奶爷爷啊，那也包括，但是呢其实最重要就是父母，
1: 嗯，
0: 再就是老师，
1: 嗯，
0: 老师哪有老师不希望自己学生好的，
1: 嗯，
0: 说我教一个班我就希望我们班学生都不好，没有那老师啊没有那样的老师，
1: 一定没有，
0: 哎，所以老师一定是希望我的孩子们好，
1: 我们常常就说这个嘛，父母和老师，
0: 哎，父母和老师，
1: 嗯，
0: 是对你诚心诚意的
1: 希望你好的人，
0: 其他的另论，
1: 嗯，
0: 那得是看情况，
1: 对，
0: 啊，你的同学希望你好你想有多少，
1: 嗯，
0: 你的同事希望你好，
1: 嗯，
0: 又有多少，
1: 嗯，
0: 你的领导希望你好又有多少，
1: 你的亲戚朋友，
0: 你的亲戚朋友希望你好的又有多少，
1: 嗯，
0: 你就可以琢磨了，但是你的妈妈爸爸你的老师那你不用算计了，
1: 百分之百
0: 你好，就希望你好，
1: 就是希望你好，
0: 希望我的学生桃李满天下，
1: 是的，
0: 希望我的学生有出息，那你的妈妈妈妈希望我的孩子考北大清华，你考到世界名校才好呢，
1: 嗯，
0: 全世界你都第一才好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永远会希望孩子更好更好更更好
1: 更好，
0: 他是这种愿望，
1: 嗯，而且内心里不掺任何杂质的希望你好，
0: 对，而且没想过回报，
1: 没有想过，
0: 没想过说，嗯，今天家长还说有一个家长是这样的，说 哎，你说这孩子也不知道这个心疼我，就是我花这么多钱给他上课呀什么的哈，
1: 嗯、
0: 说的我要不要我记上点儿，从他小时候早教，
1: 最后给他一个账本
0: 啊，说早教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完了上幼儿园。
1: 嗯
0: 私立园花多少钱？上小学花多少钱？
1: 嗯、
0: 初中、高中到大学，说我用不用给他记个账本？
1: 嗯，
0: 完了，我那个家长说的，那不用了。他说你记要干啥？你要干啥？
1: 嗯，
0: 人家一句话就告诉你，我没让你花这么多钱呢。
1: 嗯，
0: 我连生你生我你都没征求我意见，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这？你记这玩意儿给我看看啥呀、
1: 嗯？
0: 我没让你花这么多呀。
1: 是你自愿的？
0: 是你自愿的吗？不是，我强迫你了吗？没有吧？你看。所以说家长不要自讨没趣啊，
1: 是
0: 付出了就是付出了，
1: 嗯，反倒是如果说你纠结于说你看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都没给我任何回报、
0: 嗯、
1: 或者是你连情绪价值都不给我提供的时候，那你心里会更难受。
0: 对，
1: 所以你何不就是说我就是愿意为他付出。
0: 对，
1: 这个世界上就像刚才哪怕是零零后也会说你哪怕你就给我一
0: 说一句
1: 谢谢，我能把
0: 命
1: 给你。
0: 对的，
1: 对，是这样的，你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做了付出的这件事情，但是同时像郑老师说的那样，我们也需要把你需要换位思考如何理解我、
0: 嗯、
1: 我也想要去理解你这件事情给他打通了。
0: 对的，
1: 对，或者是你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是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嗯、
1: 什么日子啊、
0: 嗯、
1: 我们要应该怎么做，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彼此都不是说我们谁理所应当就必须要这么做。
0: 对的，
1: 那你理解我，
0: 嗯，
1: 我也理解你，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
0: 哎，对，这个就很和谐
1: 了，和谐了嘛。
0: 哎，对
1: 对啊，
0: 就是我们要理解孩子，
1: 谁也不伤害谁。
0: 对，我们要理解孩子、
1: 嗯、
0: 孩子他这么小他犯错误也很正常、
1: 嗯、
0: 他这么小他贪玩
1: 嗯，
0: 也很正常、
1: 嗯、
0: 他这么小不想吃苦也很正常、
1: 嗯、
0: 是吧，嗯、他喜欢吃甜的正常，
1: 正常，
0: 他喜欢玩手机也很正常、
1: 嗯、
0: 哎，我们要去理解孩子，然后换位思考，那么你这么理解他以后他就学会了，
1: 嗯，
0: 他也会理解你，他说哎呀其实妈妈你也不容易、
1: 嗯、
0: 他一定会这么说的，
1: 嗯
0: 啊，他说哎谢谢我的孩子，他也说那我还要谢谢妈妈呢、
1: 嗯、
0: 像你儿子会经常这样吧，你一说谢谢儿子，你儿子肯定会说小嘴儿肯定说哎妈妈我要谢谢你，
1: 嗯，
0: 你看这就叫换位思考，
1: 说
0: 但是他天生就会先换位思考，不会的，
1: 不会的，这个事儿我们得
0: 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
1: 得交给他，
0: 有的人你没发现老了都不会，
1: 嗯，
0: 那你老婆婆跟儿媳妇吵的呢，他没想过
1: 没有被
0: 儿媳妇是个什么心情，
1: 嗯，
0: 那个儿媳妇也没有爸爸老他亲妈也没教会他如何去体谅人家老婆婆、
1: 嗯、
0: 是不是，
1: 然后就不和谐了，
0: 那就吵呗、
1: 嗯、
0: 你也不理解我，我也不理你，全是抱怨，
1: 嗯，
0: 所以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和谐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和谐，整个人类的和谐都是需要换位思考，
1: 对，
0: 就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是我们说人和人之间，我们在深度的思考，我们和大自然之间，
1: 嗯，
0: 我们破坏它，它一定破坏你啊，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和这个动物之间，
1: 嗯，
0: 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保护动物，动物就会爱我们，
1: 嗯，
0: 那我们要如果把这个动物赶尽杀绝了，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换位思考这件事儿，小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大到我们和社会、
1: 嗯、
0: 我们和自然、
1: 嗯、
0: 对吧，我们和国家，我们和整个人类宇宙都是要共存的，所以就大家如果学会了这个换位思考，把这个孩子从小要有，他一辈子都受益，
1: 对，
0: 他一辈子都会在想哎呀我要是他我会怎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那你像是像我们在社区里面生活，我们去理解物业，物业理解业主，
1: 嗯，
0: 是吧，换位思考，那这个小区就很和谐。
1: 是的，
0: 现在为什么很多小区里面这么不和谐，有的就哎呀吵得不得了，是吧，啊，我们交物业费了你就怎么怎么就在里面骂娘，那有的呢这个物业人员也觉得啊你们交那点物业费怎么我们给你提供什么，这个就很麻烦，很不和谐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处不在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这件事情是我们家长要一定要做的事情、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1: 那郑老师说的非常的清晰，这个是会让孩子受益终生的，
0: 对、
1: 嗯、就会关乎他幸不幸福、
0: 嗯、
1: 高不高兴在这一辈子，
0: 因为他以后要处理各种关系，
1: 对
0: 呀、
1: 啊，因为他现在不仅仅是面对这一家，你说家庭之间还是很单纯的关系的，
0: 对的，
1: 那你到了学校、
0: 嗯、
1: 你到了岗位上，到了他未来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
0: 嗯、
1: 那如果能够懂得换位思考、
0: 嗯、
1: 那他将会很幸福。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好，非常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天天向上，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刷力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边出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级。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忽然有一天，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上多了一个小莲蓬的称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一天，许广平收到鲁迅的一封信，信封里有两张信纸，上边都有画，一张画的是一只淡红色的琵琶，枝叶间结有三个果实，两大一小，旁边有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针似梅甜似菊，北人曾作荔枝砍。另一张画的是两个莲蓬，一高一矮，充满子实，旁边也有诗一首。

病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窝，甘苦各中浓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许广平收到这封信后，早也看，晚也看，横也看，竖也看，睡在被子里还在看。他很想从中破译鲁迅的心灵密码。他很快地醒悟到，他在给鲁迅的信中时常说去买枇杷吃，因此他首先选了那张信，算是等于送枇杷给他吃的意思。第二张画，许广平这样理解，那两个莲蓬附着的那几句甚好，我也读熟了。我定你是小莲蓬，因为你矮些，乖乖莲蓬。还说你是十分精细的，你这两张纸不是随手捡起来就用的。鲁迅读了这封信很高兴，知我者广平也。他立刻在那张小刺猬以前经常坐的桌子前铺纸写道，却也有一点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测，莲蓬中有莲子，由是我所以取用的原因。最后又写，此刻小刺猬等于小莲蓬等于小莲子，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既此心到时，我在这里距起行之日也已不远了，这是使我高兴的。但我仍然静心保养，并不焦躁，小刺猬千万放心，并且也自保重为要。小莲子象征胎儿，小莲子长在莲蓬的肚里，如果再有一条鲤鱼游来，岂不是一幅美妙的民间年画《鲤鱼戏莲图》吗？它的寓意是夫妻欢乐幸福的生活。如果说《芈月通信》中他俩表露情感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京沪通信》中他们的思恋之情就像庐山瀑布一泻千丈。许广平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信中写，我的乖姑甚乖，这是敢担保的。他的乖处就在听话，小心体谅小白象的心，自己好好保养，也肯花些钱买东西吃，也并不整天在外面飞来飞去，也不叫身体过劳，好好的，好好的保养自己，养得壮壮的，等小白象回来高兴，而且更有精神陪他。北京寄往上海的则说，现在精神也很好，千万放心，我绝不肯将小刺猬的小白象独在北平而有一点损失，使小刺猬心疼。终于，鲁迅携带了一些书和许广平产后要吃的小米返沪了。许广平张开双臂迎接小白象，拿出好些编织的小衣服给他看，两人沉浸在幸福之中，静静地等待莲子的出世。1929年9月25日夜里，鲁迅送走郁达夫后，又写到下半夜，他伸了个懒腰，走到床边，看许广平睡得正香，那隆起的肚子随着他的呼吸也在有规律地一起一伏。妈妈很辛苦，你别吵，也别闹，过几天就让你出来。鲁迅一边在心里对未出世的孩子说话，一边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躺在妻子的身旁，不一会儿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父亲睡着了，孩子开始不安静了，他在母亲的腹中拳打脚踢，练起了少林功夫，全然不顾母亲是否忍受得了。许广平觉得肚子一阵阵的疼痛，医生告诉过他，这几天就要生了，要他注意阵痛的间歇时间。肚子是越来越疼，他拍拍肚子，柔声说道，别吵醒你爸爸，他刚睡着，而且还有点发烧，等天亮了就让你出来，别着急。许广平咬着牙忍着痛熬到天亮，见鲁迅还睡得很香，不忍心叫醒他，直到10点钟实在不行了才把鲁迅推醒。鲁迅睁开眼睛，看见妻子惊慌失措的样子，就知道小家伙等得不耐烦，想出事了。他忙安慰许广平说，来得及，来得及，莫慌莫慌。说着一咕噜爬了。

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哎，你在发烧，当心！许广平叫着，我救回来。出了门，鲁迅直冲上海福民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在1924年创办的，坐落在北四川路141号。鲁迅时常去那儿看病，因此与不少医生护士相识。他很快办好了入院手续，把许广平送进了医院。许广平躺在产床上，紧张的情绪稍微松弛了一点，特别是心爱的丈夫一直陪伴着她，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使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全。不断袭来的痛楚似乎也缓解了。护士在边上穿梭似的忙碌着，搬小床、端浴盆、送热水。9月26日的夜晚是许广平终身难忘的。她在经受女人生产的痛苦折磨的同时，也幸福地沐浴在丈夫的广博情怀中。她在欣慰的纪念里这样回忆道：“26一整夜，她扶着我那过度疲劳、支持不住而还要支持起来的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被另一个看护扶着。不，那看护是把他的头枕着我的腿在困觉，使我更加困苦地支持着腿。在每次摇他一下之后，他动了动，又困熟了，我没有力气再叫他醒。9月27日的早晨，忍受了20多个小时疼痛的许广平看到医生来了，把鲁迅请到一边，两人用日语交谈着。许广平听不懂，但他明白，一定是在商量关于他生孩子的事。他猜得一点也不错，确实如此。鲁迅很着急地问医生，情况怎么样？不太妙，婴儿的胎心只有16条，而且越来越少。那你们赶紧采取措施啊。是的，我们已制定了2套方案，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快说，什么方案？你是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留大人。鲁迅不假思索地说。鲁迅和医生谈话的时候，许广平一直不安地望着他们，所以鲁迅一说出自己的决定后，立刻走到妻子的身边，说：“不要紧的，拿出来就好了。”在各种医疗器械的碰撞声中，婴儿被钳了出来，哇哇地哭着。日本医生抱着赤红的小身体，用生硬的中文说：“恭喜你们，是个男孩。”鲁迅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许广平无力地微笑着，鲁迅心疼地为他擦去额上的汗珠。第二天上午，许广平醒来不久，看见鲁迅来了，手里还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文竹，轻轻地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顿时，房间里弥漫着植物的清香。10月1日，又是一个大晴天。许广平望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心里盼着他的身影。这几天不知怎么搞的，想他想得厉害，一刻不见，心里就慌。其实，鲁迅天天来医院探望，而且每天要来2、3次，有时还领着一批朋友前来慰问。也许这就是女人，一个刚做母亲的女人的心态。吃过午饭，许广平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知道是她来了，脸上立刻绽开了灿烂的微笑。广平，好吗？鲁迅一进来就握住她的手。好。哎，有件事儿想问问你，不要说一件，就是有100件，你也尽可问。儿子出世5天了，还没名字呢。为孩子起名字啊，这容易，先听听你的。鲁迅一向很尊重女性，如果女士们在场，他绝不会讲日语或突然离去，和女士一块进出汽车也总是让女士先行。许广平见鲁迅让他先讲，想了想说，现在人家都叫他弟弟弟弟的，我想叫他小白象。为什么？象都是灰的，白的就显得珍贵了。有道理，要是叫小红象呢，也行。
如果编成儿歌就更好。

行了，你唱唱看，你听着。”鲁迅用绍兴话唱了起来：“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你唱着我都快睡着了，真好听。我还为他起了个名字，什么？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这个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子也有用婴字的。家中添丁，欢乐开怀，从此二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二十二章，窃天火的人。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被马克思称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天神普罗米修斯，他违抗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到人间。震怒的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牢牢地钉在高加索山顶的峭岩上，每天叫一只猛鹫来啄食他的肝脏。他虽遭酷刑而不悔。鲁迅青年时期撰写的《摩罗失利说》中就赞颂过这位富有反抗精神和造福于人类的天神。在惊天极地的旧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疯狂进行文化围剿的艰难岁月里，鲁迅把翻译和介绍科学的艺术论和进步文学作品比喻为窃天火到人间。他以普罗米修斯那种博大坚忍的精神，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皮肉，练自己的眼光，锤自己的筋骨，同时也用以焚毁一切黑暗腐朽的事物。早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就接触了在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当《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之后，鲁迅立即向译者表示热情的肯定与鼓励，认为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在鲁迅北京时期的读物中，还发现了一批通过日本东亚公司购置的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书籍和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通过阅读这些书刊，鲁迅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渐增长，但是他当时还只是把这些读物作为新思潮之一看待，并没有以之作为解读文艺问题的工具和人生歧路上的指南。鲁迅抵达上海之后，由于无数事实的启示，他开始了自觉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新兴文艺理论的生活历程。鲁迅学习的显著特点是不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借以装潢门面，而是十分注意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不从经典著作中搬用口号、名词作为吓人的符咒，而是首先用来无情地解剖自己。不是倚仗选本、提要作为文学理论的终南捷径，而是发扬不图爽快、不怕艰难的精神，扩读切实可靠的基本书。他还购置了不少研究德文的字典、词典和语法修辞方面的书籍，每晚挤出一定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以便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过读书学习，鲁迅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云遮雾罩，鲁迅能洞察观火；韬狂浪恶，鲁迅能辨识潮流。他深有体会地说，唯物辩证法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辩证唯物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始终是和新文艺理论的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改变普罗作家理论修养普遍不足的状况，催进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鲁迅决心竭力运输一些切实的精神食粮。1929年春，冯雪峰发起编译

和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给予了及时指导和大力支持。他译成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纳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三部书，将他们收入这套丛书出版。对于鲁迅，新兴文艺论不是文艺沙龙中的谈资，而是克敌制胜的利器。他操科学艺术论的枪法，迎击了鼓吹超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新月派，揭露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右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扫荡了在上海滩上沉沉浮浮的文艺败类的流失。在论争中，鲁迅精辟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生活、作家和群众、思想和艺术、继承和革新、创作和批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宝库增添了瑰宝。鉴于中国的新文学创作比较薄弱，鲁迅十分重视介绍外国进步作品以供借鉴。在他的全部文学生涯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译介苏联作家法杰耶夫的著名小说《毁灭》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毁灭》写的是苏联内战时期由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跟白军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斗争的故事。鲁迅认为这部作品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聚火，其中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谈到毫无踪影。1929年，鲁迅开始根据《日译本重译》这本书，连载于《萌芽月刊》，但是译文刚发表一半，《萌芽》即被查禁。鲁迅毫不气馁，又参照德、英两种译文译成全书。1931年9月，鲁迅用隋洛文的笔名将这部译著交给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这朵在严十四的重压之下曲折开出的新花极端恐惧，密令上海市党部对该书严刑查禁，并勒令剿毁原版，致使该书不能公开销售，只能在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和一些为数极少的小书店半公开发行。为了公开反击国民党当局的禁锢绞杀，鲁迅于同年11月以三贤书屋名义自费再版了这部纪念碑的小说，并公然主上鲁迅二字，试验一下究竟谁最终毁灭。毁灭的出版像点点甘露渗入了广大读者久旱的心田。1932年秋天，一位上海英商汽车公司的售票员在牛毛细雨中来到内山书店，忽然北面书架上一本印着鲁迅译三个字的毁灭印入了他的眼帘。他立刻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书，爱不释手地摩挲着。当他看到封底标明的售价是1元4角时，不禁有些发窘了，因为他的口袋里总共只剩下了1块多钱，这是他跟另一位同住的失业工友几天的饭费。这时从书店柜台旁边走出一位身穿牙黄雨纱长衫的老人，老人的头发一根根抖擞地竖立着，浓黑的胡须排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这位工人忽然记起在一本杂志上刊登的鲁迅访问记，意识到眼前这位精神抖擞的老人就是毁灭的译者鲁迅先生，砰砰直跳的心好像要蹦出胸口。鲁迅看出了这位售票员的心思，又从书架上取下了另一本定价1元8角的书，苏联绥拉菲摩为之的小说《铁流》，带着奖励式的微笑慈祥地对他说，我卖给你2本1块钱。鲁迅接着解释道，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它是曹先生

青年电车工人跟千千万万革命者一起，投入了毁灭旧中国的革命洪流。就这样，在昏沉的暗夜里，在禁锢的比罐头还严的白色恐怖中，鲁迅用窃来的天火照亮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照亮了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征途。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3章，海外知音。1929年11月的一天，一位留学欧洲的山西青年严宗林，应约来到瑞士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镇维尔纳夫，专程拜访侨居在这里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中，罗曼·罗兰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镇上一座叫做奥尔加别墅的小楼房里。这座别墅建筑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临近瑞士著名的游览区之一莱芒湖，附近还有一座古堡西劳故宫。英国诗人拜伦歌颂过的英雄波尼瓦，因为反对查理三世的统治，争取日内瓦市的自由，曾被囚禁在这座古堡里。自然美景和历史古迹交相辉映，给罗曼·罗兰的隐居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难道罗曼·罗兰真成了湖畔隐士吗？完全不是。群山环抱的沉静，草地和林木的幽静，并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安眠无忧的枕头。他那颗火热的心像插上了翅膀，穿过了奥尔加别墅附近的房舍、树木、高山，飞向了法西斯战云笼罩下的西班牙，飞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飞向了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中国。早在1916年底，罗曼·罗兰就在文章中谴责了老殖民主义者用使人产生致命恶癖的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侮辱性的不平等条约侵略瓜分中国的罪行，对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表示了同情和声援。1925年1月，罗曼·罗兰又在著名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致中国兄弟们的公开信中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欧洲，什么叫做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种族，一种是向上的灵魂的族类，另一种是堕落的灵魂的族类。”他表示要把热情、勇敢、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作为自己的朋友、同盟者、兄弟，跟他们一道同侵略的力量做斗争。1926年是罗曼·罗兰诞辰60周年。这年4月，鲁迅领导的青年文学社团未名社编辑出版了《盲园》半月刊《罗曼·罗兰》专号，刊登了罗曼·罗兰的肖像、评传、手记、著作表。比较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业绩。专号上还刊登了鲁迅的译文《罗兰的真勇主义》，称颂罗曼·罗兰是最勇敢而伟大的人道的战士。5、6月，创造社成员静隐瑜用法文结译的《阿 Q 正传》，经罗曼·罗兰推荐，刊登在《欧罗巴月刊》第41期和第42期上。罗曼·罗兰在致《欧罗巴月刊》编者巴查尔什特的信中说：“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中国青年译者静隐瑜译成法文，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吧。”就这样，鲁迅和罗曼·罗兰这两位文学巨匠亲手在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长河上又架设了一道桥梁。这次应约来访的中国留学生严宗林，就是鲁迅培养过的一位文学青年，也是罗曼·罗兰所著的《米开朗基罗传》的中文译者。严宗林走进了奥尔加别墅，只见初冬的阳光透过沙沙作响的树叶，斑斑驳驳地洒满了庭院，顿时感到一种温暖的宁静。
接着

罗曼·罗兰热情地走出门来，亲自将他迎进了一间堆满书籍的客厅。罗曼·罗兰身材很高，背略驼，西服内穿着硬领硬袖扣的衬衣，显得瘦骨嶙峋。长长的脸上没有血色，但是他宽阔的前额下面却有一双深凹而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一边用细长微颤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心爱的猫，一边用娓娓动人的声音毫无拘束地跟严宗林聊了起来。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严宗林那紧张的心弦立即松弛了下来。罗曼·罗兰兴趣盎然地谈起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古老的文化，酷爱自由和平。可惜欧洲跟中国的精神联系建立得比较缓慢，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前不久去世的托尔斯泰十分追悔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没有多接近中国人。我也有托尔斯泰晚年的心情。前几年静隐于先生将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译为法文，我才开始接触到现代的中国，才感觉到正在逐渐清醒的黄色巨人的脉搏在剧烈的跳动。罗曼·罗兰充满诚挚友情的谈话不禁使严宗林忆起了一件件往事。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笃好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号声曾那样强烈地震撼过他的灵魂。不过鲁迅的《阿 Q 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时，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虽然深为小说幽默的笔法所吸引，但对作品博大精深的内容却不完全理解。二十岁那年，他靠一位老师资助的十多元旅费，独自从家乡山西五台跑到北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深造。十分幸运的是，那年冬天他就结识了《阿 Q 正传》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曾多次跟狂飙社的朋友去拜访鲁迅，亲临了他的谆谆教导。鲁迅还将自己的译著《苦闷的象征》赠送给他。他切身感到鲁迅伟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虽然风雨吹荡它，云雾包围它，但在这里呼吸却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1925年冬，他辞别了鲁迅，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先在里昂一家人造丝厂当了四年工人，后来靠勤工俭学的收入进了瑞士弗利堡大学文学院。他这次能有幸见到罗曼·罗兰，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询问这位法国文豪对鲁迅的《阿 Q 正传》的具体看法。罗曼·罗兰好像猜到了严宗林的心思，他接着说，鲁迅的《阿 Q 正传》是一篇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初看似乎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这篇作品使人感到中国的巨大身躯一方面在麻木地沉睡，另一方面又在痉挛中骚动。主人公阿 Q 是很生动感人的形象，他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甚至以丑恶为自豪。最后有朦胧反抗意识的阿 Q 却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了，临死前他并不知道死的原因，只因在供词下面画圆圈时没有画圆而郁郁不乐。读完这篇小说，我曾经被感动得流下泪来。阿 Q 苦痛的脸深刻地印在我心上。有许多欧洲人不理解阿 Q， 当然更不会理解鲁迅创作阿 Q 时的心。其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 Q 的农民。谈完鲁迅及其作品，严宗林又请求罗曼·罗兰为他翻译的米开朗基罗传写序。罗曼·罗兰欣然表示同意，但严宗林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奥尔加别墅的时候，他一方面因鲁迅的《阿 Q 正传》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也为鲁迅庆幸，因为罗曼·罗兰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成了鲁迅的
海外之音。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4章，盟主和他的战友。1930年3月2日下午，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聚集着40多位左翼作家。中华艺术党支部组织的一些进步学生，警惕地在教室外执行着巡逻任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成立了。此后，鲁迅作为左联公认的盟主，高擎着团结战斗的大旗，率领着一大批年轻勇敢的文艺战士长驱猛进，用鲜血写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历史的新一页。许多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读者从苦闷的氛围中探出头来，在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鸣吼，看到了革命的火花，前进的道路。而那些在反共文艺黑帆下蠢动的魑魅魍魉，在左联的凛冽攻势面前一个个败下阵来，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致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左联的成立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的。1928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革命作家曾经围绕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论争，这是中国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第一次的大论争，也是对鲁迅思想发展最具意义的一场论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作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奋起，两眼喷出向屠杀者复仇的怒火，首先在战友的血泊中撑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旗，其历史功绩自然是不能抹杀的。但这群认为自身就是革命，立志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事务的作家，却对中国国情十分隔膜。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文艺上照搬苏俄拉普学说和日本福补主义的观点乃至词句，因而错误地把长期关心文艺和革命关系问题的鲁迅作为了革命文学的祭旗人。论争中涉及的许多艰深的理论问题，迫使鲁迅认真阅读了大量科学的文艺理论著作，纠正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在论争中就文艺与宣传、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革命人与革命文学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意见，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这场论争虽然对于传播新兴文艺思想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掺杂了宗派情绪，夹杂了个人义气，因而分散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力量，放松了对外部的真正敌人的斗争。为了消除隔阂，团结对敌，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担任中宣部长的李立三以及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富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分批找人谈话，要求创造社、太阳社跟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进步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并将该团体定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李富春对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说，鲁迅先生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批评他从原则上讲是不好的，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创造社方面的作家表示完全同意，并恳切地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主要责任。鲁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同意在团体的名称中加上左翼这两个色彩鲜明的字眼。李立三在回忆筹备组织左联的经过时说，
鲁迅这个人非

非常好，对党非常好。跟鲁迅谈过话以后，他和创造社的争论就停止了。在左联的成员中，除了茅盾等少数知名作家外，大多是羽翼未丰的文学青年。为了能使才俊出于中国，鲁迅以甘当梯子的精神，从思想、写作、生活等多方面关怀他们的成长，不仅用严格的批评、及时的提醒，而且用大海一样的深情和榜样的无穷力量。他高度评价左联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要求左翼作家成为一个战斗的无产者，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而不要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人一等，向劳动阶级索取特别优厚的报酬。他精心修改，热情推荐青年革命作家技巧未臻于原属的作品，指出这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当美国人士伊罗生准备编译一部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鲁迅与茅盾恳切地要求他把欧阳山、张天翼、周文、草明、沙汀等新晋作家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以促使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因夫热爱裴多菲的诗，鲁迅就将自己留日时期托完善书店从德国购买的裴多菲作品赠送给他。叶子颠困贫病，鲁迅就亲自来到他住的亭子间。从怀中掏出冒着热气的烧饼，分送给他那两个急切所需的孩子。鲁迅与左联的有些成员之间一度用笔墨相讥，但因为大家都有着同一目标，鲁迅绝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与魏猛克的交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魏猛克，笔名猛克、孟克，在鲁迅日记中又作木克。1929年。他从华中美术学校毕业后，到上海入美术专科学校继续深作。1933年，经叶子介绍，他加入左联。同年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在环游世界的旅途中，经香港来到上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曾热情地到码头去欢迎他，魏猛克也在其中。但萧伯纳为了避开受欢迎、见记者的场面，却改在另一个地方登陆。魏猛克当时不甚高兴，凭了一时的冲动，写了一篇骂萧的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与编辑的美术报刊《曼陀罗》上。又因为鲁迅此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萧伯纳颂》，魏猛克便在文中旁敲侧击地说了些嘲弄鲁迅的话。不久，魏猛克又准备办一种美术刊物，名为《大众艺术》。他画了一张题为《鲁迅与高尔基》的漫画，把高尔基画得身材高大，而一旁的鲁迅却画得又矮又胖，准备作为插图刊登在创刊号上。但后来该刊未能出版，这幅漫画却被翻译莫泊桑小说的李青崖填写了"俨然"二字，发表在林语堂编辑的《论语》第18期上。同年6月3日，魏猛克致函鲁迅，说明"俨然"二字是被别人无端加上的，与作者的原意相反。同时，他还再次希望鲁迅与谈谈文学之外，不要忘记了美术的重要才好。6月5日，鲁迅赴魏猛克信，说明了他支持萧伯纳的原因，指出个人得失是微不足道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鲁迅还谦逊地表示，我哪里及得高尔基的一半？文艺家的比较是极容易的，作品就是铁证，没法犹疑。事后，鲁迅不但没有因此跟魏猛克计较，反而同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鲁迅这种以德报怨的广阔胸怀，使魏猛克深受教育。好多知道这事经过的人，也无不为之感动。鲁迅跟他的左联战友是在并肩战斗中共同前进的。左联的广大战士追随着鲁迅巨人般的脚步，而鲁迅也像海绵吸水那样，点点滴滴地吸取战友的长处。
鲁迅最坚决的追随者冯雪峰，就是一个既尊崇鲁迅，而又影响过鲁迅的一个人。鲁迅在翻译科学的文艺论时，冯雪峰就给予过不少帮助。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后记》和《文艺政策后记》中，都提到冯雪峰替他对比原意、改正脱误的情况。1929年初，冯雪峰搬到上海景云里，跟鲁迅住所毗邻，往来十分频繁。左联成立以后，冯雪峰常在深夜11点敲开鲁迅的门，直至次日凌晨2、3点钟才离去。他们共同研究着左联的工作，一起商讨有关编辑出版的问题。冯雪峰性格耿直，往往要求鲁迅做一些事情，甚至连题目也给他拟定。先生，你可以这样做。冯雪峰直截了当地说。鲁迅答道，不行，这样我办不到。冯雪峰坚持说，你应该做，你可以做的，你就试试看吧。经过一番争执，冯雪峰终于在任性比赛中获胜。鲁迅只好微笑着说，那么我就试试吧。冯雪峰走后，鲁迅对许广平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在这种时候，鲁迅在他的青年战友面前，完全是一位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的挚友，而丝毫没有以导师、长者自居的傲慢态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许勤、刘健致辞，梁慧玲出席。
1: 黑土优品组团亮相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品牌力量、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冰城锚定四新，交出东北振兴太阳岛答卷。本台短评：太阳岛上新潮起。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出席。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国家部委、新华通讯社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共话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必将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奋进十五五，黑龙江愿与各方一道，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会务实合作，共建创新合作基地和研发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共同打造新质生产力。坚持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坚持向优而行，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突出数质赋能、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坚持聚力共赢，加强规划引领、政策对接和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企业拓展空间、做大做强，以务实合作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健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成效明显，新质生产力正在各领域加速形成。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工业根基扎实，在寒地生物育种、极地装备制造、冰雪全产业链等领域实现全国领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鲜活龙江实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会紧扣四新主题，汇聚各方智慧，深化产业对接，意义重大。新华社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优势，紧扣关键议题，推出更多前瞻性、实操性研究成果，持续发挥年会平台的桥梁作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跨区域流动，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勤、刘健、梁慧玲、李书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由

0: 由新华网党委书记、董事长楚学军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力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商务部、文旅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工商联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华社直属单位、企业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地方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性、区域性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际行业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领军企业及新生代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单位及新闻单位代表，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有关负责同志和招商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下午，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举行闭营仪式，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各国学员带来精彩汇报展演，两段训练营纪实短片回顾了集训文化交流的难忘时光。国际华联主席金在烈发来视频寄语，勉励亚洲青少年以冰雪运动为纽带，增进友谊。现场同步开展颁奖、互赠纪念签名卷轴环节。
2: 8月2号，省级农业品牌黑土优品携北大荒食品组团亮相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带着满满寒地特色农品，以品牌力量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年会现场处处可见黑土优品品牌元素，专属展位上寒地稻米、有机杂粮、寒地农药、乳制品集中陈列。同时，产品推介会围绕药食同源食材、定制礼盒、跨界合作等方向展开精准对接。
3: 今年我们推出了定制农业加精品旅游这样的融合项目，让大家既能够吃上自家地里的放心粮，还能够免费畅游山水。
1: 依托年会论坛，北大荒食品集团推出适配康养旅居、企业福利的多元农产品方案。多家黑土优品授权企业现场对接康养机构、文旅平台和全国经销商，把黑土地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协同动能。
4: 食品集团带来了北大荒米、面、油、酒水、杂粮、山珍等特色的全产品矩阵。未来，食品集团也将继续擦亮黑土优品金字招牌，为推动农业品牌高质量发展贡献北大荒力量。
1: 近年来，黑土优品持续创新推广模式，线上线下多点发力，扩大品牌影响力。此次亮相年会也成为龙江农业探索跨界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次生动实践。
2: 8月2号下午，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配套东方生活美学产业创新分享会在太阳岛举办，各界嘉宾共话文化消费万亿新赛道。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景安现场解读，2024年国内中式美学市场规模突破9500亿元，即将迈入万亿级。他提出要走精品化、数字化、用户共创三条路径，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把东方美学转化为拉动内需的新质生产力。工银安盛人寿董事长王都富分享落地实践，企业深挖敦煌莫高窟壁画藻井纹样，结合《道德经》三生万物理念打造品牌视觉，将千年美学融入文创职场空间，并借助中法文化交流实现东方美学出海，为金融行业文化赋能提供样板案例。同时，现场专家提出，当下消费正从刚需实用转向精神审美，各行各业应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打造适配当代生活的新中式消费场景。
1: 7月31号至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年会聚焦重点领域，汇聚各界企业力量与行业资源，搭建高端交流合作平台。走进年会展示区，一场别开生面的驻村书记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严廷亮是巴彦县丰乐乡新立村的第一书记，开展驻村工作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努力探寻助力乡村振兴好方法。这次直播正好给他提供了拓宽农产品销路的优质平台。
5: 我就发现巴彦县有很多特色的农产品缺少销售渠道， 那么我在探索过程当中呢，就发现我可以参加这种大型的这种展销的活动。今天呢，我们也预计能够销售额能够达到上万元。
6: 农业作为核心议题之一，年会创新搭建乡村振兴专属展示平台，将基层乡村建设成果、特色农产品资源、非遗传承纳入省级重磅省会传播体系，以数字化传播手段打通农产品产销对接链路，推动龙江农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发展。同时，通过特色文旅与新消费创新发展论坛、寻进特优农品、冰城共化振兴等分论坛，重点展示黑龙江寒地黑土农业资源与现代化大农业融合成果。
7: 因为我们五常大米现在呢，它的无形资产产值就是700多个亿，现在按照我们五常呢是想打造1000亿的这种稻米产业。因为现在在这个五常大米本身，我们现在一般都是重生产轻文化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次文化产业消费升级，我们呢看看探讨一下文化能不能带来五常大米更好的一个新的发展。
8: 黑龙江省啊，它的物产非常丰富，它的这个农产品品质也特别高，像我们中式养生的红豆薏米水，就受到了全国消费者的认可。我们所使用的重要原料红豆就来自于黑龙江省，我相信啊，未来我们元气森林和黑龙江省会合作越来越深，市场越来越大。
6: 除农业赛道外，本届年会关注的另一大亮点是科技产业。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与应用场景创新论坛、新科技新服务新消费智库论坛等一系列活动相继展开，搭建政企、校企、企企资源对接平台，围绕新智生产力东北全面振兴展开深度交流。
9: 哈尔滨啊，尤其是工业大学这边呢，在科研实力上，包括 AI 啊、大数据的分析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沉淀和积累。那像我们跟哈佛大学呀、包括北京大学呀、还有兰州大学都有合作啊，有的是在食品研发方面的，有的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都有。啊，这一次我也希望能够将来有机会跟我们哈尔滨的企业或者是说学校来进行合作。
10: 我们公司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机器人的大脑，对，就是让机器人长脑子，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现在方兴未艾的机器人行业能够进入到更多的产业里去跟产业合作。对，我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有一位联合创始人，他就是黑龙江人，包括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有的黑龙江企业已经在做一些初步沟通了。对，另外我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哈尔滨是有一个机器人产业园的，那我们也是想希望了解一些产业园的政策，看怎么样去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的合作。
11: 黑龙江是老的这个工业基地，它的产业基础其实很强的。近几年的话呢，东北振兴黑龙江的产业也在逐渐的创新和振兴，然后你像生物医药、医药科技，还有这个航空航天，很多新的产业其实都有不错的创新的机遇。这个时候我们的在知识产权领域可以把海南也好，以及全国的相关的技术产业品牌的合作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6: 科创维和，向新而行。本届年会还重点布局向北开放、银发经济两大特色赛道，立足区位禀赋，促进产业对接与资源融合。
12: 我们将以黑河口岸为基础，向对俄出口滑雪板等运动体育器材装备。那么目前我看到这个推荐书里面，大概黑河地区要新建6个这样滑雪场含滑雪场设备的这样的景区。那么后期呢，我们想积极的跟黑河市政府进行洽谈，然后让用我们国产的最好的碳纤维滑雪板助力我们冰雪经济的发展。
13: 现在每年在海南呢有将近差不多100万的黑龙江人在那里，所以说在这方面里面，黑龙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特别是现在哈尔滨搞这种企业家论坛，搞这种银发经济，对企业对黑龙江的了解也是个促进，这样也对这个产业将来的投资起到一个引领。
6: 作为底蕴深厚的百年北国名城，哈尔滨近年来持续引爆全国文旅热潮。2025年，全市共接待游客突破2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过2800亿元。从冰雪经济一枝独秀到避暑休闲四季开花，如何激活文旅新消费一直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届年会上，文旅领军企业、行业专家学者纷纷为哈尔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共探路径。
14: 我 非常非常看好哈尔滨，因为哈尔滨本身它就是旅游经济非常强的一个城市，再加上呢现在我们看十五五规划里边也把哈尔滨提得非常鲜明，哈尔滨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接下来要做一个大型的国际化中国特色的一个旅游枢纽城市，我觉得有这样的定位在对哈尔滨来讲可能是一个利好的信息。那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会更愿意，比如说作为企业也好，作为从业者来说也好，其实更愿意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或者标杆案例的探索放在这样的一个有基础的城市里边去。
15: 因为现在文旅到了一个3.0的消费情况，从1.0的这种就是去看、去玩、去爬，到开始注重一些旅加游、加餐的这种消费形式，到最后的目前来说是我认为是叫沉浸式，更注重情绪和这个感受。哈尔滨可能是需要有几个集中的拳头产品，有一些 NPC 的演绎和互动，做一些新型的融合。
2: 哈尔滨文旅包括整个的我们黑龙江的文旅可以往这个年轻人年轻态的这样的消费方向发展和发力，比如说创立一些年轻人喜欢的 IP 和品牌，引进一些特别新的像谷子经济，还有一些年轻人这时代喜欢的这些的文化的 IP 和文旅的一些打卡点。
16: 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现有的这个艺术家的 IP 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各个景区，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文创雪糕类的、陶茶文玩类的，然后呢跟咱们的本地特色去相结合，然后进行线上线下的联动。
6: 四载深耕叙事，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已成为刻着哈尔滨印记的全国产业对话高地，南有博鳌，北有太阳岛的品牌声名远扬。从田间地头的农产拓销，到前沿赛道的科创碰撞，从向北开放的拓展商机，到文旅消费的破局升级，这场盛会锚定四新方向，蓄势发力，也期待这场扎根冰城沃土的思想碰撞能为东北全面振兴交出一份厚重提气的太阳岛答卷。
2: 江风起潮浪，万象向新生。作为冰城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磅产业盛会，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生态绿岛为媒，邀八方宾朋谋向新而行，化兴业之机。从主论坛的高层对话，到四场定制论坛的精准对接，再到多场平行论坛的深度交融，年会以实景案例诠释老工业基地转型实践，以思想碰撞汇聚振兴合力，为政府赋能产业、企业创新发展、学界成果转化搭建起高效联动平台。盛会落幕起新局，这座图强叠变的冰城之上，一场关于信心与未来的崭新对话，一段关于东北振兴的澎湃叙事正在徐徐展开。
1: 眼下，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落地冰城，这场光影盛会再度点燃整座城市的观影热情。哈尔滨自近代以来便与电影渊源颇深，积淀了跨越百年的深厚影视文脉。今天我们的记者专访深耕本土文艺影视领域40余年的资深媒体人、作家兼影评专家，一同回望哈尔滨独一无二的电影发展史，聊聊本次电影周落户冰城的独特价值，探寻哈尔滨光影故事的初心与坚守。
17: 哈尔滨是一个具有百年光影历史的一个城市，同时也是很多中外电影的天然取景地。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本土的影评人阿远，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尔滨电影电视的来龙去脉。
18: 哈尔滨是中国第一个举办电影节的城市，80年代我们哈尔滨这个城市率先在全国第一家举办了哈尔滨冰雪电影节，举办了20几届，孙道临、秦怡、王小棠电影的个人回顾展，请来了中野良子、丽媛小娟，放了许多国际电影大师的原版的电影，俄国的、日本的等等国家的都来哈尔滨拍摄电影取景。1947年的时候，延安来的电影就在这个哈尔滨拍摄了人民电影第一部《桥》，这个桥的外景还有这个主创都是在哈尔滨拍摄。 中国著名的一些电影演员导演，像王家宇啊、陈强啊、于洋啊，都参加了电影《桥》的演出。《桥》这部电影在后来的儿童电影院首映了。周总理在北京看完说，我们新中国终于有自己的电影。后来呢，笑逐颜开，千万不要忘记徐庆颖案件都在哈尔滨取景，白日焰火电视剧无罪之证都是在哈尔滨取景。哈尔滨呢，当之无愧的是中国电影的天然的外景拍摄地。哈尔滨呢，这个1947年的时候接管了日伪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满映。从新中国的历史上，哈尔滨是名副其实的，在艺术上和这个电影地位上是有着坐标式的。中东铁路的诞生，使得30年代到50、60年代，我们哈尔滨人就尽早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最早接受了交响乐、芭蕾舞、电影的这个艺术教育。百年来的哈尔滨，在电影编剧、电影演员、电影编导上，满大街找群众演员都是演员，他具有天然的优势。演《闪闪红星》的胡汉三的刘江、孙红雷、宋佳，前两天得了大奖白玉兰奖的刘丹。在未来的岁月里，通过我们太阳岛举办的这个电影的活动，会更加这个扩大哈尔滨在这个电影市场的国际化，让更多的电影摄制组走进哈尔滨宣传哈尔滨。我相信哈尔滨在电影市场上、在电影拍摄上、还有电影人才的推广上，将会焕发出新世纪的新的生机。
2: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延寿县部分城区出现内涝积水，县住建局延寿镇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奔赴一线。
6: 在长寿大街作业现场，清扫车、高压冲洗车以及环卫人员有序开展作业，对主次干道淤泥进行全面冲刷，一车车淤泥和垃圾被及时转运。
19: 那天店里进了不少水，今早城管和环卫的同志一来就帮着清淤，路通了，生意也能慢慢恢复了，真的太感谢他们了。
6: 与此同时，县城管执法大队同步开展全域巡查，重点排查道路设施、排水点位安全隐患，消除各类次生风险。
20: 对第八路段排水井口、老旧街巷、临街商户户外堆放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清理堵塞排水的落叶垃圾，全力消除汛期安全风险，保障道路通行顺畅与群众出行安全。
6: 据统计，此次清淤行动，县城管局共出动环卫工人300多人，出动8台清扫车、12台铲车、6台吸污车、10台水泵，截至目前已连续奋战30余小时，预计今晚城区道路全部通行。
21: 大娘，这些被水泡过的东西我们就帮你清理扔掉了，然后那个屋里头我们再帮你消杀一遍，这样你们住着吧，也安心啊。
6: 大雨过后，延寿镇奋斗溪社区迅速组织工作人员来到受灾居民家中，开展卫生清扫、环境消毒工作，针对积水浸泡过的地面、墙角、家具周边等重点位置逐一消杀，最大限度降低病菌滋生风险。
22: 水消了以后，镇里和社区的干部第一时间就来帮忙，又是清淤，又是消毒，还教我们咋预防传染病。
6: 下一步，延寿县将持续加大内涝退水后的巡查和保洁力度，做好垃圾清运和防疫消杀，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和城市运行秩序。
1: 八月二号，正在我市开展集训的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的多国学员走进哈尔滨音乐厅，在灵动乐章里感受哈尔滨音乐之城的独特底蕴。
2: 昨晚，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交响专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奏响，悠扬的异域乐曲轮番上。

0: 进城市文化地标，近距离感悟哈尔滨百年音乐文脉。演出落幕之后，学员们还与乌兹别克斯坦交响乐团成员合影留念。
1: I love classical music so much.
2: 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它是我们所学一切的精髓。我很感激让我的学生们来看到这场演出，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一代。我看到大家非常认真地听和观看演奏家的表演，这是一份来自音乐之城哈尔滨的礼物，非常感谢。
0: 记者从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获悉，根据哈尔滨市2026年公租房摇号配租方案，哈市将于8月4号启动2026年新增公租房资格三类保障家庭摇号配租工作。本次配租范围为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平房区、松北区辖区内。在2026年3月12号至8月1号期间，取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并已申请参加此次15配租的三类保障家庭。本次配租将采取先公开摇取顺序号，再按顺序号选房的方式进行。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我市仍然是多降水的天气格局，那么温度方面，在雨水的频繁冲刷之下，未来几天呢仍然是保持高温高湿的天气状态，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3度左右。眼下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降雨同时往往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基于这几天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晨练指数3级，酌情晨练。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阿城中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呼兰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宾县雷阵雨，23到32度，方正阵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依兰阵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巴彦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双城中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五常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上智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延寿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木兰雷阵雨，23到31度，通河雷阵雨，23到30度，哈尔滨中到大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

0: 难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0: 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

0: 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 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

0: 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0: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2: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6: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6: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7: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8: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8: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2: We're very strong.
13: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5: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5: I want your food.
13: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4: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8: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8: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众生喧哗，不求

0: 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凉爽的傍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儿童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博士，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探讨一个贴近生活而且非常有趣的主题，心理类型与育儿的艺术。那么你是否好奇，为什么有的孩子啊天生外向喜欢热闹，有的孩子呢内向沉静？比如说呢，我们最近也流行，哎呀，我是 E 人，你是 I 人，这两种不同心理类型。那么这样的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理解他们，也理解我们自己，因材施教，让爱更加精准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秘密，探索如何根据我们自己以及孩子的心理类型，给予他们最合适的成长土壤。一方老师，欢迎您。
4: 傅老师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啊。这周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心理类型，包括我们的自我觉察，以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理解孩子。
3: 首先呢，还是请一方老师先给我们来回顾一下，因为也许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听到我们上期的节目，那么您来先给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E型，什么是I型。
4: 好的。其实这也是这次我们想分享的一个开始哈，就是上次好像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类型，有 E 型啊，有 I 型啊，后面又说了还有四个功能，也许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乱哈。正好这一次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更直观的方式大家去感受一下。E 型呢也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外倾的类型哈， I 型是内倾的类型。我们这个区分呢其实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它讲的是我们生命能量流动的一个基本的方式。比如典型的这个外倾的人呢，他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搜集信息，表达自我，感受自我，他基于的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其他的人，环境等等。然后内倾呢，其实这些注意力的指向啊，能量的流动都是指向他自己的内在的，可能他们会比较沉思，喜欢耗静一点啊，然后很多的爱好都是可以自己啊，或者和少量的亲密的人一起完成的。说到这儿，不知道傅老师你会有感觉吗？就是你是哪个类型的？
3: 我是肯定是E型更多一点的。虽然我也有会比如说自我思考或者喜欢这种独处的时间的时候，但是更多呢我还是喜欢，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沟通过嘛，我还是更喜欢通过比如说现实的一些具体的可看见的然后能够证明的一些事实来去决定对事物的看法或者是理解。所以根据这个方面的测试的话，我应该算属于是外倾型的，应该属于

0: 型人。
1: 是异型人啊，好像还是比较典型的异型。嗯，如果我们能一下的感觉出来说我是异型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四个功能了哈。我们说无论是这个外倾还是内倾，它都有四个功能，分别是思考、情感、感觉和直觉。我们再可以在后面再结合每一个例子呀，大家再去感受一下。这四个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同样是这个能量向外流动，外倾的人他是用什么样的功能去感受去表达，就有点像我们到底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者工具。但是它是不影响我们整个这个能量流动的方向的。
0: 那么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异型的家长，我们来做了一些深入的剖析，包括对他们育儿呢做了一些建议和方式的这个指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 I 型的这些家长应该怎么做。那么首先 I 型的这个家长都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如果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不那么明显的是异型人哈，就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 I 型。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们会被迫的或者说主动的去学习去适应规则，都会有这样一个社会的面向。它是推动我们更外倾的。
0: 就是因为人有社会性，所以说就是即便是 I 型的人，他也会被迫的去在社会当中去跟人产生联系，包括去适应一些规则。那就是虽然他有这个类似于咱们讲叫异型人的行为，但是他可能我们看他的那个更倾向于是自我去找寻，还是说从客观去找寻，这样来看自己是不是 I 型人。
1: 对，就很重要一个部分呢，就是更关注我的内在呢，还是要去看结果，要去看这个规则，要看他人的反应，这是第一个部分哈。而且我们会发现呢，就是 I 型人，就有些 I 型人他也是喜欢跟人交流的。就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个I 型内倾的第一种哈，就是内倾情感，他是慈善家的这样一个类型。但是呢，往往他们太多的付出和很多人在一起的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很累，就在身体层面可能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肠胃不舒服啊等等。就我们可以觉察一下，如果说我感觉好像我是外倾还是内倾呢，好像比较偏慈善家的这个类型啊，我情感交流跟别人还挺多的，但是跟人待久了我会很耗竭，那我可能还是倾向于是内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0: 就是社会上普遍的说呢，就是 I 型的人就不善言谈，但应该也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完全。
1: I 型的人他也可以是交流起来非常顺畅的。就如果说是 I 型的这个情感的人，反而他的这个情感表达是很细腻的，有时候你会感受到他的同理心是比较强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好顺势哈说一说第一个这个内倾类型的人，就是内倾情感。内倾情感我们感觉上呢，它是比较靠外倾一些的，就是它会靠中间一些，因为涉及到情感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爱的对象。
0: 就是比如说他情感的这个关注的这个对象，
1: 他总是要去爱别人的，要跟别人交流的哈。所以有人就会说啊，那他为什么不是外倾情感的呢？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哈，其实在这儿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外倾情感的人呢，他是需要我爱你，你也要爱我的，
0: 需要有回应的，
1: 需要有回应，就他需要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具体的对象，
0: 能够感受到的，或者是具体的行为，或者能够印证的这些，我爱你，你也得爱我，
1: 而且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交流很多，纠缠也很多。我要理解你，你要理解我，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0: 就是要求也很多。怎么说呢，就是我给你了你也要给我，要算要计较的这些东西也比较多。
1: 他投入度也会很大，有时候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自我呀，比较依赖对方啊，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说到这次的这个内倾，
0: 对
1: I 型
0: 情感的
1: I 型情感的哈，就他会有一些典型的倾向。有人会开玩笑说，如果各个神仙要是有这样一个形象的话，那观音他一定是内倾情感的，因为他们天生呢就非常的有同情心，能够感受到天下人的这些痛苦，而且很乐于去助人。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有虐童啊，虐待小动物，你会感觉特别的痛苦，特别的愤怒，就和周围其他人相比哈，那你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0: 那就是咱们讲啊，内倾的情感型和外倾的情感型，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外倾的情感型更倾向于我爱你了，你也要爱我，我为你做了一分，我也要求你要至少要对我做一分。但是内倾情感型呢，可能就是我很爱你，但我更注重的是我爱你的这种体验。就咱们是不是有一句比较传统的话，就是我爱你，不管你的事儿。是不是可以
1: 这
0: 样理解？
1: 对对对，是
0: 这
1: 样，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些人呢，他们会觉得真的天下的人本性都是善的，都是很可爱的。就可能他们也说到，
0: 他会从各种角度去理解这些别人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就是替别人着想。
1: 或者说就是对他们来说，看到这个社会本来这么黑暗，其实是一个很难很痛苦的事情，他会自动的好像就有滤镜啊，把这些都美化了，能够一直的不求回报的去付出。所以我们说他们内倾的这个部分是在哪儿呢？就是他内在有这样的一个热爱和信仰，真的跟就是这个人他我爱的这个对象他具体做什么值不值得我爱他不考虑的。
0: 那我现在想到了，就是这个什么穆念慈应该就是这个爱型的情感人吧，就是他喜欢就是那个杨康嘛，一直不求回报的爱着杨康，是不是应该这样归类？
1: 很像很像，就会有那种就像从来没有受伤过一样去爱对方。
0: 我还是相信，即便他做尽了坏事，但是我还是相信他骨子里的那部分是好的。
1: 正好说到这儿哈，就想到说，就是这样的妈妈，她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我们说是缺点吧。内倾的情感的妈妈呢，她会对孩子非常好，特别信任孩子。但是如果她发现孩子撒谎了，她是不会戳破的。她会觉得只要我足够耐心的等，她一定自己会变好的。
0: 就是怎么讲，有点过于溺爱孩子，或者是纵容孩子吗？
1: 有一些他自己坚信的那种天真在里面吧，
0: 信念，信念，有一种信念感。
1: 对对对，信念感哈，就可能这样的妈妈，我们给建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也许他需要去提醒他的孩子，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真的那么好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还是有的。那如果家长在这个角度上都没有考虑到的话，那肯定是很难给孩子能够树立这种安全意识。那么对于I型情感型的家长来讲，尤其是妈妈哈，要给孩子一些这方面的教育也好啊，指导也好，或者说自己要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看到自己在这方面可能比较弱一些，那么我们可能要加强一下有关孩子对世界的这种错综复杂性，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1: 是这样。就是外倾啊，内倾，对，
0: 内倾
1: 情感的这个妈妈，她往往自己很天真，然后可能她的孩子你会感觉说哇好纯真呐，就甚至比她这个实际年龄的这方面感觉要明显的是要小。就是傅老师你说的这个部分哈，正是这样的妈妈的这个培养有她的优点，也有这部分的不足吧。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妈妈是这种内倾情感型的，但是孩子呢就是因为妈妈太天真了，反倒锻炼了孩子很成熟，或者说是很懂得人情世故或者世道艰险，就是这样的呢？有没有这种呢？
1: 这个
0: 反过来变成了孩子保护妈妈嘛？
1: 其实这个很有可能，因为这也涉及到说这个孩子本身他会有一个类型啊，就是这个孩子的，
0: 因为是个双方的关系嘛。我们现在讲是妈妈是这种内倾情感型，也许孩子可能就是异型的，这也说不好。对，
1: 而且还有爸爸，
0: 对，还有爸爸的影响。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外倾情感的，他可能是母性最强的，我们说最适合做妈妈的一个类型，
0: 最慈祥的，最善良、最慈祥、最能包容的这个，
1: 他特别的能够接受孩子身上的这种个性的部分。而且如果你听到这个典型的这个内倾情感妈妈跟孩子聊天啊，你会发现特别像心理咨询师跟来访的聊天。
0: 对，我想说是不是就我们的感受就会像一个天天跟一个知心大姐姐聊天的那种啊。
1: 很像很像。而且傅老师你说的这个特点，这样的妈妈他们是有的，就他们也带来一个问题哈，可能就没有那么像妈妈，很像孩子的朋友。
0: 对，我上学的时候，我初中有个女生的妈妈。

0: 妈妈就是这样，就跟她的孩子做了朋友。但是呢，就是现在讲，我们也无法判断到底是好是坏，因为那个女生呢，由于跟她妈妈太像朋友了，所以那个女生就怎么说呢？她妈就没怎么管。就是有的时候面对这个女生有一些不是很好的行为的时候，她妈也没有管，就是她妈是站在朋友的角度去给了一些建议。就是没有严厉的管，导致了这个女生可能上学的时候就
1: 空间给的太大了，
0: 对，空间给的太大了，
1: 那个，
0: 然后就走了一些弯路，后来可能学习也不是怎么好，就大概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她妈妈对她的要求太少了，对她太能包容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看来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她妈妈都完全能接受。我们那个时候，但是作为孩子角度是非常羡慕的。谁都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一样的妈妈，但现在看来，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讲，可能也不是很好。
1: 因为这样的妈妈，她可能本身真的对于很多我们觉得很残酷、很危险的这个部分啊，她自己这个觉察和意识是不足的。她的这种天真的背后有很多的这个信任和乐观，所以真的当到这个孩子需要一些规则，真的需要一些管理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确实是没有能力去给到吧。
0: 因为妈妈可能自己本身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需要去管理，或者说是需要去指导的。然后呢，就包容程度过于高了，导致了孩子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怎么说呢，过了格。
1: 可能是会这样，所以就是在就是如果你是这个类型的哈，我们就可以觉察一下，更多的去发挥我们的优势，同时可能就是傅老师，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我们可以一起脑风暴一下，你觉得就是在我们说过的这么多的类型里面，有哪几个类型是比较容易让孩子更多的依赖父母，不太容易独立的呢？
0: 要么就是那种比较善于制定规则的这样的，这种就是强势的，极强势的这种，
1: 强势的，
0: 对，
1: 强势的代表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这个外倾思考型，
0: 对，就是他都是各种逻辑强强的这种东西，然后说的都是决定性的东西，
1: 而且他给到的方法呀和这个路径都太好了，孩子就愿意去做，
0: 对，在我还就在愿听一方老师高见了。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内倾情感的类型，它也有这样的风险，因为它内在跟孩子的内在啊，他们两个真的离得太近，就贴得过于近哈。就这类妈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么爱孩子，她非常容易就投入，太喜欢当妈妈了，可能有的工作都辞掉了。然后孩子在无意识层面呢，也许会觉得说，哦，我要更多的留在妈妈身边，所以他们在独立的时候会有一些愧疚感，
0: 是的，我结合一方老师说的这些呢，我就想到了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付出了很多，所以呢，孩子就有一种我无论到哪里，我都要带着我的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这个情感从某些层面上来讲，应该是有问题的。就是首先，我们父母养孩子嘛，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我们可以说，按照中国传统的孝道啊，没问题，带着家长一起。但是，如果说你自己都不能独立啊，独立生存，不能有一个独立的心理的话，那其实肯定他的是不健康的。
1: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亲人哈，或者亲密关系里面那个人，如果真的他对于这个我们自己来说，他太重要了，已经占据了我们的自我，
0: 这就是有问题了，
1: 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内在有部分纠缠的还是太紧密
0: 对，就
1: 了。
0: 是每一个人如果说想身心健康的话，首先他必须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所以说这样的妈妈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要意识到，我跟孩子有的时候是需要也有一些边界感的，就好像，这是内倾情感嘛，其实外倾情感也有这个问题，就他会老拉着孩子，我们就要在一起啊，热热闹闹的，不分开。它是一种更直观的吧，就天天
0: 就
1: 能
0: 是
1: 跟孩子
0: 更有
1: 黏在
0: 表
1: 一
0: 现
1: 起。
0: 的这种。
1: 就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上次也聊到过，说孩子和妈妈可能也会比较紧的这样的粘在一起。
0: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外倾情感和内倾情感来讲，内倾情感更容易出问题。外倾情感呢，它可能是形式上会更多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内倾情感呢，我觉得它的依赖性更强。
1: 它可能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一种隐形的这种
0: 对，
1: 牵连，是这样。

0: 有时候是说不出来，但是却没有明显去看到的。嗯
1: 嗯，哎呀，看来，内情情感型都是一个看上去非常付出的妈妈。
0: 看上去真的非常付出。
1: 嗯，但是容易养成一个缺乏独立性的孩子，然后呢，养成一个天真的孩子。
0: 天真的，可能如果就在觉察的情况下吧，但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一定他能感受到很多的温暖，很多的爱，往往他也比较有爱心，而且对这个世界
1: 比较善良的这样的孩子，
0: 对，
1: 比较积极，比较善良的孩子，
0: 他也会相信人间有大爱。还挺有意思的哈。其实这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是在内倾里面相对
1: 向
0: 外
1: 倾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一看哈，可以通过跟外倾的对比一下，其实同样是同样一个功能哈，我们会发现在外和内上的这个
1: 呈现就不同
0: 了，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情感的哈，就一个是向外投注，一个是向内的，
1: 关注内的，对。
0: 如果是思考型呢，外倾思考是我们上次第一个说的，是比较成功的，然后领导者他一直思考，
1: 比较注重规则现实，比较理性，比较严厉吧，应该是，我感觉就控制欲比较强的那种，喜欢掌控，
0: 而且会比较注重成功，
1: 注重目的实现嘛，注重目标达成，
0: 可能会生活也安排的比较规律哈，就是他的思考，但会你会发现哈，同样是思考，他思考的是现实，规则、
1: 事情、
0: 结果，
1: 结果，
0: 如果是内倾思考呢，他更多的就是思考的像是一些能够跟外界分开的这种科学逻辑，
1: 我可以尝试假想一下，内倾思考是思考什么？我是谁？我在哪儿？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吗？就类似哲学化的这样的东西吗？
0: 这个是更倾向于内倾感觉和直觉。我举个例子哈，
1: 啊，
0: 就
1: 好
0: 是
1: 的。
0: 他比较像书呆子，就像班级里面学习特别好，但是我们会感觉他情商很低的这样一类人。就是如果你看过这个《生活大爆炸》。里面讲的是一些高智商的天才的人啊，但是他真的就是他觉得这个公式是合理的，他就是一切，这个逻辑是合理的，这就是一切。他们可能比较极端的，就是擅长的是物理呀、数学，但是真的需要比较综合性的，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其实这个类型就特别的不擅长，他的思考指向不是这样的。
1: 他的思考指向是，深层次的逻辑、道理、事物运行的规律，就是大概是这些东西。
0: 就往往你在跟他
1: 他会
0: 交，
1: 想得很深。
0: 他会想得很深，而且他沉浸在这个其中，他是非常有乐趣的，
1: 就是沉浸于对这些有难度的事
0: 有
1: 情的
0: 难
1: 思
0: 度的
1: 考
0: 事
1: 当中，
0: 情。
1: 然后呢，从这个思考当中获得自己的成就感。
0: 内倾思考的人呢，他有时候也会跟你交流的，
1: 因为他那个有乐趣的点，他是会跟你交流的。
0: 但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哈，当你很脆弱了。需要聊情感的时候，
1: 他不会。
0: 他聊不了，他会跟你摆事实、讲道理。他希望把这个道理说圆了之后，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你就能够接受一切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内倾这个
0: 思考，
1: 思考型的呢？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情感感知相对来讲能力弱一点，但是他对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者是专业领域，他有很深度的或者很擅长的思考，然后他也乐于在这些就是具体的逻辑或者具体的这些行业或者专业上面去进行思考，然后呢，关注点都在那里。
0: 关注点都在这些。我们可以就是再顺势比较一下这个外倾感觉和内倾感觉这一对儿哈。上次我们说到外倾感觉的时候啊，就这类妈妈呢，可能给人感觉是非常踏实的。一日三餐，都能够料理得很好哈。而且他们中间有些人，你也会发现就很喜欢穿搭，因为他感觉很敏锐嘛，很讲究造型。就可能我今天见到傅老师，我说：“哎，傅老师，你今天穿这一身黑色的衣服，好漂亮啊，就很衬你。”这个就是一个外倾感觉，他会发自内心的，他一定要跟你讲这个部分。 如果是内倾的感觉

0: 的，
1: 踏踏实实的。
0: 内在感觉就是像有一些像你说的禅修啦，或者是悟啦，或者是感受自己的这个灵魂啊、心灵啊，就这些升华的这些方面。
1: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天地万物都有他们的这个规律，其实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类型。他好像跟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追求的一些很慢的东西会有一些呼应感。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很多的这些包括国外也有这样的，就是心理就是类似于研究心理学，或者说是找到自己什么心灵宁静的，就是这样的，这种就都是属于内倾感觉型的。
1: 对，这个群体就是跟内倾感觉啊，它的对应度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比如我们去我举个例子，我想起来去日本啊，有一对老夫妻，他们这个匠人精神就这个状态的呈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做这种手工的一个小甜品，一个小丸子，它工序很复杂很慢，永远就是手工，天天重复，但在这个重复里面好像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真的好像有一些生命本来的一些东西就浮现出来了，他不去抗争，不争不抢，就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这个老夫妻可能就等到年纪大了做不动了，他这个手艺也要失传了，就这样一种感觉。
0: 就是更注重内在的体悟，这种内情感觉型的。
1: 然后最后一对哈，就是外情的直觉和内情
0: 的
1: 直
0: 觉。
1: 上次我们有聊到啊，就是外情直觉，这样一类的妈妈呢，可能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可能傅老师身上有没有一点点？
0: 有一点，
1: 或者我们说换一个词吧，事业女性。
0: 对，就是大家比较普遍的现在事业女性的形象。
1: 这就说明就是在你的第一优势功能的后面哈，可能你也会调动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直觉功能。就这样的一个外情类的直觉型的妈妈呢，她通常是很有创意啊，也喜欢搞事业。就对他们来说，他们会发自内心的有这样一个感慨，就是说，哎，怎么孩子一下就长大了，我还没陪够他。其实可能他们有时候因为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嘛，他们对孩子的陪伴呢，就不会像内倾情感那样放下一切，天天陪着孩子。
0: 就是大家的关注的地方不同啊，把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可能分配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这个外倾直觉类型的妈妈哈，她有的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也会请人来一起带孩子的。她觉得是没关系的，就我自己要有独立
0: 性。但是内倾情感型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1: 内倾情感一般都是亲力亲为，
0: 对，
1: 享受其中。
0: 就是、孩子放给谁我都不放心，然后呢，我怎么能损失了带孩子的乐趣呢？
1: 对对，
0: 是这样。
1: 就能看出来，其实我们在这个跟孩子相处里面，我们要的东西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就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追求。
0: 那么内倾的这个直觉型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呈现？
1: 内倾的直觉呢，就是傅老师你前面说到那个类型了。他的直觉是指向自己，指向浩瀚的宇宙，指向人生终极的意义
0: 啊，就是天天思考哲学问题，终极人生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人。
1: 他们往往就是沉迷于宗教呀、哲学呀，就这样一类。有一个并不官方的统计哈，就是内倾直觉的人里面，真的去生孩子的会相对少一点，跟别的类型相比。
0: 就是他们更关注于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就是这种终极问题的思考。
1: 好像他们就会离人的这个繁衍本能是不是就更远一些了？
0: 就是、
1: 大家有更
0: 可能看得更空了吗？
1: 已经看开了。
0: 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内倾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个人的
1: 特点
0: 画像啊，特点。那么就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这些不同画像的对孩子来讲也是呈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
1: 其实每一个功能主导的背后啊，就是都有他能够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其实我也想就再通过一个例子我们去感受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觉察自己我是哪一个功能主导的，我还能灵活的调动其他的功能， 所以说这些功能呢就无所谓说哪个更好，
0: 哪个更是占主导，
1: 对，就是如果我只有一个，
0: 嗯，
1: 那我们能看到哈，就是说每一

0: 一个对孩子可能确实有更适合的，但真的我都玩转了，
1: 嗯，
0: 我的人生比较自洽的这样一个状态呢，其实是都 OK 的
1: 啊。那您说到的另外一个层次，
0: 嗯，
1: 就是我们除了深刻的认识了自己，了解了自己的这些能力之外，
0: 嗯，
1: 我们还能够调动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擅长的，
0: 嗯，
1: 我们不擅长的各种功能，
0: 嗯，
1: 然后呢，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哪怕我们不擅长，可能我们，但我们要知道，可能这项功能调动起来对孩子的教育是有益的，可能我们就会找到我们不擅长的这部分，
0: 嗯，
1: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运用到孩子身上，这样对孩子来讲是他的这个教育水平就会更进一步的提高了。
0: 嗯，这样我们的盲区就少了嘛。
1: 而且其实，
0: 嗯，
1: 你想这个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努力的去调动自己不擅长的这个功能，
0: 嗯，
1: 也等于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变得更完善。
0: 是这样，就是有一种我们一起在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对，就是教孩子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教学相长哈。
0: 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优势功能哈。
1: 嗯，
0: 其实我们日常会说，哎，这个人智商也高，情商也高，他是不是有好几个优势功能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我们内在一定是有一个是主要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主要的用得好，而且我们有一定的自信，就心里我们可以说有心理资源，有心理空间，然后就能够根据这样的一个环境，灵活的去调整，再调动其他的方面。
1: 嗯，就是我们有更倾向于哪个方向的，也可能有是稍微弱势一点的，但是我们更倾向的那个方向呢，我们运用的就比较好。
0: 嗯，
1: 他可能不擅长的呢，我们，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调动的话，整个的这个，
0: 嗯，
1: 我们的能力水平就都提升上来了。
0: 比如我们可以再具体点说哈，这是怎么调动的？
1: 嗯，
0: 举个例子，就是考试吧，就大家可能从小到大都已经考过好多场了哈。如果我的主要的功能是思考型的，那我会怎么准备啊？傅老师，我记得好像你是思考型的，会有一些部分吗？
1: 我是思考型多一点的，
0: 嗯，
1: 我会基本上先了解一下考试的这个题型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太典型了。
1: 对，就是先看一下考试是什么题型的，
0: 嗯，
1: 或者说是都是哪部分知识点要占多少分。
0: 嗯，
1: 我可能先要去总体的去了解一下，
0: 嗯，
1: 然后呢看看哪些我擅长，哪些我不擅长，那么不擅长的那部分是多少分，我要用多少精力去解决它，那我擅长的这部分我是少用精力啊，或者是我还用不用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这上面，那基本上我准备考试应该是按这个路径来进行的。
0: 傅老师，你说的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思考型的哈。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调用的就是思考功能，
1: 嗯，
0: 去规划，去分配，去想怎么样对我最有利，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
1: 目的，对。
0: 嗯，然后我们再想，就在考场上，可能你状态很好，把好多的这个准备完的东西都按着条理都打好了。有两道题不会，其实这时候你也是会懵一下的，是不是？
1: 嗯，当然会，一定是会的，
0: 嗯，
1: 就是会尽我所能去想一些可能性比较大的答案。
0: 嗯，
1: 对，你看，其实这个里头也有，
0: 嗯，
1: 我会是挑可能性比较大的，我不会随便的说想到什么就往上写。
0: 就是在思考的框架之内，你开始调用直觉了。
1: 对对，就是我在比如说我这个就是答案是比如说这道题是空白的，但可能是答案在一到十之间，那可能我就会选一到十当中哪个概率最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按这个写，但这个肯定也是有像你说的直觉和运气蒙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还是会考虑啊在哪个空间它的范围可能性更大，
0: 嗯，
1: 比如说圆的可能性更大，
0: 嗯，
1: 还或者是用什么三角函数的可能性更大，
0: 嗯，
1: 我会调动这些思维然后再结合直觉。
0: 嗯，所以我们能看到哈，就是有主有次的这个过程，
1: 对，
0: 而且往往这样状态挺好，最后你的成绩也很好，
1: 嗯，
0: 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外倾思考型的人哈，思考型的人如果他没有真的按着思考的这个方式来准备，
1: 嗯，
0: 你上去就让他懵，他就乱掉了，就是他懵出来的这个效果肯定没有纯直觉的人去懵懵的好
1: 啊，
0: 嗯，
1: 这个里头还有这样的窍门。
0: 嗯，这个还挺有意思哈。然后我再分享一个另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哈，就是直觉型的。他们会说这个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直觉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言哈，但是我不知道这里面真实性是多少哈。他说我的考试要么是100分，要么就是不及格，看我这次蒙的怎么样。然后罗斯福分享他的备考经验呢，就是他会看有几个出题的人， 他会猜，哎，他会出什么题，他会出什么题，然后他把他猜到的题目背下来，上考场拿到卷子就有点像开盲盒一样。
1: 嗯，
0: 然后最后呢，真的就是像他的运气一样，忽高忽低，这个成绩也是这样
1: 啊。你看我们这两个类型的这个人在思考同样考试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用思维在决定后面的直觉，就在思维框架下用直觉。
0: 嗯，
1: 卢思福是属于用直觉框架下进行思维。
0: 嗯，对，他先发动了，
1: 先发动的是直觉，先用直觉来决定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才是思维。
0: 嗯，而且好像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对罗斯福的这个评价也比较偏这个直觉哈，因为他的创新特别多，他破除的这些旧的东西也很多、
1: 嗯、
0: 他也是最有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个一个人思考型特别多的话、
0: 嗯、
1: 往往都是只能是在前人基础上去、
0: 嗯、
1: 延伸。
0: 嗯
1: 嗯、有创意的这种应该是都不行，因为他前面的这种经验型的东西或者是这种东西太多了，那可能就会影响了创意的这个爆发。爆发型的呢，就是创意爆发的比较多的人，应该还是就是直觉型比较多的，就是他相信头脑里不同的点子，然后呢天马行空的想法。
0: 就创新对他来说，这种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
1: 对，他的乐子在、
0: 嗯、
1: 乐趣在于创新，总是有新的与众不同的这些东西。但是基本上思考型的都是，我就是要按照前人的规律经验，然后来做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在他在选择前人的规律和经验的过程当中，就等于是自动的把很多的创意的这个想法，就把他自己在潜意识当中可能就砍掉了。
0: 嗯，一个是创新的这个动力在前面，然后思考型可能是我在这个比较稳妥的这个环境下，
1: 对，
0: 我也会去调整，会有这个东西，但是它是跟在后面的。
1: 对，
0: 嗯，
1: 就是看，就是直觉在前，
0: 嗯，
1: 思考在后，还是思考在前，
0: 直
1: 觉
0: 在后。
1: 对，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谁是老大，就这几个功能里面。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啊，这个情感主导的，他面对考试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啊，我们可以想想身边的人啊，你女儿是情感型的吗？
1: 嗯，我女儿要在考试这件事上来讲、
0: 嗯、
1: 我觉得她还是有点像经验型、
0: 嗯、经验型可能有一些我们备考的一些训练哈。
1: 对，
0: 就是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她可能有。就情感型的孩子呢，往往如果她非常喜欢某一科的老师，这科的对她的这个学起来她就比较有干劲儿。
1: 嗯，她是有点这样的、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她的成绩呢取决于两点。
0: 嗯，
1: 一呢是老师的严格程度，
0: 嗯，
1: 就是老师管得越严，他的成绩越好、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他对老师的喜爱程度啊、那个老师在他心目当中的印象越好，他可能这科学起来就更有乐趣、
0: 嗯、
1: 所以他就这科可能就成绩就会更好一点。他对他来讲的这个可能对现在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他的情绪很重要，哪个老师能够给我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学这一课。
0: 吸引力，
1: 对、
0: 嗯，就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推动我们这个主导功能的一定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1: 嗯，
0: 如果背后是消极情绪，可能我们就没有行动了。嗯，
1: 对，而且孩子们像现在他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嘛、
0: 嗯、
1: 如果说孩子的这个本身情绪波动就比较大，那么老师如果给提供的消极情绪的话，很容易就会导致孩子有厌学呀、或者是讨厌这科呀、
0: 嗯、
1: 就有这种想法诞生的。
0: 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比较期待老师是这个内倾情感类型的
1: 就是比较善良的、
0: 嗯、
1: 比较能够包容我们孩子的这样的。
0: 嗯，而且情感型的这个孩子哈，在学习备考里面哈，往往我们还能观察到他们喜欢跟小伙伴一起复习，就是拉帮结伙的。
1: 嗯
0: 嗯，你考我，我考你，大家开开心心的一起帮助，然后有时候会有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嗯，哎，那这个还真的蛮像我女儿。我感觉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是很愿意跟几个比较学习好的这个同学们互相进行交流、
0: 嗯、
1: 比如说有难题啦，或者说作业做的这个进度啦，他们还是很愿意互相之间分享。
0: 嗯，就这个是情感的人的一个优势吧。
1: 嗯，
0: 就他能够在这样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里面，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事儿给办成了。
1: 对，但是这个情感这方面的孩子也是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影响他情绪了，那他的可能整个的状态都受影响。
0: 嗯，
1: 就是情绪化比正常的孩子可能比这个非情感型的孩子来讲要波动更大一点。
0: 就比较而言还是思考型的，他在面对

0: 考试啊，
1: 对，更冷静一点嘛，
0: 比较占优。
1: 对，
0: 然后直觉型的呢，可能就是老师说的不用功，成绩忽上忽下的聪明孩子。嗯，
1: 直觉型，直觉型还是很有创意的孩子。
0: 然后对于感觉型的人来说哈、啊，就是尤其是外倾类型的，他对于忍耐、冷啊、饿呀，他跟别的类型相比会差一点。所以他们面对考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我充分的觉察我是这个类型的，我得留够时间，不能让自己压力太大太累了，而且相对的这个复习环境也要舒服一点。嗯、
1: 哦、都是强调对自身的这个应对问题的这个外界环境是如何，让我的感受是如何。
0: 嗯，就只有在这样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下，可能感觉型的人他才能够相对专注的再去调用这个直觉呀，调用他的思考啊。所以我们看有人说，就说哎呀，你怎么要求这么高，你非得要在这个咖啡厅里去上自习啊，
1: 就是做个题、
0: 嗯、
1: 我得把整个的环境清理干净、
0: 嗯、
1: 然后这边弄上一杯水、
0: 嗯、
1: 这边放上香，然后那个很舒服的环境我才能全身心的去投入学习。
0: 嗯嗯，他往往就是感觉型的，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思考型早就着急了、
1: 嗯、
0: 你这些都没有用的，你耽误时间了，这个时间多宝贵呀、
1: 啊！你看面对同样 一件事情啊，不同类型的人他呈现的行为、
0: 嗯、
1: 表现的态度都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你说的这个情境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跟我爱人，我爱人就是这种感觉型、
0: 嗯、
1: 他要是比如说做一道题也好，或者是解决一个问题呢，他又非常有仪式感的，要把各种各样的工具准备好，环境清理干净、
0: 嗯、
1: 但是对于我就真的是个思维型的，我认为这些都没有意义、
0: 嗯、
1: 直接动手弄就 OK 了，
0: 就单刀直入了，
1: 对，我就直接、嗯、就是直接动手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0: 嗯、
1: 哪有什么我写个数学题，我不用非得找一张干净的白纸画一个什么标准的图、
0: 嗯、
1: 我直接拿一张草纸我直接画画我就能解出来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要的是解决问题、
0: 嗯、
1: 我不是要画什么特别漂亮的图怎么怎么样的，这看是个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就画面感非常强的两种人。
0: 那你们最后会怎么解决呢？是你等等他，还是
1: 我基本上我都会等等他，因为我能感受到我这个人是会比较容易能感受到别人的这个情感情绪的状态。我能感受到，如果说我直接就弄了的话，他是在他心里是难以忍受的。
0: 嗯嗯，
1: 就是比如说像解数学题的时候，如果说他那个整个环境不能够实现他满意的话，
0: 嗯，
1: 他是真的就无法投入这个情绪，无法投入调动这个思维去进行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个环境不达到这个标准，他就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也是因为我不接受也不行，因为你不接受的话，你不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他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只能是等等他，然后呢把他的这个需要做的各种准备工作做好，然后呢我们能够适当的跟他一起进行也好，或者帮助他也好，再进行下面的事情。
0: 傅老师这块就能看出来啊，就是您跟舒老师相比，你的这个心理弹性可能要好于他。好像也基于说我们为什么说我知道我是外倾的了，或者说我知道我是思考型情感型，那我会变成别的类型吗？就我们可能会适当的向那个方向调整，但是你永远也变不成他那个典型的类型。
1: 对，
0: 嗯，但我们刚才这个例子也看出来了，但我能更理解他。
1: 对，我是可以去理解他、嗯、我也可以让在就是体会他那一时刻的感受，但是呢我是永远变不成那个样子的。就如果说没有他这个外在因素在场的话，只是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肯定还是采取我自己的方式，采取我最擅长的或者我最直接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0: 嗯、
1: 这是一定的。
0: 我们可以在围绕着这个养孩子哈，再来点脑风暴的这个小问题啊，就是觉得最适合鸡娃的会是哪些类型呢？
1: 鸡娃的呢，最适合鸡娃的外倾情感型吗？
0: 嗯，外倾情感是属于这样的类型的，因为他注重关系呀、啊，然后也想让孩子，比如说在这个群体里比较
1: 出众，对，容易比较的是吧？
0: 嗯？嗯，还有就是外倾思考型，
1: 对，应该外倾思考型
0: 嘛、
1: 嗯，外倾思考型就是这个控制欲比较强的这种，我觉得。
0: 嗯，他也乐在其中，就是他这种陪伴就像升级打怪一样，做卷子、
1: 嗯、
0: 跟孩子一起做、
1: 嗯、

0: 然后反面吧，不能说反面，或者说这个任务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对这个类型来说呢，就是外星感觉，它是这种知足常乐，不能觉得，
1: 哎，他是不能接受的，
0: 他觉得没有必要。
1: 对、
0: 嗯，我有一个来访就是这样哈、啊，他是这个感觉型的妈妈，然后呢，灾难的是他配了一个四维型的宝宝。嗯
1: 啊，思维型的宝宝配了个感觉，
0: 思考型的宝
1: 宝配了个感觉型的妈妈、嗯、那宝宝岂不是很痛苦、啊、
0: 宝宝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小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在玩乐高，需要妈妈适当的去帮助他克服困难、
1: 嗯、
0: 其他时间你就陪着我就行，然后妈妈先放弃掉了，妈妈说哎呀你怎么爱玩这么复杂的东西啊，别玩了累死了
1: 啊，就是等于孩子会经常性的感受到，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支持、
0: 嗯、他需要支持，他需要策略性的东西，他可能会抱怨说哎这妈妈怎么
1: 就是妈妈怎么不能当个妈妈呢、
0: 嗯、
1: 就是这种心态吧、
0: 嗯、就有点不着调，
1: 嗯，
0: 怎么他对我也没有要求，然后我需要他真的稍微的管一管我、
1: 嗯、
0: 带我去学点什么，然后这个妈妈都说没有必要挺好了，
1: 就是、嗯，等于在某种层面上来讲，这样的妈妈给孩子的力量有点弱。
0: 嗯，在感觉型可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觉察
1: 的。对，我们感觉型的妈妈可能给孩子的这个关爱有加，
0: 嗯、
1: 但是力量还是偏弱的。
0: 她、嗯、好处就是她非常包容。
1: 嗯，
0: 她就觉得哎，孩子哪儿都好，我对你没有要求。其实，在内心感觉上啊，她的养育风格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觉得生活就是随遇而安啊，这个万物都有他自身的这个规律和道理啊。
1: 但是这样的妈妈、嗯、尤其是很多包括这样的家长啊，嗯，如果孩子非常有能力的话，其实等于限制了孩子的发展，包括在有一些、
0: 嗯、
1: 比如说孩子的就业选择上，
0: 嗯
1: 啊、可能这样的妈妈就说你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哎呀有个踏实的人生，一个月、
0: 嗯、
1: 挣点工资啊，然后那个、
0: 嗯、
1: 有房子有车子，然后家庭平稳幸福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可能孩子尤其是那种还想去闯荡出人生的这样的孩子来讲、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讲这个建议就不是好建议。他可能更需要的是家长们有一种有力量的支撑，说你去吧，你去作为男孩你可能要去开创一番事业，或者你去拼搏一下尝试一下，如果不行还有家里来支撑你啊、这样的我觉得会是更好的。
0: 就这样一个妈妈，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比较极端一点，就是太佛了，
1: 嗯，
0: 天天躺平，因为她真的感觉说不要去争抢，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而且就像傅老师你刚才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在关键时刻，比如说直觉型外星直觉型的，他就会能够非常有力的帮助孩子。
1: 对，
0: 关键点上
1: 就是他会有、给孩子有一种这种力量。
0: 嗯，
1: 就是这种就是情感型的孩子，情感型的家长可能就在这个力量感上就有些欠缺。
0: 嗯如果说孩子本身也比较佛、
1: 哎、
0: 这
1: 就很难了。我们觉得如果说孩子本身也比较佛的话，大家可能也会过得蛮幸福的，因为他对整个可能是生活和经历他都能比较容易自洽，能达到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就我们也会说到哈，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类型会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他跟父母并不完全是有这个对应的关系哈、就他有一些特质，比如说他是偏外的还是偏内的，就这两个大类，其实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每个孩子的这个气质类型他天然就是有区别的。
1: 对，我刚才就是在跟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有这样的感受，其实父母就是不论父母是什么样的类型啊，父母的这个类型也不能决定了孩子的类型，因为孩子从他出生开始他就是一个单独的人，他自己的那个气质类型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0: 嗯，
1: 你看我们也很难说哎呀你就很难说长就是长得像，还是可能你家的孩子长得比较像你、我的什么什么儿子长得比较像我，可能我们从外貌上能看到有相似的地方，但很少有人说哎你家那个谁谁谁的孩子，你家那个孩子脾气跟你一模一样，这样的还是少数。
0: 会有相似的部分，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独立的那种个性，
1: 完全相似的很少。
0: 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哈、 有一些部分呢，是我们自我对于自己的这个优势功能有觉察，
1: 嗯，
0: 我们相对就能呈现出来做父母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知道我怎么样跟孩子相处啊，哪些地方是我注意的。然后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也在帮助孩子去培养他的主导的天然的这个优势功能，我们不要去改变他，去压抑他。
1: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觉察我们自己是哪种类型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调动我们自己的擅长的也好不擅长的也好，根据孩子的这个性格类型，我们去进行对孩子的干预，比如说积极的时候，给他点鼓励，可能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给他进行一些教育，反正就是我们用我们擅长的这些东西给孩子在关键的时候给他以支撑，
0: 嗯，
1: 让孩子能够用他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各自擅长的这个方式，找到一个能够对他的成长有利的一个点，这就算是我们充分的了解了自己，也充分的了解了孩子。
0: 嗯，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就像有一段时间啊，就大家特别流行都说我是内倾的人，
1: 嗯，
0: 好像就内倾会很有个性。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是外倾的，你也变不成内倾的。嗯，
1: 就是
0: 有一个自我接纳吧。嗯
1: 嗯，就像刚才咱们两个聊，
0: 嗯，
1: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论你怎么去喜欢另外一个方式的人，
0: 嗯，
1: 你也是变不成那个样子的，
0: 嗯，
1: 因为就是你的性格使然，你的天性使然。你比如说有某一段时间，你可能刻意去刻板改变自己的
0: 一
1: 些行为习惯，
0: 嗯，
1: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嗯，那个还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状态，还是要就是找到自己最适合，
0: 嗯，
1: 最融洽的生活的这种方式才对。
0: 就随着我们不断的去自我觉察吧，就现在大家可能很流行去做各种类型啊分析啊，学心理学然后去感受自我，这个过程也会有人说，哎，我好像是不是越来越内倾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随着对自己的了解哈，我们生命原本的这样的一些活力，原本的面貌会逐渐的呈现出来，而且是用一种更有力量，更能够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也是更立体的，更全面的，
0: 嗯，
1: 然后呢也让我们对本自具足的各种能力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0: 嗯，
1: 然后我们把这个能力用在孩子身上，因为对在我们对他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会去看到孩子的能力或者是孩子的欠缺，那么我们就在深刻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用我们的能力去弥补孩子的欠缺，
0: 嗯，
1: 或者是帮助孩子能够成长。
0: 我们是可以帮助他们的，就比如说我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孩子是情感类型的，
1: 嗯，
0: 他遇到挫折的时候，那我一定要先在情感上回应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对呀错呀策略呀各种分析呀，就这样的，嗯，
1: 所以这里头就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如果知道了孩子是什么样的类型，
0: 嗯，
1: 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哪方面有缺憾，那么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考虑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激起孩子的共鸣，或者是真正达到沟通的这个意义，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我们分析自己也好，分析孩子也好的这个类型，就能对我们亲子沟通真正产生一个积极的效果。
0: 嗯，然后再比如说像思考类型的孩子，他也追求进步和成功，那就要给到他一些力量和支持，你不能给他泄劲，不要扯他后腿。嗯
1: 嗯，所以就是佛系的妈妈遇到上进的孩子，我们也要支持孩子的上进，那甚至我们也要看到自己太佛系，对孩子来讲等于是限制了孩子的发展，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鼓鼓劲儿，甚至给他提出一些，帮他设计一些目标，让他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0: 嗯，如果是感觉类型的孩子哈，就这样的孩子可能小时候会比较难带，因为他饿了他就哭了，然后一会儿又累了又开始闹，就可能我们想到孩子是这样的，那在他长大过程当中呢，就尽量把这个衣食住行帮孩子准备的好一点，因为在孩子比较容易累的时候呢，也让他好好的休息。嗯，
1: 那么我们我想到的是，作为家长可能也要在这方面多多跟孩子沟通，让他能够更宽容或者是包容的去看待环境， 因为他自己有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环境都能够让他满足满意，那么我们就得告诉他，在不满意的环境下，不能够百分之百满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样的话给孩子一个能够更广阔或者弹性更大的一个空间，让他能够更好的适应。
0: 这也是帮助他嘛，帮助孩子去看到，哦，他可能有这样的困难，他的这个类型有什么样的盲区，然后正好哈是最后一个类型，就是直觉型的孩子，他可能小时候就是非常淘气，情绪不太稳定，破坏力也强，就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我们也要更开放一些，给他提供更大的自由度，真的让他的这个想象力去发挥啊，去驰骋。
1: 就是这样的孩子，就是创意性比较强，比较有自我，比较能够天马行空。那么他可能就在创意型的工作上，或者说是提出新想法这方面都是擅长的。那么我们家长就要给他更多的包容，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给他以足够的支持，这样才能够健康的让他成长，我们沟通也更顺畅。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肇东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措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许勤、梁慧玲会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黑龙江省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百日会战；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进度加速；
0: 强降雨天气多发，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范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肇东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做到防灾减灾救灾协同发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肇东市东岳村今年5月底遭遇大风灾害，多栋大棚遭到损坏。灾害发生后，许勤来到村里看望受灾群众，督导灾后重建。2个月过去了，许勤一直牵挂着受灾农户，在全省防汛的关键期又一次来到东岳村，看到村民王丽珠家受损的大棚已经修好并投入使用，还新建了一栋钢骨架大棚。朱一玲家受损的6栋大棚早已修缮好，头茬豆角和黄瓜已采收完毕，现已完成二茬育秧。许勤说，自然灾害面前，党委政府要做群众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帮助受灾农户拓展增收门路，积极对接市场，增加经营收入。许勤还来到双安村低洼易涝地块查看防洪除涝准备工作，强调要坚持防范在先，做好预警联动，预置除涝设备，搞好清沟排渍、农田排涝，确保一旦发生强降雨能够及时疏排积水，最大限度减少田间内涝损失。许勤强调，现在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预报，我省局部地区还将发生强对流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防风防雹防汛防洪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防减救综合施策协同发力，确保渡汛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精准做好预测，及时启动预警，科学备足预案，防范措施要周密，应急响应要迅速，转移避险要果断，对堤坝险工弱断、农田低洼地块、城市内涝风险部位、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点、人员密集场所和旅游景区等进行重点盯防，加密巡检巡查，排除风险隐患，对受灾害威胁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坚决防止出现人员伤亡。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防汛防风抗洪救灾的组织工作，各级防止要加强协调指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强化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告，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以最充分的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确保人员安全、灾害损失降至最低。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8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书福一行，感谢吉利控股集团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重振雄风，再创佳绩。 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推动汽车等产业提质升级。吉利控股集团是民族汽车工业的领军企业，与黑龙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希望双方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进一步深化汽车研发生产、产业链配套、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务实合作，在互利共赢中更好服务国家大局。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优质高效服务支持企业在龙江发展。李书福感谢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吉利控股集团发展的支持帮助。他表示，近年来黑龙江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企业真诚务实，产业政策精准有力，对在龙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吉利控股集团将持续深耕龙江，积极推进科研、技术、产业、资金等优势对接，围绕推动汽车产业适应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推广应用新能源技术，深化拓展整车制造、智慧出行及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推出更多消费者欢迎的绿色智能车型，提升新型能源汽车的发展水平，助力黑龙江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王兆兴和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省领导于洪涛、王永康、丛立、大庆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三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 会议指出，在我省此轮大面积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齐心协力、主动迎战，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有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抢修抢通电力、通信、道路、桥涵、市政设施等水毁设施设备，争分夺秒保通保畅保安全，加强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做好受损房屋安全鉴定，组织好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确保绝对安全后方可组织转移避险群众返回。要抓紧抢排农田积水，强化田间管理，加强农田排渍散伤、科学追肥、防控病虫害等技术指导，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全力抗灾保丰收。要细致做好核灾救灾工作，全面启动灾害核查定损，精准统计受灾损失，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和困难群众救助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持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针对降雨面弱点强特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部门会商研判，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巡堤查险，上足人员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严防管涌、散浸等风险，坚决避免溃坝事故。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将防汛责任落实到基层一线。会议指出，渔业是国民经济重要产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渔业法，深入实施冷水渔业振兴行动，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全省冷水渔业高质量发展。要夯实产业基础，加强水产原种和优良品种的保护，强化对渔业工作的监督管理，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安全底线。要激活产业动能，鼓励渔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动智慧渔业发展。要延伸产业链条，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推进渔业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31号到8月2号，
3: 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绥化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在安达市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蓝绍敏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希望抓住关键环节，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按时完工投产，为当地和全省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在绥陵县，蓝绍敏先后来到供销粮油绥陵有限公司、后头乡镇东村、靠山乡双河村、数字经济产业园和中储粮直属库有限公司，了解绿色生态粮油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土地托管促进农民增收、数字经济企业孵化和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优势农业资源吸引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在海伦市，蓝绍敏来到包联企业黑龙江三特纺织服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勉励企业拓外贸、抓定制、强合作、创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增量。在海伦市12345指挥中心，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中强食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秋风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海伦市百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玉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修正集团药区多肽酱油项目现场、国投先进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蓝绍敏围绕接速集办、服务群众和企业、生物质节能锅炉研发生产、大豆加工转化、鲜食玉米销售、非粮生物质利用等，与企业和有关部门深入交流。蓝绍敏强调，要高度重视下半年投资工作，对投资项目在四单合一基础上实行业主项目推进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表呼应项目推进法，促进工作目标融合、工作节奏契合、工作措施咬合，以小节点的有效控制保障项目大目标如期实现。蓝绍敏叮嘱市县两级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参加安达市调研，绥化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眼下全省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百日会战激战正酣，哈尔滨高铁、鹤壹高速、哈尔滨都市圈环线等一批重大项目预计年内交工投用，最美龙江331边防路二期工程是百日会战的重头戏。在旅游旺季里，这条蜿蜒于边境线的重点景观公路如何能做到施工通行两不误呢？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建设一线。
4: 现在呢是晚上10点，这里呢是 G331公路改扩建工程的加一路段。就在两个小时前呢，这条公路上还是车流不息，而现在呢，压路机和汤布机正在全速施工。为什么要挑灯夜战？因为眼下 G331 是全省最热门的旅游路线，一旦封闭施工，游客们就得绕行几十公里，所以施工方把主体的路面摊布工作全都挪到了夜间进行。
5: 像白天我们就干一些排水防护、路基半幅施工这些不占路的工序，晚上车流一旦少了，所有的设备我们就火力全开，整晚下来能干出1000米。
6: G331国道在黑龙江境内全长约2600公里，眼下正在推进的二期工程是对这条大通道的部分路段进行提质改造，建设总里程472公里，涵盖嘉荫至嘉汛界、嘉汛界至汛客、卧牛湖至黑呼界等7个路段，其中嘉荫段堪称331国道风光最富集的核心地带。改造的目标是要将路基拓宽至12米，设计时速提升至80公里，多个急弯也将被拉直，不仅行车更安全顺畅，游人也可以更从容地饱览沿途的壮美风景。
7: 来之前呢，看网上说331在修路，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堵车，结果一路过来呢畅通无阻，导航也特别准，岔路口呢也都有提示牌。再看那个两边的风景呢，有江边还有森林，还是非常美的。
6: 这个夏天，沿线的毛兰沟、恐龙地质公园等景区客流同比增长20%。新建的恐龙元素游客驿站配备了充电桩、可移动厕所等设施，精准对接自驾游客休憩补给需求。
8: 房间基本上是提前1周才能订上，以前游客路过就走了，现在啊愿意停下来住一晚，尝尝地道的江鱼，买点山货特产。
4: 一路向西呢，我们现在在331国道的汛客段，现在呢我脚下是一条水泥铺装的路面，现在来看一下啊，车内的实色噪音分贝是 66分贝左右。那现在这里呢是331国道上最新铺装的沥青路面，跟刚才同样的车速啊，现在车内的噪音是55分贝左右，而且行驶在现在这样的沥青路面上，完全没有在水泥路面上的颠簸感。
9: 客人呢，说白了，他坐在车上，哎，都可以睡觉了，都有种动车的感觉了。我们也希望呢，剩下的331国路哈，能够尽快的修好，畅通无阻。
6: 安静平顺的旅途背后是全链条管理的加速跑。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公路数字化管控平台，对路基、路面、桥梁等关键部位进行360度无死角拍摄，数据实时回传 AI 系统，质量问题识别效率提升60%，建设进度哪段超前哪段滞后一目了然。眼下同江至绥滨段也在加速推进，十多台大型机械同步作业，整体进度已达60%。截至目前，最美331二期工程项目路基工程已完成76%，桥涵工程完成83%。明年10月，这472公里的瓶颈段将完成提档升级，与一期工程及周边道路无缝衔接。整条路网贯通后，原本1小时的路程能节省出近20分钟时间。
10: 这条公路体制改造后，延绵18个县市、42个山野及以上景区将被这条公路真正的串珠成链，既为兴边、富边、稳边、固边提供坚实支撑，更是让它成为激活延边大界江、大森林、大湿地、大农业这些优质资源的一把钥匙。
1: 当前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我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群众转移与洪峰防御工作，坚决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
11: 现在是8月3号的下午4点，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位已经超警戒0.8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在我身后的堤坝上，防汛人员已经筑起了一道护堤防线，每2公里就设置一个巡查点，迎水面、背水面，每2个小时就拉网式的排查一遍，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排除。
12: 结合我们的堤防长度，在大坝上设置了18个巡堤查险工作站，然后呢将304名巡查队员定人定岗定责，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堤。
2: 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明天上午10点过境佳木斯市，一些排水沟渠低洼地段成了薄弱环节。在平安乡东风村，村民们正在装填沙袋，把排江沟渠两岸加高。目前佳木斯市已经把防汛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并且组建了近30000名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储备了近700万条编织袋、4000多台防汛设备，还在江河险工段储备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眼下这些防汛物资已经全部就位，各部门正严阵以待抗击洪峰。这两天方正蚂蚁河2号大桥段水位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执法人员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桥墩基础与河道漂浮物情况。今天的实地巡查中，河段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桥梁整体结构稳定，现场值守人员持续观测后续水情变化，严防水位反复涨落带来次生风险。
13: 今天已经下降了大约有80公分，虽然这个洪峰最高势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巡查以及安全隐患排查，养护这边也已经做好了这个防汛应急措施和防汛物资的储备。
2: 在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部分国省干线发生边沟淤泥堆积，大海林局公司迅速调派机械设备清淤除障，组织人员深入低洼区域、边坡、危房等风险点位逐户排查，稳妥有序完成群众转移。截至目前，已转移职工群众834人，集中安置230人。在铁力市神树镇，呼兰河水位暴涨，沿线堤坝、农田遭受洪涝威胁，当地60名轮汛备勤民兵紧急由汛转战，调配防汛物资与大型机械奔赴一线，对低矮薄弱区域开展加固修缮作业，并持续值守巡查，严密监测水情动态。
0: 前不久，黑龙江省自主研发的龙政智树政务大模型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布核心创新成果。 依托本土化数字技术优势，大模型正加快升级迭代，不断激活政务数据价值。
3: 这几天，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技术团队正忙着对龙政智数大模型进行系统升级。新版本大模型将进一步优化智能检索性能，提升政务信息检索速度与全域覆盖能力。
14: 以前我们要进入不同的窗口，输入不同的信息去询问。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窗口一次的询问出来他的婚姻情况啊，他的低保情况啊，相当于实现了多个场景的一个聚合。
3: 黑龙江作为全国率先完成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落地的省份，创新推行了省级的政务人工智能集约化建设模式。为了有效管理全省5300亿条政务数据资源，并打破不同领域间的信息壁垒，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开发出含有线上笔数、问数、找数等多种数据整合功能，共80多个适配不同应用场景的数字智能体，构建起全覆盖、可复用、高效率的政务数字化工具包。其中笔数功能在基层治理中应用广泛，可以针对低保、社保、医保等领域一键核验家庭状况、经商信息、生存状态等关键数据，既有效提升基层政务核查工作质效，更大幅减少群众重复佐证、反复跑腿的麻烦。
15: 通过几分钟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数据核对，而且非常精准，对百姓和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呢，都非常这个高效和便捷。
3: 目前，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已应用到数据共享、民生保障、辅助决策等多个领域。未来，黑龙江省将持续扩充算力资源，打造专业化、集群化政务人工智能模型矩阵，持续丰富应用场景，以数字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惠及更多群众。
1: 清凉夏日，黑龙江为全国游客捧出了一件件蕴含着巧思的文创好物，给龙江夏日之旅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新意与内涵。
16: 这两天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上新了一些逛展新搭子，不仅能边逛边吃，还能和馆内的文物一起打卡。看，我们终于找到它了，就是馆内的镇馆之宝——清代龙袍。
1: 一只只文创冰淇淋把金源历史、百年建筑、城市记忆巧妙串联，让静默的文物、古朴的建筑变身为可品尝、可拍照、可分享的潮流文创。这个夏天，手持文创雪糕漫步博物馆展厅，正成为游客们逛展打卡的新体验。
17: 特别的新颖，文物的，然后有建筑的。听说这个是他们这个二号楼的一个建筑，我们一会儿想去看看，看完之后拍个照，背不住还得再买一根。
18: 来到绥芬河礼物店，中俄融合的气息扑面而来。您看我旁边的货架上摆放的就是一组全新的文创产品，它既可以当做面包盘来使用，也可以当成一个小菜板。采用的是俄罗斯进口的原木，在绥芬河进一步的精细加工而成。你看上面的图案有俄罗斯的少女、建筑以及俄式的套娃，把中俄边境独有的创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中。
1: 这个夏天，原创文旅 IP 乌拉暖暖系列产品也陆续上新。乌拉取自俄语，代表了欢呼的意思，搭配软萌可爱的白熊形象，让这一 IP 成了百年口岸的全新文化载体。在嘉荫，家有好事文创夜市在盛夏时节也全新亮相，木雕玉雕独具匠心，松果变身创意好物，恐龙雪糕成为网红爆款，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龙乡印记，悄悄藏进了游客心间。在伊春市林都礼物文创工坊，非遗传承人以自然脱落的桦树皮为原料，手工缝制桦树皮船，林间物料经过指尖的打磨，化身为一件件创意摆件与饰品，

0: 是打破路径依赖，实现创新突围，提供科技支撑。科创中心采用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运营模式，专攻科研成果落地难、产业技术攻关弱、科创资源分散等痛点，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实效。
1: 我们致力于打通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等各类资源，能够围绕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开展新的技术研发，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子。
0: 智慧七台河科创向未来高层次人才产业调研活动同步举行，活动汇聚两院院士、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端人才，围绕新材料、煤炭精深加工、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开展实地调研，现场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签约。
2: 7月28号到31号，第11届全国学宪法讲宪法中小学法治微课全国总决赛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本届全国总决赛汇聚了来自31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94名选手，集中展示了全国中小学法治教学成果和法治教育队伍专业能力。这项活动从2016年开办至今已是第11届，今年是黑龙江省首次承办总决赛。
3: 7月31号，和平必胜93阅兵新华社新闻摄影展暨黑龙江省国防教育图片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联合举办，展出了100幅2025年93阅兵经典照片。以影像为媒，史实为鉴，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展览面向公众开放，计划持续到9月末结束。
0: 2号，全省首个以地域命名、实现冬夏联动、四季贯通的体育赛事品牌一起超在伊春正式启幕。赛事品牌将打造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形成冬有冰超、夏有一起超的双赛事体系，助推全民健身普及、体旅深度融合与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我一起相会在电波当中。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呢，新韵都会为大家精心挑选一些歌曲哈，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治愈身心疲惫的你。我们每天都要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也有很多我们的梦想啊，但是每到晚上下班以后，尤其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内心归还给我们自己。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星云真心的希望这几首歌曲能够温暖你的内心，能够治愈你内心的波澜。来看看都是哪些歌曲吧。今天的六首歌曲分别是单依纯演唱的《分身》，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的《成

于是傍晚，还有任素汐的等一等。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要一起》。这六首歌，幸运在挑选的时候啊，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真的非常走心。我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走进你的心。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歌，一首一首，我们来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放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节目结束的时间即将到了，那新韵其实今天选择的歌曲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不知道哪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回顾一下单依纯的《分身》，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演唱的《城市傍晚》，任素汐的《等一等》，还有周深所演唱的《要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好听的旋律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周深的声音希望能够治愈你的内心。感谢您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忽然有一天，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上多了一个"小莲蓬"的称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一天，许广平收到鲁迅的一封信，信封里有两张信纸，上边都有画，一张画的是一只淡红色的琵琶，枝叶间结有三个果实，两大一小，旁边有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针似梅甜似菊，北人曾作荔枝砍。"另一张画的是两个莲蓬，一高一矮，充满子实，旁边也有诗一首："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窝。甘苦各中浓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许广平收到这封信后，早也看，晚也看，横也看，竖也看，睡在被子里还在看。他很想从中破译鲁迅的心灵密码，他很快地醒悟到，他在给鲁迅的信中时常说去买枇杷吃，因此他首先选了那张信，算是等于送枇杷给他吃的意思。第二张画，许广平这样理解，那两个莲蓬附着的那几句甚好，我也读熟了。我定你是小莲蓬，因为你矮些。乖乖莲蓬，还说你是十分精细的，你这两张纸不是随手捡起来就用的。鲁迅读了这封信，很高兴，知我者广平也。他立刻在那张小刺猬以前经常坐的桌子前铺纸写道："却也有一点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测，莲蓬中有莲子，由是我所以取用的原因。"最后又写。此刻小刺猬等于小莲蓬，等于小莲子，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记此心到时，我在这里距起行之日也已不远了，这是使我高兴的。但我仍然静心保养，并不焦躁，小刺猬千万放心，并且也自保重为要。小莲子象征胎儿，小莲子长在莲蓬的肚里。如果再有一条鲤鱼游来，岂不是一幅美妙的民间年画"鲤鱼戏莲图"吗？它的寓意是夫妻欢乐、幸福的生活。如果说《芈月通信》中，他俩表露情感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京沪通信》中，他们的思恋之情就像庐山瀑布，一泻千丈。许广平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信中写。我的乖姑甚乖，这是敢担保的。她的乖处就在听话，小心体谅小白象的心，自己好好保养，也肯花些钱买东西吃，也并不整天在外面飞来飞去，也不叫身体过劳，好好的，好好的保养自己，养得壮壮的，等小白象回来高兴，而且更有精神陪她。北京寄往上海的则说。现在精神也很好，千万放心，我绝不肯将小刺猬的小白象读在北平而有一点损失，使小刺猬心疼。终于，鲁迅携带了一些书和许广平产后要吃的小米返沪了。许广平张开双臂迎接小白象，拿出好些编织的小衣服给他看，两人沉浸在幸福之中，静静地等待莲子的出世。1929年9月25日夜里，鲁迅送走郁达夫后，又写到下半夜，他伸了个懒腰，走到床边，看许广平睡得正香，那隆起的肚子随着他的呼吸也在有规律的一起一伏。妈妈很辛苦，你别吵也别闹，过几天就让你出来。鲁迅一边在心里对未出世的孩子说话，一边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躺在妻子的身旁，不一会儿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父亲睡着了，孩子开始不安静了，他在母亲的腹中拳打脚踢，练起了少林功夫，全然不顾母亲是否忍受得了。

许广平觉得肚子一阵阵的疼痛，医生告诉过他，这几天就要生了，要他注意阵痛的间歇时间。肚子是越来越疼，他拍拍肚子，柔声说道：“别吵醒你爸爸，他刚睡着，而且还有点发烧，等天亮了就让你出来，别着急。”许广平咬着牙，忍着痛，熬到天亮，见鲁迅还睡得很香，不忍心叫醒他，直到10点钟实在不行了，才把鲁迅推醒。鲁迅睁开眼睛，看见妻子惊慌失措的样子，就知道小家伙等得不耐烦，想出事了。他忙安慰许广平说，来得及，来得及，莫慌莫慌。说着一咕噜爬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哎，你在发烧，当心，许广平叫着，我救回来。出了门，鲁迅直冲上海福民医院。这个医院是日本人在1924年创办的，坐落在北四川路141号。鲁迅时常去那儿看病，因此与不少医生护士相识。他很快办好了入院手续，把许广平送进了医院。许广平躺在产床上，紧张的情绪稍微松弛了一点，特别是心爱的丈夫一直陪伴着他，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使他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全。不断袭来的痛楚似乎也缓解了。护士在边上穿梭似的忙碌着，搬小床，端浴盆，送热水。9月26日的夜晚是许广平终身难忘的，他在经受女人生产的痛苦折磨的同时，也幸福地沐浴在丈夫的广博情怀中。他在欣慰的纪念里这样回忆道：26一整夜，他扶着我那过度疲劳支持不住而还要支持起来的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被另一个看护扶着，不，那看护是把他的头枕着我的腿在困觉，使我更加困苦地支持着腿。在每次摇他一下之后，他动了动又困熟了，我没有力气再叫他醒。9月27日的早晨，忍受了20多个小时疼痛的许广平看到医生来了，把鲁迅请到一边，两人用日语交谈着，许广平听不懂，但他明白一定是在商量关于他生孩子的事。他猜得一点也不错，确实如此。鲁迅很着急地问医生，情况怎么样？不太妙，婴儿的胎心只有16条，而且越来越少。那你们赶紧采取措施啊。是的，我们已制定了2套方案，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快说，什么方案？你是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留大人。鲁迅不假思索地说。鲁迅和医生谈话的时候，许广平一直不安地望着他们，所以鲁迅一说出自己的决定后，立刻走到妻子的身边说，不要紧的，拿出来就好了。在各种医疗器械的碰撞声中，婴儿被钳了出来，哇哇地哭着。日本医生抱着赤红的小身体，用生硬的中文说，恭喜你们，是个男孩。鲁迅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许广平无力地微笑着，鲁迅心疼地为他擦去额上的汗珠。第二天上午，许广平醒来不久，看见鲁迅来了，手里还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文竹，轻轻地放在床边的小桌子上，顿时房间里弥漫着植物的清香。10月1日又是一个大晴天，许广平望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心里盼着他的身影。这几天不知怎么搞的，想他想得厉害，一刻不见心里就慌。其实鲁迅天天来医院探望，而且每天要来2-3次，有时还领着一批朋友前来慰问。也许这就是女人，一个刚做母亲的女人的心态。吃过午饭，许广平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知道是他来了，脸上立刻绽开了灿烂的微笑。

广平，好吗？鲁迅一进来就握住他的手。好，哎，有件事想问问你，不要说一件，就是有100件，你也尽可问。儿子出世5天了，还没名字呢。为孩子起名字啊，这容易，先听听你的。鲁迅一向很尊重女性，如果女士们在场，他绝不会讲日语，或突然离去。和女士一块进出汽车，也总是让女士先行。徐广平见鲁迅让他先讲，想了想说，现在人家都叫他弟弟弟弟的，我想叫他小白象。为什么？象都是灰的，白的就显得珍贵了。有道理，要是叫小红象呢？也行，如果编成儿歌就更好听了。你唱唱看，你听着。鲁迅用绍兴话唱了起来，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你唱着我都快睡着了，真好听。我还为他起了个名字。什么？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这个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子也有用婴字的。家中添丁，欢乐开怀，从此二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2章，窃天火的人。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被马克思称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天神普罗米修斯，他违抗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到人间。震怒的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牢牢地钉在高加索山顶的峭岩上，每天叫一只猛鹫来啄食他的肝脏。他虽遭酷刑而不悔。鲁迅青年时期撰写的《摩罗诗利说》中就赞颂过这位富有反抗精神和造福于人类的天神。在惊天极地的旧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疯狂进行文化围剿的艰难岁月里，鲁迅把翻译和介绍科学的艺术论和进步文学作品比喻为窃天火到人间。他以普罗米修斯那种博大坚韧的精神，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皮肉，练自己的眼光，锤自己的筋骨，同时也用以焚毁一切黑暗腐朽的事物。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就接触了在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当《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之后，鲁迅立即向译者表示热情的肯定与鼓励，认为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在鲁迅北京时期的读物中，还发现了一批通过日本东亚公司购置的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书籍和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通过阅读这些书刊，鲁迅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渐增长，但是他当时还只是把这些读物作为新思潮之一看待，并没有已知作为解读文艺问题的工具和人生歧路上的指南。鲁迅抵达上海之后，由于无数事实的启示，他开始了自觉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新兴文艺理论的生活历程。鲁迅学习的显著特点是不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借以装潢门面，而是十分注意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不从经典著作中搬用口号、名词作为吓人的符咒，而是首先用来无情地解剖自己。不是倚仗选本、提要作为文学理论的终南捷径，而是发扬不图爽快、不怕艰难的精神，扩读切实可靠的基本书。他还购置了不少研究德文的字典、词典和语法修辞方面的书籍，每晚挤出一定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
以便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过读书学习，鲁迅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云遮雾罩，鲁迅能洞察观火；韬狂浪恶，鲁迅能辨识潮流。他深有体会地说，唯物辩证法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辩证唯物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始终是和新文艺理论的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改变普罗作家理论修养普遍不足的状况，催进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鲁迅决心竭力运输一些切实的精神食粮。1929年春，冯雪峰发起编译和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给予了及时指导和大力支持。他译成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纳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三部书，将他们收入这套丛书出版。对于鲁迅，新兴文艺论不是文艺沙龙中的谈资，而是克敌制胜的利器。他操科学艺术论的枪法，迎击了鼓吹超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新月派，揭露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右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进共匪说的论客，扫荡了在上海滩上沉沉浮浮的文艺败类的流失。在论争中，鲁迅精辟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生活、作家和群众、思想和艺术、继承和革新、创作和批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宝库增添了瑰宝。鉴于中国的新文学创作比较薄弱，鲁迅十分重视介绍外国进步作品以供借鉴。在他的全部文学生涯中，有1/4的时间用于翻译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译介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著名小说《毁灭》，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毁灭》写的是苏联内战时期由西伯利亚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跟白军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斗争的故事。鲁迅认为这部作品是新文学中的一个大聚火，其中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谈到毫无踪影。1929年，鲁迅开始根据《日译本重译》这本书，连载于《萌芽月刊》，但是译文刚发表一半，《萌芽》即被查禁。鲁迅毫不气馁，又参照德、英两种译文译成全书。1931年9月，鲁迅用隋洛文的笔名将这部译著交给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这朵在严十四的重压之下曲折开出的新花极端恐惧，密令上海市党部对该书严刑查禁，并勒令剿毁原版，致使该书不能公开销售，只能在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和一些为数极少的小书店半公开发行。为了公开反击国民党当局的禁锢绞杀，鲁迅于同年11月以三贤书屋名义自费再版了这部纪念碑的小说，并公然主上“鲁迅”二字，试验一下究竟谁最终毁灭。毁灭的出版像点点甘露渗入了广大读者久旱的心田。1932年秋天，一位上海英商汽车公司的售票员在牛毛细雨中来到内山书店，忽然北面书架上一本印着鲁迅译三个字的毁灭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立刻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书，爱不释手地摩挲着。当他看到封底标明的售价时，1元4角时，不禁有些发窘了，因为他的口袋里总共只剩下了1块多钱。这是他跟另一位同住的失业工友几天的饭费。这时，
从书店柜台旁边走出一位

身穿牙黄羽纱长衫的老人。老人的头发一根根抖擞地竖立着，浓黑的胡须排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这位工人忽然记起在一本杂志上刊登的鲁迅访问记，意识到眼前这位精神抖擞的老人就是毁灭的译者鲁迅先生。砰砰直跳的心好像要蹦出胸口。鲁迅看出了这位售票员的心思，又从书架上取下了另一本定价1元8角的书，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带着奖励式的微笑，慈祥地对他说，我卖给你2本，1块钱。鲁迅接着解释道，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它是曹先生译的，所以收你1块钱成本，我那一本是送你的。售票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里衫的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在鲁迅干瘦的手中，鼻子陡然一酸，几乎掉下泪来。他恭敬地向鲁迅鞠了一躬，把2本书珍重地放进呈甲剪票板的帆布袋，噙着泪花匆匆走出店门。他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此后，这位青年电车工人跟千千万万革命者一起，投入了毁灭旧中国的革命洪流。就这样，在昏沉的暗夜里，在禁锢的比罐头还严的白色恐怖中，鲁迅用窃来的天火照亮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照亮了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征途。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3章：海外知音。1929年11月的一天，一位留学欧洲的山西青年严宗林，应约来到瑞士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镇维尔纳夫，专程拜访侨居在这里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中，罗曼·罗兰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镇上一座叫做奥尔加别墅的小楼房里。这座别墅建筑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临近瑞士著名的游览区之一莱芒湖，附近还有一座古堡西劳故宫。英国诗人拜伦歌颂过的英雄波尼瓦，因为反对查理三世的统治，争取日内瓦市的自由，曾被囚禁在这座古堡里。自然美景和历史古迹交相辉映，给罗曼·罗兰的隐居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难道罗曼·罗兰真成了湖畔隐士吗？完全不是。群山环抱的沉静，草地和林木的幽静，并没有给他一个可以安眠无忧的枕头。他那颗火热的心像插上了翅膀，穿过了奥尔加别墅附近的房舍、树木、高山，飞向了法西斯战云笼罩下的西班牙，飞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飞向了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中国。早在1916年底，罗曼·罗兰就在文章中谴责了老殖民主义者用使人产生致命恶癖的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侮辱性的不平等条约侵略瓜分中国的罪行，对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表示了同情和声援。1925年1月，罗曼·罗兰又在著名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致中国兄弟们的公开信中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欧洲，什么叫做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2种种族，一种是向上的灵魂的族类，另一种是堕落的灵魂的族类。他表示要把热情、勇敢、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作为自己的朋友、同梦者、兄弟，跟他们一道同侵略的力量做斗争。1926年是罗曼·罗兰诞辰60周年。这年4月，鲁迅领导的青年文学社团未名社编辑出版了《盲园》半月刊《罗曼·罗兰》专号，刊登了罗曼·罗兰的肖像、评传、手记、著作表，

有一篇不长的故事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中国青年译者竟引于译成法文，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吧。就这样，鲁迅和罗曼·罗兰这两位文学巨匠亲手在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长河上又架设了一道桥梁。这次应约来访的中国留学生严宗林就是鲁迅培养过的一位文学青年，也是罗曼·罗兰所著的《米开朗基罗传》的中文译者。严宗林走进了奥尔加别墅，只见初冬的阳光透过沙沙作响的树叶，斑斑驳驳地洒满了庭院，顿时感到一种温暖的宁静。接着，罗曼·罗兰热情地走出门来，亲自将他引进了一间堆满书籍的客厅。罗曼·罗兰身材很高，背略驼，西服内穿着硬领硬袖扣的衬衣，显得瘦骨嶙峋，长长的脸上没有血色，但是他宽阔的前额下面却有一双深凹而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一边用细长微颤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心爱的猫，一边用娓娓动人的声音毫无拘束地跟严宗林聊了起来。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严宗林那紧张的心弦立即松弛了下来。罗曼·罗兰兴趣盎然地谈起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古老的文化，酷爱自由和平。可惜欧洲跟中国的精神联系建立得比较缓慢，特别是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前不久去世的托尔斯泰十分追悔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没有多接近中国人。我也有托尔斯泰晚年的心情。前几年静隐于先生将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译为法文，我才开始接触到现代的中国，才感觉到正在逐渐清醒的黄色巨人的脉搏在剧烈的跳动。罗曼·罗兰充满诚挚友情的谈话不禁使严宗林忆起了一件件往事。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笃好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号声曾那样强烈地震撼过他的灵魂。不过鲁迅的《阿 Q 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时，他还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虽然深为小说幽默的笔法所吸引，但对作品博大精深的内容却不完全理解。二十岁那年，他靠一位老师资助的十多元旅费，独自从家乡山西五台跑到北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深造。十分幸运的是，那年冬天他就结识了《阿 Q 正传》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曾多次跟狂飙社的朋友去拜访鲁迅，亲临了他的谆谆教导。鲁迅还将自己的译著《苦闷的象征》赠送给他。他切身感到鲁迅伟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虽然风雨吹荡它，云雾包围它，但在这里呼吸却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1925年冬，他辞别了鲁迅，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先在里昂一家人造丝厂当了四年工人，后来靠勤工俭学的收入进了瑞士弗利堡大学文学院。他这次能有幸见到罗曼·罗兰，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询问这位法国文豪对鲁迅的《阿 Q 正传》的具体看法。罗曼·罗兰好像猜到了严宗林的心思，他接着说，鲁迅的《阿 Q 正传》是一篇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初看似乎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这篇作品使人感到中国的巨大身躯一方面在麻木地沉睡，另一方面又在痉挛中骚动。主人公阿 Q 是很生动感人的形象，他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甚至以丑恶为自豪。最后有朦胧反抗意识的阿 Q 却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了，临死前他并不知道死的原因，
只因在供词下面画圆圈时没有画圆而郁郁不

读完这篇小说，我曾经被感动得流下泪来。阿 Q 苦痛的脸深刻地印在我心上。有许多欧洲人不理解阿 Q， 当然更不会理解鲁迅创作阿 Q 时的心。其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 Q 的农民。谈完鲁迅及其作品，严宗林又请求罗曼·罗兰为他翻译的米开朗基罗撰写序。罗曼·罗兰欣然表示同意，但严宗林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奥尔加别墅的时候，他一方面因鲁迅的阿 Q 正传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也为鲁迅庆幸，因为罗曼·罗兰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成了鲁迅的海外之音。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24章，盟主和他的战友。1930年3月2日下午，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聚集着40多位左翼作家。中华艺术党支部组织的一些进步学生，警惕地在教室外执行着巡逻任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成立了。此后，鲁迅作为左联公认的盟主，高擎着团结战斗的大旗，率领着一大批年轻勇敢的文艺战士长驱猛进，用鲜血写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历史的新一页。许多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读者从苦闷的氛围中探出头来，在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听到了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鸣吼，看到了革命的火花、前进的道路。而那些在反共文艺黑帆下蠢动的魑魅魍魉，在左联的凛冽攻势面前一个个败下阵来，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致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左联的成立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的。1928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革命作家曾经围绕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论争。这是中国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第一次的大论争，也是对鲁迅思想发展最具意义的一场论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作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奋起，两眼喷出向屠杀者复仇的怒火，首先在战友的血泊中撑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旗，其历史功绩自然是不能抹杀的。但这群认为自身就是革命、立志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事务的作家，却对中国国情十分隔膜。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文艺上照搬苏俄拉普学说和日本福补主义的观点乃至词句，因而错误地把长期关心文艺和革命关系问题的鲁迅作为了革命文学的祭旗人。论争中涉及的许多艰深的理论问题，迫使鲁迅认真阅读了大量科学的文艺理论著作，纠正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在论争中就文艺与宣传、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革命人与革命文学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意见，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这场论争虽然对于传播新兴文艺思想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掺杂了宗派情绪、夹杂了个人义气，因而分散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力量，放松了对外部的真正敌人的斗争。为了消除隔阂、团结对敌，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担任中宣部长的李立三以及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富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分批找人谈话，要求创造社、太阳社跟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进步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

革命文学团体，并将该团体定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李富春对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说：“鲁迅先生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批评他从原则上讲是不好的，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创造社方面的作家表示完全同意，并恳切地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主要责任。鲁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同意在团体的名称中加上"左翼"这两个色彩鲜明的字眼。李立三在回忆筹备组织左联的经过时说："鲁迅这个人非常好，对党非常好。跟鲁迅谈过话以后，他和创造社的争论就停止了。"在左联的成员中，除了茅盾等少数知名作家外，大多是羽翼未丰的文学青年。为了能使才俊出于中国，鲁迅以甘当梯子的精神，从思想、写作、生活等多方面关怀他们的成长，不仅用严格的批评、及时的提醒，而且用大海一样的深情和榜样的无穷力量。他高度评价左联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要求左翼作家成为一个战斗的无产者，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而不要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人一等，向劳动阶级索取特别优厚的报酬。他精心修改，热情推荐青年革命作家技巧未臻于原熟的作品，指出这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当美国人士伊罗生准备编译一部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鲁迅与茅盾恳切地要求他把欧阳山、张天翼、周文、草明、沙汀等新晋作家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以促使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因夫热爱裴多菲的诗，鲁迅就将自己留日时期托完善书店。从德国购买的裴多菲作品赠送给他，叶子颠困贫病，鲁迅就亲自来到他住的亭子间，从怀中掏出冒着热气的烧饼，分送给他那两个急切所需的孩子。鲁迅与左联的有些成员之间一度用笔墨相讥，但因为大家都有着同一目标，鲁迅绝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与魏猛克的交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魏猛克，笔名猛克、孟克，在鲁迅日记中又作木克。1929年，他从华中美术学校毕业后，到上海入美术专科学校继续深作。1933年，经叶子介绍，他加入左联。同年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在环游世界的旅途中。经香港来到上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曾热情地到码头去欢迎他，魏猛克也在其中。但萧伯纳为了避开受欢迎见记者的场面，却改在另一个地方登陆。魏猛克当时不甚高兴，凭了一时的冲动，写了一篇骂萧的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与编辑的美术报刊《曼陀罗》上。又因为鲁迅此前在《申报》自由坛上发表过《萧伯纳颂》，魏猛克便在文中旁敲侧击地说了些嘲弄鲁迅的话。不久，魏猛克又准备办一种美术刊物，名为《大众艺术》。他画了一张题为《鲁迅与高尔基》的漫画，把高尔基画得身材高大，而一旁的鲁迅却画得又矮又胖，准备作为插图刊登在创刊号上。但后来该刊未能出版。这幅漫画却被翻译莫泊桑小说的李青崖填写了"俨然"二字，发表在林语堂编辑的《论语》第18期上。同年6月3日，魏猛克致函鲁迅，说明"俨然"二字是被别人无端加上的，与作者的原意相反。同时，他还再次希望鲁迅与谈谈文学之外，不要忘记了美术的重要才好。6月5日。鲁迅复魏猛克信，
说明了他支持肖

伯纳的原因，指出个人得失是微不足道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厉害。鲁迅还谦逊地表示：“我哪里及得高尔基的一半儿？文艺家的比较是极容易的，作品就是铁证，没法犹疑。”事后，鲁迅不但没有因此跟魏猛克计较，反而同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鲁迅这种以德报怨的广阔胸怀，使魏猛克深受教育。好多知道这事经过的人，也无不为之感动。鲁迅跟他的左联战友是在并肩战斗中共同前进的。左联的广大战士追随着鲁迅巨人般的脚步，而鲁迅也像海绵吸水那样，点点滴滴地吸取战友的长处。鲁迅最坚决的追随者冯雪峰，就是一个既尊崇鲁迅，而又影响过鲁迅的一个人。鲁迅在翻译科学的文艺论时，冯雪峰就给予过不少帮助。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后记》和《文艺政策后记》中，都提到冯雪峰替他对比原意、改正脱误的情况。1929年初，冯雪峰搬到上海景云里，跟鲁迅住所毗邻，往来十分频繁。左联成立以后，冯雪峰常在深夜11点敲开鲁迅的门，直至次日凌晨2、3点钟才离去。他们共同研究着左联的工作，一起商讨有关编辑出版的问题。冯雪峰性格耿直，往往要求鲁迅做一些事情，甚至连题目也给他拟定。先生，你可以这样做。冯雪峰直截了当地说。鲁迅答道：“不行，这样我办不到。”冯雪峰坚持说：“你应该做，你可以做的，你就试试看吧。”经过一番争执，冯雪峰终于在任性比赛中获胜，鲁迅只好微笑着说：“那么我就试试吧。”冯雪峰走后，鲁迅对许广平说：“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在这种时候，鲁迅在他的青年战友面前，完全是一位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的挚友，而丝毫没有以导师、长者自居的傲慢态度。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电话是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嗯，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那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城市内涝的问题，甚至呢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会看到极个别小区会出现雨水的这个倒灌哈，导致地下车库整个被泡了被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车库被淹了，爱车被泡了水，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咱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主张自己的这份权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李新律师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啊，详细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案例情况和大家讲一下哈。
3: 嗯，好，那个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夏天啊，夏季的时候，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呢比较普遍。那么王先生夫妇呢是某小区的一个业主啊，他们当时呢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一并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那么后来啊，在因连日这个降雨的情况下，导致车库进水，车辆呢被雨水浸泡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王先生个人认为啊，说车库被淹是存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的，小区物业公司呢未能及时提醒业主转移车辆啊，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车库可能也存在缺陷啊，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就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这个开发商啊、物业啊和车主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2: 嗯
3: 啊，那么王先生夫妇呢就将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啊、维修工时费等啊这些。
2: 引发了这样一个法律纠纷哈。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咱们先来说结果哈。
3: 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的结果啊。法院呢最终判定呢，这个开发商承担40%的责任，车主个人承担40%的责任，
2: 最后
3: 是这样一个责任比例，承担20%的责任
2: 啊
3: 啊，
2: 是最后这样一个责任的比例哈。那为什么会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吧。
3: 啊，那好，那么在本案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首先认为说，我们要认定这个损失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啊，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且呢且不能克服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啊。那么这种不可抗力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像战争啊 啊，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呢、啊，那么政府或者是一些社会行为啊，政策的变化呀，啊，像这种原因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不可抗力。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提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叫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这个暴雨到底属不属于自然灾害呢？法院在裁判文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这个描述，他说呢，在事发之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预见呢？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看和事实上来去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暴雨的这种情况，所以法院认为呢，这种暴雨的情况造成这个车库这个雨水啊倒灌，并不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王先生夫妇车辆的损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认为需要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如果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措施，那么损害结果仍然发生，那么对于这个其中的一方尽到最大努力的这一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论述的是案涉车辆被淹是由多方原因造成，所以物业明知案涉车辆处于低洼地势，且比邻车库曾经因降雨被淹，在事发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的情况下，没有对原告的车库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通知业主及时挪车，发生事故时未及时进行救助，导致损害的发生，对本次事故具有过错啊。这个是我们看法院对于物业公司这个过错的认定。那么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行为呢，法院认定是房地产公司作为车库的建设方，设置的排水沟未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地势低洼，雨水在漫过排水沟后无法自然排出，与先天的不足啊，先天这个排水可能就不畅，那么它的过错比物业公司更大，是明显的过错。
4: 嗯
3: 啊，那么对于车主这王先生夫妇呢，法院是这样论述的，就是原告作为车库的使用者，明知自身车库处于地洼地势，而且比邻车库曾因降水被淹，应当预见车辆被淹的风险，但未及时将车辆挪至安全地带，也具有一定的过错。
4: 嗯
3: 啊，那么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最后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原告自身承担 40% 的责任。
2: 嗯，好，那刚才呢，李新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我们来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法院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以及责任划分比例最后呢是怎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说每一起案件呢，它不仅仅啊是起到了一个司法裁判的作用，其实对于社会的导向啊，包括很多行为的规范，也起到了一个鲜明的指向的作用哈。你看在这一起案件当中，我们分别来看吧。首先啊，来看一下物业公司面临着气象部门的多次预警和预报，他没有及时的通知业主去挪车，对发生事故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施救啊，导致了自身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说，一方面咱们要求物业呢要履职尽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不想啊，因为说是这个过度敏感哈，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担，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衡量和决定啊这个物业他的一个责任呢？
3: 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说这个造成车辆啊被淹的是否是属于不可抗力。
4: 嗯，
3: 那么这种不可抗力，刚才我在这个案例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那么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认定为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啊，物业公司即使有一些 这个民事上的义务，他应当承担义务，但是他无法去承担义务的话，他也不对损失进行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物业公司在降雨量和强度已经超过了正常能够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切的措施避免损害的结果发生，但是结果仍然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
2: 嗯、
3: 啊，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80条，那么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
2: 嗯，
3: 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暴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那么这个不可抗力啊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仍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嗯，那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另外的情形哈，如果呢在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提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物业公司呢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群啊，或者是公示栏的方式哈，通知了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使车辆被淹，物业也可以免责了呢？
3: 这个里边我们要看一下他所尽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是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通知就可以免责、
2: 嗯、
3: 那么他
2: 是
3: 否
2: 不
3: 是
2: 说发了通知就拉倒了，
3: 对，
2: 我就可以不管，
3: 哎，对，他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这个保障排水畅通啊，或者是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呢、
2: 嗯、
3: 这样的措施。那么如果他即使是而发布了相关的通告，但是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仍然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嗯，而且另外李新律师啊，在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当事几方共同来争论的哈，那就是不可抗力、
3: 嗯、
2: 往往呢不可抗力一旦是设置成了，可能啊在极大程度上就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免责的情况、
3: 嗯、对，
2: 那这个不可抗力

0: 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免责条款呢？
1: 那么不可抗力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像我们一般的灾害，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有相应的天气预报啊，或者有一些预警啊。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能预见。那么我们必须是认定不可抗力，必须是什么呢？不能预见，而且不可避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会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们不采取措施，不积极的去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的。
0: 嗯，好，这是关于不可抗力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李新律师你好，想问一下，主动辞职是不是就不能要赔偿金了？那么怎么才能够争取到辞职赔偿金呢？
1: 好，这位网友你好啊，那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看你这个问题里边具有几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是你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是否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届满，那么如果要是说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那么员工提出辞职，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您提到的是赔偿金。我们在劳动关系里边呢涉及到两个相应的款项，一个呢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赔偿金。那么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在什么呢？补偿金是指我们说劳动关系届满以后，那么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像您在这里边所说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是指什么呢？是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补偿金二倍的赔偿金。那么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构成劳动关系，您主动辞职那么是劳动者，对，劳动者
0: 能争取的应该是补偿金。
1: 对，劳动者主动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不存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那么也就不涉及到赔偿金。那么如果要是说您辞职是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进行协商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的话，可能用人单位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动者违约那么什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不支付呢经济补偿金。
0: 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争取到这个辞职不叫赔偿金了要叫补偿金了。
1: 那么这种
0: 看他的辞职的情况。
1: 对，那么就是看是谁来这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那如果要是说用人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话，那么不论是补偿金还是赔偿金，这种情况可能一般都不会涉及到。
0: 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往往呢看到的问题啊都是在劳动和劳务关系在解除的时候，可能说是作为这个劳动者哈，那么要解除这一份劳务关系，然后呢想去争取比如说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违约哈是出现这个赔偿金。其实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人单位会来反向的向劳动者来要求他们来支付赔偿金？
1: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涉及到，但是这种赔偿金并不是说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过程当中给工单位造成了损失，或者是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当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限制这种那要求一些赔偿。
0: 还有的一种就是单位付费来支持他去深造学习
1: 对，这种情况可能会

0: 造成一些，比如说，单位跟你约定了相应期限的这个劳动期限啊，那么对于你来讲呢，没有按照相应的约定啊履行劳动期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位啊又给你支付了一定的这个款项，用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的提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劳动者违约的情况下，可能会支付一种赔偿金。
1: 所以说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啊，权益都是一个保障哈。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十分健全，并且不断的啊在完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就曾经在小区院里被冰溜子给砸了，当时呢我走的是保险，想请教一下律师，是不是物业也应该为这事儿赔偿呢？那如果物业赔偿了，那同时和走保险啊这个两个途径它是否冲突呢？李律师。
0: 啊，这位网友你好啊。从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呢，实际上你的损失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的理赔这个弥补了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弥补了你的损失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再要求物业公司来另外承担多余的赔偿责任，因为你的损失已经被弥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啊，那物业公司是这个侵权的主体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在您授权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国家现在侵权责任呢是一个填坑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那么不管是谁给你赔偿的损失，那么只要是把你的损失覆盖了啊，这个侵权责任也就责任承担完毕了。那么像您说，我既要主张物业公司的责任和又要走保险，那么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兼得的。
1: 另外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哈，李新律师，就是像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案例一样，它也会涉及到一个比例的承担，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承担了一定比例，然后你自己承担一定比例，那这自己承担这一定比例呢，认为哎， 我觉得好像我家物业没有太尽到责任，那能不能向物业再去主张自己这个比例部分
0: 啊？那如果要是说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呢只承担了一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不足以弥补你的合法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物业有责任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物业对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
1: 嗯，然后
0: 来承担补充责任，
1: 嗯，啊，看看就是自己承担多少啊，有没有物业的过错哈，
0: 啊，对，
1: 嗯，然后决定一下物业是否也要涉及其中的赔偿。另外的话，就像您所讲的一样，如果这事儿不走保险呢，它能解决吗？
0: 那如果你要是不走保险的话，那你认为是物业公司有过错，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协商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物业公司有过错，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可能对于我们一般这个百姓来讲，可能难度比较大，
1: 嗯，举证难度比较大。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车主啊，遭受这种损失以后，直接走保险，然后把这个追偿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对比车主来讲，可能更专业一点啊，而且呢，这个诉讼经验呢，各方面也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保险公司如果认为说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他在承担了保险责任以后，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
1: 是的，也就是这种代位追偿啊，通过保险公司来处理的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相对更加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侵权责任呢，对于诉讼过程当中要去确定你的合法的损失，那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几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话相对来讲，时间
1: 啊、
0: 精力啊，这种成本都比较高。
1: 嗯，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新律师呢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暴雨而导致地下车库被淹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物业和车主各自承担了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小区地下车库呢，在当时开发商设计建造之初就先天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之一了哈。
0: 嗯，
1: 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来讲哈，尤其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承担的比例是
0: 40%
1: 哈，那这个责任的比例您是怎么来看？
0: 我认为啊，实际上对于业主个人来讲，这个车辆毕竟是业主的私人物品，
1: 嗯，
0: 那么业主对于这个私人物品，他有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他在明确知道有一些天气预报啊，或者是这种预警啊，天气预警、极端天气预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否自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导致的损失？那么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啊停在较高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到其他的排水较好的这种地下车位里边啊，那么如果他要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损失可能也就避免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讲，并不是说啊，我交了物业管理费，我就放任了我的这个主观对于物品的这种保管义务。那么他呢，也应该尽到积极的避免损失发生的这样自己的义务。那我们说，作为车主来讲，实际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您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么可能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认定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像我们刚才说的前期啊先代为赔偿，然后保险公司去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去分这个比例啊，去分承担过错的比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啊转移车辆啊，或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的措施来避免这些这个损失的发生。
1: 那另外呢，李新律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哈，就是买房子，房子买到手了，咱住上了，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就是房产啊，它也有一个质保期的哈，过了一定年限之后呢，很多问题房地产公司、开发公司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那么在

0: 房子，那你看这个开发设计当中先天存在着不足，这个呢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办法去那么清楚的啊，完全去了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有没有可以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或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 实际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也知道相应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地下车库它的设计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询问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包括排水设计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发商呢，实际上是有义务来告知购房者啊，我的相关的排水设施啊及这个我们国家施工的标准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啊。那么开发商如果要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与设计不一致，那么开发商的过错可能更大了。
0: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大型的房企哈，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里面呢会清楚的标注，就是你的这一套房子可能会涉及到哪些不利因素。比如说哪块风景啊，哪块这个消防设施啊，哪块可能会让你产生你认为对生活产生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部分，它会非常详细给你列出来。你的房坐落哪个方位有什么哈？
1: 对，它可能这个是随着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这个房地产企业呢，也是在前期这种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呢，逐步规范化了。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购买期房。那么购买期房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实际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去踏查，也不可能去踏查。那么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无法预估的。
0: 就
1: 那
0: 入
1: 比如
0: 户
1: 说
0: 那天才发现啊，我原来
1: 比如
0: 是
1: 说
0: 窗户前面有个什么什么。
1: 对，或者是说我的离这个电梯有多近，然后这个电梯是否运行有噪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跟开发商会产生无尽的这种诉讼官司啊。那么现在呢，在开发商作为开发企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施工经验，那么他会对于一些不利的影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他会告知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如果认为说自己可以接受，那么你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那么可能您就要慎重选择。那么更多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购买的是现房。那如果是现房的话，一定要实地踏查，而且这种踏查呢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不同的天气去来看一下，然后仔细选择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0: 可以综合对比掉，包括采光啊等等多种因素和影响哈。其实说到了这开发商，说到了地下的这个车位和车库啊，往往也是老百姓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地下的这个，咱应该怎么讲，叫车位哈，它的这个产权性质啊是有不同的这个定性的啊，有的是有产权，有的是没有产权，要看当时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性质是如何确定的。而因此呢，引发的相应的纠纷其实也不少哈，这样的案例应该也有很多，是不是？
1: 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认定说地下车位或者是小区内规划区内的车位，这个具体权利怎么认定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某开发公司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项目，在商业广场规划建设呢，总停车位大概有3000余个，其中地下停车位是2300多个。某公司在出售开发商品房的时候呢，与买受人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其中这补充协议就约定了对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权属相应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该房屋所在项目有地上车位、地下车位，均没有列入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房屋的分摊面积内，也不是影响该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所有规划的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等全部归开发商及出卖人所有，开发商享有收益、处分等全部权利，不因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到影响。那么买受人即受让人确认已经了解了该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销售 和租赁方案，不存在甲

0: 方限制乙方购买或承租车位的任何情况，同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将本小区的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或业主之外的第三方使用。乙方不得以车位未满足小区业主需要而向甲方主张权利或要求甲方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一大段的补充约定，它这个话里话外啊，就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小区里边不论是地上车位还是地下车位都没有侵害小区业主的这种情况。那么小区业主在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你购买房屋的价格跟我这个车位的配套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没有分摊到你的房价里边。那么所以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处置权、处分权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向你来这个出售或者是租赁，那么也可以向其他业主来销售租赁，也可以向不是小区业主的第三方来出售租赁。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这样的。
1: 怎么引发纠纷了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进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小区当时是先行购买的是期房，然后等到进户的时候，这开发商呢在售楼处和报纸上这个分别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就是对外销售车位。内容啊是为了保障您和您对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的优先权啊，请业主于某日之前到营销中心来选择购买车位。如果逾期放弃的话，那么我公司这个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来去申请。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示，当然也可能算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对。那么公告期满了以后啊，这公司就一次性将没有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其余的1300多个车位销售给了小区的业主蒋某，而且签订了一个协议，
1: 相当于一个人给包了。
0: 对，一个人把没有出售的这个剩余的1300多个车位全都购买下来了。那么小区的其他业主啊，就是在入户以后呢，认为说这个车位好像是计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边，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这个在跟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蒋某协商了以后呢，实际上蒋某这个购买1300个车位，他也是为了收益嘛，所以他的价格可能比开发商的价格要高一些，
1: 更高一些
0: 啊。这个其他的业主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这个开发商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并且确认这个开发商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1: 这是业主们提出的共同一个主张啊。
0: 对，那么业主认为说，这个你的地下车位啊，实际上是列入到了我们的公摊面积里边啊。那么这个所有权就不应该归开发商了。那么应该归全体业主共有。那么这个蒋某和开发公司签订的这个车位转让合同呢，是因为你开发商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去签订这个转让合同呢？那么你签订的这个转让合同呢，他认为是无效的。
1: 那他们这地下停车位的这个性质算什么？算有产权呢，还是算人房？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啊。那么在一审法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支持这个业主的这个诉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经法院审理查明啊，说这个广场的地下车位呢都是人防车位，人防工程的停车位，所以呢就没有支持这些业主的诉讼请求。
1: 那人防车位的话，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点哈，就是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0: 对，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它是本着一个谁投资谁受益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投资到底是开发商投资，还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成本啊？那么我们看二审法院，他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吧。
1: 好，
0: 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呢，主要有两项。第一项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第二项呢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 与车位配置比

0: 力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1: 就是合同没有全部无效，是一部分无效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呢，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等于说是支持了一个部分，就是支持了一个什么，超出你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以外的这种合同，他认为可能是无效的。那我们
1: 具体的话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裁判结果
0: 啊。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业主啊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呢，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地下车位的归属，是归开发商的。业主们虽然主张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但业主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标的物就是商品房，并不包含地下车位。那么该条款约定车位归属权并未免除某公司交付给合同的标的物商品房的义务，不应属于这个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个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业主是否享有车位的所有权，那么从合同的补充约定里边来看出，实际上已经明确告知了，那么业主
1: 大家是不享有的。
0: 对，业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个约定与事实不一致，那么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来认定案涉车位是由某公司经规划许可投资建设的，也就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防车位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开发商作为投资者依法享有对案涉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的权益，那么这个业主来主张地下车位归全体小区业主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这第一项诉讼请求。
1: 好，这是二审法院做出裁判结果当中的一部分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判啊，这样一个结果。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正在围绕着相关的地下车位啊哈，它的这个归属以及小区业主们之间一起纠纷的案例和大家呢正在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蒋某啊是把开发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使用权的车位剩下多少呢？剩1300多个，一个人啊一口气儿全给买了。那么这一部分法院是认为一部分无效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裁判结果呢？
0: 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个裁判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
1: 好。
0: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啊，就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那么对于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呢，最高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予以出售附赠或出租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那么前款规定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是套数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房屋里边有多少套房屋和它规划了有多少个车位的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法院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条来认定这个购买1300多个房屋的蒋某他的使用权啊，他有权利购买的这个比例，那么超出这个比例以外的部分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1: 啊。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一个结果哈，就是在裁判结果当中显示的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是无效。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无效的话呢，肯定是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
0: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1300多个车位里边这个超出了配置比例以外的合同无效的话呢，那么其他业主就可以跟开发商之间呢主张这些车位的使用权呢，或者是说

0: 有一个优先的这个使用权转让
1: 嗯。
0: 啊，而不是通过蒋某来去协调这个车位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1: 嗯，好，那这个是这起案件啊，它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这样的判决。其实现如今呢，我们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啊，是往往比较关注的。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包括在很多这个司法裁判的实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鲜明的这样一个导向吧。您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可能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地面上的车位；第二种情况呢，是地下车位。那么地面上的车位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它专门用于规划停车的这样的车位；那么第二种呢，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一个车位。那么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专门用于规划的车位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这个属于开发商来投资来建设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当然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应该是开发商可以出售给业主来使用那不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那么如果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地面车位的话，实际上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部分权利。那么，小区业主对于这一部分公共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一个让渡，才产生了这些车位。那么，这些车位一般来讲，认定所有权呢都是小区业主共有那么，在这个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是转移给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收取一定停车费以后呢，用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或者是列入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地下车位。地下车位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这里边也明确了，如果这个地下车位的面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面积的话，实际上地下车位应当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那么，如果这个小区的车位是人防车位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进行了投资，那么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具有一个权利。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对于这个人防车位进行处分。那么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说人防车位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它用于人防的这个用途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些人防车位它是要优先保护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用途。
1: 那另外的话，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如果算是小区的共有面积，那应该是小区业主所共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车位就是应该无偿提供给业主使用，而不应该销售了呢？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实
1: 吗？
0: 际上，我们一般来讲，车位的销售只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口头上面这样的一个俗话。实际上，我们叫使用权转让，并不一定涉及到所有权。那么，除非你的车位或者车库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其他的呢，都是使用权的转让。那么如果要是说使用权的转让这种情况，这个车位的比例够小区所有业主来共同使用的话，那么小区的业主呢，可以在业主公约里边进行相应的约定，是否使用，这个是免费使用那么如果要是说不够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是谁使用谁交钱，然后这个钱的收益是用于全体业主。
1: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其实关于这个车位啊，包括它的归属呢，往往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把地面车位和地下车位以及人防车位啊相应的信息和情况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数量哈和配备的车位的数量啊，它的比例够不够？那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衡量，怎么去看待这个比例够不够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开发商去了解一下本小区建设的这个车位配比数量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传，说我们的那个车位比是1:1.1，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就能保证每一户业主至少拥有一个 车位。那么如果要是不足一比一的情况下，比如说1:0.6或者1:0.8，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车位。

0: 不够，不足以保证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车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是否提前来租赁呢，或者是提前来做一个使用权转让啊？
1: 好，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去来共同关注哈，尤其我是作为购房者也好，还是已经生活在自己既有小区之下，其实这个车位的配备比例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方便指数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指数比例相对较低，那你没地方停车，就很有可能你周边这个停车压力比较大啊，
0: 对
1: 自己
0: 对，
1: 回家呢出行啊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你起码你视觉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看，是吧？
0: 而且呢，实际上我们国家法律啊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蒋某为什么会购买多余的车位啊，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法律规定里边呢，就是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在车位比例不足1:1的情况下，开发商实际上是有权拒绝业主购买多个车位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不能满足一户一个车位的情况下，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买2个、3个车位，那势必会侵犯其他业主的这种购买权和使用权。那么我们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呢，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其他小区的业主，这种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个蒋某购买的多余车位，所以法院就认定超出这个比例之外的车位是无效的。
1: 好的，最终呢是法院作出这样一个判决哈。今天呢，李欣律师啊，围绕着相应的这个地下车位的问题啊，跟大家梳理了很多的法律关系，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也好啊，一旦发生相应纠纷，这个责任划定呢，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李欣律师的细致讲解过程中呢，我们相信大家对于相应的内容啊，增强了相应的法治的概念，更了解了其中啊背后我们国家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欣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欣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的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远上寒山石敬祥，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上回说正说的安化王朱石禄，那听到了吴方杰、左天成全都失利的消息，当时朱石禄可就有点草鸡了。朱石禄心想，要只要这样下去，我朱石禄是马上就得完蛋了，就得被祸遭擒。这朱石禄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战。那就在此时，又有小校来报说，杨一清的人马离着拱阳城只有60里。朱石禄可真坐不住了，吩咐人扫鼓聚将，让所有的人都到银安殿前来听点。拱阳城的文武大员全都来到了银安殿，就见朱石禄啊居中而坐。啊，今儿个朱石禄啊失去了往日的神气，就见朱石禄这小脸蜡黄，这胡子呀一个劲儿的直颤，那实际上是他再哆嗦。这朱石禄故作镇定，各位，把大伙请来是有点事儿。现在左将军和吴将军全已经为国捐躯，下边的文武大军这一听啊，吴方杰和左天成全完了，那西河和宁远没取下来，这些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朱石禄一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这些人现在的心

有余悸。看刚才兴兵的时候很顺利，势如破竹，精神百倍，现在遇到了挫折，那有些人那就害了怕了。卓石洛弹嗽了一声，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各位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咱们的心呐要往一块想，劲儿要往一块使。说句实话，我卓石洛要是一完，那你们的后果也可想而知。这些人心想，这卓石洛说的没错呀，卓石洛要是完了，我们也得覆灭九族。旁边有员大将叫王文龙，王文龙过来，我说王爷，您那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左将军吴将军虽然现在被祸遭擒或者已经死了，那没有什么，您手下的战将如云，您怕什么呀？啊，杨一清有什么了不起的吗？这卓石洛啊，听完了这话以后，这心呢还稍稍的安稳。就在此时，又有小校跑进来报报王爷，现在明朝的军队已经兵困了这拱阳城，正在城外安营下寨。卓石洛的心就缩紧了，心想这军队可来得真快，这兵贵神速。卓石洛心里没底儿，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大员，各位跟我卓石洛到城上一观。就这样，卓石洛带着手下的文武上了城，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大明的军队正在安营下寨，白鸭叉扎鹿角，设摆犁刀窝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这卓石洛闪目仔细这么一看，卓石洛的心呐，可就缩紧了。就只见这兵挨兵，将挨将，帐篷挨着帐，不知道兵将有多少啊，坑坑洼洼都是兵，在旁边闪出一层兵一刃刀，大砍刀刀光闪闪，二层兵二人剑双花剑，这剑放光明，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楞剪阴装剪，剪穗火红，五花棒带刺棒，棒打好汉，六层兵六轮枪亮银枪，枪衬红缨，七层兵七节鞭竹节鞭，鞭打敌将，八层兵八楞锤亮银锤，锤打天庭，九层兵提掌锁捆人勒马，十层兵带铁锹开路先锋，往上看是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迎风招展，坐都旗三军四宁，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好不威风。这杆大旗糊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正中央抖的个白月光，上书个徐字，旗脚下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匹白马，叫日月萧霜马。就见马鞍桥端坐一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往脸上看，就见这个人呢，面白如玉，这脸上略微带着点紫色，让人看着那么好看。往脸上看，两道黑针针八字令箭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然，手里边使着五钩神飞亮银枪，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那位说了，这是谁呀？这是前不正印先行官
此人姓徐，

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立马端枪在这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有人说了，徐明高不是攻取宁远县，把宁远县攻下来以后，这徐明高就回到了杨一清的大营之中。这杨一清知道徐明高有本事，就让徐明高为前不正印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人马就来到了古阳城。那现在朱石禄这一看，那朱石禄的心里腾腾直跳，心想明朝的军队真是生龙活虎，越无扬威。一看这军队那有六七万人，过一万无边无厌，人过十万彻地连天。这六七万人马那扎起连营，那帐篷一座连一座，一座连一座，真的好像水泊浪相仿，扎着连营那全都有几十里去。你说朱石禄这心能不胆小？因此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现在朱石禄这脸色面色铁青。那旁边那李志文现在那嘴也张得老大，心想呀，这么多军队围住了古阳城，看起来我家王爷可要够呛。就见朱石禄看完了以后，带领手下这些战将又回到了银安殿。这朱石禄往银安殿上一坐，朱石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诸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明朝的军队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那就在此时，那旁边过了一员大将，不是王家千岁，现在明朝的军队来了，有点这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呐把宽心放下，王爷给我一支令箭，我要赶奔拱阳城下，我打上一阵。这朱石禄这么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后将军，此人姓高，叫高明。这高明也不含糊，那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那也是一员虎将。就见高明过来以后插手施礼，王爷给我一支令箭，我赶奔城下会斗这些个贼寇。朱石禄点了点头，高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杀伐骁勇，你可不能掉以轻心。这高明点了点头，不劳王爷嘱托。这高明啊吩咐人给自己拉过了乌骓战马，就见高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马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领人马五千是开关落锁，一声呐喊就杀出了古阳城。这朱石禄他也不放心呢，到了城上就给高明在这官邸料阵。这高明这一出来，明朝的军队就发现一哨人马，这哨人马耶，这士气那也挺高，由哪里边出来也是生龙活虎。这徐明高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人，谁愿意打上这一阵？这话音未落，就听甲叶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那旁边过了一员战将。这徐明高这么一看，非是旁的，正是杨小房。杨小房过来以后，来到徐明高近前，说：“末将不才，愿意打上一阵。”徐明高看了看杨小房，

杨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杨小房命人把自己的胭脂兽给拉过来。这杨小房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晃手中一对双枪，杀出了营外。这杨小房到了营外，立马横双枪定睛观看，那就见对面有一员大将，就见这个主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是中等身材，身高的八尺左右。这个人长得呀，那还不难看，面如淡金，两道长眉，一双细目，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头上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胯下乌骓马，掌中拔楞梅花亮银锤，往里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这杨小房深知那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一看这个人呢，这劲儿那就小不了，一催坐起了胭脂兽，来在两军阵前，把手中双枪一合，高声断喝：“对面十分人，报通明星，某家枪下是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高明，这家把手中拔了梅花亮银锤，在空中的一碰，嘡啷一响，说：“要问我呀，安化王驾亲成臣，官拜后将军之职。要问我姓高，我叫高明。对面十分人，报通明姓，你家爷爷的锤下同样是不死无名的鼠辈。”杨小房点了点头：“要问我大明天子驾前称臣，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义清麾下调遣，我姓杨，我叫杨小房。”我说：“高明啊，赶紧把锤扔了，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到那时你可以保以全尸，要不然你身首异处，是悔之晚矣。”高明能听这，就见高明把双锤这么一晃，流星赶月，这直奔杨小房，那就砸过来了。杨小房心想：“我这双枪要和他的双锤比，在力量头上我比不了他，我就得一巧破千斤，我不能硬对硬。”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往旁边的一闪，然后晃双枪直点这高明的两肩头。这高明用手中双枪往外一磕，嘡，就把杨小房的双枪给磕出去。这杨小房就觉着这膀背酸麻，心想：“呵，这高明啊，这劲儿可不小。”这杨小房的双枪那不含两条枪，四个枪头频繁的发动进攻。杨小房这双枪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要不然这左将军和吴将军全都失利了。这明朝里边也是能人辈出，今天我高明要多加小心。这高明啊，两柄拔楞梅花亮银锤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两人马打盘桓，就杀了有6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杨小房越杀越勇，这高明也是越斗越精神，两边催阵鼓响如爆斗，三军儿郎是摇旗呐喊，两军阵前趟起尘土多高来，直杀得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杨小房啊，那佩服高明，这高明也暗暗的赞成杨小房，这就叫英雄爱英雄，是好汉识好汉。在城上的安化王

朱石禄这一看，我看这员敌将杀伐骁勇，我手下的大将高明可千万别出事儿。因此这朱石禄吩咐人赶紧鸣金收兵，别让高将军太累。就听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这锣这么一响呢，你打仗就是这规矩，叫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高明虚晃一招，看了看杨小房，我这杨小房啊，可不是本将军惧怕于你，现在我家王爷唤我回去，咱明天再战。就见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圈马上就回准了拱阳城。杨小房一看高明回去了，自己一带马回转本部军队，没有胜负。这朱石禄回到拱阳城里，一看这高明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知道高明啊今天卖了力气。朱石禄跟高明说，高将军你辛苦了，王家千岁公关破寨是某的责任，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取了杨小房的首级。等到了第二天，高明又要讨敌出战，朱石禄嘱咐高明一定要多加小心。高明再一次是会战杨小房，也战了有七八十个回合。这朱石禄一看，我看高明是难以取胜，赶紧鸣金收兵，又鸣金收兵。杨小房一看，耶呵，其实高明又回去了，自己领兵也回转连营。高明回到了拱阳城，就问安化王朱石禄，王爷您怎么又让我回来了？哎，将军我怕你有失，过此我还鸣金收兵。就见高明这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王爷我倒想起一计，可以除掉这杨小房。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道，在拱阳城前，杨小房是力斗高明，结果高明二一次又回了城。朱石禄不放心，怕高明出了危险，高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就和朱石禄说，王家千岁明天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就要了杨小房这条性命，挫一挫明朝军队的锐气。朱石禄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就依计而行。单说到了第二天，这杨小房又在城外是讨敌要阵。高明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带领五千人马由那拱阳城里又杀出来了。杨小房心说，今天高明啊，高明，今天我必须要把你拿回，非要把你杀了不可，以解我心头之恨。这杨小房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高明晃双锤，两个人啊那早就认识，打过两天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当时两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扎了六十个回合。郭石禄在城上又开始鸣金收兵，就见高明一催坐下马，往下就拜。杨小房一看，嘿，这高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天鸣金收兵。既然你不打了，我也不打了。这杨小房夜泊码头，也准备回归两军阵。杨小房也把马带回来，没成想高明这小子一拨马，唰一下子又回来了。也霎时就来到了杨小房的背后，把手中拔梅花亮银锤在空中一摆，这就叫戳其不意，是攻其不备。两柄大锤呜的下就砸下来，杨小房就听脑后恶风不散。那杨小房的功夫十分了得，是成了名的人。杨小房的一带马，当时这高明双锤走空。这杨小房这回可真急了，心说好高明啊，好高明，你小子用奸计要赢我杨小房，今天我岂能容你。这双枪真好像雨点相仿，频繁的就向高明发动进攻。这高明打着打着拨马便卖，这回杨小房在后边是催马就追。这杨小房这一追可就上了当，因为高明和朱石洛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看杨小房往前一追，卓石洛手下的人马就围上来，就把杨小房就困在了正中。杨小房的双枪那真不是吃素，两条大枪使开了，是沾上就死，挨上就亡，杀的这些卓石洛的人马这爹妈瞧叫着鬼哭狼嚎。但是你杨小房你本事在的，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那时间一长，杨小房累的是盔歪甲卸，带懒袍松。现在高明这个高兴，心想今天该着我建功立业，我把你杨小房杀了，在我家王爷面前也显一显我的本事。因此这家伙这双锤的加紧了进攻，杨小房是堪堪不敌。就在此时，就见有打贼兵的东南角杀进一个人，这人所到之处，这贼兵鬼哭狼嚎，往两边一闪，就闪出了一条人胡同。进来这个人是谁？那就是赛孟尝的徐蒙高。这徐蒙高这条枪神出鬼没，这下贼兵可倒了霉。这些人就喊上，哎呀了不得了，来了一员小将，太厉害，他挡不住，快往两边闪。徐明高的马就到了杨小房的近前，徐明高喊了一声，贤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徐明高到了。徐明高的一来，这高明是恶斗杨小房，突然间这徐明高出现了，高明就是一愣。就在高明这一愣的时候，我给我神飞亮银枪唰了起来，直奔高明的左边的大腿根就下来了，把高明吓得赶紧往旁边闪，稍微闪得慢了点，正给点着大腿上，那就给点了个眼儿啊，这鲜血刷下就流下来，把高明疼的哎呀一惊。高明心说今天要够呛。高明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上往回就败。这徐明高啊还有杨小房也看着高明败了，这徐明高把手中大枪这一挥，明朝的军队往上一冲，那就把高明这五千人给收拾的差不多了。这高明是败回了拱阳城。那开始的时候杨小房啊觉得自己今天肯定得败，没成想徐明高这一来是转败为胜，还挑了高明一枪，还把叛军给杀败了。杨小房

一清坏了我的好事，杨一清啊！朱石洛恨杨一清恨得是牙长四指，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杨一清。杨一清一看杨小芳、徐明高他们大获全胜，这位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还有这张勇那都挺高兴，现在是戳尸告捷呀，宁远的围也解了，西河的围也解了，现在慕容真呢也回到了连营，吴方杰那颗脑袋给带回来献到了杨一清的面前。杨一清一看，好，这些匪患总算得了应得的下场。然后这杨一清命人就把那左天成给我带进来，有人就把左天成给推进来，这左天成还不服，脑瓜不楞，这杨一清把火胆一拍，我说左天成，你是助纣为虐，帮助那安化王朱石洛蓄意造反，要按你犯的罪，可以说罄竹难书，覆灭九族啊，连祖坟那都得刨了。不过本大人有好生之德，你只要倒戈投降，帮助我们捉拿朱石禄，将功补过，你所犯的错误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若不然，你可死期将至。没成想左天成这家把脑瓜一拨了，杨一清啊，我左天成我不怕死，我要怕死我就不造反，我这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今天让你们拿货以后，我跟你们这么说，吃肉张口，要杀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不就是个死吗？这左天成这小子真横，杨一清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成全你。来人呢，把左天成给我推出去，把脑瓜给我砍下，这号令军营。有人就把左天成推出去，咔嚓一刀，左天成尸首两分。你看那左天成有没有本事？有本事，但是保错了人。开始的时候那世界观就没定对，换句话说思想就有问题，因此这左天成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杨一清吩咐人就把吴方杰还有左天成这两颗人头给我挂出去，号令军营。左天成、吴方杰这两颗脑袋挑在了百尺高杆，老远的拱阳城里就看见了，有两颗脑袋被挑出来。这些个叛军这么一看，耶，这不是左天成和吴方杰的脑袋吗？赶紧报与了这位安化王朱石禄。这朱石禄一听，把朱石禄疼的那好悬没背过气去。当时安化王朱石禄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那心里边不好受。那左天成、那吴方杰是他的左膀右臂，现在全都完了。这朱石禄这心情是异常的悲痛。最后朱石禄把牙咬心一横，这明天我亲自出马，我要会斗这杨一清。等到了第二天，这朱石禄吩咐人给自己抬过了九耳八魂刀，带过了胭脂抽，其实个朱石禄是亲自出马，这拱阳城就亮了全队。就见朱石禄是打马向前，
然后用麻痹。

鼻子一指，我说对面杨一清来没来？杨一清，你马前拿话，本王有话要讲。杨一清一看，人家朱世洛指名点姓叫自己，就见杨一清马往前蹄，来在两军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朱世洛。我说安化王，要说你是金枝玉叶，你是我主万岁的兄弟，可不应该兴兵造反呢。我主万岁是对你不薄，官居安化王，你是吃尽穿绝，那皇上有什么你就有什么，你有什么不满足？你不应该在安化府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要推倒皇上，对得起正德皇爷吗？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对得起你祖上的列祖列宗？我说朱世禄，要实打实用，你赶紧下马，让我杨一清把你绑上，带到北京城，见到正德皇爷，正德皇爷念你是同宗，兴许就把你饶了。如果你执迷不悟，那还要和我们作战顽抗到底，到那时你死路一条。就见这朱世禄用手点指杨一清，杨一清，杨一清，你少说这个，正德皇爷那是我哥哥郭嘉，正德皇爷现在所做的事，他这荒淫无道，你看看这普天下有多少反对正德，他这道行逆施，让老百姓都不满呢，就着你们这些朝臣在那儿给正德皇爷捧臭脚，溜须拍马。杨一清，要没有你带领人马来到安化府，来到宁远县和西河县，我朱世洛也不会失败的这么惨。我朱世洛和你杨一清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不得生吃儿肉，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杨一清啊，你拿命来！那就见朱世洛眼珠子都瞪圆了。这杨一清一看这朱世洛跟一条疯狗相仿，那杨一清能和朱世洛打吗？杨一清这本事那可不行，真跟朱世洛那比的一块，比不了朱世洛。朱世洛手中九耳八魂大砍刀，这家伙举在了空中，这口大刀锋芒利刃，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亮明亮的森森避人之寒呢，就举在了空中。杨一清一带了，冲本部军队喊了一声：“什么人？”是会斗朱世洛。就在此时，有哪连营里边飞出来一匹坐马，那位说是谁？正是周香帆。这周香帆胯下青鬃兽，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周香帆就把杨一清换下去，大枪一颤，朱世洛好你反王，你有拨臣之心，今天我周香帆要你的命，你是招听。这大枪扑棱一下，直奔朱世禄前心练点。朱世禄晃手中九耳八环大砍刀，刚要迎战，有打自己的本部军队当中飞出来一匹坐马，这人高声喊喝：“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不就是以小小的敌将待我英汉？”这朱世禄回头这么一看，一看也是自己手下的一员虎将，此人姓刘，叫刘杰。这刘杰呀，
也使着一条枪，胯下黄骠马。这刘杰让过了朱石禄，大枪一点，拦住了周香帆。我的对面什么人如此猖狂？周香帆看了看对面的来将，要问我呀，三边总阵。杨一清左都御史麾下调遣官拜指挥使，我叫周香帆。小儿啊，你唤作何名？报通名姓。你家周爷爷枪下不死，无名的小辈。这刘杰他也挺狂，觉得自己这本事天底下地上边没人比得了。刘杰一声冷哼，哼，要问我呀，安化王驾前成臣，官拜前将军之职。某家我姓刘，我叫刘杰。周香帆，要听我的，赶紧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刘杰我要你的性命。周香帆能听这个，一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要会战刘杰。二人到底谁胜谁负，只单听下文。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周香帆要会斗刘杰，这周香帆掌中那是丈八蛇矛点钢枪，这刘杰呀，那手里边使的是虎头造金枪。这两个人呢都使枪，刘杰呀也想在朱石禄的面前那露上一脸，也让朱石禄看看我刘杰的本事也不次于左天成还有吴方杰。因此刘杰的大枪一抖，就奔周香帆下了死手了。周香帆心中，我也很长时间没出战了，这一次我就拿你练练手。这条大枪种无动如飞，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这枪啊那是兵器当中的贼，也是兵器当中的王。周香帆的大枪啊那真不寒，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真的好像雨打梨花相仿，啪啪啪是发动了进攻。这刘杰这条大枪那也不是吃素的，也下过苦功，因此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打了将近6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周香帆心说，呵，刘杰这小子的功夫啊那不弱呀，我周香帆要不下点功夫，用点压箱底的本事，难以赢了刘杰。这刘杰也在想，呵，今天我刘杰的一出马，要在安化王面前露上一手，没成想今天呢，嘿，我还碰上了个茬子。要说刘杰和周香帆的本事比在一起呀，那刘杰还真就是差的。两个人又打了20几个回合，这刘杰鼻挖鼻角，热汗真淌，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是一试。周香帆心说，韩立，刘杰呀，今天我就要了你这条性命。刘杰一想，干脆我跑嘛，有道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呀先败下去再说。这刘杰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一圈马就往西就迈。周香帆一催坐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刘杰一咬牙呀，好你周香帆，我刘杰怕了也就算了，你还苦苦追赶，
赶尽杀绝。这刘杰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嘞，你又不是追我吗？我说周祥凡，这回你要倒霉。这刘杰呀，想起了自己有一种暗器，乃是一种弹丸，他的这种弹丸是用毒药那喂过的，只要给人打上以后，衣服上当时是又不红又不紫，过了三天两日，毒气那渗进去以后，这人七天以内是一命而亡，可以说奇毒无比。刘杰一想，好，看起来你周香帆是该着死在我的弹丸之下。想到这儿，这刘杰就把这大枪挂好了，这家一伸手就在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个弹丸是黑色的，就见周香帆现在正在苦追这刘杰。刘杰一咬牙，好嘞，就见这家一抖手喊了一声，周香帆你炸。这弹丸打出去，这一道黑光是直奔周香帆。这周香帆呢，那正往前追呢，也没注意，周香帆再想闪就闪不开了，发现黑光直奔自己面门而来，而且是啪咔的起，正给打在面门上，周香帆就觉着脑瓜子一晕，有打马上就栽起来了。周香帆这一落马，刘杰这高兴啊，这一圈马回来，打算挺枪就把周香帆给杀了。就在此时，由得旁边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来到刘杰的近前，好小子，休伤我将！过来的是谁？那正是一枝梅慕容真。一枝梅慕容真呢，刚打西河县回来，这慕容真一看这周香帆落了马了，一催坐下马就过来了，金背砍山刀是直奔刘杰便劈。这刘杰如果用大枪啊，要把周香帆给扎死，大概自己也让这一枝梅慕容真给劈了。因此这家伙用手中大枪往外一磕，把一枝梅的大刀给磕出去。慕容真身法真快，一边就把刘杰的大刀磕出去，当时这身子往下的一斧，就把周香帆由打地上拽起来，一拨马是回归本队。周香帆现在是人事不省，郭石洛是挺高兴，一看刘杰就把周香帆打落马了，郭石洛吩咐人回城。这一次朱石洛这脸上有点喜悦之色，就听着刘杰说，王家千岁，这周香帆活不了几时，我这弹丸只要给人打上，要没有我的解药，七天以内是一命而亡，夺气归心，您就瞧好吧。过不了七天，周香帆就见了阎老五了，再有人出马，我还有这弹丸打他。卓石洛听完了以后是面带微笑，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大明朝的联营。现在明朝的联营里可着了急了，周香帆回来以后往床上一躺，形同死人，脑门子上那鼓了个包，人家这个包啊，那也不青也不紫也不黑，但是周香帆那就是昏迷不醒。一枝梅慕容真是久闯江湖，就知道现在周香帆那是中了毒了。一枝梅把自己的药拿出来，那一枝梅慕容真药
敢称是仙丹妙药，然后就给周香帆呢、这个包涂上，一直没解。这药涂上以后呢，过不了这一宿，明天周香帆就要恢复如初。可这等到了第二天，这周香帆呢也不见得好转。另外，周香帆这脸也肿了，这眼也肿了，眼都封了喉了，这气脉是越来越弱。这徐明高、徐清、王能、李武、杨小房、包兴公、徐少、一枝梅、罗德这些人围着周香帆呢是团团之转，因为这些人都和周香帆一个头磕在地上，看着周香帆这种表情，那大伙儿心里边是无比的着急。就在此时，咚咚咚，这炮号连天，金鼓纳宗，又有人前来讨战。这徐明高把牙咬，心一横，好你刘杰呀，今天我亲自出马会一会你这刘杰。徐明高命人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他这飞身上马，晃手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杀出了大营。那后边的慕容真骑着马，端着手中金背砍山刀，还有徐庆那全都跟。就见徐明高马到阵前，把银枪一点，就见刘杰，呵，这小子又要出战。这卓石洛一摆手，刘将军你先休息休息，让别人前去交战。就见旁边过了一员大将，卓石禄一看把心放下了，那是自己手下的虎将，和左天成、吴方杰是齐名的人物。此人姓王，叫王文龙。王文龙掌中是一口和善板门刀。就见王文龙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在两军阵前，大嘴一撇，什么人前来交战。这徐明高一看这王文龙，一看这表情，一看这神态，徐明高就这个气，心里想你小子有多大的本事，我看你这嘴撇得跟瓢似的，要没有耳根台子挡着，大概这脑瓜就能裂开了，当俩瓢似。就见徐明高双脚一口蹬，这匹马啪来到两军阵前，到两军阵前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舞茫茫。这王文龙点了点头，对面什么人报通明星。徐明高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手下调遣，我姓徐，我叫徐明高，江湖贺号赛梦长。王文龙这一听，这王文龙的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这就是赛梦长淮阳首富徐贺徐明高啊，人的名树的眼呀。王文龙把牙一咬，今天我要把徐明高斗败了，嘿，一举成名。王文龙把和善板门刀这一晃，徐明高啊，我这久闻大名，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在下的武艺。这徐明高用银枪一点，我说对面的泽克，你要报通名姓，要不然我徐明高把你杀了，也不知道杀的是什么东西。有的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要不然我杀了你，我也没法报功。王文龙
一咬牙，要问我，

0: 安化王朱师禄驾前成臣，我呀佛宝安化王，某姓王，我叫王文龙。这王文龙报名以后，把手中和善板门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动。徐禀高啊，今天我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如何，你招刀。这大刀唰啦的下，直奔徐禀高。徐禀高心里想，呵，你小子还先下手为强，我就用枪接你这一刀。徐禀高那也好刀，用手中大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磕就能趟着去。王文龙这口大刀给颠起老高来，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徐禀高这马也倒退了两步。徐禀高心想，耶，这王文龙啊，这履历那还可以。这两个人把马圈回来，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徐明高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呀，但只见徐明高的枪一扎没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石雄，七扎八仙来助纣，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下断魂。这条大枪神出鬼没，真好像鱼拿梨花，啪啪的发动了进攻。王文龙这一看，嗯，这枪使得不错，枪法纯熟，上护其神，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窟，就连水都难以泼进去。也就是我王文龙能在这盯着，真要换个旁人，就得让他挑于马下。王文龙把这口和善板门刀舞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这大刀也好似云偏相仿，就围着徐鹤、徐明高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两个人一动手啊，两边催着鼓着响如暴斗，三军儿郎摇旗呐喊，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把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真好似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青须龙大战赤须龙，直杀的尘沙荡漾，是日月无光。那真是锦绣阁内的才女婷真，那书房当中的秀才停笔呀。这两个人一番恶斗，那就在此时，由那旁边朱石禄的营阵当中又窜出来一匹坐马，这匹坐马是一匹大白马，马鞍裘端坐一员大将，这手里边使的金柄枣阳槊，那也是朱石禄手下的一员虎将，这家姓温，叫温世宝。这温世宝晃大槊是直奔徐明高，打算要帮着王文龙。可就在此时，有哪旁边啊又飞过一匹马来，这匹马就是一枝梅，这慕容真。这慕容真催马晃金背砍山刀，就来一战温世宝，两个人是刀槊并举，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个人也打了交手仗，现在这四个人打成了两对，全都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平生所学展示出来，都想在自己主将的面前显一显本事，这就叫人前显贵，是傲立多尊。这四个人杀成两对，大约战了有80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这王文龙是越杀越勇，那徐明高也是越斗越精神，人如猛虎，马似昏龙。一只没慕容真和温世宝 杀的也是势均力敌。这卓石洛在这看，心想不行，那时间一长，王将军和温将军那非得出事不可，我手下的战将如果再损失了，那损失一个少一个。那卓石洛一想，干脆我鸣金收兵。就见卓石洛吩咐人鸣金，就听锣嘡啷啷这么一响，温世宝和王文龙一催坐起马，是往下就拜。徐明哥心说往下拜没那么便宜，莫荣臻心想对，没那么便宜，今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徐明高啊还有慕容真两人催马在后边紧追不舍。这徐明高的一追，旁边有一个人高兴了，谁呀？那就是刘杰。刘杰心想喊嘞，徐明高啊，我趁你不备，我打你一弹丸，我就要了你的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1: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八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6: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7: 哎，你好，菲菲老师。
6: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7: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6: 对，
7: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6: 啊，是吧？
7: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6: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7: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6: 审题不清楚。
7: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6: 啊，迷茫混乱。
7: 对，
6: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7: 是的
6: 啊，作文更是吧。
7: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对
6: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7: 是的。
6: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7: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6: 好
7: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6: 啊，方便等于上厕所，
7: 等于上厕所。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6: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
7: 找
6: 你去
7: 玩。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6: 哎，
7: 我去上厕所。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6: 对，
7: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6: 是，
7: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6: 对，
7: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 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6: 嗯、
7: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6: 对
7: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6: 嗯、
7: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6: 嗯，
7: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6: 对，
7: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6: 褒义词，
7: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6: 嗯，
7: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唰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3分的题、2分的题还是4分的题，你永远记着踩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儿，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儿。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然后分析好效果，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
0: 我
1: 多了也
0: 们，
1: 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 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啊、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不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尽在经营的 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
0: 月
1: 光，月
0: 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儿。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啊、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明
0: 白了吗？
1: 哎呀，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 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

0: 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爱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迹，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哦，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

0: 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查采分店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儿，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
1: 快
0: 师
1: 速找
0: 做
1: 点。
0: 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啊，他就想要贬词褒
1: 包
0: 用，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
0: 得，
1: 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
0: 的，
1: 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
0: 角度，
1: 两个
0: 哎，
1: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0: 对的，
1: 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1: 不
0: 路，
1: 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
0: 我
1: 记
0: 做。
1: 得了。
0: 对，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 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

0: 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
1: 哦
0: 些就可以
1: 哦。
0: 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真的
0: 方
1: 是，
0: 法
1: 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
0: 但
1: 无保
0: 是
1: 留。
0: 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
1: 嗯，
0: 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
1: 哦。
0: 了。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万。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八九十分就不用想了。
1: 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1: 当
0: 学
1: 然
0: 科。
1: 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
1: 是
0: 着，
1: 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
1: 不知
0: 解。
1: 道他问的是啥。
0: 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啊。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我
1: 嗯，
0: 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
0: 是
1: 不
0: 的，
1: 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
0: 总结
1: 总
0: 的
1: 结
0: 那样
1: 出
0: 的，
1: 这样的能力和
0: 对
1: 方
0: 对
1: 法，是不是？
0: 对。对
1: 对，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
1: 嗯。
0: 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

0: 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
1: 对
0: 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
1: 嗯、
0: 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0，你给个1，我给个0，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词，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 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 那么你现在就

0: 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20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来。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
0: 的，
1: 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
1: 都。
0: 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
1: 积
0: 来
1: 累
0: 的，
1: 的过程中，一
0: 哎，
1: 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
0: 对的，
1: 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
0: 然
1: 可以帮
0: 后
1: 你引荐给王
0: 他
1: 老
0: 可
1: 师，
0: 以把
1: 答
0: 答
1: 题
0: 题卡
1: 卡
0: 发
1: 发
0: 给
1: 给
0: 你。
1: 我啊，
0: 哎，
1: 或者
0: 对，
1: 我也
0: 因
1: 帮你
0: 为
1: 引
0: 咱
1: 荐
0: 们
1: 王
0: 这
1: 老
0: 是
1: 师，
0: 公益的，
1: 啊。
0: 我可以直接发给你就可
1: 行，
0: 以。
1: 也可以，那你
0: 哎，
1: 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是
0: 的，
1: 吧？哈，
0: 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月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 90.4 AM 837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哈，他住的他住家，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2: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啊，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1: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的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就奉天是不是啊，但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那时候据说他那个
0: 有印象，
1: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啊、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呼兰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
1: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
0: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张氏帅府哈，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
1: 哎、
0: 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1: 你自己冒蒙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0: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1: 直接就去过，
0: 我
1: 去过，
0: 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1: 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0: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1: 三部分。
0: 对，一个是咱们
1: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0: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1: 区。
0: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1: 啊，
0: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1: 啊，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0: 对、
1: 啊、
0: 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不是一个。
1: 咱捋一捋啊，
0: 对，完
1: 全两个东西啊，
0: 对，
1: 两个东西啊。
0: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连票48块钱。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但我觉得去了嘛，
1: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儿，是吧？
0: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连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参观起来最划算的啊。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1: 对
0: 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你进门
1: 从右边，对，右边画圈，
0: 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然后 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
1: 哦、
0: 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
1: 嗯、
0: 就我说买三连票嘛、
1: 嗯、
0: 啊，赵一荻故居。

0: 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1: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啊，
0: 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先拍空镜。你
1: 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0: 知识盲区、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1: 啊，你要拍人家雕像吧，你的意思
0: 对
1: 是吧，
0: 你先拍一个空镜，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啊，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0: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1: 就熬夜了，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意思一下了，是吧？
0: 哎，对，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这个我也不在行，
1: 对
0: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1: 咱这讲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1: 对，就是这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给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0: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1: 就是那个就是
0: 你
1: 一扫码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到哪一扫码，
0: 对，
1: 那种
0: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

0: 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1: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0: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1: 对，
0: 他呢讲解
1: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月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0: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新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2到2.5个半小时，
1: 时间在这儿。
0: 对
1: 啊，
0: 一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1: 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0: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
1: 没毛病，
0: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吗？
1: 没毛病，
0: 对吧？都是这样的。
1: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
0: 那对呀，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城起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奉天
1: 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这天天看的是吧？
0: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1: 啊，
0: 哎，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1: 对，你看看里边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我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一坐，然后夸夸夸，这头一通报什么就喜顺
0: 是
1: 吧？那个就我了解的完全是都通过影视作品，知道吗？
0: 对对对，大家要注意哈，在二进这个位置呢，是能够看到这个大帅府的一个镇馆之宝的，就是张作霖手书的四个字叫“天理人心”
1: 啊，
0: 整个它做成的是一块匾额放在那儿，“天理人心”。啊，我们看一个人的手书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的。你像毛泽东的手书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宋徽宗的手书，是吧？这个是最有争议的。你看一个人他的手书，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一个人的气质。你可以看看张作霖手书的匾额，叫做“天理人心”。
1: 对，你再看看字儿啊，就体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进进到哪儿呢？三进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对，
0: 这
1: 是
0: 三进
1: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0: 是
1: 不是、啊？是
0: 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前面那个窝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0: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
1: 啊。
0: 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1: 嚯，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0: 哎、对，
1: 建筑风格就来了。是
0: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1: 哎呦，
0: 100多年了。
1: 对，也是
0: 这个是那就保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1: 肯定是
0: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啊。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1: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0: 18块钱。对，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

0: 常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1: 哦、
0: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1: 哦、
0: 呈现出来。
1: 这有、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0: 对对、嗯、羊肠事件嘛，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新运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
1: 嗯、
0: 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1: 张学良的办公室了，
0: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1: 嗯，
0: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1: 哦，
0: 仅供参考。
1: 明白明白啊，
0: 仅供参考、
1: 啊。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1: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它肯定它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是什么情况啊？是
0: 就是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
1: 啊，
0: 它能拍到整个景区。
1: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
0: 就是拍照好看。
1: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0: 对、
1: 啊、
0: 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景，
1: 景
0: 这个景位的。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说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1: 啊，
0: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1: 带着啊，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1: 嗯，
0: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1: 嚯！
0: 啊、
1: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百
0: 多
1: 年
0: 了
1: 啊！
0: 1918年建成的、
1: 嗯，
0: 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
1: 嗯。
0: 这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1: 啊，
0: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
1: 啊就是、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对穿的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啊啊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啊、
0: 也挺好、嗯、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
1: 嗯、
0: 我就不是很喜欢。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有好多朋友、
1: 啊、
0: 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
1: 哎、
0: 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联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1: 就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0: 问啊，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吧。
1: 嗯嗯、
0: 啊，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这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呀，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0: 啊、你要行、哦、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啊。
1: 对。
0: 她原名叫赵一荻。
1: 对
0: 啊，
1: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大的。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就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荻。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
1: 哎、
0: 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
1: 嗯、
0: 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青楼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 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
1: 嗯、
0: 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嗯
0: 啊，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迪啊，就是赵四小姐。
1: 对，
0: 那客姐能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1: 赵四小姐啊，
0: 嗯、
1: 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
0: 嗯、
1: 她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
0: 嗯嗯嗯，
1: 提她俩咋认识？她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
0: 嗯，
1: 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是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
0: 嗯嗯，
1: 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降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
0: 啊，
1: 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儿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
0: 嗯、
1: 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
0: 啊。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说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
0: 嗯，
1: 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迪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
0: 嗯
1: 啊，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十年后，2000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
0: 啊、
1: 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
0: 嗯、
1: 你说还挺刺激啊、
0: 嗯、
1: 是吧？
0: 这一生过的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1: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88岁、
0: 嗯、
1: 也行了、
0: 嗯、
1: 也挺好啊。
0: 大家到这个赵一迪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

0: 看看看，也就是
1: 两位大帅对新运老师来讲无所谓，
0: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它的床上是带床幔的，那是什么年代啊？它的床带床幔啊，包括它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面。
1: 你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育，
0: 对对对，
1: 这事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是吧？
0: 然后墙上的那个雕花，
1: 嗯，
0: 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
1: 嗯、
0: 啊。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
1: 哎、
0: 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对
1: 的、啊，
0: 最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1: 啊，银行。
0: 对，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1: 嚯，
0: 啊，
1: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0: 当然，它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子。
1: 那你还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都啥时候了，是吧？
0: 对，它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1: 金条，
0: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六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1: 哦、还能卡座，是不是、啊？
0: 现在旅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1: 就现在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儿都能卡满的，差不多，
0: 就是
1: 里边章太多了，是吧？
0: 嗯，对，
1: 嗯嗯。
0: 再有就是我心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
1: 嗯
0: 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1: 冰箱贴
0: 啊，对，
1: 你肯定是吧？
0: 啊，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儿，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
1: 哦、
0: 叫天理人心，对、
1: 啊、
0: 天理人心。
1: 你这给我整懵了，你这不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
0: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做成了一个冰箱贴、
1: 嗯。
0: 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1: 老虎厅，就是一个图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种是吧、
0: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啊、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30-40块钱、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还行，能消费起是吧？
0: 对，
1: 不是
0: 留个纪念还是不错的，
1: 我到一趟了是吧？
0: 对，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1: 少一些是不是？
0: 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
1: 嗯，
0: 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他这个你想象他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去，
1: 这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0: 就我
1: 要严肃的那种
0: 风格。对，我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
1: 嗯，
0: 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啊，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1: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这平时我
0: 啊，我想起来、叫莫兰迪色
1: 啊，莫兰迪啊，
0: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1: 听说过，但是
0: 你盲区，听众朋友不盲
1: 啊，
0: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色。
1: 莫兰迪，
0: 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1: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
0: 嗯？
1: 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托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

0: 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一首老歌的旋律响起，开始了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好，我是佩涵。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什么呢？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让自己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留下痕迹，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还是追求快乐和幸福？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人生的追求。

人生追求的路上，我们都会遇到坎坷，也会遇到彷徨、无措，甚至是伤痛。所以我们在岁月流声当中，希望以一些慰藉的歌曲，也是以这样治愈系的歌曲来抚慰我们那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我们今天一起来探寻人生的追求。初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都很单纯，只是每一个生命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要想让生命长期保持最原始单纯的状态，其实是很有难度的。那我们也只有自我约束，自我容忍，自我修行，忘记现实中不可切实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攀比羡慕，以及各种不愉快，人生才可能会拥有一种美好的状态。

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探寻生命的底色，来探寻的是生命的追求。看过这样的一篇新闻报道，而且是非常的正能量。在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出名的老年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在75岁到80岁，最大的呢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每个老人在回首往昔的岁月，都有着经历沧桑苦难的种种经历，但是他们呢仍然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内心，唱歌跳舞比赛演出，用快乐和健康填补了寂寞和空虚，感染着社会和家庭。这种对人生的热爱，生命的尊重，让人感动也令人动容。所以很简单的来讲，人生在看透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这就是纯粹的单纯。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拥有这种生命单纯的本色。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

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灵魂高贵的人，面对权势者不看清自己，不巴结，也不谄媚；面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也能做到礼节周全，不平白无故地贬低他人。所以，灵魂的高贵是一种真正植入骨髓中的圣洁，这也是应该我们人生追求当中的其一吧，就是应该去追求那拥有高贵灵魂的自己。

有一种宁静之感。一个身心间宁静的人，目光所至必悠远，能看淡身边的繁杂琐碎，能自如地应对周遭的灰暗阴郁。林清炫在《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一文当中写道，生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人便是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大海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所以人也总是有欢乐，也有忧愁。当无名的烦恼来袭的时候，失意与彷徨燃烧着每一根神经。但是朋友，别忘了守住一颗宁静的心，痛苦就将不再有。心宁静，神镇定。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来进行收听收看的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寻生命的追求。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用那些治愈系的歌曲来疗愈我们人生追求当中所遇到的那些波折，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着，也来探寻着生命的追求的真谛。其实即使一个人有了不快乐，也不要眉头深锁，应该淡然坚强，才有耐力对抗不如意。每一天我们都用心去做分内的事，守住该守的规矩，也不必跟风，也不必做无谓的追求，在纷扰的红尘当中，像一朵莲慢慢的盛开，拒绝媚俗，像一品竹洁净向上却谦虚轻易，让生命拥有一份单纯。

纯，让灵魂遵循一种高贵宁静的深核心，在俗世红尘当中，我们才会淡然地拥有自己那一颗所特有的生命之光。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岁月留声就到这儿了。佩涵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的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期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与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

原封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恶斗王文龙，一枝梅慕容真大战温世宝，这朱石禄就给二人观战。现在朱石禄非常的害怕，担心

王文龙和温世宝自己两员的虎将，那出了事儿啊！现在王文龙、温世宝越杀越勇，那正赶着徐明高这大枪唰的起，直奔着王文龙。这王文龙用手里的大刀往外嘎楞，往外这么一磕。徐明高心中暗想：现在我扎不了你王文龙，我就给你的马来上一枪。你这匹马如果疼痛难忍，就把你王文龙那兴许掀下马去，到那时我就一枪刺死你王文龙。徐明高打着打，乘其不备，五个神飞的亮金枪就奔着王文龙的马脑袋点了一枪。这一枪那点的挺住啊，这匹马疼痛难忍，心里有一声暴叫，当时的一拿桩前蹄那就立起来了。王文龙再想由打马上坐着，那可就坐不住了。王文龙扑通下摔于马下。王文龙心想：坏了，这一回算完了。就在此时，这刘杰本想就打这弹丸，那一看王文龙落了马了，这刘杰一回战马他就过来了，与此同时就打出了弹丸。弹丸一道黑影这直奔徐明高，奔着徐明高的面门就打过来了。徐明高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他受过叶的老恩师，那这旗舰当中的海鸥子，一看恶风不太，徐明高的一歪头，那就在这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刘杰来到两军阵前，那就把王文龙由哪地上拽起来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现在温世宝这么一看，耶，坏了，看起来王文龙是失利了。这温世宝这心里也腾腾直跳，这温世宝这思想这一溜号，打仗那你得一心一意，那千万不能那一心二用。这思想一溜号，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那就过来了，扳着他脖子就下了手了。温世宝吓得亡魂皆跑，这温世宝赶紧缩颈藏头，稍微慢了一点儿，就让慕容真这大刀啊唰的去，就把这头盔盔缨给砍落了，把温世宝吓得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说了一声好厉害，左脚一顶蹬，蹬带蹦子成一圈马往回就迈。这徐明高还有慕容真两人一举枪一晃刀，军队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卓石路的人马一看今天又败了，赶紧败回了拱阳城。卓石路心里想：哎呀，看起来这徐明高还有这慕容真包括杨一清手下这些人都不寒了，这是跟我卓石路那做成对呀、啊！我卓石路要想打到北京，驾坐九五，要不把这些人给拨楞趴下，看起来也是真不容易。这一次还多亏了刘杰，这刘杰要不打出这弹丸去，估计王文龙我这虎将就得死在疆场之上。卓石路看了看刘杰，今天你这弹丸打得不错，打进了王文龙。王家千岁，您呢也别着急，别看着现在这明朝的军队那剩了几人，我看没什么，明天我王文龙还要讨战，我要会斗徐明高还有这慕容真。王文龙就和安化王卓石路说：王家千岁，明天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要激怒那一枝梅慕容真，把他们引到咱们的埋伏圈，
您看。

安化王朱石洛点了点头，说句实话，这个计策倒是不错，那就怕明朝这些匪患他们不入圈套。王文龙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您就按着我的这个办法埋伏好了，我肯定有办法，就将他们引入咱们的埋伏圈。朱石洛点了点头，然后朱石洛拿出了一只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叫薛光耀，薛将军何在？这薛光耀分他为辽战群过来，王爷哪旁使用，我给你3000人马，你埋伏在南城关帝庙的后边，单听炮声一响，由哪关帝庙后边杀出，截杀明朝的官军，不得有。王爷只管放心。现在薛光耀带着人马悄悄地往南城前去埋伏，朱石禄又拿起了一只大令，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另外一员虎将，这家伙叫魏光达。魏光达，魏将军听令。魏光达分他为辽战群过来，王家千岁哪旁使用，你呀领我一支令箭，就在城北有个地方叫落凤坡，就在落凤坡后边埋伏下3000人马，只要听到信炮一响，由打城北往外杀，围住明朝的官军，奋力厮杀，不得有。朱石禄啊，那现在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文龙啊，你这个计策能行吗？我看明朝的这些官军惯用诱敌之法，估计他们不会上当。王家千岁，您只管放心，我王文龙愿立军令状。朱石禄一看，王将军不要立这军令状了，我看你尽力就是。这王文龙等到第二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晃手中和扇板门刀，领着3000人马就杀出了古阳城。到了古阳城的外边，这家伙叫着号的，跳着脚的，在这骂，指名点姓，让慕容真拖来受死。一直没慕容真这么一听，呵，这王文龙这气焰是真够嚣张，心想好嘞，今天我慕容真一直没就会你一会。看了看徐明高，这徐明高本想和一直没一块出去迎战王文龙，不过一直没看着徐明高这些天连日的打仗，尤祥藩身受重伤，人事不省，徐明高衣钵解带，在这侍奉着周祥藩，一宿都没合眼。现在就见徐明高眼窝深陷，面容憔悴，心想啊，明高要想上阵，非得吃了亏，干脆我就代替着徐明高打一阵。徐明高就和慕容真说，一直没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诡计多端，你千千万万别上了当。慕容真一阵冷笑，呵呵，我看这些匪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信这些人能够杀得过我慕容真。这慕容真带领人马是赶奔前敌，一看这王文龙这家伙人欢马大，人如猛虎，马似昏龙，在疆场上这越无扬威，在这交战，一看慕容真出来了，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见到了王文龙，都是熟人，
没什么可说的，两个人往一块儿一凑，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王文龙呢，确实是朱石洛手下的虎将，这口大刀是名不虚传。就见这口刀，那是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春秋刀。这家大刀舞动如飞，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卧龙搅东海。大刀山砍劈剁，围着慕容真就下了绝情。慕容真的金背砍身刀也把自己浑身的解数拿出来，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王文龙啊，就和慕容真打了有四十几个回合。王文龙心想，干脆我就往下败。这家一提坐起马，往下就败。慕容真提马往前就追，没追了几步，就见慕容真呢把马带住了。慕容真心里想，千千万万可别上了当。我看王文龙这小子刀法也没乱，他为什么要往下败呢？其中是必有隐情，我慕容真要多加小心。这王文龙一看，呵，慕容真立马端刀不追了。这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了，哈哈哈哈，我这慕容真啊，难道一说你却战不成？我前边可没有埋伏啊，我就看看你慕容真的胆量如何。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点胆子，觉得我前边设下了层层的埋伏。慕容真呢，我听说江湖上都捧你，说你能够上天入地，来无影去无踪，你这本事的大的邪乎，这胆子有多大多大。今天我王文龙啊，就是想试一试你的胆子，没成想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原来你慕容真就这么两下子，真让我王文龙是可发一笑。你招刀，和善板闷刀又和慕容真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气坏了，心想，好你王文龙，今天我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而不为人。现在慕容真呢，可就有点火了。这王文龙啊和慕容真，那杀了将近又有四十个回合，就见王文龙一拍马往下又败，慕容真往前追了一程，慕容真把马带住，高声喊喝：“王文龙啊，你少使这诱敌之计！我早已经看透了，你是想把我慕容真诱到你的埋伏圈。我慕容真不上这个当。”没成想，王文龙一圈马又回来：“慕容真，你小子真是胆小如鼠啊！你是贪生怕死，威刀必剑。”我跟你说，我前边没有埋伏，我今天就是要看看你慕容真有多大的胆子，看一看你慕容真是真英雄还是假英雄。你要是真英雄，你再追上我一程；你要是假英雄，你带着军队往回一走，嘿，那就算了。我王文龙也算认识你慕容真，姓慕容的，你招刀，晃大刀着又战慕容真，又和慕容真又打了二十个回合，王文龙是搏马又败。这回王文龙一败，就和慕容真说：“慕容真，
你要敢追我王文龙，你这顶天立地的英雄，你要是不敢追我，嘿嘿，那你就是顶天立地英雄的孙子的大老孙。那这话说的可够损的。当时慕容真的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想：好你王文龙啊，真气杀魏婴。这慕容真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里想：王文龙小儿子，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我慕容真誓不为人。今天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追到你鬼门关。还慢说你前面就是有埋伏，就是刀山火海，今天我要闯上一闯，不就这死吗？今天我泼出命，你也要了你王文龙的这条狗命。慕容真这火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在后真好像旋风相仿就追下来了。现在王文龙暗自庆幸，心里说：韩立，嘿嘿嘿，就怕你不追，你要是一追，你可就上了当。慕容真的马正往前走呢，那就听着咚，信炮这么一响，就见薛光耀还有魏光拿指挥着军队，那就杀出来了，就把慕容真这三千人马就困在了正中。王文龙一拳马站住了慕容真。慕容真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金背砍山刀，上下纷纷，就和王文龙这拼了命。那就在此时，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个人也加入了战团，三员大将是合刀慕容真。这王文龙一个人那本事就十分的骁勇，再加上魏光达还有薛光耀，现在慕容真可点吃不消了。慕容真心里暗想：呀，今天我上了当了，王文龙这小子是诡计多端，把我引到此处，没成想我慕容真落得如此地步。慕容真这心里有点后悔。就在此时，就听着卓石洛军队的外边那开了锅了，有几员大将杀进了重围。慕容真那一看，耶，全是自己的兄弟，有包兴公，还有徐明高、徐清、杨小房，这是人如猛虎，马似昏龙。卓石路的军队好嘛，这个惨就别提了，让他们杀的是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王文龙这一看，呀，大明朝的军队援军又来了，看起来我要想拿住慕容真，今天是够呛。这些人这一来，真好像虎入羊群，要知慕容真能否突出重围，单听下文。说着远看忽忽悠悠，近看着飘飘摇摇，有人说这葫芦，有人说是瓢，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和尚他洗澡。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卓石路面前献了一计，要用诱敌之法，打算大获全胜，没成想慕容真呢还真上了当了。慕容真进到了埋伏圈，就让王文龙、魏光达和薛光耀三员虎将就围住了慕容真。眼看慕容真是堪堪要败，没成想就在这些贼兵的外边杀进了几员大将，是徐明高、杨小房、徐庆还有包兴公，
这四个人领兵来到，这些人一来呀，真的好像猛虎那入了羊群相反。卓石洛人马可倒了霉了，让他们给杀得人头滚滚，是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现在王文龙、魏光达、薛光耀三个人一看人家来了援兵了，这些人心慌意乱。要说本事最大的，那就是王文龙。这王文龙啊，这一点儿也不害怕。就见王文龙这口大刀舞动如飞，就和慕容真在这儿稳扎稳打。这魏光达和薛光耀是迎战包兴公和杨小房。魏光达和薛光耀这两个人的本事是敌不住杨小房和包兴公。没过几个回合，这薛光耀和魏光达两人就让杨小房、包兴公杀得惨败，盔歪甲卸，带蓝袍松，这一带马是往下就败。王文龙一咬牙，心里说：“废物，废物，看我王文龙！”这王文龙啊，这家伙还不往下败，这口大刀就和一枝梅、徐明高、这徐青这三个人在这恶斗，这四个人杀的一起。你再看这王文龙是越杀越勇，包兴公和杨小房也加入了战团。这卓石洛在城上看，开始的时候卓石洛挺高兴，一看大明的军队进了埋伏圈了，最后发现大明的军队又来了援军，这魏光达、薛光耀让人给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王文龙啊，如同猛虎相似，猎斗那五员战将。这卓石洛一想，不行，这文龙啊是我手下的虎将，千万不能有失，干脆赶紧鸣金收兵。就那城上嘡啷啷锣声的一响，这王文罗心里明白，这是安化王朱石洛不放心，怕自己有失，因此这王文龙一咬牙，看了看慕容真，好你慕容真、徐明高，搁着你这放着我呢，他年相会后会有期，你爷爷我不奉陪了。这家伙杀出一条血路，就败回了拱阳城。这卓石洛心想，本想着一战成功，没成想又是一场惨败。人家徐明高等人引军得胜，回到了连营。这杨一清开始得到消息，说这慕容真让人围在了正中，现在十分危险。徐明高等人啊，带兵援救，没成想还打了个胜仗，杨一清也挺高兴。杨一清正在保障中坐着，外边进了一个小校，元帅，外边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说要求见徐明高。这个道人说他叫焦继生，我们以为他是奸细，因此没有让他进到营中，让他在营外听候令箭。这杨一清一听，来了个老道。杨一清深知两军阵前僧道妇女不可临敌，那必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现在正在交兵，来了个老道要找徐明高。他把徐明高找出来，我的明高啊，外边来了个道人说要见你，他自报家门，说是叫焦继生。徐明高一听，哎，大帅，焦继生那可了不得，那乃是世外的高人，那这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人，想当年赵王庄他帮助我们是大破了宁王，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那可了不得。既然今天他来了，肯定
但是有事赶紧命人给请进了，时间不算太大，这叫几声有打外边进来，来见着杨一清。杨一清抬头的一看交际生果然是个老道的大辈儿，却见交际生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这交际生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是飞通两鬓，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脸上有红似白的，一部白狐，根根露肉，条条透风，飘飘然，真好似下了界的神仙相仿，果然是道骨仙风。这杨一清啊，没敢小瞧啊，这徐明高赶紧给介绍，老前辈，这就是三边总镇右都御史杨一清杨元帅，这位就是旗舰十三生当中的交际生。这交际生来到杨一清面前说躬身施礼，我交际生久闻大帅的胡威，今日一见是三生有幸。这杨一清啊，也看这交际生他挺客气，杨一清微含一笑，我久闻交际生您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得道的仙长，普救天下的黎民百姓，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深表钦佩。您在赵王庄帮助徐明高等人立刻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我杨一清十分的感激。这交际生微微一笑说，贫道虽是出家之人，不过我们这宗旨那就是除恶扬善，扫除人间的恶魔。这交际生和杨一清话说完了以后，这徐明高等人呼啦朝过来以后，全给交际生施礼。徐明高就说，老前辈啊，您怎么来的前敌了？交际生手捻着白狐微含一笑，说是前两天呢，我和傀儡生在仙台上，我们在对弈，也就是说在仙台上在那下棋，没成想接到了玄真子飞剑传书，说这现在周襄帆有了难了，让人用弹丸打中了面门，现在生死攸关，让我赶到前敌打救周襄帆。交际生这一问，这徐明高就把周襄帆在两军阵前受伤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交际生老仙长看着徐明高，好，带我前去。徐明高等人引路来到周襄帆的病床前面，你看周襄帆在那儿躺着，那叫形同死人一般，面如黄前纸，唇若电叶青。就见交际生过来，那看了看周襄帆的伤，然后又摸了摸周襄帆的脉。就见交际生点了点头，我看打着弹丸之人十分的可恶，他的弹丸是用毒药炼制，那打上以后这伤口啊也不红也不紫，不过七天之内如果要不及时救治是性命难保，毒气归心。

来到周香帆的近前，就把周香帆的嘴给撬开了，把这副丹丸放在了嘴里，然后把这水给灌进去，也就有片刻之功，就听着周香帆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肚子里一响，就听着周香帆这出声了：“哎呀！”焦继生赶紧命人准备痰桶，有人把痰桶给拿过来。这周香帆呢，时间不算太大，把眼睁开。周香帆一睁眼，当时周香帆把嘴一张，哇，就吐出了一口绿水。这绿水是又腥又臭。再看周香帆，这脸色慢慢的转过来了，这精神也好转了，把眼也睁开，这就叫神仙一把抓，要不怎么叫神仙？要不服高人有罪，你治病就是这样，对症下药，草怕寒霜，霜怕露，一物降一物，是卤水点豆腐，难者不会，是会者不难。焦继生一看，好了，周香帆身体没问题了，再过两日，身体就已康复如初。王能、李武让徐明高给留下，在这照顾周香帆。这周香帆要给焦继生施礼，焦继生摆了摆手，我说香帆呐，你不必施礼，在这安心养病才是。周香帆又躺下，王能、李武在这侍奉，咱不提。焦继生和徐明高等人来到杨一清的帅帐，杨一清这么一听，人家焦继生到这以后，那周香帆活了，杨一清喜出望外。最后这焦继生提出来说，现在我这事儿办完了，我呀应该是回转我的庙宇。杨一清一听，哎，老县长您别走啊，现在我们正在和这安化王朱石禄在这恶斗，朱石禄手下这能人也不少，我看您就留在前敌，帮助我们平灭安化王，把安化王除了以后，您再走不迟。焦继生听到这里，焦继生摇了摇头说，元帅呀，我焦继生乃是一个出家之人，闲云野鹤，留在这儿呀，我这出家之人在这一带是多有不便。你想，我们出家之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只要徐明高等人要是有了难了，或者有什么办不过去的事儿，我焦继生是肯定前来帮忙，元帅只管放心。焦继生就想告辞，老道爷您不能告辞，您来到我们的大帐，把周香帆的病给治好了，我杨一清要尽主人之道，您怎么也得在这喝杯水酒。这焦继生一看，人家杨一清出于志疼，这焦继生就答应了。就在杨一清这吃饭喝酒盛牌宴宴，这徐明高等人陪着，这酒席宴间，这焦继生就说了，说这朱石禄气数将尽，不过现在朱石禄还不到死期，你们可记住，过不了多长时间，朱石禄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姓周，叫周昂，这周昂可十分了得，文韬

密高墙，这个人可不太好弄，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你们和他交战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过周昂再厉害，他帮助宁王朱石禄倒行逆施，这周昂也是流星一闪，我估计周昂也掀不起多大的浪来，到那时自有贵人相助。这焦继生把这话说完了，就辞别了徐明高、杨一清等人，这众人恋恋不舍。焦继生到了营外边，把身子这一晃，化作一股清风，是踪迹不见。杨一清心想，真乃高人也。杨一清、徐明高等人送走了焦继生、周香帆，这病体也好了。这徐明高十分高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过头来再说说安化王朱石禄。自打王文龙这一败，这朱石禄这心情不好，天天愁眉苦脸，是唉声叹气。这一天王文龙来见朱石禄，我说王爷，您呢千千万万别发愁，明天我王文龙还要出马，是会斗这徐明高，我就不信我王文龙拿不了徐明高这颗人头。朱石禄说句实话，非常喜欢王文龙，知道王文龙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也怕王文龙出了事儿。文龙啊，你就别出马，哎，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王文龙明天我非要出马，是再会那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禄传下了令箭，就给王文龙一支令箭，三千人马，让那魏光达还有薛光耀两人陪着出城会战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王文龙出来以后，吩咐人是讨敌骂阵。王文龙这一叫阵，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就见慕容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这王文龙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大刀，要亲自出马是会斗慕容真。那就在此时，那旁边大将叫薛光耀过来了，我说文龙啊，让我替你打上一阵。这薛光耀催马往上闯，要大战慕容真。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正说的王文龙在朱石禄面前夸起了朗言海口，要在两军阵前要杀着徐明高，要斗着慕容真。朱石禄也不放心，知道王文龙是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王文龙要再完了，自己要想灭大明是依靠何人。不过王文龙执意要去，朱石禄给了他一支大令，王文龙带领人马三千杀出了城外。这徐明高、慕容真、杨小房、包兴公等人也列了队了。慕容真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王文龙就要亲自出马。这薛光耀过来以后，王将军，我替你打上一阵。就见薛光耀一催坐下的胭脂兽，薛光耀掌中使着金柄枣阳槊。就见薛光耀来到两军阵前，
他看了看一枝梅慕容真，我说你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家将军槊下不死，无名之辈。慕容真看了看这个薛光耀，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三边总镇右多御史杨一清麾下调遣，指挥使之职，我叫慕容真。你晓得叫什么名啊？赶紧把你狗名报上，一会儿打发了你，好回去报功。薛光耀也是个狂徒，他没瞧得起慕容真，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安化王帐下调用，某家我姓薛，我叫薛光耀，今天来取你这狗命。这家把手中金柄枣阳槊往下就砸，这慕容真呢，根本就没瞧得起他。他认为呀，在朱师禄的帐下，那王文龙那是一员的虎将，还有左天成、吴方杰，小小的薛光耀还真是无名的鼠辈。就见慕容真用手中金背砍山刀往外一磕，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一看这薛光耀还真有两下，金柄枣阳槊呼呼挂风。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薛光耀，薛光耀，今天啊，我就用诈败的招数要了你这条性命。正赶上了薛光耀金柄枣阳槊使了一招叫横扫千军，这一扫，慕容真一看见自己用了一招叫邓里藏身，没成想慕容真呢，这个腿呀一甩蹬，那没甩利落，结果那左脚啊还挂在凳里边，这人呢就摘下来了。那可把这薛光耀给乐坏了，心想好哩，慕容真呐，一枝梅，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今天也该着我薛光耀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现在薛光耀是心花怒放，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就见着薛光耀把手中金柄枣阳槊抡开了以后，奔着慕容真那身子拍过去了。实际上慕容真这一招啊，那叫金蝉落马之计。慕容真一看，一看薛光耀这金柄枣阳槊奔着自己砸过来了，就见慕容真这身子蹭由哪下边跃上来，金背砍山刀啊，是直奔薛光耀这脖子就过来，没把薛光耀给吓死。慕容真身子往上这一挺，这薛光耀心里就咯噔下，心想坏了，我上当，再想变招可就来不及了。这慕容真这招啊，可真够绝，金背砍山刀啊，就撂在薛光耀的脖子上啊，就听噗，当时薛光耀斗大的人头咕噜下就滚落了尘埃，金柄枣阳槊也落在地上，这战马落荒而走。这王文龙这么一看，耶，看起来慕容真是真够横，就这样薛光耀那就完。薛光耀一完，那旁边的魏光达一催坐下马，换个手中冰铁点钢枪，直奔慕容真。因为魏光达和薛光耀那两个人关系不错，一看自己的好朋友那死了，魏光达气得哇哇暴叫，换手中枪直奔慕容真。好啊，慕容真，伤了我的好友，今天我岂能容你，你招枪。这大枪一颤，直奔慕容真。慕容真那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劫驾星魂。
两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一看，这魏光达的本事那也行，那也不含糊。打着打着，就见这慕容真心想，我给你点来点零碎吧。慕容真呢，一伸手又打着怀里边那掏出一颗弹丸。慕容真也会打弹丸，不过慕容真的弹丸呢上面没有毒。慕容真把弹丸捏出来以后，就见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投出了一颗弹丸。这颗弹丸直奔魏光达，奔着魏光达这面门就打过来了。魏光达就觉着慕容真扔出什么东西来了，魏光达一看眼到了面前了，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一偏脑袋，结果这弹丸正给打在这煤团啊，啪的，这魏光达就觉着眼前的金香乱冒，这家伙一看不行，我赶紧跑，要不然就得归了位。这小子左脚一领蹬，蹬带崩腾一圈，啪，这搏马便败。慕容真是哈哈大笑，哈哈，我说魏光达，你不是要给你那朋友报仇雪恨吗？啊，你怎么跑了？慢点跑啊！一会儿在马上掉下来摔死，那可不值。你家一枝梅，我不追了。可把王文龙给气坏了。王文龙心想：薛光耀废物，魏光达也是废物，看起来还得我王文龙亲自出马。这王文龙一催坐下，晃手中和善板门刀来战慕容真。现在这王文龙啊，都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眼角都要瞪裂。好你慕容真，伤我大硬，我岂能容你招刀？那恶狠狠的就一刀，恨不得那一刀就把慕容真劈为两半。那能劈得着吗？慕容真多高的武术，这一拨马闪过这一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恶斗王文龙。他们两个人不是伸过一回手，这王文龙的本事那确实武艺高强，这口大刀神出鬼没，就好似云片相仿，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尘，是招山不漏空。慕容真要想短时间内把这王文龙给咔嚓了，是实属不易。徐明高、包兴公、杨小房还有这徐寿，这四个人一看，干脆咱别卖不了的竹竿戳了一块上。四个人齐催战马，乱斗交环来战王文龙。这五个人呢，就把王文龙困在了该心。这王文龙啊，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一边打一边还喊着：“呵，原来这攒鸡毛凑胆子，你家王大爷我还真不在乎，还有谁全来，今儿我这收庄包圆，真好像一头猛虎相仿。这口大刀好似蛟龙出海，神出鬼没，刀光闪闪。五员大将是恶斗王文龙，在疆场之上趟起尘土多高来，尘沙荡漾，两边的催震鼓响如暴动。城头上的朱石洛、安化王这一看不行，王文龙可千万别出事儿，这是我的心腹爱将，文龙要是一死，我失去了左膀右臂。他往左右看了，看了看高明、温世宝、刘杰这几员大将，说你们呐，别在这看着，干脆引着军队是解救王文龙。
别让王文龙吃了亏。

这些人开棺落锁，有哪拱阳城里就杀出来，喊杀阵阵，两边的军队就打了交手仗，将跟将打，兵和兵斗，直杀的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两方互有伤亡。一看现在呀，这天色将晚，徐明高命人收兵撤退。现在王文龙一看，今天不能打了，天色太晚了，也收兵撤退。王文龙回去以后，把王文龙气，好，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个两人真难斗，我必擒之。就在这时候，旁边过了一个人，就是朱石路的军师，叫李志文。这小子来到朱石路面前，我说：“主公啊，我看现在这杨一清手下这些大将，那可真难斗，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倒有一条妙计，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道王爷你意下如何？”卓石路一听，军师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有人说了，卓石路打算用什么办法呀？这李志文就和卓石路说：“我现在就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写给这杨一清，就说我李志文呢，现在要投靠大明，献出这拱阳城。我想那杨一清那不会怀疑，因为咱们现在屡吃败仗，我愿意投降，就和杨一清定好了，在明天晚上我就开这东城，我把东城开开以后，迎接杨一清进城，咱们就在东城这埋伏好了人马，杨一清啊，只要一进城，咱就把杨一清这一杀，那不就完了？”卓之洛听完了，好，此计甚妙，王爷。另外，杨一清领兵带队来到咱们拱阳城，他的大营肯定空虚，我看您呢就派上一员大将，就让魏将军魏光达统领五千人马去袭击他的大营，把他的大营给端了，到那时杨一清也被擒了，明朝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平了，不知我这个计策王爷认为如何？安化王朱石洛听完了，双身大指：“军师，你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要这样的话依计而行。”朱石洛速作安排，就把魏光达叫过来，让魏光达引着五千军队明天晚上出城，赶奔明朝大营去袭击明朝的大营，其他人各就各位，准备在东城杀那杨一清。就见李志文找来了文房四宝，刷刷连连写了一封书信，那写好了以后，找了一个小校，让这个小校出城连夜着赶奔杨一清的大营。单说这个小校来到明朝的大营子，明朝大营子一看，呀，来了个人，在营外这一个劲的晃悠，人家就喊上：“哎，我说你是干什么呢？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可开弓放箭把你射成刺猬。”这个小卒一听啊：“别开弓放箭，我来自拱阳城，我到这儿前来下书，要见你们的元帅。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们给你禀报一声。”有人进去禀报杨一清。杨

一清这么一听，拱阳城里派人见武，杨一清吩咐人把他叫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小卒由哪外边进来参见杨一清。杨元帅，我这有一封书信，乃是一封密信。这杨一清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这封书信那是朱石路的军师李志文给写来的。那信的大概意思是说，朱石路是屡战屡败，气势也不如以前了，明朝的天兵已经把拱阳城给围了，宁远县西河县也完了，现在我李志文后了悔了，想当初我错保了安化王朱石禄，现在朱石禄气数已尽，我要蒋功补过，我打算献出这拱阳城。明天晚上半夜三更，杨元帅可以领着军队来到拱阳的东城，到那时我就把拱阳城的城门开了，杨大帅就可进入拱阳城，杨元帅这拱阳城唾手而得，我李志文蒋功不过，愿意投靠大明。下边写着千缀着万。杨一清看完了以后，杨一清心里边在想，我看现在安化王朱石禄这气焰也不像原来这么嚣张，确实是屡战屡败，不断的失利，他手下这些匪患已经动摇了军心，也实属正常。这杨一清啊，就把那张勇给找了，把这封书信让张勇看了。张勇这一看，张勇笑了，我说元帅呀，咱们大兵困住了拱阳城，拱阳城是孤城一座，安化王朱石禄屡战屡败，这小子也害了怕了，我估计他手下的人军心涣散，那肯定李志文要投降大明，是造反这拱阳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5: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呢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4: 足底筋膜炎，
5: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啊，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4: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5: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佩涵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褶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取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呢，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褶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 所带来的。
4: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5: 是这样的。
4: 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5: 是
4: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哈、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5: 是
4: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5: 是这样的，这个潘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说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七八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4: 对，
5: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4: 对，我还有印象
5: 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啊、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四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肌

0: 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
1: 嗯，
0: 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
1: 大
0: 我们
1: 臂
0: 啊对，
1: 嗯嗯，
0: 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
1: 对，
0: 啊，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
1: 嗯
0: 附着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啊，出现了损伤，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1: 自愈的能力，
0: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
1: 嗯，
0: 啊，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啊，
1: 嗯，
0: 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
1: 嗯，
0: 那我如果说我们腱性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着。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1: 那
0: 名
1: 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
0: 做
1: 生
0: 饭，
1: 活，对
0: 对，
1: 对，做
0: 拧
1: 饭，
0: 抹布，
1: 对，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
0: 是是，
1: 总是做这项工作，
0: 对的，
1: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0: 对
1: 骨
0: 骨质
1: 刺，
0: 增生，对，
1: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
0: 没
1: 从
0: 有，
1: 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0: 好的，太阳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的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啊，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呢，什么是冲击波？
1: 对呀。
0: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啊，这个物体的爆炸，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的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仪器机器就做出来了。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那么冲击波疗法，那运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1: 就是肾结石什么
0: 肾结
1: 的。
0: 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啊。
1: 体外
0: 在
1: 碎石
0: 体
1: 那
0: 外
1: 时
0: 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啊，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但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啊，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 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的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
1: 嗯，
0: 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啊，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来去代替手术。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1: 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它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生。
0: 增生了，对。
1: 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它这个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0: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但是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的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1周左右或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1: 对，骨不连，
0: 骨不连，
1: 在咱节目当中也有
0: 是吧？有的老师
1: 可能
0: 分享过，
1: 对，
0: 骨不连包括骨折的延迟愈合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涵老师，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 骨形态发展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1: 它是激发了吗？
0: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
1: 生成，
0: 对，还有一个就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骨骼，
0: 太对了，
1: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7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拜拜袖，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连着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再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1: 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
0: 嗯，
1: 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那你不会说 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一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嗯，那他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他，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
0: 嗯，
1: 好像是他给你病痛这个位置，
0: 嗯，
1: 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
0: 嗯，
1: 然后让它重新建立，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0: 这些的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裴阳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
1: 嗯，
0: 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业，我们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在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
1: 嗯，
0: 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
1: 嗯，
0: 还是靠我们自己的。
1: 嗯，
0: 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1: 对
0: 吧，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
1: 嗯，
0: 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
1: 嗯，
0: 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
1: 啊，
0: 不舒服了，
1: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0: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
1: 嗯，
0: 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
1: 嗯，
0: 啊，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那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瘢痕的粘连，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1: 松解，
0: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1: 嗯，
0: 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1: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0: 是这样，
1: 嗯，
0: 当时我也考虑，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1: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0: 是是 是, 是，
1: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0: 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
1: 嗯，
0: 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
1: 嗯，
0: 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影像的表现，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嗯，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0: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这样或者，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
1: 嗯，
0: 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1: 嗯， 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0: 啊，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
1: 嗯，
0: 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哎，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1: 用上了，
0: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
1: 嗯，
0: 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
1: 嗯，
0: 啊，但是我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
1: 嗯，
0: 开始产生疼痛，
1: 嗯，
0: 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
1: 嗯，
0: 啊，会有一种酸胀的感，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
1: 嗯，
0: 啊，按摩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1: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哎，这儿不行了，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
1: 嗯，
0: 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
1: 嗯，
0: 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1: 嗯，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你治完了之后，嗯，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没有任何的变，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
0: 嗯，
1: 或者颜色的发生，
0: 嗯嗯嗯嗯，
1: 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0: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是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
1: 嗯，
0: 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可能在皮。

0: 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些瘀斑。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啊，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啊，说不破不立，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像我们启动的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你点开它，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可能都不一样吧。
0: 是。
1: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啊。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向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啊，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10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啊。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5分了、7分了或者3分了，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还是通过什
0: 我们叫
1: 么？
0: VAS 评分啊，就是一个疼痛评分啊。
1: 因
0: 再一
1: 为
0: 个
1: 我想说的
0: 呢，
1: 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
0: 我
1: 来
0: 们
1: 的一
0: 会
1: 个
0: 测
1: 科
0: 评。
1: 学的依据？
0: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啊，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1: 专业术语
0: 专业
1: 肯定
0: 的
1: 是不
0: 术语
1: 行
0: 呢，
1: 的。
0: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我们
1: 对，
0: 不是学术的交流。那我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啊，就咱们用10分来表示，你现在就是你缓解，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那么一大半呢，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啊，大概是这样的。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啥都不
1: 因为
0: 想
1: 他
0: 干
1: 长
0: 了。
1: 期困扰，
0: 对，是这样的，
1: 人
0: 影
1: 就
0: 响
1: 会
0: 的
1: 焦虑、焦躁。
0: 学习、工作、生活啊，甚至情绪。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那大部分呢是以1周1到2次，然后呢4到7次为一个疗程啊。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有骨不连的话，可能10次是一个疗程，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10次是一个疗程。软组织可能相对恢
1: 快一
0: 复的
1: 些。
0: 就要更快一些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0: 是这样
1: 是这样。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五院是有 古十几颗，也

0: 我们现在发展成应该是古十四个
1: 古
0: 科了。
1: 十四个科，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所以刚才说古十二科就是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0: 是这样的，
1: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0: 很明显，
1: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手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0: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啊，
1: 对，
0: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
1: 嗯，
0: 啊，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1: 有点陌生。
0: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
1: 嗯，
0: 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啊，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1: 嗯，这个知道。
0: 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
1: 嗯，
0: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
1: 嗯，
0: 啊，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卡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冒出来那个油，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
1: 嗯
0: 啊，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定嘎巴上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1: 嗯，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0: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
1: 嗯，
0: 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肌骨再生学组，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开刀啊、手术。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呢是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
1: 嗯，
0: 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
1: 嗯，
0: 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
1: 嗯
0: 啊，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
1: 嗯，
0: 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1: 啊，现在在临床上用吗？
0: 我们科室呢，这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
1: 嗯，
0: 包括膝关节、股性关节炎。
1: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0: 佩珊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1: 自
0: 己的血去修复自己，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的一个修复。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那么这个十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然后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是这样。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 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东西是好，
1: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说，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需要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

0: 接受的了。
1: 嗯，而且用于用不用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并不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0: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1: 啊，那个我们就不提了 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的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 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0: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1: 是
0: 啊，像我们肌腱啊、神经都粘连了，刚才我那个笔记本没电，我想给您看一个视频。那我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子
1: 坚持不了那么好，是吗？
0: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1: 啊，没有那么多时间，
0: 然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的特别好，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就那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里边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
1: 不
0: 太出来，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但是他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1: 那当时很严重的。
0: 对妈妈生气。
1: 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我们去要松解，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0: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在术后3周甚至术后1个月，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3个月，可能需要半年，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比如伤口愈合好了，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拖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去练，去热敷，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
1: 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0: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1: 打开，
0: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来去找到答案，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1: 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就是叫做松解，然后呢消炎止痛，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像久坐，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大家在开玩笑说啊，说你们哪类患者多，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来治疗，
1: 实际上呢
0: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1: 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0: 是这样的，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坐办公室的
1: 久坐不动的，
0: 久坐不动的。然后呢，我们颈肩。

0: 我说你都干什么活儿？我也不干啥活儿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么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的拿手机，已
1: 嗯，
0: 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啊。
1: 嗯，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0: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那
1: 嗯，
0: 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比如说从我们
1: 说
0: 的
1: 说我
0: 颈
1: 得做
0: 椎
1: 质量，
0: 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
1: 嗯，
0: 全系列呢，我们讲究筋膜炼和肌肉炼啊，都
1: 嗯，
0: 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
1: 嗯。
0: 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当我
1: 嗯，
0: 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但是
1: 啊，
0: 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1: 啊，
0: 去
1: 就
0: 玩
1: 算
0: 手
1: 歪
0: 机，
1: 着倒
0: 哎，
1: 着，
0: 歪着倒着
1: 啊，
0: 或者是仰着哈，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1: 嗯，嗯。
0: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1: 然后你又没给他修复的机会，
0: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啊，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啊，
1: 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科型的嘛，还是
0: 我
1: 也
0: 们
1: 有
0: 做
1: 需
0: 完
1: 要
0: 就
1: 住
0: 走，
1: 院？
0: 随做随走
1: 随
0: 的，
1: 做随走。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那去的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0: 是这样的，潘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出诊每一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号源，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1: 是不是
0: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啊，这个冲击波是什么呀？
1: 是个检查手段吗？
0: 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啊，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扒扒罐子了啊，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
1: 先
0: 打，
1: 试一下
0: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啊，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啊，
1: 比
0: 这
1: 你
0: 个
1: 强，
0: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慢慢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他的体验感怎么样啊？是这样
1: 然后
0: 的，
1: 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0: 对，然后我
1: 然
0: 们。
1: 后再接纳，
0: 啊，对，我们会给他讲他，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康，
1: 科
0: 这
1: 普，
0: 个科普，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吧，来跟身边的朋友分
1: 是，
0: 享。
1: 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那它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0: 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 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
1: 嗯嗯，
0: 那么肌腱的
1: 指还有筋膜
0: 指点
1: 啊，
0: 对，还有筋膜。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

0: 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这个腱鞘炎呀、跟腱炎呀、什么额足炎呀，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肌肉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哪个指？
0: 就是
1: 停止
0: 中指的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是这样的。那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但是我们通过呢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骨折。
0: 就是骨头在深，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对吧？骨头坏死。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那个都是在晚期了，就是在后期了啊，骨头的这个
1: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但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年轻人会有骨骨头坏死吗？疾病造成的，
0: 对，疾病造成的啊，包括先天的发育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都能重新生长。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骨头有坏死了，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促进成骨。
1: 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股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股骨头坏死，但是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神经的这个卡压，那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缓解。
1: 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你要股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的，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那在这一块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啊，这个肿瘤类疾病呢，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起搏器的患者啊，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是它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这样的患者呢，就不太适合了
1: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也
1: 是
0: 一个阿姨，是
1: 吧？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0: 她就要做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然后呢，针刀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然后最后说你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没有收费，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后来说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1: 逐渐解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1: 他是
0: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这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吃到这东西吗？是吧？就有这感觉。
0: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1: 对，
0: 大家讲明白
1: 对
0: 才能
1: 真正让大家接受，
0: 是这样。
1: 那现在您看这是。

0: 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
1: 嗯，
0: 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就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1: 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啊，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这个
0: 是一直在接电话，
1: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
0: 嗯，
1: 那我说，那你别人得这病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
0: 嗯，
1: 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
0: 嗯，
1: 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
0: 嗯
1: 啊，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
0: 嗯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
0: 嗯，
1: 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
0: 嗯，
1: 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
0: 哦，
1: 啊，我说你明天什么样，
0: 嗯，
1: 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0: 嗯，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1: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也不好，我就去试一试。
0: 嗯，
1: 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
0: 嗯，
1: 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都怎么做的。
0: 嗯，
1: 他其实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0: 嗯
1: 啊，是一个特别执着，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来去看病。
0: 嗯，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
0: 啊，
1: 我说你就
0: 别太
1: 执着关注这个事儿了，
0: 啊，
1: 生活这么美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是吧？嗯，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嗯，啊，就是你接纳就好。
1: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就有这个尖儿，然后呢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0: 啊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1: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0: 右腿
1: 小，对，
0: 右腿膝盖，嗯，
1: 然后
0: 左腿的没有。
1: 哎呀，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
0: 嗯，
1: 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
0: 嗯，
1: 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
0: 嗯，
1: 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0: 嗯，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
1: 嗯，
0: 就比如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
1: 嗯嗯嗯，
0: 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1: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
0: 嗯，
1: 但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脊骨方向的，
0: 嗯，
1: 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量，
0: 这是可调可控的，
1: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脊骨方面疾病的，
0: 嗯，
1: 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脊骨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0: 啊，能量范围，
1: 啊，对，
0: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1: 的
0: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1: 就像我们电瓶车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
0: 嗯，
1: 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
0: 嗯，
1: 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
0: 嗯，
1: 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疼痛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有没有变化，
0: 嗯，
1: 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0: 啊，不停的在问，
1: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
0: 嗯，
1: 我们才能达到，
0: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嗯，
0: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
1: 是，
0: 嗯，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他都疼，
1: 嗯，
0: 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
1: 嗯，
0: 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1: 有影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10到2.0来治疗它的疾病，
0: 嗯，
1: 那我们只能这次10到1.5，
0: 嗯，
1: 那我们就约它下一次更近一点来，
0: 嗯，
1: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
0: 嗯，
1: 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
0: 嗯，
1: 来以它的症状的改善的，
0: 嗯，
1: 还有这个体验感，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就要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啊，
1: 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0: 嗯，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有心理 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

0: 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种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啊？
1: 嗯嗯，有的人认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
0: 嗯
1: 啊，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啊，
0: 啊，
1: 然后呢是在这块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
1: 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
0: 嗯，
1: 那其实并不是说他。就是很交通很便利，
0: 嗯
1: 啊，他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0: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1: 不能天天来这，或者一周一次，嗯，一周两次，有时候
0: 都很辛苦，嗯。
1: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
0: 嗯，
1: 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0: 啊，因为还是感觉
1: 从外地来，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
0: 嗯。
1: 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
0: 嗯，
1: 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
0: 嗯，
1: 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
0: 嗯，
1: 啊，生活当中的注意，
0: 嗯，
1: 就不得这类疾病了，
0: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
0: 嗯
1: 啊，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
0: 嗯，
1: 包括制定好方案，
0: 嗯，
1: 啊，是不一样的，嗯。
0: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1: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血液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
0: 嗯，
1: 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
0: 嗯，
1: 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
0: 嗯，
1: 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
0: 嗯，
1: 而且更适宜。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万的门诊量，骨科啊，
0: 嗯，
1: 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9万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疼那疼。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
0: 嗯，
1: 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嘛，
0: 嗯，
1: 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0: 嗯，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
1: 嗯，
0: 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对，就可以
1: 在
0: 对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
1: 嗯嗯嗯，
0: 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
1: 嗯，
0: 冲击波治疗之后，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
1: 嗯，
0: 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
1: 是
0: 这些问题都是。给大家些什么提示？
1: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
0: 嗯
1: 啊，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啊，
0: 嗯嗯，
1: 所
0: 谓积劳成疾
1: 啊。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
0: 嗯，
1: 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身体需要代谢的
0: 啊。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1: 啊，对，
0: 就是把这些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1: 就是，
0: 都代谢
1: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
0: 嗯，
1: 去换发，然后再一个呢，
0: 嗯，
1: 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
0: 嗯，
1: 患者来讲，
0: 嗯，
1: 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
0: 嗯
1: 啊，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
0: 嗯，
1: 反复总干一件事儿，
0: 对，
1: 那可能他就伤到了，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
0: 嗯，
1: 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0: 啊，天天，
1: 啊，哎呀
0: 颠大勺是吧？
1: 休息，他说我得养家糊口，
0: 嗯
1: 啊，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
0: 啊，
1: 有时候来像我们一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做一做他那个出门，他会有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啊？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
0: 嗯，
1: 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0: 嗯，
1: 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嗯，
0: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个。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1: 分解开了，
0: 分解开了，所以你要让它代谢出去。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
1: 嗯。
0: 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
1: 嗯。
0: 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1: 冲水。
0: 对对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1: 是。
0: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
1: 嗯，
0: 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啊，叫，
0: 嗯，
1: 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啊，
0: 嗯。
1: 那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啊，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
0: 嗯，
1: 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 啊，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
0: 嗯，
1: 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啊， 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

0: 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1: 就是手打开，
0: 哎，手打开拉伸，
1: 交叉放在，
0: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呢，要去有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
1: 啊，
0: 哎，这样是拉伸，拉伸我们肌肉，
1: 嗯，
0: 然后呢，手是往前的，头是往后的，
1: 嗯，
0: 跟它去做对抗，
1: 嗯，
0: 做对抗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后边的肌肉像一个链条一样拽在一起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肌肉的松紧啊，收紧，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再放松
1: 啊。
0: 会感觉到我们有时候我跟患者练的时候
1: 马上就抬头挺胸了，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练肩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个手就是闭着眼睛，我感觉能摸到天边的云彩了，一定要尽力的去够，这样才能拉伸
1: 啊，
0: 哎，然后呢左边这个手呢我感觉能摸到水里的鱼
1: 啊，就两个向两方向
0: 啊，对，
1: 尽最大的力量去拉伸，
0: 对，培阳老师，你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么动和你用这个
1: 意念你去感受，
0: 用意念去感受，
1: 然后
0: 你的肌肉拉伸是不一样的，
1: 天边的云
0: 啊，和
1: 还有水里的
0: 鱼，
1: 一定是往深够了，一定是往高够的，
0: 啊，对对对对，一定要两边交叉，有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感觉都冒汗了，
1: 是我现在就已经微微有汗了，
0: 这个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叫运动的康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1: 嗯，节目的最后还给大家两个小妙招哈，
0: 嗯，
1: 那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4日小雨，西南风

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年的夏天，哈尔滨将迎来一场电影盛宴，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日至9日盛大举办，紧接着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8月10日至12日闪亮登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旨在为电影创作者和影迷提供一个交流与展示的平台。活动期间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7大板块的精彩活动。无论是电影创作者还是热爱电影的观众，都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光影之约。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周的启动仪式将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拉开电影双周的序幕。而在8月10日的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上，成龙国际影迷嘉年华、成龙电影 A 计划第八期创投单元终极路演、成家班50周年聚会等重磅活动也将接连上演，吸引众多影迷和业内人士的参与。8月12日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荣誉盛典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行，届时将颁发钢铁人系列荣誉，表彰全球优秀的动作影片和幕后影人，为这一轮电影盛会画上圆满的句号。电影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影人、电影创作者和影迷代表将齐聚这座城市，见证属于电影人的荣耀时刻，感受哈尔滨的热情与活力。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光影盛宴，共同感受电影的魅力与激情。盛夏冰城，清风半江潮，光影赴约，双周起华章。2026年8月6日到12日，每日10点到22点，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以光影镌刻冰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为主题，打造一场全民可及、城乡共赏的夏日电影文化盛宴。哈尔滨底蕴绵长，兼具百年影视积淀与冰城夏都独特文旅禀赋。本次展映统筹影院固定放映、露天公益放映两大场景，覆盖全市9区9县，市21家影院开设专属放映单元，计划放映100场精品影片、56处广场、社区露天放映点位，开展248场公益露天放映。其中，露天展映点位包含人民广场、中华巴洛克广场、劳动公园、市政府广场等。共享光影故事，打破观影空间限制，让电影走进街巷，贴近群众，兼顾市民日常文化需求与外地避暑游客休闲体验。为深挖工业节能降碳潜力，加速全省制造业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组织全省企业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名单申报工作，申报材料省级报送截止时间为本月9日，有意愿的相关企业请及时申报。据悉，本次申报面向2类市场主体，设置差异化准入门槛，其中制造类申报单位需为规模以上独立法人工业企业，年综合能耗不低于1000吨标准煤，已获评国家绿色工厂，产品能耗达到行业标杆水平。算力设施所有者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算力设施产权清晰，具备独立供配电制冷系统、机架规模、能效指标达标，且入选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名单。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优势突出，具备零碳工厂培育良好资源禀赋。此次申报将引导省内优质绿色企业加大绿电利用、节能技改投入，打造工业领域近零排放标杆，以点带面推动钢铁、化工、数据中心等高耗能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为进一步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秩序，引导车辆文明有序停放，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畅通，冰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聚焦各类静态交通突出问题，通过精准管控的方式环路于民，全力打造文明规整、安全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近日，交管南岗大队民警在学府路巡查管控时发现，黑 A73MT 某号小型货车违规占用人行道，摆摊售卖水果，占用大面积人行通行区域，严重阻碍过往行人正常通行，存在极大道路安全隐患。
执勤民警上前对驾驶员当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普及规范停车相关法规，劝导车辆即刻驶离，快速恢复路面正常通行秩序。针对重点路段静态交通乱象，交管南港大队民警在中兴大道开展专项巡查治理，该路段车流密集，公交班次频繁，违停车辆极易干扰公共交通通行。巡逻民警现场查获黑 AF9854 某号机动车占用公交站台违规停放，严重影响公交车正常进站停靠和市民候车通行。执勤民警依法粘贴违停告知单，及时联系车主到场挪车，现场纠正违规停车陋习，引导驾驶人树立规范停放意识，切实保障道路公交优先通行秩序与群众安全便捷的候车出行环境。交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规范有序停放车辆，自觉守护道路通行秩序，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近日哈尔滨成功入选携程海外平台 TripBest 中国奇境榜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夏季入境旅游迎来强劲增长。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玩乐、门票、度假产品订单增幅尤为亮眼。盛夏冰城，清凉之风跨越山海，吸引全球游客。行走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等城市地标街区、知名景区，随处可见外籍游客徜徉的身影。他们漫步百年面包石路，举起相机定格欧式建筑风貌。不少外国游客入乡随俗，跟着国内游客排队购买特色美食。商圈之内，外籍游客挑选特产畅快扫货，餐厅里他们打卡特色美食，纷纷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漂亮饭。推着松花将舒缓晚风，在清爽气温里沉浸式感受城市风情，品读冰城独有的人文韵味。火热的出行画面背后是入境游市场持续攀升的数据支撑。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暑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其中欧洲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 64.45%， 酒店订单量、门票订单量、玩乐订单量、度假订单量均涨势喜人。持续增长的境外客流量推动哈尔滨持续升级涉外服务链条。市场监管、海关、公安等多部门推出精细化配套举措，从入境通关、逛街购物、寻味美食到住宿出行，全程护航，构建数字化无障碍服务体系，让海外游客畅游冰城更安心舒心。日前，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迎来一批特殊的小访客，25名北疆少年在此开展北疆少年行红色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课堂与手工实践，重温各族群众与戍边军人同心护国的壮阔历史。活动现场，讲解员深情讲述鄂伦春猎人密林传讯、赫哲渔民江上送信、达斡尔子弟世代守边等真实往事，将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孩子心间。在手工创作环节，孩子们用彩色毛球拼贴出一幅幅爱心献礼作品，以童真创意致敬边防战士。这不仅是一堂历史课，更是一次信念的播种。活动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行走的课堂引导青少年铭记红色过往，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新时代北疆好少年。暑期一到，各大热门博物馆、科普场馆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去参观，很难静下心细细品读展品。其实，在平房区中国云谷藏着一处宝藏打卡地，这里不用辗转多处，单单一栋楼里就能一次性打卡3个主题不同的特色展馆，内容丰富不重样，让参观者收获满满。最主要的是，参观体验舒适，全部免费开放，十分适合亲子出游，开拓眼界，接受教育。这3处展馆坐落于平房区松花路9号中国云谷 A2 栋，一楼为哈尔滨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规划展示中心，2楼是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3楼设立夏青文化艺术馆。走进1楼机器人展馆，前沿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座专业的机器人主题展馆总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展馆内容丰富，
围绕文明、产业、教育、娱乐等核心板块，详细介绍了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行业的发展历史、发展成果。登上二楼，来到哈尔滨冰。

0: 雪文化博物馆，该馆使用面积5506平方米，是国内唯一一座专门记录城市冰雪历史、展示城市冰雪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展厅内陈列冰雕、雪塑模型、图文、实物等展品，依托动态交互项目打造沉浸式参观场景，全方位展现哈尔滨挖掘冰雪资源、深耕冰雪文化的发展历程。三楼的夏青文化艺术馆是纪念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的专题场馆，馆内珍藏夏青朗诵光盘、照片以及磁带、证书、手稿等珍贵物品，展品数百件。为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自2026年8月2日起实行延时闭馆措施，比平日延时30分钟闭馆。调整后，该馆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其中新馆17点停止入馆，本部旧址17点30分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据陈列馆8月1日发布的公告，此次调整旨在应对持续增长的参观客流，为公众提供更充裕的观展时间。新馆与本部旧址实行分时段停止入馆，观众需留意各自参观区域的截止时间。预约参观方面，陈列馆继续实行全员实名分时段预约制，观众可提前1至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微信公众号或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当日需凭本人有效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核验入馆。馆方特别提醒，切勿通过非官方渠道预约，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同时，陈列馆将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维护正常参观秩序。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上，方正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携本土特色韩地小龙虾亮相活动现场，地道的黑土风味受到市民游客青睐，成为啤酒节人气十足的特色美食。方正县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养区域，韩地黑土资源丰富，水系洁净，当地探索发展稻虾共生生态养殖模式，经过持续技术攻关，在北方高寒环境下实现小龙虾规模化养殖。稻田为小龙虾提供天然栖息环境与天然饵料，小龙虾活动可疏松土壤，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投入。稻米与小龙虾双向提质，形成绿色循环农业模式。得益于北方低温慢养的生长环境，方正寒地小龙虾外壳较薄，虾肉饱满紧实，鲜甜少腥。市民刘先生说，一直以为小龙虾大多产自南方，没想到咱们黑龙江本地也能养出来，口感一点不差。剥开虾壳，紧实弹牙的虾肉鲜嫩多汁，搭配冰镇啤酒，直接体验感拉满。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平台，方正寒地小龙虾走出县域，进一步拓宽本土特色农产品展示渠道。依托这一契机，方正县持续推广稻虾共生种养产业，打通农产品产销链路，以特色水产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 9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关负责人表示，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8月3日，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7.9%，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4 个百分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三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最高人民法院8月3日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5起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3日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记者3日了解到，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技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该标准将明确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等三方面技术要求。记者3日了解到，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4日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

0: 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1: 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 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万个，
2: 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
3: 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 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
4: 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7十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其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被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正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建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 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到 50%的正增长， 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

0: 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8: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8: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0: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8: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8: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 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

0: 是下一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一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抢

0: 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

0: 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许勤、刘健致辞，梁慧玲出席。黑土优品组团亮相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品牌力量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冰城锚定四新，交出东北振兴太阳岛答卷。本台短评：太阳岛上新潮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出席。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国家部委、新华通讯社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共化发展机遇，共创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必将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奋进十五五，黑龙江愿与各方一道，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会务实合作，共建创新合作基地和研发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共同打造新质生产力。坚持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坚持向优而行，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突出数质赋能、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坚持聚力共赢，加强规划引领政策。

对接和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企业拓展空间，做大做强，以务实合作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健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成效明显，新质生产力正在各领域加速形成。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工业根基扎实，在寒地生物育种、极地装备制造、冰雪全产业链等领域实现全国领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鲜活龙江实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会紧扣四新主题，汇聚各方智慧，深化产业对接，意义重大。新华社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优势，紧扣关键议题，推出更多前瞻性、实操性研究成果，持续发挥年会平台的桥梁作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跨区域流动，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勤、刘健、梁慧玲、李书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由新华网党委书记、董事长楚学军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力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商务部、文旅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工商联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华社直属单位、企业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地方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性、区域性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际行业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领军企业及新生代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单位及新闻媒体代表、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有关负责同志和招商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3号下午，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举行闭营仪式。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各国学员带来精彩汇报展演，两段训练营纪实短片回顾了集训文化交流的难忘时光。国际华联主席金在烈发来了视频寄语，勉励亚洲青少年以冰雪运动为纽带，增进友谊。现场同步开展颁奖、互赠纪念签名卷轴环节。8月2号，省级农业品牌黑土优品携北大荒食品组团亮相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带着满满寒地特色农品，以品牌力量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年会现场处处可见黑土优品品牌元素，专属展位上寒地稻米、有机杂粮、寒地农药、乳制品集中陈列。同时，产品推介会围绕药食同源食材、定制礼盒、跨界合作等方面展开精准对接。今年推出了定制农业加精品旅游融合项目，让大家既能够吃上自家地里的放心粮，还能够免费畅游山水。依托年会论坛，北大荒食品集团推出适配康养旅居、企业福利的多元农产品方案。多家黑土优品授权企业现场对接康养机构、文旅平台和全国经销商，把黑土地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协同动能。食品集团带来了北大荒米、面、油、酒水、杂粮、山珍等特色的全产品矩阵，未来食品集团也将继续擦亮黑土优品金字招牌，为推动农业品牌高质量发展贡献北大荒力量。近年来，黑土优品持续创新推广模式，线上线下多点发力，扩大品牌影响力。此次亮相年会也成为龙江农业探索跨界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次生动实践。
8月2号下午，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配套东方生活美学产业创新分享会

0: 在太阳岛举办，各界嘉宾共话文化消费万亿新赛道。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景安现场解读。2024年，国内中式美学市场规模突破了9500亿元，即将迈入万亿级。他提出要走精品化、数字化、用户共创三条路径，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把东方美学转化为拉动内需的新质生产力。工银安盛人寿董事长王都富分享落地实践，企业深挖敦煌莫高窟壁画，藻井纹样，结合《道德经》三生万物理念，打造品牌视觉，将千年美学融入文创职场空间，并借助中法文化交流实现东方美学出海，为金融行业文化赋能提供样板案例。同时，现场专家提出，当下消费正从刚需转实用转向精神审美，各行各业应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打造适配当代生活的新中式消费场景。7月31号至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年会聚焦重点领域，汇聚各界企业力量与行业资源，搭建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为黑龙江省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产业融合升级凝聚发展合力。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年会展示区，一场别开生面的驻村书记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严廷亮是巴彦县丰乐乡新立村的第一书记，开展驻村工作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努力探寻助力乡村振兴好方法。这次直播正好给他提供了拓宽农产品销路的优质平台。
2: 哈尔滨理工大学驻巴彦县丰乐乡新立村第一书记严廷亮。
3: 我就发现巴彦县有很多特色的农产品缺少销售渠道，那么我在探索过程当中呢，就发现我可以参加这种大型的这种展销的活动。今天呢，我们也预计能够销售额能够达到上万元。
1: 农业作为核心议题之一，年会创新搭建乡村振兴专属展示平台，将基层乡村建设成果、特色农产品资源、非遗传承纳入省级重磅省会传播体系，以数字化传播手段打通农产品产销对接链路，推动龙江农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发展。同时，通过特色文旅与新消费创新发展论坛、寻进特优农品、冰城共化振兴等分论坛，重点展示黑龙江寒地黑土农业资源与现代化大农业融合成果。
2: 五常市九粮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彪：
4: 因为我们五常大米现在呢，它的无形资产产值就是700多个亿，现在按照我们五常的是想打造1000亿的这种稻米产业，因为现在在这个五常大米本身，我们现在一般都是重生产轻文化，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次文化产业消费升级，我们呢看看探讨一下文化能不能带来五常大米更好的一个新的发展。
2: 元气森林联合创始人王普：
5: 黑龙江省啊，它的物产非常丰富，它的这个农产品品质也特别高，像我们中式养生的红豆薏米水，就受到了全国消费者的认可。我们所使用的重要原料红豆就来自于黑龙江省。我相信啊，未来我们元气森林和黑龙江省会合作越来越深，市场越来越大。
1: 除农业赛道外，本届年会关注的另一大亮点是科技产业。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与应用场景创新论坛、新科技新服务新消费智库论坛等一系列活动相继展开，搭建政企、校企、企企资源对接平台，围绕新质生产力东北全面振兴展开深度交流。
2: 寿把健康产业集团创始人郭志成：
6: 哈尔滨啊，尤其是工业大学这边呢，在科研实力上，包括 AI 啊、大数据的分析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沉淀和积累。那像我们跟哈佛大学呀、包括北京大学呀、还有兰州大学都有合作啊，有的是在食品研发方面的，有的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都有。这一次我也希望能够将来有机会跟我们哈尔滨的企业或者是说学校来进行合作。
2: 陈浑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刘佳：
7: 我们公司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做机器人的大脑，对，就是让机器人长脑子，
4: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

0: 现在方兴未艾的机器人行业能够进入到更多的产业里去跟产业合作。对，我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有一位联合创始人，他就是黑龙江人，包括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有的黑龙江企业已经在做一些初步沟通了。对，另外我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哈尔滨是有一个机器人产业园的，那么也是想希望了解一些产业园的政策，看怎么样去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的合作。
1: 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副秘书长卢金珠。
2: 黑龙江是老的这个工业基地，它的产业基础其实很强的。近几年的话呢，东北振兴，黑龙江的产业也在逐渐的创新和振兴。然后你像生物医药、医药科技，还有这个航空航天，很多新的产业其实都有不错的创新的机遇。这个时候，我们的在知识产权领域可以把海南也好，以及全国的相关的技术、产业、品牌的合作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3: 科创维和，向心而行。本届年会还重点布局向北开放、银发经济两大特色赛道，立足区位禀赋，促进产业对接与资源融合。
1: 黑龙江碳净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新龙。
4: 我们将以黑河口岸为基础，向对俄出口滑雪板等运动体育器材装备。那么目前我看到这个推介书里面，大概黑河地区要新建6个这样滑雪场，含滑雪场设备的这样的景区。那么后期呢，我们想积极的跟黑河市政府进行洽谈，然后让用我们国产的最好的碳纤维滑雪板助力我们冰雪经济的发展。
1: 海南省养老康养产业协会会长王东庆。
5: 现在每年在海南呢，有将近差不多100万的黑龙江人在那里，所以说在这方面里面，黑龙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特别是现在哈尔滨搞这种企业家论坛，搞这种银发经济，对企业对黑龙江的了解也是个促进，这样也对这个产业将来的投资起到一个引领。
3: 作为底蕴深厚的百年北国名城，哈尔滨近年来持续引爆全国文旅热潮。2025年，全市共接待游客突破2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过2800亿元。从冰雪经济一枝独秀到避暑休闲四季开花，如何激活文旅新消费一直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届年会上，文旅领军企业、行业专家学者纷纷为哈尔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共探路径。
1: 滴滴文旅政企总经理邢立涛。
6: 我非常非常看好哈尔滨，因为哈尔滨本身它就是旅游经济非常强的一个城市，再加上呢，现在我们看15规划里边也把哈尔滨提得非常鲜明，哈尔滨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接下来要做一个大型的国际化中国特色的一个旅游枢纽城市。我觉得有这样的定位，在对哈尔滨来讲可能是一个利好的信息。那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会更愿意，比如说作为企业也好，作为从业者来说也好，其实更愿意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或者标杆案例的探索放在这样的一个有基础的城市里边去。
1: 北京嗨喜集团联合创始人干干。
7: 因为现在文旅到了一个3.0的消费情况，从1.0的这种就是去看、去玩、去爬，到开始注重一些旅加游、加餐的这种消费形式，到最后的目前来说是我认为是叫沉浸式，更注重情绪和这个感受。哈尔滨可能是需要有几个集中的拳头产品，有一些 NPC 的演绎和互动，做一些新型的融合。
1: 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思思。
8: 哈尔滨文旅包括整个的我们黑龙江的文旅，可以往这个年轻人年轻态的这样的消费方向发展和发力。比如说创立一些年轻人喜欢的 IP 和品牌，引进一些特别新的像谷子经济，还有一些年轻人 Z 世代喜欢的这些的文化的 IP 和文旅的一些打卡点。
1: 北京以文会友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小夏。
9: 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现有的这个艺术家的 IP 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各个景区，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文创雪糕类的、陶茶文玩类的，然后呢，跟咱们的本地特色去相结合，然后进行线上线下的联动。
3: 4载深耕叙事，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已成为刻着哈尔滨印记的全国产业对话高地。南有博鳌，北有太阳岛的品牌声名远扬。从田间地头的农产拓销，到前沿赛道的科创碰撞，从向北开放的拓展商机，到文旅消费的破局升级，这场盛会锚定四新方向，蓄势发力。也期待这场扎根冰城沃土的思想碰撞，能为东北全面振兴交出一份

0: 厚重提气的太阳岛答卷。
1: 请听本台短评：太阳岛上新潮起，江风起潮浪，万象向新生。作为槟城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磅产业盛会，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生态绿岛为媒，邀八方宾朋谋向心而行，化兴业之机。从主论坛的高层对话，到四场定制论坛的精准对接，再到多场平行论坛的深度交融，年会以实景案例诠释老工业基地转型实践，以思想碰撞汇聚振兴合力，为政府赋能产业、企业创新发展、学界成果转化搭建起高效联动平台。盛会落幕起新局，这座图强叠变的槟城之上，一场关于信心与未来的崭新对话，一段关于东北振兴的澎湃叙事正在徐徐展开。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8月2号，正在我市开展集训的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的多国学员走进哈尔滨音乐厅，在灵动乐章里感受哈尔滨音乐之城的独特底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交响专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奏响，悠扬的异域乐曲轮番上演，台下的亚洲多国花滑小将们全程专注欣赏演奏，感受交响乐的独特魅力。作为亚洲花滑青年训练营的参训人员，各国青少年和教练员在冰上训练之余，走进城市文化地标，近距离感悟哈尔滨百年音乐文脉。演出落幕之后，学员们还与乌兹别克斯坦交响乐团成员合影留念。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延寿县部分城区出现内涝积水，县住建局延寿镇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奔赴一线，全面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工作，全力加快恢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6: 在长寿大街作业现场，清扫车、高压冲洗车以及环卫人员有序开展作业，对主次干道淤泥进行全面冲刷，一车车淤泥和垃圾被及时转运。
7: 商户张凤军：
8: 那天店里进了不少水，今早城管和环卫的同志一来就帮着清淤，路通了，生意也能慢慢恢复了，真的太感谢他们了。
6: 与此同时，县城管执法大队同步开展全域巡查，重点排查道路设施、排水点位安全隐患，消除各类次生风险。
7: 延寿县城管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家伟：
9: 对堤坝路段排水井口、老旧街巷、临街商户户外堆放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清理堵塞排水的落叶垃圾，全力消除汛期安全风险，保障道路通行顺畅与群众出行安全。
6: 据统计，此次清淤行动，县城管局共出动环卫工人300多人，出动8台清扫车、12台铲车、6台吸污车、10台水泵，截至目前已连续奋战30余小时，预计今晚城区道路全部通行。
10: 大娘，这些被水泡过的东西我们就帮你清理扔里掉了，然后那个屋里头我们再帮你消杀一遍，这样你们住着吧，你安心啊。
6: 大雨过后，延寿镇奋斗溪社区迅速组织工作人员来到受灾居民家中，开展卫生清扫、环境消毒工作，针对积水浸泡过的地面、墙角、家具周边等重点位置逐一消杀，最大限度降低病菌滋生风险。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2: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为深挖工业节能降碳潜力，加速全省制造业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组织全省企业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名单申报工作，申报材料省级报送截止时间为8月9日。本次申报面向制造类和算力设施两类市场主体，设置差异化准入门槛。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优势突出，具备零碳工厂培育良好资源禀赋，此次申报将引导省内优质绿色企业加大绿电利用、节能技改投入，打造工业领域近零排放标杆。
11: 为规范暑期旅游市场秩序，省文旅厅日前出台旅行社宣传负面清单，严禁未经许可经营或超范围宣传，禁止无资质通过网络、短视频、直播等各类渠道招揽游客，严禁不合理低价宣传，不得利用零团费、免费游、低价游、零元购等噱头诱导游客。此举旨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12: 8月3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拟推荐2026年市场监管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申报人员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8月3日至8月7日。
11: 哈尔滨智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驶入新赛道，一个直径仅8毫米的精密关节电机，装进人形机器人手指，便能驱动其灵活屈伸。哈尔滨航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已建成3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能达4万套。今年以来，企业核心产品已拿下4000台订单。
12: 近日，华奥智能装备哈尔滨有限公司研发的油气储层精准压裂智能机器人系统已在大庆油田、大港油田、塔里木油田等主力油气田应用，今年确定的客户订单额超2亿元。据实，哈尔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巨深语义智能体系统，在多个场景上实现稳定性接近人类水平，已交付10余个工业场景，并与上海电气等企业签订合作订单。
11: 目前，哈尔滨拥有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集聚机器人领域2院院士4名、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64名，相关高校每年输送硕博人才1000余人。哈尔滨市副市长杨书鹏在论坛上表示，今年底全市智算总规模将突破10万 PFLOPS， 9月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

0: 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据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2: 案例一，正确界定主播的正当商业评论与商业诋毁边界，提升直播带货企业依法经营意识。重庆某酒业公司诉某优选北京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案例二，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充实监管义务，优化网络消费环境。万某某、房某某诉北京某电子公司、某商贸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三，平台代运营商组织虚假交易构成严重违约，保证金可依约扣除。某代运营商诉某平台服务合同纠纷案。
3: 案例四，依法认定平台账号转让合同的违约责任，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秩序。汪某诉武汉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五，判定主播承诺的赔偿责任，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周某诉某商贸公司、某购物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2: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平台代运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在关键领域大显身手，但也出现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竞争规则适配不足、依法经营指引不够清晰、虚拟财产保护缺位等突出问题，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影响市场经济秩序。本次发布的五起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
3: 网络消费是平台经济的核心场景，实践中部分电商平台保证金制度流于形式，入驻商户掏空账户后，消费者退款求偿无门，是网络消费领域消费者维权面临的突出痛点，也透支平台企业的市场公信力。直播带货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出现纠纷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平台常常相互推诿，消费者维权路径不清。人民法院通过界定各方主体法律地位与责任范围，压实平台实质监管责任，筑牢消费者权益保障防线，助力优化网络消费环境。
2: 在万某某、房某某诉北京某电子公司、某商贸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明确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保证金负有必要的监管义务。平台掌握入驻商户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全部数据，知道或应当知道商户长期全额提现、掏空账户、刻意逃避退赔责任，却未按规则动态调增保证金、未采取资金管控措施的，属于未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的必要措施，应当与商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本案提供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注意义务认定标准，推动保证金制度从准入门槛回归履约担保本位，切实保障消费者求偿权益的实现。在周某诉某商贸公司、某购物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对直播带货方明确责任，销售方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入驻平台的直播带货方做出的售后兜底、假一罚四承诺有效，应当依约承担连带责任。

0: 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营销与运营行为依法合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实践中，部分直播经营者对商品做出片面化、误导性评价，引发商业诋毁纠纷；部分代运营服务商通过虚假交易、刷单炒信为商户数据注水，破坏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既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让各经营主体面临较高的合规风险。人民法院通过明确商业言论边界，判令承担违约责任，为各类经营主体划定清晰的合规经营底线，引导行业诚信规范发展。在重庆某酒业公司诉某优选北京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中，人民法院明确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入驻平台的直播带货方的商业评论可以对同类商品进行评价，但相较于普通公众，其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即时互动场景下，主播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即便主播言论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等误导公众对同类商品产生错误认识的，仍构成商业诋毁。
1: 本案厘清了直播营销中正常商业评论与商业诋毁的边界，为直播类企业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在某代运营商诉某平台服务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定平台禁止刷单炒信、扣除违规服务商保证金的格式条款，以通过加粗方式尽到合理提示义务，且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与公平原则，合法有效。代运营商组织虚假团购，帮助商户虚构交易，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平台依约扣除全部保证金，并无不当。本案明确了平台内代运营活动的依法合规底线，确认了平台自治规则的法律效力，实现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对平台自治的有效衔接，引导代运营类企业诚实守法经营。
0: 随着流量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账号等网络虚拟财产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但虚拟财产交易中，出卖人掌握账号全部运营数据与瑕疵信息，买受人往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出卖人隐瞒账号处罚、功能受限等问题引发的纠纷频发，买受人难以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成为常见问题。人民法院通过明确出卖人的瑕疵担保义务和如实告知义务，规范虚拟财产交易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财产权益。在汪某诉武汉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明确平台账号转让交易中，出卖人负有如实告知影响账号使用效能与商业价值的重要信息的法定义务，出卖人隐瞒账号无法搜索、无法使用推广功能等重大瑕疵，导致买受人商业运营的合同目的落空的，构成根本违约，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全部价款。本案有效破解了线上虚拟财产交易中买受人维权难的困境，实现交易双方利益平衡，助力形成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化交易秩序。
1: 本次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贯穿平台经济交易、运营、竞争、资产处置全链条，既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平等保护平台企业、直播经营者、代运营商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明晰规则、划清边界、压实责任，向全社会释放规范平台经营、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明确信号。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完善平台经济裁判规则，优化数字领域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还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 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1: 8月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施行，退军人就业创业相关条例明确，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
0: 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要求加强制度标准建设，适时修订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健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管理制度标准体系。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规划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4方面重点任务及12个专项工程。
0: 工信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15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
1: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严把股东准入关口，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CCC 认证管理，8月1日起强制实施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下一步将持续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8月3日在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仪式上发布内地与香港深化务实合作的10项政策举措，其中包括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共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
0: 今年7月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央行将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会议还要求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2026-2030年15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国家发改委表示，将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
1: 7月份，制造业 PMI 为49.2%，其中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上半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 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
0: 国家外汇管理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提出，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外汇局还优化了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最新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25年度显示，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
0: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达2522吨，需求总值约3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1: 有关部门预计，在新能源车批发销量显著提升、行业库存去化明显等利好推动下，中国汽车板块的空头回补势头将持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进一步提升至64.5%左右，领跑汽车成为首个月交付突破10万辆的造车新势力。中国多地8月调整汽车消费政策，济南市自8月1日起，消费者申领汽车补贴无需提前领取资格，可直接提交材料。
0: 中国证监会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落地可持续信息披露试点工作，指导区内银行机构规范开展 ESG 信息公开。青海首批生物多样性金融专营网点正式设立，汉口银行获批设立沙湖绿色支行，成为湖北省首家地方法人银行专营绿色支行。渤海信托截至2026年1季度末，绿色信托规模逼近44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166.91%。
1: 由人工智能、AI、机器人、创新药组成的新新三样热销海外，成为中国外贸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消费级 3D 打印机出口量同比大涨90%，占据全球近90%市场份额。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显示，7月第3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词源，连续12周全球居首。国家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新新三样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
0: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1: 由枝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建的三体计算星座正在加速建设，是目前全球算力规模最大的太空计算星座。项目依托算力上天、卫星互联、模型上天技术路线，打造面向太空人工智能创新的全球科技公共产品。
0: 经济日报8月3日发文指出，开年仅3个月，脑机接口企业融资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半年内超900亿元资金涌入具身智能行业，上海、北京、浙江等多地设立未来产业基金，个别基金规模达100亿元。文章同时呼吁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1: 比亚迪人形机器人8月初亮相，宇树科技将于8月5日启动 IPO 询价，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定档8月5日。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 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黄山风景区森林覆盖率由申遗之初的56%跃升至98.29%，遗产保护工作连续4轮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最高等级 GOLD 评价。景区于1987年在全国山岳型景区首创景点封闭轮休，对生态承载力有限的高海拔热点区域实行定期轮流封闭。2024年5月，天都峰结束，5年多休假重新开放。监测数据显示，轮休后，天都峰样方草本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3.5%。2014年，黄山景点封闭轮休被列为《中国旅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第5次国家报告典型案例，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全球发布。黄山还首创守松人岗位，对迎客松实行全天候值守。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累计写下160万字的迎客松日记。
1: 安徽滁州琅琊山依托丰富山林与溪水资源，将夏日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产业。琅琊山森林覆盖率超90%，入夏以来漂流共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在河南郑州、南阳等地，景区将自然山水与灯光美学巧妙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0: China Cool 成为海外社交平台新晋热词。黑龙江省2026年上半年接待入境游客量，入境游客花费同比分别增长39.0%、40.5%。截至7月25日，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员70.8万人次，同比增长58.39%。湖南张家界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外籍游客占比超50%。武大莲池工人疗养院2026年1月至7月接待境外疗休养人员3589人，同比增长73.72%。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湖北黄石推出涵盖半日游、一日游、两日游等行程的16条红色文旅精品线路，线上实施红色记忆数字工程，运用3维扫描、全息投影等技术采集，重点红色遗址和革命文物。北京多部红色题材作品密集亮相舞台，掀起观演热潮。河北新增赞黄嶂、石岩、永清河雕等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景行民俗、正定古城、白洋淀等11个原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验收正式挂牌。新疆石河子举办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
1: 坐落于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现有野生植物197种，野生动物274种，湿地水鸟种类占吉林省总数1半以上。舒兰市伊尔哈湿地公园千亩荷花迎来盛花期。
0: 江苏仪征通过搭建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4方联动的黑莓产业联盟，黑莓种植从最初的700亩试点扩大到8000多亩。广东韶关浮水村从江西引进种粮团队，落地近1000亩连片水稻种植项目，预计每年可为村民带来56万元稳定流转收益。福建寿宁县设立5亿元乡村振兴产业扶持基金，提供返乡创业贷等支持。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0周显示，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为20.3%，居所有监测病原体首位。
0: 日前，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辽宁大部、吉林大部、黑龙江南部、山东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钰矿总医院急诊科医生称，8月2日凌晨，医院抢救室接收了5名热射病患者。专家提醒，持续闷热天气同样暗藏心脑血管疾病的致命风险。武汉海事局自8月3日6时42分起实施气象类2级橙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嘉玲，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